0: 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1: 评语见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0: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0: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0: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评语见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评语见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

0: 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3: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2: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5: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延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延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4: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6: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1: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8: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7: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9: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1.25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7: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10: 我们动用2台大型雨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2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7: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路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路航旅飞行员陈伟，
11: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7: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12: 上车！上车！好！
7: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

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

0: 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1: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造成昔日幼语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3: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语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剥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4: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3: 朔州市幼育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5: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6: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7: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常州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8: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7: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9: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10: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9: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1: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12: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13: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1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5: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六万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16: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7: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6: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8: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6: 可两年前，这

0: 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华西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
0: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2: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一块地装下了2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3: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4: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4: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4: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点37分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 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九人受伤。
3: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4: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7: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6: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8: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1: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2: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3: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0: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1: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2: 繁荣似锦，
3: 无限风光。
4: 69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5: 我是夏伯渝，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没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4: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6: 大家好，我是银发大人盛瑞玲，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通过网络，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4: 银发追梦人，活出年轻态。
6: 只要我们爱美、爱生活、爱健康，我们的心是永远不会老的。
5: 我想告诉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一直在追梦，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直精彩。
4: 银发追梦人，逐梦新时代。
7: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8: 垃圾遍地扔，
7: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8: 饮料瓶子飘我家。
7: 南朝484，多少楼台
8: 都刻着到此一游。
7: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8: 我全摘走。
7: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8: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9: 守纪律，讲规矩，忠诚，干净，担当，永保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1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2: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3: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2: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14: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15: 浪漫的欧洲曲调，
16: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17: 跨过大西洋，
12: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15: 爵士潮流，
16: 一切只有音乐。
12: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15: 不一样的音乐。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音乐旅途继续走进经典情歌。
1: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我这里一

音乐旅途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崔健，一无所有。这首歌是崔健的代表作品之一，同时开启了中国摇滚乐的时代。

作为专辑《天黑》的主打曲，这首《他一定很爱你》描述的是男人被所爱女人背叛时的无助和不知所措。明明自己很受伤，却还要祝福对方，这是一首针对男人弱势诉求的歌曲。一起来听到《他一定很爱你》。

0: 许巍的《蓝莲花》演唱的是一种坚定不移追求梦想的宝贵精神。这首歌的歌词没有豪言壮语，曲调也没有跌宕起伏，整首歌一种平静祥和口吻唱出来，却震撼很多人的心。一起来听到《蓝莲花》。
1: 大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1: 爸爸，我肚子疼。
3: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4: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3: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5: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0: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4: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3: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0: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6: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7: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8: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7: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8: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7: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6: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9: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0: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9: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0: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从今天起，和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
8: 新的自己，
7: 打开资讯和娱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你的生长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向。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92.6 汉语综合广播。
9: Are you ready, kids?
10: Aye, aye, Captain!
9: I can't hear you!
10: Aye, aye, Captain!
7: Oh! 迎着清晨的光，启动愉快的驾车之旅，把双手交给方向盘，把眼睛交给正前方，领先早高峰，能量丰富，观点新锐。这里的资讯有营养，更新鲜；新闻有价值，更有态度。OK 了，好听、好玩、好用的出行资讯打包完毕，赶快出发！正是你爱车也爱的节目 FM92.6，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领先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周一早晨的上班路上向您问候，
1: 早上好。
0: 各位早上好呀，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第一种方式，如果您是车载调频广播，此时此刻正被堵在路上啊。今天早上嘉欣的心情和大家各位堵在路上的心情是一模一样。
0: 不是，我真的万万没想到八点多我竟然被堵了。
1: 对啊，而且是比较早的时间呢，建议各位还是要减速慢行的同时，如果遇到了任何堵车的现象，那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克拉玛依融媒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进行互动。如果说您有条件，可以打开您的抖音平台，通过看直播的形式来跟我们互动的话，那就更好了啊。欢迎大家可以打开您的抖音，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那进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多多点赞和互动啊，不仅要点赞还得点关注。那关注了之后呢，以后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早间，只要打开抖音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0: 哎，是的，没错，
1: 就会更加开心啊。
0: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

0: 给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关注一下。那今天呢为什么会堵车，其实很简单，因为今天是
1: 开学日。
0: 对，今天开学第一天哦，各位，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要早点出门，不会还有朋友不知道吧，不知道的话你现在知道了，赶紧吧啊，赶紧出门吧，因为可能开学第一天的话，各位家长都想早点把孩子送到学校以免迟到，所以出门真的都比较早。八点多的时候各个路口的车流量明显增加了很多，那在刚才即将到单位门口，在第三小学这个路段的时候已经排队，但是呢基本上是轻微排队，可能等待一到两个红绿灯可以过去，但是你再往前走，就是往新一中的方向去走的时候，在整条路，就买和利亚这个路口，我刚跟杨说买和利亚这个路口整条路已经堵满了。我不知道前方是什么原因，是前方是有车辆在施工，还是说有这个事故车，还是说单纯的车大在这排队，但是我真的很少见八点多在这条路竟然全部已经排满，你就看那个刹车尾灯红压压的
1: 一大片。
0: 对对对，确实非常多。
1: 但是在这里还是要跟大家提个醒啊，既然大家都知道已经到了开学的日子了，那所有的朋友们都应该绷紧这个安全弦。
0: 是的，
1: 一定要在这个孩子们通行过的路段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一定要规避一下这个学校附近的区域，如果你没有自家孩子要接送上学的话，是一定要规避一下的。
0: 对，建议你还是择道绕行啊，以免被堵在其中，可能会排队时间较长。
1: 是的。
0: 那在加之其实上周时候我们有跟大家一起分享，像这个胜利路啊，包括西环路啊，有一些路口啊，还有这个长征路，有一些路口是正在维修的。所以呢希望您可以提前绕行，因为这几个路口也是有学校区域附近，尤其是长征路紧挨着第四中学和第六小学，早间的通行压力呢也会比较大。所以如果早间您没有送孩子的需求，希望您可以择道绕行，并且呢我们在上周其实就有跟大家来进行预告，说本周开学之后呢路况会比较复杂，高峰期会来得更早，也会更堵车，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提前规划您的出行的时间，就是比如说暑假的时候您大概是9:30出门，那建议您开学之后提前到9:01或者是9:20，提前10到15分钟出门的话，会给您的通行缓解很大的压力啊，
1: 就不至于大家这个堵在其中了又开始抱怨了，说哎呦真后悔今天早上没有早出分这5分钟。
0: 哦，我就说嘛，你看 FF 来解答了，
1: 他说今天是新一中的开学典礼，9点必须到，真是堵哦，
0: 怪不得
1: 八点多都已经上路了。
0: 对对对，我就说怪不得这个在新一中这边这条路怎么会这么堵，那与其这样真的不如就在买和利亚这边把孩子放下吧，他跑两步绝对比你走得快，
1: 说实话
0: 也不远了，
1: 离那儿
0: 不远不远，
1: 也就一条街。
0: 对，因为原来我上高中也在新一中，我们家就在电视台这边嘛，就是每天上学走路的话慢慢晃悠磨蹭10分钟，你要是
1: 磨蹭都10分钟、
0: 对，你要是走快一点的话可能也就5分钟左右吧，
1: 5-6左右。
0: 对对，你边走边玩那种是10分钟左右，因为就比较一条街而已。所以如果说您现在是这个孩子堵在其中还没到的，这都9:09了，尽量开学第一天不要迟到啊，把孩子放下吧，让他跑两步，
1: 尤其今天是开学典礼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时刻。
0: 是的是的，
1: 建议各位还是要这个怎么说呢，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啊。
0: 对对对，而且早点出门啊，这个今天呢是开学第一天，所以有些朋友可能还不适应这个出行的时间，那希望大家还是提前了解。那当然这个从明天开始一定要定好你的闹钟，我觉得把闹钟也提前吧。
1: 是是，所以每天早上的多10分钟或者是多5分钟，就会给道路上面的情况造成大不一样的状态。
0: 哎，是的。
1: 那建议各位减速慢行。那在这里也问问各位啊，既然是开学日了，那各大学校附近的区域人流密集和车流密集的程度是如何，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跟进。那当然了，每天早间大家必备的通行道路比较拥堵的西环路，今天早间我走着还好，其实
0: 还行啊，
1: 就是和我平常走一样，没有那个特别堵的状态，不知道目前情况怎么样。
0: 是的，
1: 再问一下金源大道课外路的情况，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留言和互动。
0: 是的是的，那开学日呢也是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啊，途经到学校区域附近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礼让行人，因为这边呢孩子比较多，所以的话一定要保持您的车速。再提醒一下，尤其是您要途经到幼儿园的这个区域，孩子们都比较小也很矮，如果说您是大型 SUV 的话，确实会有视野盲区，可能没有办法及时观察到路面行人的通行情况，所以呢希望您还是一定要控制好您的车速，观察仔细，没问题之后缓慢通过啊。
1: 是的，刷新到艾优特，说上车就听926，
0: 哎，欢迎欢迎。那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抖音平台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一起继续互动此刻您看到的最新路况信息。那同样呢，今天只要是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都有机会可以拿走我们节目赞助商提供的随机掉落的小奖品。
1: 是的，
0: 所以无论您是报路况还是 互动话题，还是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0: 享您在这个上班途中的所感所悟，都有机会可以拿走。那既然是开学第一天，杨就来个话题吧，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开学第一就是开学必备的一样东西是什么？
0: 哎，好，
1: 尤其是新生，就比如说初升高，
0: 比如说一年级初一高一，
1: 对，升到高一了，你会必须要准备的什么，或者是你作为家长，你一定会给你们家孩子带一个什么东西？
0: 哎，或者比如说现在还没有这个自家宝贝儿的这种单身的，也可以说一说你上学的时候
1: 你会准备什么东西？
0: 对，比如说开学第一天你一定会准备的是什么东西？
1: 就比如说我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人，上学的时候
0: 你干嘛？
1: 我一定要准备一个新的文具盒。
0: 啊，每学期都要一个新的，
1: 每学期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如果没有新的，我就抢我哥哥的。
0: 哥哥说我招你惹你了，真是，
1: 就是只要我和上个学期的这个笔盒不一样，然后呢，就是我的同桌也好，我认识的好朋友也好，他们就会特别羡慕我，因为我那时候的这个笔袋，
0: 特别多是吗？
1: 就花里胡哨的，就是样子就是大家都买不到的那种。
0: 哦，明白，就是所谓的某身文具多。般若心凉说水杯，杜姐而已也说水杯。
1: 哦，
0: 对，确实新学期水杯很重要，多喝水。
1: 嗯
0: 啊，然后看到这个
1: 哎，大学校里面是有那个专门接热。热水的地方，
0: 对，有饮水机。然后 ME 说准备新手机，
1: 有点早了吧？如果是大一新生的话，
0: 你可以准备新手机，
1: 可以准备个新手机。
0: 对对对，但你要是高中的话，应该学校也不让带手机，
1: 用个二手的。
0: 对，你就周末的时候查查资料，跟同学联系一下就得了，买个电话手表吧。
1: 对，这个时候妈妈如果想换新手机了，
0: 对，
1: 就有借口了。
0: 快了，各位，下个月你可能就会拥有新手机了。
1: 是。
0: 新疆唯美来喽，说主持人早上好呀。
1: 早上好，早上好，各位朋友们。年华说克拉玛依是不是都是沙漠？
0: 当然不是了，我们这叫戈壁。
1: 其实我们骑骆驼来上班的呢。
0: 我骆驼在楼底下摔，杨刚下去给我骆驼喂草没有？
1: 喂了呀，我专门下去一趟，我挂骆驼上面的水杯我都忘拿了。
0: 我就说嘛，怕把我们家小宝饿着了。
1: 真的是，而且要得停到阴凉的地方，
0: 对，
1: 不然把它晒着了热着怎么办？
0: 脱水了，到时候下班就骑不回去了。
1: 对，
0: 杜姐而已说18手的手机，有手机就不错了，你管它18手28手。
1: 对，我在网上最近还看到了一个朋友啊，他说他说我们家丫头今天是最高兴的一天。
0: 为什么？
1: 因为他继承到了我多年前用过的 6S。
0: 哦，你看，就说家里面的地位一目了然。比如说妈妈换了新手机，
1: 爸爸捡
0: 然后爸爸捡了妈妈的手机，然后就下一个是谁？给哥哥。
1: 对，
0: 哥哥拿了爸爸的手机，哥哥的给弟弟，弟弟还非常高兴，说下了一家四口呢。只要一个人真是鸡犬得到，什么一人得到
1: 鸡犬升天。
0: 哎，对对对，必须的。
1: 那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我们二季度的这个大奖呢，这个商家朋友们已经准备好了，给大家又多增添了几个这个比较不错的伴手礼。
0: 是的，
1: 就是看各位的运气能不能抽到了。那在这里呢，也是要跟各位这个已经打满多少30颗，
0: 对，30颗
1: 小星星的二季度的各位这个网友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啊，一定一定要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抖音平台来留言，留言4个字
0: 领取
1: 参加抽奖。
0: 哎，这怎么回事？杨周末嘴是借出去
1: 参与抽奖，就这4个字啊。
0: 是的，是的。
1: 只要在这个评论区留言，我们就会把相应的这个抽奖信息、线下抽奖门店的信息，
0: 没错，
1: 反馈给各位。在本周六的下午会这个举行我们正式的抽奖仪式啊，也是万众期待，各位也是等了好久，在这里也是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啊，确实因为中奖的人数太多，然后呢时隔了又那么久，咱们的这个商家朋友也是为了准备大家每个人都能够拿到奖品，
0: 没错，
1: 而付出了一番努力，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比较理解啊。那在这里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啊，发送信息在微信公众平台的克拉玛依融媒，或者是抖音平台的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任意一个平台发送参与抽奖，我们就会把这个抽奖信息反馈给各位，到点咱们去参与抽奖就可以了。
0: 对，抽奖信息呢主要包含的就是时间和地点啊，所以呢希望各位打卡满了的朋友这个记得给我们及时发信息，因为我们这边呢由于时间太久了，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单独给您反馈，
1: 是因为时间太久了
0: 我们没办法回复了，超过48小时它其实就不让回复了。
1: 是的，所以要大家主动的来跟我们私信一下。
0: 对对对，如果说您是抖音平台的各位，大家直接私信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账号，在节目结束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给您统一发送这个这个信息。当然在这个抖音微信公众平台上一样也可以啊，那也希望大家这一周的时间大家都可以来发送。
1: 大家是不是已经把大奖都忘记是什么了？
0: 对，我们的大奖是蚕丝被啊。
1: 蚕丝被是多少钱来着？
0: 价值1999的蚕丝被呀。各位，马上这个
1: 马上冬天来了，
0: 对，你说已经换季了，蚕丝被这个东西多实用，
1: 刚需啊，朋友们。
0: 对对，说不定就是你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多来给我们发送信息啊，这边呢会给您这个发送到现场去抽奖的内容，感谢各位。

位的配合，也希望大家可以相互转告一下啊。再来看到这个艾优特说准备橡皮铅笔笔袋尺子名字贴书包水杯和纸巾。

0: 后把每个东西放在了他心仪的位置。
1: 嗯，
0: 然后我要找的时候我翻得乱乱的，
1: 你也找不到，
0: 找不到，然后就会东今天丢这个，今天丢了橡皮，明天就丢了铅笔，他就说你怎么是个丢蛋机。
1: 其实这种小东西最容易丢了，
0: 对，
1: 就比如说你给孩子放一个橡皮七支铅笔，
0: 嗯，
1: 放学回来你再看，应该是一
0: 三支，
1: 应该是一支铅笔七个橡皮变成，然后你就看橡皮上写着各式各样小朋友的名字。
0: 哎呀，所以说啊，有的时候该放手的时候，我们要让孩子们自己去放手，
1: 对，他自己收拾啊，
0: 他真正用到能够用到哪些，自己去买，自己去亲身体验了之后，才会更加的保护他啊。
1: 而且你知道，就是有些家长为了防止孩子丢橡皮，就橡皮实在是丢的太夸张了，
0: 嗯，
1: 因为可能你在写作业的时候一碰掉地上，就发现他找不到了，
0: 嗯，
1: 然后丢的太夸张了。有些家长会买那种超大块的橡皮，
0: 哎呦喂，
1: 然后打
0: 刻上自己的名字，
1: 对，打个洞挂孩子脖子上，
0: 不至于吧？
1: 就是你知道，因为橡皮实在是丢的太夸张，基本上每天一丢，
0: 嗯，
1: 就是你根本都买不过来，除非比如说你就买上一盒就放家里备着，
0: 嗯，
1: 但是你会又会觉得说你这样会给孩子养成习惯，就是没关系，我们家很多丢就丢了，
0: 不知道是拴住了孩子还是拴住了橡皮，
1: 所以有些家长就觉得行，你要丢橡皮，我给你买个超大橡皮挂你脖子上，我看你怎么丢，就跟小时候我们都会把钥匙挂脖子上一样，
0: 哦，会，
1: 对，这样就不会丢啊。
0: 对，执念王子说看着挺暖和的，两位美女都穿的差不多，
1: 嗯，今天是不冷也不热，周末两天是挺热的，嗯，
0: 但是我今天早上听我们家的这个智能播报啊，嗯，说今天会有阵雨，但稍后的时间我们关注一下天气好了。
1: 哎，是的是的，今天也是开学第一天啊，天气也非常的晴朗啊，微风徐徐，非常的凉爽，
0: 嗯，
1: 那当然周末两天的时候气温可能会稍高一些，最高气温在33到34度左右啊，嗯，体感上来说可能会更热，上周呢一整周都是非常的凉快，甚至带着一丝寒意，
0: 嗯，
1: 没想到秋老虎这么快就反扑回来了，
0: 是的是的，执念王子恭喜了自己啊，
1: 恭喜
0: 王子七级灯牌了，
1: 恭喜恭喜你哦，也感谢执念王子啊，给我们送的这个粉丝灯牌和点亮粉丝团，
0: 嗯，
1: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的天气情况，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0: 926气象播报。
2: 阴晴冷暖早知道，926气象播报。

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31号，也是八月的最后一天，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来自克拉玛依市气象局的天气播报。今天呢8月31号，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有小雨，31号夜间至9月1号的早晨，也就是今天晚上，会有西北风7级，阵风8级左右，蒲氏阵风可能达到10级。那今天的气温呢，在20到34摄氏度左右。今天整体还是比较炎热，早晚温差也比较大啊。31号的白天呢，是各地晴间多云，局地有小雨，西北阵风5级左右。31号的夜间至9月2号，也从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9月2号，持续的会有多云，断续有小雨。小拐至独山子一线是小到中雨。那31号的夜间至9月1号早晨，就是刚才我们说过的啊，沃尔河至红浅一线的西北风是7到8级，蒲氏阵风10级，风口地区在9级，蒲氏阵风11级左右。那其他时间段呢，阵风都在5级左右。也就是说，今天晚上开始会刮大风，大概是7级左右，一直会持续到明天早晨。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要提前晚上睡觉前关闭好自家门窗，以防尘土都吹进家里啊。而且呢，一定要做好相应的防风的措施。那再来一起关注一下未来3天各地的最高气温。中心城区独山子区最高温度是33到35摄氏度，白简滩区、沃尔河区、小拐至五星镇一线以及盆地中东部呢，最高气温在35至37摄氏度。那前期来说呢，这两天的气温还是有所回升的，秋老虎已经反扑回来了，所以希望大家还是根据天气的变化来决定您的穿衣风格。那来关注一下今天具体4个区的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市区，是晴转多云有小雨，31号夜间至1号早晨是西北风7级，阵风8级，蒲氏阵风10级左右。今天的最低气温呢在20度，高温34度。白简滩区是晴转多云有小雨，31号夜间至1号早晨西北风7到8级，蒲氏阵风10级左右，今天的低温在19度，高温36度。沃尔河区呢是晴转多云有小雨，31号夜间至1号早晨西北风7级，阵风8级，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6度。最后一起来关注独山子区，是

0: 多云有小雨，西北风五级左右，低温呢20度，高温33度。也就是说今天整体来说的话，可能白展滩区和沃尔河区的最高温度会稍微高一点，四个区呢最高温差别不是很大，但是呢希望大家知道的是，今天晚上开始有七级的大风，所以要提前的准备好相应的防风措施，一定要关闭好自家的门窗。
1: 以上天气信息由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为您传递，祝大家出行顺利。
2: 早安926，关注路况。行走不要多复杂，不要多深沉，只要是自己想走的路，带上926，一路都可以心花怒放。FM 926，与你心驰神往，一路所向。
0: 好的，关注完天气之后呢，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
1: 领先早高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
0: 好，天气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看一看时间，此刻是9:23，问一问大家吧，此时此刻您正在行驶到城区当中的哪一个道路上，畅通还是拥堵的呢？欢迎您都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克拉玛依融媒，或者正在直播的抖音平台来跟我们一起继续互动留言。那今天呢，凡是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的各位朋友都有机会可以拿走我们的精美奖品哦。
1: 是的是的，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留言和互动啊，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开学季，
0: 是的，
1: 路面上的车非常多，如果说您被堵在其中了，希望大家堵车不堵心，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当然同时也希望您可以发送过来您堵车的信息啊。
0: 哎，是的，
1: 真见王子说马上也要降温咯。
0: 没错，估计这一波高温结束之后呢，可能天气就会逐渐转凉了，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要提前的了解天气的变化。不过都说秋老虎应该也挺狠的，
1: 今年的秋老虎是一只 Kitty Mao。
0: 哎，是的，这个有一些许的温柔啊。
1: 对，
0: 来看一下莫发条路况啊。
1: 先感谢雨初送来的粉丝灯牌啊。
0: 哦，感谢感谢。
1: 莫说西环路东向西过了4S店红绿灯处拐弯的地方有一个货车停在了旁边施工。
0: 哦，
1: 能看到可能已经迟了，所以提前减速吧。
0: 好的，感谢莫的温馨提示啊。说西环路这边呢，是有一辆施工车辆是停放在了路边，如果说当你的视野能看到的时候，可能是已经会有点晚了。大家提前的减速慢行，而且西环路呢本身也就是早间车辆选择比较多的一条路，
1: 是的，
0: 可能也会堵车，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提前的绕行啊。感谢感谢。
1: 是的，尤其是西环路它这个全线最右侧车道南向北的方向啊，它是有这个最右侧的非机动车道正在施工当中，所以占据道路两旁的大车和这个施工车辆也会较多。
0: 没错，
1: 那建议各位还是要谨慎选择，最好是咱们变到中间的道路行驶是最畅通的啊。
0: 哎，是的。那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吧，就是上周我们有跟大家说过一些修路的情况，以防有些朋友没有听到，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有一些道路正在施工，希望大家能够提前绕行，因为现在呢已经是进入到这个施工阶段了啊。从8月24号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7号，也就是下周。9月7号是下周一，对不对？
1: 对
0: 对对啊，对，一直持续到下周一。将会对西环路与昆仑路的交叉口、长征路与拓湖路的交叉口实施的是围挡封闭施工。同步呢会开展路口交通的提升改造工程。主要可能包括就是这个管沟开挖、管线敷设、管沟回填、路面恢复、交通标识施化以及交通标志牌安装等，所以呢可能会需要占用一些时间，希望大家能够提前了解施工的时间以及具体的路段啊。
1: 是的，在8月24号一直持续到9月7号，刚刚说到的这两个路口会实施半幅的封闭施工，路口交通改造提升工程计划是在9月7号前全部完成并且恢复交通。
0: 是的，
1: 如果说有一些极端天气的状态的话可能会延迟啊。所以希望大家都能有所了解。那施工期间呢，各个路口会保留双向的两车道通行，考虑到刚刚说到的路口车辆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建议各位市民朋友们要合理的规划我们的出行行程，非必要的情况下要选择绕行。
0: 是的，首先来关注一下西环路与 昆仑路的交叉路口。
1: 嗯，
0: 右半幅呢是已经施工完毕了，在8月29号。
1: 对，
0: 所以呢这边是已经正常可以通行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左半幅呢，是从8月30号开始，
1: 也就是昨天。
0: 是的，一直呢持续到9月6号。
1: 嗯，
0: 那昆仑路东向西会保留两车道通行，西环路双向是两车道通行啊。
1: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长征路和拓湖路的交叉路口，一阶段呢是已经施工完毕。
0: 是的，
1: 二阶段呢是在8月30号，昨天一直持续9月1号，也就明天也差不多就结束了啊。这个拓湖路东西向保留双向两车道通行，长征路南向北保留双向两车道通行。
0: 是的，那第三阶段呢是即将从9月1号开始，持续到9月4号。拓湖路东西向保留双向两车道通行，长征路南北向保留双向两车道通行。这些呢都是半幅封闭施工，不会完全的封闭住，大家可以通行，但是可能路面会变得较窄，可能会需要您提前变道啊、会车等等一系列的，还是希望大家提前的了解路况，选择合适您的这个通行路线啊。
1: 是的，再来看到大师兄说，我们以前的时候的新阶段开学会准备一个时尚潮流的书包和好看的新校服，还有一堆差生的新文具，比如说某光的好笔。
0: 校服的话不应该是发一套然后穿3年吗？
1: 嗯，他说因为我们那边的校服是很好看的，在10多年前是很潮流的校服，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以开学是很幸福的。
0: 我记得
1: 为了穿新校服是吗？
0: 对，我记得以前大家都会说，就是在我们那个时候啊，说上学时候最好看校服的是深圳的校服，就是你现在去看很多那种青春电影
1: 啊，
0: 里面穿的那种校服，
1: 有裙子的那种，
0: 就蓝白的那种。
1: 啊、
0: 嗯，
1: 就是领子是蓝色，然后身上是白色短袖
0: 那种。拼接的吧，就是反正那种蓝白的，看起来很青春、很洋溢的。
1: 嗯、
0: 说都是深圳那边的校服，所以以前大家都会觉得深圳校服好像是最漂亮的校服。
1: 所以我们以前吃的都是什么糟糠？
0: 不过确实这个我不知道石河子是怎么样啊。
1: 嗯，
0: 克拉玛依是在我高中的时候，对，高一的时候是定制了4套校服，每个孩子是4套校服。
1: 哇塞！
0: 冬天的是棉夹，然后冲锋衣外套。
1: 哇塞！
0: 然后有秋天的秋季校服，长袖长裤的运动套装。然后还有这个夏天的短袖校服，是透气的那种速干面料。然后女生还有一套裙装，
1: 嗯，
0: 就是有点像爱丽丝顿那种。
1: 哎呦，
0: 然后男生有一套西装。
1: 哎呦，
0: 对对对，克拉玛依是这样的，
1: 咋这么好？
0: 但是全克拉玛依都是一样的校服，就不分学校了。
1: 那我要说一下石河子了。
0: 嗯，我不知道石河子校服是怎么样啊？
1: 纯棉的两件套，夏天啊，一个短袖，纯白。
0: 什么？就只有一个校徽是吗？
1: 有只有线条的勾勒，只有就领子有一点线条，然后呢这个袖口这里有一点线条。比如说今年是大红色，
0: 对，
1: 明年是深蓝色
0: 啊，每年还不一样啊。
1: 对对对，它会有这个就边条不一样，然后裤子呢就是随着这个边条的改变变成大红色
0: 哦，
1: 然后深蓝色，其实也就这两个颜色来回的跳换。然后呢裤边一定会有一条线嘛。
0: 啊，对，是，
1: 然后
0: 以前的运动裤都会有。
1: 对，冬天呢我们就是如果是大红色的话，就大红色纯棉的，这个外套
0: 哦，
1: 很厚实，
0: 嗯，
1: 然后主要是我会觉得，为什么校服有一面一定要做成白色？因为大家都知道孩子们是
0: 最容易弄脏的，
1: 对，最容易弄脏，而且就是胸前这块是白色，然后呢你在桌子上这里
0: 蹭来蹭去，然后就会弄的全是铅笔灰。
1: 每周回家这里最脏了，
0: 对，
1: 然后呢。说实话我们的校服不是很好看，这是我个人觉得，因为没有人觉得好看的同时，像冲锋衣我们不发，我们是按需匹配，就比如说你
0: 可以自己购买，是不是？
1: 对，你想要，给家长也宣传到了，你想要你就掏钱买，你要不想要你可以不买。
0: 所以学校也没有强制说必须穿一样的冲锋外套，
1: 没有，
0: 就是，
1: 但是你里面的校服得是一样的，就你外面可以套你好看的羽绒服，就
0: 是，但是你在上课的时候，这个在教室内部是要脱掉外套穿统一的校服上课。
1: 对，教室内部有点热，但还是穿不了羽绒服。
0: 不过确实，你知道像我们这上高中之后才有的这样4套校服。
1: 嗯，
0: 以前我们上初中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是初一、初二、初三，因为我们那个学校只有初中部，没有高中部啊。
1: 嗯，
0: 就是他初一、初二、初三是不一样的校服，初一是蓝色，初二是粉色，初三是红色。
1: 哎呦，
0: 对，这样区分开来，就会让你在操场上，比如说运动会的时候，你一站方队，你就很明显知道哪些是初一的、初二、初三的。
1: 这个很好哎。
0: 对对对。
1: 但我们的校服就不是这样，是大家全部统一，一模一样的。
0: 所以当时上初一的朋友，就尤其是女孩子，特别羡慕上初二的学姐，因为他们是粉色的。
1: 哎呦。
0: 而且不是那种很艳的粉色，就是这种粉，淡粉色。
1: 很好看。
0: 对，非常好看的粉色，但男生就有点抗拒了。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看啊，以前你的这个开学的回忆是什么呢？开学的时候你必带的东西是什么？无论是现在给这个各位孩子准备书包的家长，还是说回忆起你的上学时光的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送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大家，歌曲过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0: 周一到周五早九点，你的快乐闹钟已上线。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直播间，嘉欣和杨洋带着满格元气向你出来。堵车烦躁不存在的，这里有最嗨的互动，最懂你的吐槽，让你堵在路上也能笑出鹅叫。别再刷短视频发呆了，锁定每天九点到十点，嘉欣杨洋陪你解锁元气上班路。没关注的赶紧点关注，不然错过快乐我可不负责哦。冲呀！
1: 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
2: 领先早高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2: 早上好，我是杨洋。青春的味
1: 道今年开学，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啊，这波威力还是挺强大的，很多朋友呢此时此刻还是堵在路上，那我们抓紧来关注一下路况吧。
2: 是的，看到有朋友说这个南环路上东环路到底咋了呀，这么堵。
1: 确实有很多朋友反馈的，
2: 对，他说主播能不能反映一下金源大道与宝石路的路口能不能装个红绿灯呢。金源大道堵车，金源大道与宝石路的交叉路口。然后我们这则信息其实已经发给了交警同志，看他们如何研判啊。研判的这个结果也会跟大家同步反馈。
1: 对，那具体这个路段能否安装红绿灯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等待一下。信息呢，我们已经反馈到位了啊。希望各位耐心等待，有任何的跟进信息，我们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与大家继续反馈。再来看一下，很多朋友这个还在问，在路上就问，他说是调频多少呀？收音机已经准备好了。
2: 哦，那你既然都准备了收音机了，那就打开收音机，调频调到 FM92.6。
1: 是的，是的。
2: 您是在咱们克拉玛依本地啊？
1: 在爱尔兰啊，爱尔兰你可能有点难，
2: 爱尔兰收不到，
1: 有点难听到我们。
2: 要是想用收音机的方式来听的话，可以打开云听来调个频。
1: 哎，对，云听 APP， 然后你可以下载这个下载云听 APP 之后，搜索克拉玛依市容媒体中心，就可以找到我们啊。
2: 是的，是的。
1: 反正说是孙燕姿的歌吗？
2: 当然了，开学第一天总得放一个第一天的歌，让大家有点期待啊。
1: 对，就每年这都成为我们的固定的模式了啊。那刚才大家这个反馈到的金源大道装红绿灯的问题，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金源大道南环路很堵车，说这边已经上不去了啊。莫说今天不是休息吗？今天不休息，
2: 先不休息啊，
1: 开学了，
2: 今天开学了，
1: 对啊，
2: 朋友们，
1: 是的。
2: 您家有宝贝吗？有孩子吗？
1: 应该有啊，您看您这个同
2: 年纪的话，
1: 应该是有的，应该是开小学没开，
2: 小学没开学啊？
1: 啊，是吗
2: ？Why？
1: 那为啊，因为今天是31号。
2: 啊，要挑一个，
1: 要这么严格，
2: 得挑个1号的日子，
1: 得严格到9月1号啊。啊，这个我们确实不知道，因为这个你侄女开学了吗？你也不知道。
2: 我不知道，哎，我好久没见她了。
1: 你不是一个合格的小姨。
2: 小姨，
1: 然后莫说是昨天报道，今天休息，
2: 明天去安全教育学习。
1: 哦，小学开学了，打扫卫生。你到底开学没有啊？
2: 不是，莫，您家的宝贝是哪个小学啊？
1: 每个学校不一样吗？
2: 对啊，
1: 这个确实不知道啊。
2: 阿布扎也跟我们说一下，你们家的宝贝是几号开学？今天开学的话，打扫卫生，说实话也得早点去呢。
1: 对，而且这个你不管小学开没开学，初中、高中是开学了
2: 啊，
1: 所以道路上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甚至高三的孩子已经开学很久了。
2: 哦，在红珊瑚学校的话，
1: 那确实不知道今天这个是不是啊？
2: 是，有没有住城南的朋友们啊？
1: 这个就是，
2: 呼吁一下，看看这个学校门口有没有停很多的私家车正在接送孩子。
1: 那也可能确实今天，比如说小学段，可能是不是还是要严格遵守9月1号开学？
2: 会不会是那种，比如说，也是错开高峰时间段开学
1: 啊？比如说今天是初高中，对吗？
2: 啊，今天初高中。昨天是小学，
1: 小学报到嘛，
2: 小学今天还能休息一天，多好啊！
1: 对，然后明天的话要进学校，不过今天早上我看到有一些这个发朋友圈的，就说什么啊，今天什么小
2: 神兽归笼了，
1: 没有就什么一年级新开始什么的，还发了孩子背书包上学的，那到底是开学没开学？
2: 学校不一样
1: 啊。对，莫也说今天不上课是休息，我家老大4年级，老二1年级。那确实可能每个学校不一样吧啊。
2: 你看他说是错峰
1: 啊，那还挺好的，错峰的话就没有这么大通行压力啊。
2: 对，今天呢就应该是中高学生，
1: 对，应该是高中初中的开学典礼嘛，刚才也说这个高一是开学典礼啊。
2: 是的。
1: 然后看到庆哥说有好多红绿灯都被树枝挡住了，好多驾驶员说看不到，能不能把路口的树枝都修整一下呢？
2: 我们把这个信息也反馈给交警同志，看能不能请路政部门或者是这个环卫部门啊，
1: 对，看能不能把这个遮挡住红绿灯的这些树枝都进行一个修剪。
2: 对，如果您知道哪些路口的树枝是被遮挡了，
1: 能提供个具体的位置，
2: 对，具体的点位是最好的。 的一个状态，不然你就这么一说，那咱们市区当中有很多红绿灯呢啊。
1: 是的，是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如果说您知道具体哪一个路段的哪个方向的红绿灯是确实出现了遮挡，那您可以继续来发送信息给我们啊。
2: 嗯。
1: 然后看到这个骆驼，他说全国的学校都是9月1号开学的，
2: 真都假都？
1: 因为我们目前还我跟杨还没有涉猎到这一块哈。
2: 如果是今天开学典礼的话，那今天也应该是不上课的。
1: 但是今天车真的很多，那也就是意味着明天更王荡了，各位。明天你要更早出门。
2: 对，开学典礼应该一般是像就是出席晚会啊，或者是一个开学的仪式，给大家一个仪式感。
1: 嗯，
2: 然后呢，让大家
1: 准备准备，回家包包书皮。
2: 尤其是在今天是周一一个工作日的状态之下啊，就是赶一赶这样的高峰期，然后提前适应一天。
1: 哎，
2: 然后呢，明天如果正式开学的话，那是不是已经打好预防针了呢？
1: 哎，是的。
2: 所以建议各位啊，既然知道了，已经孩子们已经。

0: 要报到开学了，所以从今天、
1: 啊、
0: 对，从今天以后的每一天提前出门很重要。
1: 莫也说昨天书皮都已经全部搞定了。
0: 哎呀，
1: 小时候我们包书皮都是那种花花绿绿的纸，然后包，现在不过好像有那种静电吸附的，很高级的。
0: 哈哈，你这么一说，静电吸附我听都没听说过。
1: 真的有那种静电吸附，就
0: 不伤
1: 书面。
0: 我知道的是有一种贴纸、啊嗯、好像就贴到面上就行了，但是你得把它铺平嘛。
1: 对对对，
0: 不要有褶皱。
1: 现在有那种静电的，然后是看哦，现在必须都是透明的，不能用花里胡哨的。
0: 哦，
1: 以前我们还什么 Kitty 猫的
0: 啊，
1: 什么
0: 有
1: 狗的，
0: 专门为了去文具店买一些花里胡哨
1: 的，
0: 可
1: 好看了。
0: 对
1: 啊，然后看到这个 KH 说，主要是现在家长们想参加开学典礼，
0: 对对对，也想赶一波当年没过过嘛，没过这样的好日子，
1: 真是的。
0: 对，
1: 好，我们来看，
0: 谁还不想穿着礼服去参加一个开学典礼了？
1: 莫也说，原来我们都是用报纸的，对，还有就是
0: 报纸我也用过，
1: 以前我们要不然就是用牛皮纸，
0: 嗯，
1: 要不然就是用彩色的纸，要不然就是那种直接套的。
0: 啊，有
1: 那
0: 个
1: 最方便，
0: 塑封皮最好，
1: 对对对，那种最方便一套，
0: 但那个最贵
1: 啊，对，而且那个容易翘边，
0: 它还有一个书夹子，
1: 对，基本上那个用一学期之后，下学期你是用不了的，
0: 对，
1: 因为孩子一定会把它弄烂。
0: 开裂了就、
1: 哎、对对对，
0: 你不弄烂也到时间就它会发黄，
1: 对，
0: 如果是稍微透明一些的会发黄。
1: 我们来看一下路况啊，先来看一下这个来自出租车路况群的杨师傅，
0: 嗯，
1: 说路况就听926，
0: 请说，
1: 银山路与南环路堵车严重，能绕行就绕行吧。
0: 哎呦，银山路和南环路啊、嗯、各位，坤哥也说东郊路天池东 S 区，
1: 嗯，
0: 由北向南路段堵车。 S 区是什么区啊？
1: 我不知道啊，住在天池这边的朋友应该是不是都知道啊？
0: 东
1: 郊路天池东这块啊。
0: 啊、嗯、是的，
1: 好的好的。
0: 然后杨师傅还说银山路，
1: 嗯，是银山路这边啊。
0: 是银山路，对。
1: 好的，然后马师傅刚刚发来的一则信息，
0: 嗯，
1: 说路况就听926，
0: 你说
1: 科技馆门口那条路封路了。
0: 哎呦喂、啊，这怎么回事啊？
1: 这条路封路了。
0: 这则信息我们反馈给交警同志，问一下这个具体的封路的时段好了。
1: 对。
0: 因为这里的通行压力还是蛮大的啊。
1: 嗯，这边早晨车也很多，主要是虽然说这边路很宽啊，但是确实车也比较多、嗯、那来看两条比较好的路况吧。来自我们爱心私家车的杨师傅说到的是
0: 西河路，
1: 哎，一路畅通
0: 还不错、嗯、
1: 是的。
0: 孙警官也说这个准噶尔路长征路到准噶尔路西环路目前也是一路畅通，还可以、
1: 哎、还可以还可以啊。好的，感谢各位司机师傅，如果说有更多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平台上与我们一起分享咯。
0: 嗯， Abzar 说这几天的阳光光线是不是和夏天有点不一样，大家有没有感受到？
1: 哇， Abzar 好细心啊，阳光光线不一样，
0: 光线哪儿不一样呢？
1: 是什么感觉？
0: 最近几天是有点多云了，就是有点遮住了、
1: 嗯、
0: 是吗？遮住了眼，忘了睁开。
1: 出去唱去，真是的，一大早的。
0: 你是我。
1: 啊，那您说的这个光线是哪种不一样？是觉得没那么刺眼了？
0: 嗯，还是比较柔和了？
1: 还是觉得更晒了？
0: 但是你要想到的夏天呢、嗯、是乌云不遮太阳的。
1: 对。
0: 然后呢，这个天空是瓦蓝瓦蓝的。
1: 对。
0: 但是咱们这儿呢，这个到了秋天之后呢，就是天上会多几朵白云来映衬着。这样的太阳应该多多少少都会有点不一样，毕竟现在秋天了嘛。
1: 哎，多云的天气还是比较凉爽的。
0: 对，如果还同样是夏天，然后呢不一样了，
1: 那就
0: 我们想想吧。
1: 而且这两天的天气其实整体来说不错，虽然说最高温度还是比较热，今天呢有34到36度左右啊、
0: 嗯、
1: 但是呢低温比较低，所以就说早晚温差会很大。那希望大家还是要提前这个了解好天气的变化。再来提醒一下大家啊，今天晚上呢到明天上午会有这个7级左右的大风。
0: 哎呦喂、
1: 啊、是的，所以希望大家提前防范，睡觉前一定要将门窗全部关好，否则你就会听到呜呜啊！这么多年了，相信大家对防范大风都很有经验了啊！
0: 是的，
1: 一定要关闭好自家门窗，以防尘土都刮进你的家里，搞脏了您的房子哦。
0: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下，送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各位，然后希望大家如果堵在其中了，跟我们一起分享路况很重要。

不慌不忙，生活向阳。太阳虽未出道，早高峰热力开造。快来和我们一起吹响唤醒早高峰城市活力的第一声号角。打开广播，输入密码 FM92.6。这里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跟着我们的节奏，甩掉困意，加满元气。路况、新鲜事、热门话题，一手全包。伴随音乐，最新资讯无缝衔接。伴随美好晨光，自由和快乐要永远置顶。

0: 好的，欢迎大家在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是开学第一天，所以可能很多朋友还是被堵在其中啊。嗯，确实今天的通信压力呢也比较大，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不要着急，不要开斗气车。来看一下莫的留言，
1: 说柯白路西向东有一个大的值班车站在中间，80码的速度跟好多车都并排了，超车都没有办法，就不能靠右行驶吗？
0: 嗯，好的，您反映到这个问题，我们也记录下来了啊。在这里呢也是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早间确实像柯白路啊，这些车速比较快的路段，您可能比如说没有那么着急，但是呢也不要长时间的就是跟其他车并排走，因为柯白路也就三条车道。
1: 是吧？对
0: 啊，如果说你这个扎在一起并排走的话，那确实会给后方的车辆造成一些影响啊。
1: 对，再次跟各位提醒啊，如果说您的车速较慢，比如说像这样的大型车辆，最好是站最右道行驶。
0: 是的，
1: 因为最右道车道是可以算是个慢车道啊。
0: 嗯，没错。
1: 那柯白路的限速是100码，还是要希望大家按照规定的车速之内行驶。
0: 嗯，
1: 是有区间测速的，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哎，是的。
1: 减速慢行也很重要，和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
0: 没错，希望大家都能够提前了解减速慢行。

那当然各位跟我们反映到的各个问题呢，我们都是已经收到了啊，希望大家还是要这个注意安全。那刚才其实有看到有朋友说到说今天这个有些学校是没有开学，有些学校是已经开学报到，包括什么开学典礼啊都好，打扫卫生啊都好，这样错峰的方式呢也会给大家减轻通信压力。但是从明天开始应该就是各个小区小区也得上课，都起来给我早读，这个各个学校应该就都是开始正式上课了，所以呢通信压力会更大。今天如果说比如说您是按照暑假期间的时间出门的，发现堵得挺严重的，那明天您可能就要早10到15分钟出门，

0: 会缓解很多的压力。如果说您早上是没有送孩子的需求，建议您还是尽量的避开学校路段，可能会通行起来更快一点啊。
1: 是的，今天也是给大家提前打了一个预防针。那明天早间的通行时段呢，建议各位提前5到10分钟出门也很重要啊。
0: 哎，
1: 如果说您不是上班那么赶时间的各位朋友们，
0: 是的，
1: 咱们也可以推迟，比如说像现在9:40到5:00之间，
0: 应该会好一点。如果说你的这个通勤距离比较近啊，
1: 嗯，是的，是的，那建议各位还是要提前规划一下您的出行路线。
0: 嗯，
1: 没有送孩子需求的各位家长，各位这个司机师傅们，规避一下学校路段。那有送孩子需求的各位家长朋友们，
0: 嗯，
1: 看好早间出门的时间。
0: 是的
1: 啊，如果能够就近停到附近的路段，让孩子在早间可以散散步、走走路。
0: 对，步行过去可能确实要比你送的更快一点。
1: 是，也是很不错的，早上进行一些有氧的小运动。
0: 哎，是的，
1: 也可以。那在这里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出行平安，平安出行，平安回家。
0: 嗯，高温也来了，说早上好，主播。
1: 早上好。
0: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居民小区卫生物业服务质量下降。那这个问题的话，您可以直接在中午1点到2点拨打75239017523902或75239003的电话，直接反馈到我们百姓热线的节目组。
1: 对，但是你首先要先问一下物业。是否是真的有所下降，或者是这个人员没调配开？
0: 对，或者是您确实觉得近期比如说楼道卫生很差，或者小区内部环境很差，先来跟物业反馈。
1: 是的
0: 啊，如果说物业确实是没有解决到您满意的程度，那您也可以直接来这个找到我们百姓热线的节目组。
1: 中午的1点到2点才可以打电话。
0: 对对对，因为其他的时间段都有其他节目，看像比如说我们有早上的节目，百姓热线结束之后还有一路畅通啊，还有晚间啊，所以话如果说您有任何想反馈的问题，可以在中午1点到2点去拨打百姓热线的电话，去反馈到您的问题。那当然也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也会将这则信息呢也反馈给百姓热线的记者张凤儿啊，希望大家这个耐心等待。当然您反馈到这个问题的话太大了，您只说有没有发现小区位，不知道具体是哪个小区，
1: 具体是哪个小区，具体是哪一家物业，
0: 对对对，
1: 又有什么样的这个具体问题，这样笼统的问题我们确实
0: 没有
1: 办
0: 法
1: 给你准确传递啊。
0: 是的，近朱者赤来说，博大市场怎么了？
1: 博大市场如何？
0: 博大市场是这边堵车吗？还是
1: 博大市场早餐开了？
0: 还是你吃到什么好吃的了？
1: 阿布扎说，早高峰的时候是绿高
0: 啊。谢谢阿布扎对我们的喜欢和肯定啊。
1: 是的，是的，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不飘。
0: 当然了，我跟杨，我们俩因为吨位重，所以我们特别的脚踏实地，
1: 我们就坐在这里，哪儿也不去，
0: 动也不动啊。好的，感谢大家。那今天呢是这个开学日啊，这个孩子们已经元气满满的去上学了，也希望各位家长能元气满满继续开启今天的工作。
1: 对，
0: 那希望大家如果说此刻您还没有到达目的地的各位，还是要注意安全啊，以安全第一为主。感谢大家。
1: 是的，还是要再次提醒各位啊，如果二季度打满卡的这个朋友们，机构小星星的各位朋友们，不要忘记私信我们，给我们发送参与抽奖这四个字，我们就会把具体的抽奖时段分享给各位。那也感谢各位的参与，那稍事休息一下，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2: 2026年全国少年轮滑花样轮滑锦标赛在克拉玛依举行。
1: 九位院士齐聚克拉玛依，这场国际研讨会共绘能源发展新图景。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曲颖，
1: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新疆日报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8月27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就业为导向，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事业，持之以恒。

0: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十五五时期新疆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要加强加密监测预报，及时发布地震、强降雨、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的风险预警提示，坚决执行转移避险刚性要求，紧盯重点区域和灾害隐患点，深化排查整治，统筹抓好秋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要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加强抢险力量预制，健全完善应急预案，推动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坚决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部署要求，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准确把握专项斗争总体要求、工作原则、实施步骤，强化工作责任，突出打击重点，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把打击黑恶势力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深化重点行业领域源头防范整治，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守护各族群众安居乐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克拉玛依荣媒记者吕青、土尔逊阿西木、通讯员马瑞报道。8月27号，2026年全国少年轮滑花样轮滑锦标赛在克拉玛依市体育馆开幕，来自全国24个省区市的2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齐聚游城，一展风采。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宗洪斌出席比赛开幕式，开幕式现场氛围热烈，暖场舞蹈《新风光、新春光》点燃现场气氛。花样轮滑、小团秀、单人滑、你会为我哭泣吗、双人舞蹈、湖步舞、团队秀、民族大团结等特色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了体育加艺术的独特魅力。开幕式后，赛事开启，首个竞赛项目为少年丙组女子双排轮单人自由滑。赛场上，小选手们随着灵动的音乐自由滑行，从容竞技，时而急速旋转、轻盈腾跃，时而平稳滑行、优雅舒展，精彩表现赢得现场观众热烈掌声。首次来到克拉玛依参赛的陕西省花样轮滑队选手蔡永婷对这座城市充满好感。蔡永婷：
2: 这是我第一次来克拉玛依，昨天我去了黑龙山景区，那里的石油资源非常丰富，我觉得非常神奇。今天我来参加锦标赛，希望我能取得一个好成绩。
1: 8月28号，锦标赛完成全部赛事，圆满落幕。
0: 克拉玛依零距离消息，8月22号至24号，第九届油气城藏激励与油气资源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举办。研讨会以圈层相互作用与油气资源为主题，汇聚9位院士及国内外大批专家学者，搭建起油气地质领域高层次国际化学术交流平台。克拉玛依是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诞生地，所处的准噶尔盆地既是得天独厚的天然地质实验场，也是陆上油气增储上产的主战场。当前，克拉玛依正加快构建一主多元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推动能源结构战略升级，打造全国重要的综合能源基地。克拉玛依期待与会专家以本次会议为纽带，深化油地效合作，产出更多高质量科研成果，推动人才和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共同扛起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责任。研讨会采用线上线下结合形式，配套野外地质考察线路，现场贾成造、袁世义、金之君、赵文志等9位院士及45位中外专家做大会报告，来自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多国科研机构及国内高校企事业单位的代表，围绕深层油气勘探、多学科融合创新等前沿方向开展研讨。大会共收到论文摘要226篇，现场评选出20篇优秀青年论文。作为承办方，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已扎根新疆办学10余载。该校区党委书记李军表示，借助高层次学术交流平台，学校将持续发挥校区平台优势，合力破解油气勘探科学难题，推动理论创新对接生产实践， 助力更多科研成果落地转化。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王宇轩、马哲，通讯员张萌报道。8月30号，克拉玛依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决赛将在市科技馆举行，来自江内外268家单位的369个项目报名参赛，经预赛路演评审，26个项目晋级总决赛，将展开最终角逐。本届大赛由克拉玛依市委、市人民政府主办，市委组织部、市数字化发展局具体负责，设工业能源、农林水牧、城市管理、社会服务、医疗卫生、教育、宣传文化统战、政法、综合业务9大专项赛道，参赛主体涵盖党政机关、央企、国企、高等院校、医疗机构及民营企业。决赛专家评委涵盖国内顶尖高校人工智能领域博导、江内外数字经济权威专家、头部企业技术高管等。市数字化发展局人工智能负责部负责人刘哲：
3: 相较于去年大赛而言，我们今年有3个完全的升级转化。第一是所有参赛的项目必须是落地项目，二是外地企业来克拉玛依参加这个人工智能应用大赛必须是在本地进行投产投用的，第三是去年参加的项目原则上是不允许参加，除非是有重大的革新迭代升级。我们希望通过举办人工智能应用大赛，达到以赛促产业、以赛促转化、以赛育人才，深度挖掘人工智能的创新应用成果，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新疆油田数智技术公司3级工程师王婷所在的团队成功晋级工业能源领域决赛。新疆油田数智技术公司3级工程师王婷：
4: 很高兴能够参加本次克拉玛依市人工智能加竞赛，我们是工业能源领域赛道的。那么这段时间备赛节奏还是十分的紧凑且充实的。那么我们团队也是聚焦油田现场实际的业务痛点，来反复的打磨项目方案，优化算法模型，完善演示内容，让整个项目能够更加贴合实际的应用场景。
1: 决赛当日，组委会将遴选出12个展示效果突出、便于互动体验的优质项目，在赛场核心区域打造实体成果展区进行集中展示。此外，从9个专项组中精选100个创新成果汇编成集，形成优秀案例集，现场向大赛嘉宾和各单位发放。为帮助晋级选手提升路演表达和答辩能力，8月26号至27号，大赛组委会邀请华为专业导师团队在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开展了赛前专项培训。华为解决方案架构师陈坚青：
5: 这次人工智能大赛我一共指导了9个参赛小组，主要是负责路演材料和现场汇报材料的一个指导，每个团队基础不一样，遇到的问题其实也各不相同。有的团队技术做得特别好，但是不善于表达，有的想法特别有创意，但是整个 PPT 的路演逻辑比较混乱。所以我的工作其实更多是帮助我们的参赛团队能够把技术价值讲得清楚、讲得明白，把项目从做出来变得讲得好，最终预祝各位参赛选手都能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1: 作为全疆人工智能加改革试点，克拉玛依把人工智能加行动写进城市转型的施工图。今年1月，克拉玛依市委12届14次全会明确13421发展思路，在全疆各地州市率先印发克拉玛依市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成立全疆首个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专班，以 Web Coding 为切入口，通过3批次实训，覆盖106家单位、230余名业务骨干，累计孵化156个应用场景。在算力建设方面，先后落地碳核液冷、中国移动、华为等6座智算中心、数据中心，智能算力规模达2.3万匹，位居全疆第一、西北前列。根据克拉玛依市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方案2026至2028，通过本届大赛及系列行动，力争到2026年底将打造8个高质量数据集和2个行业垂直大模型，在重点领域形成不少于100个经典案例，培养不少于1000名复合型人才。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通讯员刘哲报道。8月26号，记者从市数字化发展局了解到，第四届数字新疆创新发展论坛将于8月31号在克拉玛依科技馆举办。第四届数字新疆创新发展论坛以数智新疆算起游程为主题，立足克拉玛依市算力资源禀赋，着力打造自治区级数字技术交流与成果转化平台， 邀请院士专家、各地州市及兵团数字化部门、科研院所、人工智能企业共约200名代表，围绕人工智能、算力建设、数实融合开展交流，推进合作，充分激活本地数字产业创新动能。论坛设置多场主旨演讲，嘉宾将分别从城市 AI 建设、数据标注产业培育、算力基础设施赋能、一带一路人工智能成果转化、人工智能加行业场景应用等多个维度分享产业实践，研判行业发展趋势。现场将正式发布克拉玛依城市超级智能体，举行克拉玛依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颁奖及获奖项目签约仪式，打造实体成果展区，通过实景呈现、现场讲解、互动体验等方式，集中展示人工智能赋能各领域的创新应用成果，精选100个创新成果汇编成集，形成优秀案例集。此外，为凝聚产业发展合力，构建协同创新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论坛将组织江内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企业开展洽谈交流，搭建起政企、企企、校企协同合作的桥梁。克拉玛依市数字化发展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将以本次论坛举办为契机，推动人工智能领域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凝聚全江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合力，深化跨区域数字技术协同协作，着力打造立足游程服务全江的专业化数字技术交流合作平台，为新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强劲动力。本次论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数字化发展局指导，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主办，克拉玛依市委组织部、市数字化发展局承办，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新疆数字经济联合会、数字丝路新疆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支持。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胡雪婷、吴布尔卡森木、米吉提，通讯员王思报道。8月27号，游城之夜，青春启航，美丽家乡基层群众文艺汇演暨第二届校城融合迎新晚会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举办，为该校区2026级新生及到场家长奉上了一场温情满满、特色鲜明的群众文艺盛宴。本次晚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紧扣文化润江工作部署推进开展。整场晚会历经数月精心筹备，全程立足群众、服务群众，让游城本土文艺力量成为舞台主角，充分展现了克拉玛依的城市温度与群众文化活力。晚会秉持群众演、群众看、群众乐的活动宗旨，18个展演节目大多由克拉玛依基层文艺演出队、群众文化团体自编自演、自主呈现，游韵合唱团、克拉星舞团、戏曲研习社、牧羊模特队等深耕社区、扎根油田一线的本土文艺队伍一一登台，以真挚质朴的舞台表演彰显出基层群众文化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为保障晚会节目品质，本次活动通过基层创演、逐级遴选、集中展演的模式筛选打磨节目。市委宣传部依托群众村晚、白日广场文化活动等本土群众文化品牌，在各区范围内筛选优质节目。市文联安排专业人员一对一指导打磨节目细节，优化舞台呈现，全方位提升展演质量。本次晚会集中展示了中华文化基层浸润工程创作成果，独唱《丝路山河》、舞蹈绽放等原创精品节目，此前已亮相乡镇社区惠民展演，收获了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此外，《秋恋》、《锦绣风华》、《跃动青春》等特色节目亮点纷呈，以创新演绎方式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层活态传承。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市已形成中华文化基层浸润工程创作品、群众村晚搭渠道、美丽家乡展演建平台的文化服务体系，三大板块有机衔接、高效联动，让优质文艺作品扎根基层、惠及民生，持续推动群众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泉、任一汉、鼓励播音，石峰、曲颖。
6: 克拉玛依人民广播电台微信订阅号，广播克拉玛依，微信搜索 KLMY926。
7: 春夏秋冬，相伴寒暑，我们不能改变天气，却可以改变心情。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8月28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晴间多云，阵风3到4级，33度到19度。巴剪滩阵风3到4级，35度到20度。沃尔河阵风3到4级，35度到16度。

雾都碧气田，阵风三到四级，34度到19度。准东基地，阵风三到四级，34度到14度。马河气田，阵风三到四级，34度到17度。以上各地区天气现象均为晴间多云。克拉玛依市区晴间多云，阵风三到四级，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早晨九点，你属于哪种状态？被闹钟惊醒，在街边买早点，刚送孩子到学校，路上披荆斩棘，打卡才能不差毫厘。资讯为你开道，迎来一天闪耀，领先早高峰，畅享美好生活。

0: 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可拉玛依。今天的健康环节啊，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吃几口就饱，饭后总是胀气，有一种病啊，做胃镜其实你也很难发现它，
1: 饭没吃上几口就腹胀。嗳气和恶心，那这些看似普通的胃部不适，可能是胃动力出现了问题，就是医学上所说的胃经瘫。近期呢，有一种话题叫这种胃病做胃镜其实也很难发现，冲上了热搜，也让它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引发了一些关注。
0: 没错，那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就告诉大家为什么胃会瘫了，并且提醒你几个生活细节来做好预防。只想被
1: 你吸引，好的胃怎么就会瘫了呢？胃清瘫是指在没有机械性梗阻的情况之下呢，胃排空功能减慢，导致食物在胃里停留的时间过长，进而会引起一系列的消化道症状。那南京鼓楼医院的专家解释道，说通俗理解就是胃的搅拌机加输送带出现了一点毛病，动得越来越慢，甚至是快要罢工了。这是一种胃肠动力障碍性疾病，属于功能性胃病的一种。
0: 是的，那胃清瘫呢是症状多样，轻重程度因人而异，比较常见的就是比如说餐后腹胀、上腹不适或疼痛，比较吃几口就饱啊，还有就是恶心、呕吐，尤其是呕出没有消化完的食物，还有呢就是严重时可能会出现营养不良、电解质紊乱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症状容易和消化功能不良或者是胃食管反流相混淆的。
1: 胃清瘫通常和胃的指挥系统或者是动力系统障碍有关，根据病因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继发性胃清瘫，经常会由全身系统性疾病或手术、用药所导致，包括长期的血糖控制不佳、损伤支配胃部运动的迷走神经以及胃部肠神经系统和动力起搏细胞，也会导致胃排空延迟。
0: 还有像神经系统疾病、风湿免疫性疾病、病毒感染、甲状腺功能减退等，也可能会影响胃的运动功能。
1: 像胃底折叠术、迷走神经切断术、近端胃切除术等胸腹部手术，都可能会损伤我们胃的神经支配或者是肌肉的结构，会影响胃的排空功能。
0: 当然像阿片类药物、抗生素、抗心律失常药物以及解痉药物都可以抑制肠胃动力，延缓胃排空，大量或长期的使用可能会诱发或加重胃清瘫的症状。
1: 第二点呢，叫特发性胃清瘫，找不到明确的病因，但是占很大的比例。这个诊断这个病因呢，是要排除机械性的梗阻，确认胃排空延迟。排除机械性梗阻通常是需要进行胃镜或者是上中消化道的造影检查。
0: 长期不良的饮食习惯虽然不是胃清瘫的直接病因，但是会加重胃的负担，诱发或加重功能性消化不良等胃动力问题，甚至可能会成为胃清瘫的推手。吃太饱过后呢，胃会从拳头大小扩张至数十倍，压迫贲门括约肌，影响它的正常功能，甚至呢胃酸反流，产生烧心的感觉。与此同时啊，大量的血液被调动到消化系统来应对超额的负荷，你就会明显的感觉到困倦和疲劳了。
1: 是的，胃清瘫虽然不能直接由于吃太饱导致，但是长期的暴饮暴食确实会对胃动力造成渐进性伤害。胃壁平滑肌长期处于过度牵拉状态，收缩能力逐渐下降，食物长时间的驻留在胃内，进一步就会加重胃排空的负担。那研究也显示到，长期的高脂饮食可延缓胃排空，加重胃的负担，如果说持续不改，胃动力可能会难以恢复，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发展为胃清瘫。
0: 没错，那除此之外啊，长期吃的过饱还和超重、二型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的密切相关。这些疾病呢本身是继发胃清瘫的重要病因，吃太饱虽然说不是胃清瘫的直接元凶，却可能会诱发或加重胃动力的问题，是不容忽视的。
1: 粗暴对待的肠胃任劳任怨，日复一日地帮助人体消化食物、吸收营养、排出废物，出现不适时要常常是为时已晚。那专家也表示到，有一套食疗养胃建议送给各位。
0: 第一点呢，就是按时吃饭，七分饱，三餐一定要定时，晚餐不要吃得太晚，避免食物堆积难消化，保护你的肠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暴饮暴食，七分饱呢有助于控制体重，还可以保养你的肠胃哦。
1: 第二点是温度适中，味儿清淡，食物不宜过冷过

0: 过热、过烫的食物会灼伤口腔、食道和胃黏膜，过冷的食物会导致胃肠应激，过咸可能会使胃黏膜变薄，这也是诱发胃癌的因素之一。那过甜刺激胃酸，过多分泌，过辣还会引起肠道暂时性的应激反应。
1: 嗯，还有一点就是蛋白脂肪不要太多，高蛋白脂肪的食物如果说一次你吃的很多，平均消化需要3到4小时，不仅会影响你摄入比较多的热量，还会给你的肝肾带来不少负担。因此呢，一定要适度的控制高蛋白高脂肪的食物，比如说像五花肉、排骨、肥牛、肥羊、肘子肉等肉类，像坚果和油炸食品的总量也是需要严格控制的。
0: 嗯，第四点呢，就是食物软硬度是要因人而异，对于肠胃不好的人，相对软烂的食物可以减少消化的负担，可以尝试蒸或煮等低温烹调的方式。像牛肉，相比于炖牛肉，做成牛肉馅儿、饺子或者是牛肉丸子，可以缩短加热时间，使牛肉当中的 B 族维生素得到有效保留。
1: 是的，那主食呢，大家可以选择馒头、发糕这样的发酵类食物，少吃一些煎炸的主食。鸡蛋蒸成蛋羹会比煎鸡蛋用更少的油，而且蛋白质更容易吸收。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啊，饮食软主要是对针对的特定人群，比如说幼儿、产妇、胃病患者、咀嚼和吞咽能力比较差的老年人，像牙齿咀嚼功能完备、肠胃比较好的健康人群，长期进食软食反而会降低你的肠胃功能的。
0: 是的，第五点呢，是细嚼慢咽也会对身体比较好。经过细嚼慢咽的食物进入胃部之后，更容易被充分消化。同时咀嚼的过程当中，人体消化系统会条件反射地分泌出更多的消化液，更利于食物的消化和吸收。另外，细嚼可以延长进餐的时间，避免因为进餐过快而摄入太多的食物。
1: 最后一点啊，就是选择零食也很重要。像孕产妇、儿童、高血糖人群呢，可以在两餐之间加餐。零食呢，首选新鲜的水果、低糖酸奶、纯牛奶、原味坚果。那容易低血糖的朋友呢，可以备一些饼干、面包和糖块，很重要。

0: 声音传递信息，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用新鲜充实生活，让资讯便捷我们的每一天，
1: 让新鲜与你零距离，让生活更有新滋味。新鲜资讯，新鲜生活，欢迎收听资讯新鲜报。

0: 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的7月19。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社会万象，民生热点。首先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今年上半年，中西部地区外贸进出口4.75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超过4万亿元，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6.4%，高于东部地区12.4%的增速。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9月1号实行，新版的目录新增116个药品品种的药物，涉及到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重点病用药。
1: 8月30号，西藏吉隆口岸通信信号抢通。
0: 资源部全面启动吉隆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
1: 8月30号，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0: 日前，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郑州至临茶班正式首发，标志着这条快速班列服务版图从我国西南内陆延伸至中部地区。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8月30号在贵州贵阳闭幕，本届数博会展出1100多件新产品、新技术，发布87项创新成果。
0: 一起关注，根据市场测算，2026年 AI 服务器专用高端铜箔需求约2.4万吨，同比增长约260%。
1: 新版纺织品纤维含量标识技术规范发布，明确电商平台上销售的纺织品，网页上要提供产品的纤维成分和含量。
0: 再来一起关注

0: 宁省对中考进行调整，自从2026年的秋季学期八年级，也就是初二的学生开始，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三个科目由考试调整为考察，不计入中考总分。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了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8月29号下午，深圳相关单位与香港特区政府联合在黄岗口岸进行跨境通关压力测试。厦门通报，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庄某臣等六人被依法刑事拘留。
1: 天津开启游轮无目的海上游，航线采用天津始发、远港返航模式，全程3天2晚。
0: 受上游降雨及天文大潮的共同影响，号称天下第一潮的钱塘江大潮在海宁盐官呈现了一线潮奇观。
1: 一段时间以来，部分的自媒体账号利用大熊猫的热度，故意剪辑残缺的画面，为流量编造国宝被虐待等煽动性的话题，在网上引战互撕、诽谤谩骂，甚至开盒网暴科研人员。人民锐评发文：勿扰，大熊猫不混饭圈，把人们对国宝的关心异化为煽动对立、捞取私利的工具，这不仅是对公共资源的消耗，更是不折不扣的违法犯罪。
0: 再来关注今日天气，30号的20点至31号的20点，黑龙江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上海北部、浙江西北部、江西北部和西部、湖南东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海南岛大部、云南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1: 一起关注财经证券方面的新闻内容。中国三大石油公司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今年上半年合计日赚超11亿元，分红共计近1000亿元。
0: 最后一起来关注建设银行30号开放存量个人房贷延期申请，可延不超原贷期限的一半，合计不超40年。
1: 以上是资讯新鲜报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2: 您即将驶入926一站式早高峰智慧节目服务区，下一站新闻集装箱。
1: 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克拉玛依本地新闻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
0: 新闻集装箱。
1: 一起来关注健步走活动奖项全新升级，大家快快走起来吧。
0: 金秋九月动起来，一年一度的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宣传月如约而至，克拉玛依市市民熟悉的全民健身走健步走有奖打卡活动正式上线。9月1号至30号，坚持每天打卡即可获得健康，还有机会赢取健康好礼。
1: 是的，那本次活动呢，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主办，联合克拉玛依日报、健康周刊、克拉玛依融媒矩阵同步宣传推广，号召全市市民积极走出家门参与健身运动。
0: 本次健步走打卡活动面向全体克拉玛依市民，参与方式简单便捷，市民每日微信步数满6000步 即可在小程序完成打卡，并且获得抽奖资格，累计打卡天数越多，中奖概率越高。
1: 那与此同时呢，主办方还将围绕三减三健专项行动，也就是减盐、减油、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开展健康宣传科普，依托健康克拉玛仪的公众号、市级融媒体以及各区的宣传阵地进行分期推送，倡导吃动平衡，推进体重管理，助力慢性病的预防和关口前移。
0: 自2021年以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所已连续6年举办健步走活动，活动开办至今累计5000多人次参与，已经成为了克拉玛依市秋季特色健康品牌活动。今年奖项全新升级，新增特等奖、参与奖，奖品更加丰厚，欢迎广大市民积极踊跃参加，共同营造全民健身的良好氛围。

0: My girl， 我请你再靠近。
1: 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2.6汉语综合广播，聆听最具温暖的旋律，感受最有温度的声音。
2: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高质量发展，一起关注文化润江。全江书法名家走进乌尔河区，为游城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文化动能。
3: 乌尔河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杜明泽、通讯员崔磊报道。8月30号，汉艺神飞秘境雅丹2026年百千万工程全江书法名家走进乌尔河培训及书法小品创作活动开班仪式在乌尔河区党校举行。
2: 本次活动由新疆书法家协会、克拉玛依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克拉玛依市文化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美术馆承办，乌尔河区文体广电旅游局、克拉玛依市书法家协会协办，新疆文联副主席、新疆书法家协会主席张红林出席开班仪式。
3: 本次培训特别邀请了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书协书法培训中心教研室主任董以乔，培训中心教师刘宏卫、兰亭奖获奖作者刘巨森三位全国著名书法家前来授课，来自全江各地的60名书法名家参与培训。
2: 培训设置了政治理论学习、书法理论授课、实地研学、书法创作等环节，旨在夯实新疆书法创作根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后续还将举办全江书法名家创作的书法小品展示活动，为克拉玛依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深化的文化动能。
3: 本次研修班是落实自治区文联百千万工程工作部署的重要举措，是深入实施文化润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实践，也是持续夯实全江书法人才梯队，推动新疆书法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务实行动。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嘉欣杨洋将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嘉欣，
3: 我是杨洋，
2: 明天见，
3: 拜拜。

0: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 第152集，善者无善之。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这期节目呢，我们接下来学习的是善者无善之，不善者无亦善之，德善。这还是讲的圣人情怀了，李老师，是不是？
3: 对，讲的圣人情怀。从这个字面意义上来讲，这个圣人呢，他对于这个善良的人是吧、嗯、当然对他是很好的了。
1: 对，
3: 那这个社会中呢，我们讲叫万品不齐是吧、
1: 嗯、
3: 有这个亲疏远近啊，贵贱啊，咸鱼之不消等等情况都会有，是吧？这个每种人都会，各种情况都会出现。
1: 是，
3: 但是这些人呢，在这个圣人的情怀里面啊，都是他的这个同胞、
1: 嗯、
3: 啊，都是他生命共同体当中的一部分。
1: 哦、
3: 啊，都是他的世界中存在的一部分嘛。
1: 嗯，
3: 我们讲就是四海之内
1: 皆兄弟，
3: 皆兄弟嘛，是吧？
1: 是，
3: 所以他对于善的人是非常好。那对于这些不善良的人呢，
1: 嗯，
3: 也是对他们这个用德行啊、善心啊去对待他们、
1: 哦、
3: 然后呢让他们逐渐的这个受到影响和改变，然后慢慢的变得善良、
1: 嗯、
3: 啊，这个字面意义上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了、
1: 哦、
3: 所以我觉得这里头其实是告诉我们呢，这个我们人的要有一个种比较博大的情怀了，
1: 嗯，
3: 啊，是讲圣人的这种情怀嘛，像天地一样、
1: 嗯、
3: 那天地包容万物了，
1: 对呀，
3: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去观察一下这个大地呢，让我们也蛮感动的，
1: 嗯，
3: 你看这个大地是吧，
1: 嗯，
3: 它能够承接一切的存在，
1: 是
3: 是吧，你看这个好人生活在这块大地上，
1: 嗯，
3: 那坏人生活是不是也生活在大地上、啊、
1: 也生活在大地上，
3: 对呀、啊、你不能说好人就生活在地面上，坏人就生活在深沟里头，它也不是，
1: 都一样的。
3: 你从现象来讲的话，他即使是这个作恶之人，
1: 嗯，
3: 他内心里头，哪怕他生活在内心生活在地狱，是吧？
1: 嗯，
3: 他人还是在那大地上的，
1: 是
3: 不是？
1: 是。
3: 我们看到这个吧？
1: 对。
3: 然后我们看到大地上呢，有非常漂亮的一些，比如说宫殿，
1: 嗯，
3: 是吧？寺院
1: 是，
3: 学校是吧？
1: 还有公园啊、森林呐、
3: 非常好的建筑、
1: 湖泊，
3: 我们看到、
1: 嗯、
3: 是吧？
1: 对，
3: 非常优美的这些自然环境
1: 是，
3: 同时也有垃圾场吧？
1: 对呀、啊，我们到处丢垃圾、
3: 啊，
1: 好像地球母亲也没有说，哎，你丢垃圾的人，我就不让你在这生活了。
3: 啊、当然，丢垃圾是不好了，大家都挺讨厌的了，是吧？
1: 嗯、
3: 但是垃圾场也有，甚至还有一些我们讲什么墓地，是吧？
1: 嗯、对。
3: 然后这个叫做这个坟地，然后什么火葬场，什么都有啊，
1: 都有。嗯、
3: 所以它这个大地的包容度啊，就特别特别的。当然，大地也蛮辛苦的了哈。
1: 是承载了这么多的东西。
3: 有的时候我们对大地也太不客气了，破坏太狠了哈。
1: 是是。
3: 但是虽然破坏太狠了，它还在那承受着。
1: 是。
3: 大地的这种忍受度啊，叫难忍能忍呐、啊。
1: 对，一句话都不说。
3: 一句话不说，说也说不出来，是不是？
1: 是。
3: 哎，所以这个是大地的情怀。
1: 嗯。
3: 我觉得让我们很震撼，很感动。
1: 对。
3: 是吧？我们有时候犯了错误了，但是大地也没有把我们抛弃掉啊。
1: 嗯，对
3: 吧，天空也没有把我们抛弃掉啊，我们虽然犯了很多错误，照样可以呼吸到空气吧，
1: 是
3: 没有说这个人犯了错误之后这氧气就不给他了，一口气就上不来了，他还可以呼吸氧气，
1: 是，
3: 所以老天爷是不是对也很公平啊，
1: 对，而且好像老天爷的这种做法我就有点像我们父母对待孩子一样，
3: 对，关键就是在这儿了、
1: 嗯、
3: 是吧，所以我们这个是生活在天地万物当中啊，这个大地也好啊，然后天空也好，
1: 嗯，
3: 给了我们很多这个恩惠
1: 是
3: 让我们能够幸福快乐健康的成长，
1: 是，
3: 同时还给了我们很多改过的机会，
1: 对，好像一次又一次的包容我们，
3: 对呀、啊，犯了这么多错误还让我们活在这儿，对不对，
1: 是是，对，
3: 有的时候你看人间法律都不允许了、
1: 嗯、
3: 判刑了是吧，
1: 对对，
3: 判刑了送到监狱里去了，
1: 嗯，
3: 但是太阳是不是还照射在监狱里啊，
1: 那也照射，同样照射，
3: 监狱是不是也建立在大地上啊，
1: 也建立在大地上，
3: 你看看很有意思哦，
1: 对，
3: 人间的法律有时候人间都不容他了，天地万物还容他、
1: 嗯，嗯，
3: 是这样的吧，
1: 是是，
3: 有人都容不了他，我讨厌他，大家都说批判他不要他了、
1: 嗯、
3: 但是你看空气他还能吸到、
1: 嗯、
3: 阳光他还能照到，然后呢水他还能喝到，
1: 是，
3: 大地他还能踩到，
1: 嗯，
3: 这天地万物的对人的包容度就大到这种程度，
1: 但是很多人好像感受不到感受不到天地的恩泽，就觉得这很正常很自然，我每天当然可以呼吸了，空气嘛、嗯，免费的，谁都能呼吸。
3: 所以我们现在呢，有一堂课哈、
1: 嗯，
3: 其实也就是讨论恩情问题。
1: 嗯，
3: 是吧？现在我们在学习国学的时候，经常讲是吧？你要说 感谢这个国家的恩情，是吧？
1: 对，
3: 感谢父母的恩情，
1: 嗯，
3: 父母养一身了，
1: 对，
3: 感谢老师的教导，是吧？
1: 嗯，
3: 感谢国家的护佑，
1: 嗯，
3: 还有感谢呢这些劳动者啊，农民啊，是吧？
1: 嗯，
3: 对我们的这种辛勤的付出了，
1: 嗯，
3: 对吧？那我们都要感谢了，
1: 对。
3: 但是这句话呢，它不能说流于空号，大家探讨。所以我有一次我们组织一堂课，
1: 嗯，
3: 就是讨论的这个国家的恩情，
1: 嗯，
3: 结果这一讨论呢，大家眼泪都下来了。
1: 哦，
3: 为啥呢？
1: 平时可能没想到国家是这么大的恩情。
3: 我们平时哪里想恩情呢？平时都是想问题，
1: 嗯，
3: 对不对？
1: 平时都想谁还欠我什么，我应该多给我点什么。
3: 或者什么国家政策不好，社会又有什么黑暗，
1: 嗯，
3: 哪个地方又死了人，哪个地方出了交通事故，
1: 嗯，
3: 是吧？
1: 对。
3: 哪个地方又有灾了，哪个地方又有什么生病了，就是说平时我觉得我们听到的负面信息比较多。
1: 是。
3: 那作为媒体来讲，有的时候报的负面信息比较多。
1: 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好的事情啊，我们为什么不多报一点，
3: 哎，就好像不报负面信息啊就不能吸人眼球似的。
1: 是。
3: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打开这个媒体，是吧，打开一些这个包括网络上的新闻一看，
1: 嗯，
3: 一看就是让人郁闷的事情。
1: 对，郁闷的事太集中太多。
3: 是吧？然后呢一看官都是贪官，
1: 嗯，
3: 是吧？
1: 对。
3: 企业家全是奸商。
1: 嗯，对。
3: 医生呢都是开黑心药的，
1: 嗯，
3: 律师没一个好东西。
1: 现在连老师是有的时候也会一些受一些攻击。
3: 老师都是坏人，全是的坏人，是吧？然后到处就是强拆的啦，是吧？
1: 嗯，
3: 强行拆迁啦，欺负百姓啦，弱势群体啦，城管也不好啦，
1: 嗯，
3: 啊，警察也有问题了啊，等等等等，就是全是报问题。
1: 对，
3: 可是如果说是社会真是这样的问题的话，那社会早就完蛋了。
1: 对呀，啊，可是社会不是也正常运行着吗？
3: 而是事实上来讲，我就观察我身边的人，我真观察过，
1: 嗯，
3: 我所认识的干部，
1: 嗯，
3: 公务人员，没有一个坏的。
1: 哦，
3: 我见过我身边认识的哈，我因为他们都活在身边啊，
1: 嗯，
3: 没有一个什么被抓的、被枪毙的、被判刑的，都是很本分的。我身边认识都是这样的人喽，
1: 哦，
3: 我没有见到那么坏人喽。
1: 嗯，
3: 那我见到的老师呢都是特别好的老师哦，
1: 嗯，
3: 我见到的医生呢也都特别好的医生哦，
1: 嗯，
3: 啊，我们律师的伙伴，我见到律师伙伴也都特别好的律师哦，我没见过坏人，
1: 嗯，
3: 坏人都是在媒体上报的，
1: 可见那个比例是很低的。
3: 对，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1: 也就是被我们夸大了。
3: 对，那打个比方说，是吧，
1: 嗯，
3: 我们讲说贪官，
1: 嗯，
3: 贪官他有没有，还是有的咯，
1: 可能是多少多少人。
3: 你打个比方说，我们讲1%的贪官，这比例高还是低啊？
1: 1%应该是很低了吧。
3: 但是很低，对不对？
1: 是很低了。
3: 也就100个官里头有一个不好，
1: 嗯，
3: 是吧？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1000个的话就出来10个，对不对？
1: 是。
3: 10000个公务人员就可能出现100个呀。
1: 对。
3: 那我天天就盯着这100个报，
1: 嗯，
3: 这10000个公务人员里面的好的我们全都不报，我光盯100个报，一天报一个就要报100天呢。
1: 哎，那对呀，那已经让人家看到感觉好像是漆黑一片了。
3: 很恐惧，
1: 对。
3: 当然我们讲就应该是叫零容。
4: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5: 嗯，好的。
4: 爷爷奶奶出来了。
5: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6: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5: 爷爷唱的真好听。
6: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5: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7: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5: 哇，
8: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7: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5: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6: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7: 对，一年级。
5: 才一年级啊。
9: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1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 那就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3: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14: 我简直要崩溃了。
1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1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6: 这人咋这么矫情啊？
17: 想不开呗，
1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17: 就是啊，
12: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9: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9: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9: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9: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1: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22: 哎呀，中餐终于搞定。
23: 请出示付款码。
24: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25: 什么码？我没有。
26: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27: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28: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卡。
29: 请选择支付方式。
30: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31: 支付宝到账。
32: 微信收款。
33: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34: 一个时代不止一首好歌，一首老歌陪伴几个时代。最爱私房歌，用音符串联永恒的旋律。

我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肖辉，最爱私房歌，等候着你。来看一下微友红红的中国红，他说了，肖辉最近好吧，一直很想你。说起我是歌手，我喜欢黄妈黄绮珊的只有你，只有你唱了十年还是那么的好听，推荐黄绮珊的这首歌，并且呢将这首歌送给肖辉，无论在哪儿，只要有你是我最大的快乐，只要有你是我最精彩的生活幸福，悄悄地告诉你，有你真好。来跟各位听到的就是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我个人认为最打动我的就是他所翻唱刘欢的这首《离不开你》。

这首歌呢是为各位精选到的，是我是歌手舞台上彭佳慧那一天晚上踢馆所演唱的《走在红毯那一天》。彭佳慧的特色呢，就是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呢都唱到入骨，她唱的每一首歌呢都很用心。这首歌呢是首虐心的情歌，那当中的那种脆弱只有我们慢慢的去聆听的时候才能够感受得到。彭佳慧每一个声音的感情呢都满满的像溢出来似的，情感上的这种张力呢也是让人无法猜测得到，在哪一秒钟就会让听者眼泪决堤。彭佳慧啊，算得上是我个人认为比较实力派的一位歌手了，但是也许就是强中自有强中手吧。在那一场的比赛当中，虽然说没有拿到一个更好的成绩，但是我们也是能够看到他成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5: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4: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6: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7: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6: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5: 爸，您慢点儿。
8: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9: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0: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11: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0: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12: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0: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13: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
10: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14: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0: 无底线的宽容。
11: 没事儿，
13: 没事儿，
14: 都这么整、啊、
10: 就是最大的恶意。
15: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6: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5: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7: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5: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6: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

0: 卖煎饼的小李。
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0: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3: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4: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5: 王大红，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哎，可是这位病人他是网上预约好的。
6: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5: 妈，今天我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7: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二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5: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二维码。对，对准这里就行了。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3: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8: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9: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10: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11: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8: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12: 各位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书接上回，一起来聊一聊评书演员的生活。因为要和评书演员王风尘先生对话，我感觉我说话的状态都和平时不太一样了，这个劲儿马上就出来了。确实我觉得评书的表达方式它很有感染力，每次我们在听的时候呢，就会很容易被带入到那个故事情境当中。而且评书就是讲故事，很多的题材都可以通过评书这种方式来进行演绎。在昨天节目里，王老师也跟大家提到，其实评书是与时俱进的，现在的很多故事也适合用评书来进行演绎。当然王老师在他的艺术生活当中还有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用评书的方式来演绎国学，讲给孩子们听。所以在他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和孩子们接触，把评书艺术普及到青少年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和内容。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继续和评书演员王风尘先生聊一聊，欢迎。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王风尘。
12: 今天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不讲书，讲讲书背后的故事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听到了很多关于评书创作啊、演绎的啊一些不为人知的，我们只能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听到的一些故事。那还有呢，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就是现在我们听书说书的人这个人群大概是怎样的？青少年呀、年轻人啊，对于评书的这种喜爱还多不多？因为您也经常在一线演出嘛，不管是在电台呀还是在线下的演出当中，会看到很多这个喜欢说书的朋友。那青少年呀、年轻人的这个比例怎么样？
13: 一直以来啊，评书好像对大家来说呢有一个误解，包括很多的媒体来采访我，也都是一张嘴就说，王老师，这个评书艺术已然没落了，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我说谁告诉你没落了，只是你没接触啊。我说你看我们活得好好的啊，而且我们现在呢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在这个网络媒体，你看我的书啊在网上去放啊，靠着网络媒体的收益，我们活得挺好的。那么你想现在用网络媒体的

0: 那还是青年人、壮年人他们用的比较多。老年人呢，弄听录机，跟你看公园遛弯的老头、大爷大妈呀，听录机，我们的书放在里面，他们听。过去收音机，现在听书机嘛，所以说呢，你看，其实我们听书的这个评书的听众是非常非常多的，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年轻朋友。你看，我经常的观察我的这个网络平台后面的数据啊，它有人物画像啊，你的听众在什么地方？我看我的听众在25到55是最多的。25到55最多的，25到30这个地方的柱状图还是不低的，那不是最高也不是最低的，最高的可能在30到40这个中间，这个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年轻人喜欢评书的大有人在。
1: 那现在有很多人在一些年轻人或者是青少年在说书，包括您也在学校里面开设这样的课程，用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方式，用评书的方式讲国学，这既是宣传咱们的传统文化，又是在把评书艺术推广出来，这也是您的一个创新吧。
0: 对，因为之前呢，我们有一些人把这个国学啊弄得太高深了，就有点故弄玄虚了。其实什么是国学啊？国学是我们，1840进入
1: 近代
0: 以来啊，西方的西学东渐。原来我们中国就是这么学，就是这些学问。那后来进入西学了，为了区别于西学，传统中国之学都称之为国学。就像为了区别西医，我们才有了中医、国医，这是一样的，这是个相对的概念。也就是所有传统中国之学都是国学，不光是45经，经子史籍，天文地理，这个星象占卜，戏剧、武术，这都是国学啊。只不过有的人把国学弄得太玄虚了，太高了。那么我们国学里面一个很大的特色是什么呢？故事。
1: 就讲故事。
0: 你看我们的25史、对吧，
1: 我们的山海经
0: 全都是故事嘛。
1: 对，
0: 它就是一个故事记述嘛，那么对于我们现在的孩子来说呢，如果强给他塞一些让他背45经啊，背什么的，很枯燥。有人说那古代人都不那么背呢，古代跟我们现在的生活那完全不一样，古代
1: 他们的娱乐方式
0: 比较少，古代没手机呀，古代没游戏呀，没这个电子游戏啊，对吧？你现在诱惑力太大了，你怎么让孩子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经过我多年的教学实践，我发现孩子对一个东西感兴趣啊，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做游戏，你带着孩子做游戏；另外一种方式就讲故事。而我们的国学恰恰和故事又有天生的一个结合，所以呢，我就经常的用评书的讲故事方式，因为评书又是讲故事的最好方式，然后给孩子去讲述国学里边的那些精深的东西，把它变成一个普通的故事。比如我出版过这个就是国学经典中的故事中的国学经典啊，这个出版的一套实册的，就讲了10部典籍，论语啊、孟子啊、老子啊、庄子啊，在这典籍当中，我把典籍的一句话拿出来，比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论语的话，那你要是给孩子去解释半天，他印象不深。那好，我给你讲一个刘邦入咸阳的故事。刘邦打到咸阳之后，进入了秦朝的阿房宫，他一脑袋钻进阿房宫了，光顾花天酒地了，但是其他的大将也是都胜利了嘛，唯独萧何，人家到秦朝的典籍啊，把秦朝的典籍图册就天下的什么户口本人家全部给收拢起来。虽然后来刘邦被项羽赶出咸阳，但是这玩意儿户口本典籍在人刘邦手里。后来刘邦得天下之后，天下有多少人口啊，你该收多少税啊，哪个地方有什么物产呢，人家清清楚楚，这叫什么？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而这个项羽呢，一把火把阿房宫都烧了，所有文化他都不要。结果呢，他不败谁败呀？用这种故事，孩子一听，明白了，马上就明白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了。
1: 要把抽象的一些道理 用讲故事的方式，
0: 而且孩子还瞪着眼睛、
1: 啊、
0: 喜欢听。
1: 因为评书的这种表演形式哈、啊、它就是很丰富，而且呢语气也比较夸张，还有很多模仿啊相声啊一些的这个技巧，对于孩子们来说就比较有吸引力。
0: 嗯，
1: 我记得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听我爷爷讲故事，因为我爷爷就会模仿，他会把这个打雷的声音、呼噜呼噜的声音、
0: 哦、
1: 对,
0: 对
1: 对对，下雨的声音，还有人来了怎么怎么样的声音。其实他没有学过评书，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嗯、肯定听书是一个日常，他就会把自己听书过程当中的那些表演的形式用到给我们讲故事当中。
0: 其实我们说了、嗯、评书啊它没有什么就大不了的，评书就是讲故事。
1: 嗯，
0: 但是呢是你把故事讲好了就是评书啊。你比如说爷爷他讲故事，他就能讲得特别好，讲得你爱听，那他讲的就是评书。因为评书之评、
1: 哦、
0: 这个评字很多人认为，包括一些业内人都认为他是一个点评啊批评啊，哎，我拿哪就拿哪一个故事我出来讲半天给大家。不是、
1: 嗯、
0: 评书之评其实不是这意思，评书之评叫演评，你要把它演出来。
1: 哦
0: 啊，评演或叫演评，而不是单独的我去评论它。因为你单独的你说我这为什么叫评书，我评的好，这是我特色。
1: 嗯，
0: 你再好有百家讲坛评的好吗？
1: 嗯，
0: 你怎么区隔百家讲坛呢？人家百家讲坛的老师哪一位不给不比你批的深呢？不比你评的好啊？但是他们不会演，他们没有进入角色呀。
1: 嗯，
0: 而我们在演戏，哎，通过演我们就把这个人该对这个人的评价用演给他评出来了。比如这个人是个地痞流氓啊，像这个水浒上面的牛二似的，怎么着，听说你这刀杀人不见血，来来来来，在我这脖上试试，来，不敢试刀归我。你就把他，你就不用评他。
1: 嗯，
0: 人家一听都恶心，这人就流氓，
1: 就听着这人不好，不是好人，
0: 这又不好、嗯、好人，这又流氓啊。所以说这是就评书里面的这个评，你像爷爷爷似的，
1: 嗯，
0: 他就能够用这个拟音呢 啊用这个可能哎跟你说一个小狗啊、
1: 哦、
0: 看一小兔子呀、
1: 啊、
0: 他怎么说，是不是
1: 啊、
0: 哦、他这就给孩子又贴近了。
1: 嗯，对，小孩就喜欢围着他听他讲故事。
0: 对，
1: 可能这个故事最终是什么，你并不是特别重要的，情节也不会说是有多么的高深、
0: 嗯、
1: 因为有可能都是现场编的。
0: 对，
1: 但是那个气势那个气氛就烘托出来了。
0: 而且爷爷他一学雷、嗯、可能这孩子咯咯咯全乐了。
1: 哎，对，
0: 哎，经常是这样，对孩子来说、嗯、一定是这种比较夸张啊，比较贴近他们的灵魂的这种演绎方式是最好的、
1: 嗯、
0: 这就是评书。
1: 所以评书它天然的这种演绎的特点就和孩子们所感兴趣的啊那个比较能够快速认识一个事物的那种认知方式它其实是接近的。
0: 对，
1: 那咱们在选故事的时候，您比如说刚才您也提到要给孩子们用评书的方式讲国学、
0: 嗯、
1: 咱们的国学知识非常的这是浩瀚如烟海哈、
0: 嗯、
1: 那用哪些故事选出来给孩子们讲呢？这也得考虑考虑。
0: 当然了，第一，这个故事必须健康啊，
1: 嗯
0: 啊，这是要考虑的最重要的一点啊。我们为什么说这个前一阵子有这个一个媒体采访我说，这个汪老师，这个你们评书反三俗吗？说人相声反三俗，你们评书反三俗吗？我说不反。他为什么？因为我说评书没三俗。他为什么没三俗？我说我们说书人叫啥？他叫说书先生。对，我们叫先生。你听过先生嘴里往外说三俗东西吗？他如果嘴里往外说三俗，他就不是先生，不是先生他就不是说书的。他如果是个先生，他肯定不会说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说真正说书的没有三俗、
1: 嗯
0: 啊，说的一定是我们
1: 真善美，
0: 三条大道走中央的，对吧？善恶到头终须报的这种真善美的东西，对孩子尤其是这样，
1: 嗯，
0: 一定是能够让他们真的从中学到什么啊， 那有的时候你说别的艺术啊，有人说哎呀我们去乐了就行了，我们不需要学到什么，不是，我们对我们说书的来说呢，一定是要有，要让人在里头有所得有所悟。为什么？是这是说书它这个艺术的特点啊，它是一种过去是高台教化的一种艺术啊，它需要对人进行教化，它不是教育，
1: 嗯，
0: 它要教化
1: 啊，感化
0: 啊，要把，对，要用道德去化导人心啊，去化导人心。你听完这个故事，哎呀，这故事里头给孩子一讲，哎，这故事里头这个孩子对于父母怎么那么孝顺呢？哎，我在家里我怎么样啊，他会自己去思考这个问题。这就是给孩子一定选择健康的啊，尽量避免那些这个什么血腥的呀，什么杀戮的呀，这个色情的，这个肯定尽量去避免啊。第二是一定有教育意义的，第三呢一定有趣的，
1: 嗯
0: 啊，你要没趣孩子也不听，
1: 嗯
0: 啊，你光讲大道理是不行的，一定是有故事性的，一定故事性强的。所以你看我们去创作的东西，它跟这个报告文学，跟我们看的新闻它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是从报告文学，从新闻来吸收营养
1: 素材、
0: 哦、我们来编，我们一编人就活了，
1: 嗯，
0: 我们的行话就是要把这个人物立起来。你听我们说这个人物是一个个活人物，一个人立起来，而不是看到那个书本的那种人物。所以说呢，对孩子，给孩子看的东西也是，他看上去他就听了，看上去他就放不下来。这是我们的就是评书的魅力。
1: 嗯，那您平时也要经常的关注咱们的国学的一些相关的内容，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是在要求自己是不断学习的呢？
0: 那肯定啊，这个作为说书人呢，一定要活到老学到老。就我们经常说呀，我不要求我对每一个专业呀多深，但是我们要求我们自己对每一个门类每一个专业呢稍微的了解一点，
1: 嗯，都得有所涉猎。
0: 就是起码来说，在这个专业你给我谈十分钟咱有话题谈，谈到十分钟之后对不起换一个话题换一个专业再谈。就是我们都得，就是他说书人呢，他属于一个比较杂，他是一个杂家，就博览群书，什么东西都要懂一点，但是我们不需要把它太深入了。因为再往下的话我们就用人来带了，因为万变不离其宗，最后都是人在做这些事儿啊，我们讲的是人的故事，你比如这个，我们有一次这个啊，我受这个大数据，专门做大数据的一个媒体平台要求，给他们说了好几期大数据评书。
1: 啊、哦，还有大数据评书呢、
0: 前些年不大数据挺流行的吗？
1: 是，
0: 说大数据评书，这其中他们供稿子，因为专业性嘛，
1: 这太专业了，这怎么讲
0: 书？说这个，他其中有一次，就是稿子里面有一个，就是说，就这个数据计算啊，几何式成倍什么什么这个就叠加、
1: 啊，
0: 他说用这个东西去大数据抓这个犯罪分子，怎么这个到天眼啊，怎么看到，然后几何就面部识别呀、啊、什么几何性跑投入数据库，几何是翻倍的去搜索什么的。我说什么叫几何是翻，就是个什么东西啊，他们几个就专业人就会解释。我说这个东西听不听不懂，我说你看我这么这个给大家讲，你们能不能明白？怎么讲？我这个东西啊，这个数据啊，往大数据库里面一放，就这数据打的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查出来了。你说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
1: 啊。
0: 这就是我们的语言，他那个是专业性的东西啊。我稍微了解一下专业性表皮的东西，我说的不错啊。等到专业再深入的时候呢，我就开始用我们平常的人的生活的东西去给带，我给你讲明白这个故事就行了。
1: 哦，
0: 也没有听众去专门的去研究那个专业呀、啊，研究专业你去专业领域去研究了，你听的是一个故事。
1: 嗯，
0: 啊，他怎么去抓贼的故事，他怎么用这大数据来去预测哪个地方堵车， 三分钟之后那个地方就变红色，你还没过去呢，还没堵呢，那个地方怎么就变红色了？我们平常看那个导航，
1: 嗯，
0: 是因为大数据它计算三分钟之后进入这个地方的车辆有多少，会造成拥堵。
1: 嗯，就是得把专业的术语
0: 变成生活的。
1: 哦，而且这个生活的呢还不能太生活，它还得有点加工的艺术，
0: 对，
1: 是吧？还是得有点这个夸张的色彩，让我们在这个听书的过程当中才能够才能领会到。
0: 就跟我们说，我说这个你要介绍医学，说这个消融手术啊，通到这个心脏里啊，找到这个哪个地方这个就是有房颤啊什么的，消融，对我们来说，哎，就是往里弄一烙铁，烙铁找那个小口啊，一通热把它给焊死，说这是科学吗？道理是这样的，
1: 但是咱们得把它讲得更生动一点
0: 啊。对，人家一听哦，道理是这样，对吧？你去了解，因为你不是医生，你去了解它干嘛？道理是，你把这道理去讲透了就行了。
1: 那我觉得评书的语言啊特别有意思，和现在这个社会上流行的一些说话方式呢它是相反的。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呢特别是在一些大的公司里面哈，讲话都喜欢用一些
0: 暗语，对对对，
1: 专业术语，咱们对齐颗粒度
0: 对对对对对，
1: 计算一下，然后呢就是完成一个什么样的闭环呀等等，都是这样的，其实都是生活里的大白话，但是在一些特定的场合里面大家都喜欢把它讲得比较高深一点，
0: 对，
1: 但是在评书的语言当中要把它讲得更浅显一点。
0: 如果面向大众是这样的，这个我有实践，就是我曾经给我老师写过一个小段叫新老虎学艺，我在这个小段里面用了 N 多的网络用语，就当年的网络热词和网络这个常用语啊，我老师觉得挺好，他把它背下来了，然后就演出去了，在高校演出，炸，咔咔咔，这个就是特别受欢迎，特别热烈。哎，你看我老师年岁那么大，一老太太，那么潮哈，说的全都是这个去网络，
1: 网络
0: 用语。哎呀，我老师也挺高兴。后来到这个我们三四级城市啊，到这个下面基层。去给老百姓去讲，
1: 可能年龄稍微偏大一点，
0: 老百姓听不懂听不懂。回来就我们老师就跟我去研究这个，老师说这个他就是特定，就跟您说的似的，我在这公司说这暗语大家都意会，都能莞尔一笑，
1: 感觉这是调侃一下。
0: 对，但是你可能进入另外一个行业，你再说这个这些术语他们又听不懂，年龄层啊，行业跨行业呀、不一样，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看我们这小段是针对某个行业去进行定制的，我们可能会运用这行业的这些这个梗啊。如果面向大众的，我们还是用普通的大众都能听得懂的大白话来说，或者一些俏皮话，因为这俏皮话什么大白话，谁都能听得懂，是就是这意思。
1: 那咱们评书当中。还经常会使用这个网络用语吗？
0: 有啊，我们也会
1: 这也算是一种创新吗？
0: 不能是创新，就是我不认为它是这种创新，我认为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因为我们语言的目的就是进行沟通嘛，那么这些新兴用语那就是我们最近当下容易沟通的语言，可能今年OK， 明年就走了，明年又有一批新的东西了。那么说书人呢，也是随着这时代，尤其是我们说书场，你看我们这个报国寺的书场我们又开了啊，尤其是在现场说，会引起更大共鸣，但如果你留存的，你比如我们录下东西放电台播，这个呢，就尽量的少用最尖端的，就是说最新锐的。词儿，如果一个词儿能够经过几年的磨练，还有比如蒙圈，对吧？你要蒙圈原来没这个词儿，但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了，这个词儿你还可以用啊。如果这个词儿一看太过新呢，不敢用，因为你录完这个产品，明年还放，后年还放，可能 N 年之后还放， N 年之后的人就未必知道了。
1: 嗯，就是它并不是一个能够被保存下来的经典话语。
0: 对，但是在舞台上、树馆里、现场的，

0: 可以用，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1: 那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去现场听一次评书，感受一下那个氛围。谢谢王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了，明天见了。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8: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7: 哦，谢谢。
8: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0: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韭菜印，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1: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2: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3: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2: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3: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1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2: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5: 喂，你好。
12: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5: 在看奥特曼。
12: 这奥特曼是啥呀？
15: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14: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2: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6: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14: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2: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14: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 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17: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18: 不知道啊。
17: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18: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19: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20: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著名作家叶兆言的长篇小说《刻骨铭心》正式出版，这是一部以男人为主角的群像小说，描摹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城的风云变幻。《刻骨铭心》的初稿首发于中山杂志，后来叶兆言又对书稿进行了修改，增加了10000字的章节段落，浓墨重写了日军侵华时南京城的惨烈氛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读一读。不过我们今天的节目不是来聊这本小说的，而是想从叶兆言这位作家说起，跟大家一块聊聊作家们写作的故事。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作家？天才作家们都有哪些写作的习惯？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来聊点轻松的文学话题。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说到叶兆言这位作家，有朋友可能知道，他的祖父就是中国文学的元老叶圣陶，他的父亲叶志成也是一位著名作家。那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成为一名作家似乎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吧。叶兆言确实常常会被人问到家庭对他成为一个作家的影响有多大，而他却总是回答没有影响。他说这是一句非常坦白的大实话，并不是想掩盖什么。祖父和父亲从来没有过要培养我当作家的思想，我如何成为一名作家是个说不清楚的话题。1974年，叶兆言高中毕业之后到工厂里当了4年的钳工，虽然说只当了4年工人，但在他的成长历程中，这4年却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在那段岁月里，他学习摄影、机械制图、微积分，最重要的是随心所欲地读了很多跟文学有关的书。这段工人经历让叶兆言意识到，只要自己愿意，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想读书的愿望别人是阻止不了的。叶兆言说，我当工人的时候最大的好处是没有什么必读的书，也没有那些可以用来启迪人的心灵鸡汤，没有了这些书，我们的阅读便会很自由。1977年恢复高考，抱着

0: 但那个年代学理科更实用也更安全的想法，叶兆言报了理科。没想等到报名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因为眼睛体检不合格，不能报考理科，只能选择文科。匆忙上阵，准备不足，他第一次高考就落榜了。落榜不久，叶兆言很快又去参加了市机械局办的工人大学录取考试，结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热处理专业。上了一天课之后，他发现自己对热处理毫无兴趣，就主动退学了。经过了一番波折，1978年叶兆言考取了南京大学中文系。直到1986年的夏天，攻读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生课程，他在南大度过了将近8年的时间。不过谈起大学，叶兆言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厕所里的气味。那个时候学校到晚上是要熄灯的，到了晚上10点，除了过道和厕所，所有的灯光都被强制拉灭了。而学生为了多读一会儿书，就会端着凳子坐在过道里看书。过道的灯很暗，靠近厕所那里才会亮一些，所以每天晚上都有很多人聚集在那儿苦读，叶兆言就是其中一员。在大学里，叶兆言无论是写小说还是发表小说，都没有让他下定决心要当作家。他只是觉得一个人业余写点东西挺有意思，他觉得写作是种能力，是个人就应该具备这种能力，学中文的人更是马虎不得。直到研究生毕业，到出版社做了编辑，写的东西开始多了，他才慢慢的走上了文学的不归路。他形容自己和文学是地地道道的先结婚再恋爱。20世纪70年代末，叶兆言开始学写小说。他形容起初的写作是偷偷摸摸的，之所以说是偷偷摸摸的，是因为当时他不相信自己能写，不相信自己能写好。大学的几年里，他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小说，短篇、中篇、长篇都尝试了，发表和出版了一部分，其中也不乏退稿和改稿的经历。枣树的故事最早写于1981年，因为不断的退稿，他不停修改和改变叙述角度，才最终出版。如今叶兆言已经成为了一名职业作家，关于最新的这部长篇小说《刻骨铭心》，他介绍说，小说家很难按耐对故事的兴趣，我就是想写刻骨铭心的事情，找到我这根刻骨铭心的线索，就能理解小说的主题。从某种程度上说，写作也是叶兆言的刻骨铭心。每天早上一起床，他就打开电脑写作，平均一天写6小时以上。他说，这样的生活比我年轻时一天骑行200多公里还要疯狂。写作没有目的地，会一直写下去。
1: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咱们的话题啊，围绕着作家聊起。我身边有朋友说了，自己很想成为一名作家。那刚才咱们举的这个例子，作家叶兆言，他是出身于文学世家，又是中文系本科、研究生毕业，所以他说祖父叶圣陶和父亲对他成为作家并没有什么影响。但咱们听来，他还是走了一条非常传统正统的路线。那有朋友可能就问了，我们家这儿是真没这传统，我也不是学中文的，那我能不能当作家呢？当然可以了。您看现在这个时代啊，网络文学如此发达，要想成为一名作家，比如网络作家，好像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儿。这个时段咱们来分享几位网络作家的文学之路。第一位出场的这位网络作家叫青子，代表作《茅山捉鬼人》，从2015年连载至今，创下了平均订阅突破20000，总收藏人数近700万的数字。说起自己的成名史，青子自嘲的算是野蛮生长。传统文学杂志的投稿门槛太高，遥不可及。无意之中，他发现网上能发表文章， 他就一边念煤矿专业，一边读莎士比亚，一边在网站上发

0: 散文。同学们不知道网络文学，只知道青子文笔好，可以找他代写情书，他也从不拒绝类似的发挥文采的机会。2006年，青子技校毕业，被分配到家乡安徽一个小城的煤矿，成为了一线的采矿工人，收入每个月3000多元。他也回到了父母期望的生活之中。平时工作是三班倒，非常艰苦，没有电脑他就跑到网吧去写作，这样的生活感觉可以一眼望穿。青子就想，不能总是这样，他决定辞职回家写作，而这可把父母给愁坏了。因为在父母看来，作家都生活在大城市，更不相信自己的孩子能成为作家，还能在网上变出钱来，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嘛。坚持网络写作并不容易，在亲朋好友看来，这就是典型的不务正业。青子顶着压力坚持了下去，从1000字20元开始，一天才写3000字。好在玄幻小说是他的专长，基本上不用出门，满脑子里都是故事情节。2007年，他赚到了第一桶金，拿到了4000元的预付稿费，第一时间他就把钱塞到了父母手里，证明自己写作是有出路的。后来他的文字在网上点击量过了100万，有公司主动找他签约，一切就像做梦一样。2013年，青子的收入已经有几十万元了，父母也从怀疑变成了支持。他还结识了同为网络作家的女朋友，并且用稿费结婚买了房子，既超出了父母的预期，又拥有了体面的生活。另一位网络作家叫贺涛，是1米9多的大高个，有同行调侃说他是网络作家中海拔最高的，听到这样的评价，他就会非常腼腆的一笑。贺涛说，我每天写10000万字，可是还是很焦虑。1988年出生的贺涛，以前是一名小城市的公务员，白天上班，晚上熬夜写网络小说，白天在单位写材料，晚上灌浓咖啡还发困，每天只睡4-5个小时，相当的熬人。全网搜索的风云榜前10，贺涛的年收入突破400万元，这是一个非常让人羡慕的数字。但是和传统文学作家不一样，网络小说有一个特点，就是需要每天网络上更新，不然就会被读者催账。早上一睁眼，贺涛就感觉自己欠了8000字的债，高收入一定也伴随着高压力，贺涛内心就总有一股危机感。公务员辞职成为网络作家，没有了组织，心里也空落落的，缺少安全感。虽然财务相对自由，但个体的自由还是遥遥无期。有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国内40家主要文学网站的作品数量就达到了1400多万种，日均更新量超过1.5亿字，各层次的写作者超过了1300万人。这些数字现在肯定又有所增加了。网络写作者不一定都能算是作家，但不可否认的是，网络作家群体的崛起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而不管载体是网络还是纸质书，实践和时间才是检验好作品的真正标准。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今天咱们的话题是作家，刚才说的是如何成为一名作家，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跟大家聊聊成为作家之后该如何写作的问题。不是要跟您上写作课哈，咱们今天来分享一些著名作家的写作怪癖。美国作家梅森·科瑞从2007年开始收集作家们的写作习性。2014年，他集结出版了一本书，叫《创作者的日常生活》。通过这本书，我们得以窥视不少著名作家的写作秘籍。那先来说说作家们对写作环境的要求。喜剧大师莫里埃袖筒里经常藏着一个笔记本，因为他喜欢在公共场所留心偷听别人讨论的话题，再将他们悄悄记录下来。无独有偶，易卜生为了观察市民的生活，一有闲暇他就坐到咖啡店里， 假装拿着报纸看新闻，暗地里却偷偷地注意到各种顾客的相貌、动作，倾听他们的谈话。他们的写作就常常是在各种公共场合偷偷地进行。和这两位相反，美

包放在篮子里，通过绳索从窗户掉下去给周边的小朋友们吃，自己却从不出门，闭门创作。法国大文豪维克多·雨果也很宅，他在开始创作《巴黎圣母院》之前，买了一整瓶墨水，然后把自己软禁在家中，把衣服都锁起来，免得受到外出的诱惑。他还专门买了一件针织服，长及脚趾头，而这些衣服就成为了他此后好几个月的制服。巴黎圣母院最终成稿的时候，雨果用掉了一整瓶的墨水，还一度考虑给这本书取名叫《墨水瓶里出来的故事》。马克吐温也喜欢安静，不过他更喜欢安静地待在室外写作。为了找到一个安静的写作环境，马克吐温经常带足干粮和水，驾着一叶扁舟泛舟海上。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写作才能得心应手，进展甚快。在这一众的环境怪咖中，杜鲁门·卡伯特就属于迷信派了。他在星期五绝不会开篇或者完稿，酒店房间号或电话号码，凡是涉及数字13的就都要换掉。烟灰缸里的烟头也从不多于3个，多的话就得放进大衣口袋里。而且他还声称自己是一个完全的横向作者，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必须躺在床上或者沙发上叼着烟拿着咖啡才能写作。迷信程度可以和卡伯特比肩的当属狄更斯了。这位写过《双城记》《雾都孤儿》的著名作家，不管在哪儿睡觉，床都一定要朝北，据说这样可以激发他的创造力。他还是一种维多利亚时代流行的催眠术的追随者，经常用亲朋好友来练手。说到迷信，许多作家还喜欢规定他们每天写作的字数。杰克·伦敦每天只写1000字，写够了就停笔。斯蒂芬·金每天坚持写2000字。福尔摩斯探案集的作者柯南·道尔每天写3000字。英国作家特洛洛普最有趣，他规定自己每15分钟写250字，写完可以继续，也可以小休息片刻再写。那至于这是迷信还是他们的特殊习惯，我相信那只有作家自己才知道了。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咱们继续来分享天才作家们的写作怪癖。刚才说的是作家们对写作环境的要求，那对于另外一些作家来说，有时候他们写不出东西，可能不是因为环境不好，而是因为没吃对东西。许多作家啊，都有自己钟爱的食物和独特的饮食习惯，比如巴尔扎克喜欢喝咖啡，他每天吃完晚饭6点就上床睡觉，凌晨1点就起床，写作到早上8点，稍微休息上半个小时，接着埋头再写，直到下午4点。而下午4点到6点是见朋友、散步、洗澡、吃饭的时间。您算算，他这一天勤奋写作大概有13个小时，这不喝咖啡怎么扛得住啊？据说巴尔扎克一天要喝50杯咖啡，而且专喝最浓烈的土耳其咖啡，不加牛奶，不加糖，连著名的咖啡狂伏尔泰也甘拜下风。因为伏尔泰一天只喝40杯咖啡，其实说实话也够多的了。巴尔扎克曾经不无得意地说，我将死于3万杯咖啡。有研究显示，慢性咖啡中毒就是他的死因之一。尽管如此，巴尔扎克还是比他估算的寿命多活了一会儿。算一下的话，他一生中得喝了5万杯咖啡之多。说到作家的作息，很多人都会说深夜让人更有灵感。其实这句话呀，可能只是不少人熬夜的借口。列夫·托尔斯泰就很反对熬夜，他只在早晨写作，并且认为只有早晨才能使人保持一种清醒的批判精神，而在夜间则会写出大量胡说八道的废话。跟不少网络作家更为类似的一种写作模式是，被正常的正职工作耗尽心力之后，勉强抽出剩余时间来维持写作。卡夫卡就是这种作息方式的代表。卡夫卡最初在一家保险公司

公司上班，一天工作12个小时，根本无暇写作。后来他专职到劳工意外保险机构，2年内晋升到了主管，工作时间改为早上8点半到下午2点半。他3点半结束用餐，回家睡到晚上7点半，起床后做点运动，和家人一起吃晚餐，然后一直到晚上11点，他的写作工作才正式开始。卡夫卡会根据自己的力气、意愿和运气，一直写到凌晨1点，甚至更晚。他也会通宵写到早上6点，接着才用尽一切想象得到的力气让自己入睡，隔天继续去上班，如此日复一日，直到自己的身体渐渐败坏。听了这么多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写作方式，还希望有志于从事写作事业的朋友啊，千万别学他们。那要说到最合理健康的工作方式，大概还得向村上春树学习。他进入写小说的状态的时候，每天凌晨4点钟起床，写个5-6个小时，午后会去跑步10公里，或者游泳1500公尺，又或者既跑步又游泳，运动量十分惊人。运动之后，他会读一点书，听一点音乐，到了晚上9点就上床睡觉。村上春树每天维持这个习惯，把写长篇小说当作一种生存训练来完成，磨练身体，磨练意志。作家们的怪癖多种多样，也许只是告诉世人，作家天赋异禀，一般人学不来也做不到。无论如何，反复和坚持才是写作者的必修课。那今天围绕着作家们，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阿杜的一首小说《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儿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7: 哦，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9: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0: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9: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1: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0: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9: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2: 老板结账
10: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9: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9: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9: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3: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4: 就没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3: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5: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16: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7: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8: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9: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 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20: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欢迎各位好朋友，音乐问候是来自著名音乐人郭峰创作并演唱的《跟你飞》。东方歌舞团是在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倡导和关怀下，于1962年1月13号成立的国家级歌舞团。而刚才我们提到的郭峰就曾是东方歌舞团的创作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同回忆从东方歌舞团走出的著名演员们。

0: 无论你走到哪里，是朱明英演唱的巴基斯坦电影《人世间》的插曲。朱明英是原东方歌舞团演员，著名歌舞表演艺术家，他专攻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歌唱艺术。估计年长的朋友一定还记得朱明英用油彩把脸涂黑，载歌载舞演唱的情景吧。接下来出场的是著名歌手程方圆，他也曾是东方歌舞团的演员，来听这首《童年》。
1: 池塘边一榕树上，知鸟在声声地叫着夏天。

长期以来，东方歌舞团一直把中国传统民族民间歌舞艺术和表现现代中国人民生活的音乐舞蹈作品介绍给国外的观众，同时呢，把外国健康优秀的歌舞艺术介绍给中国人民。当年穆炫甫和索宝丽组成的黄金二人组曾深受观众的欢迎。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穆炫甫和吴静演唱的电视剧《西游记》插曲《多少情和意》。

2009年11月，原中国东方歌舞团转企改制，组建了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规模更大，实力更强。最后为你送上东方歌舞团著名演员郭蓉演唱的《天之山》。

0: 好了，今天的记忆的唱片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1: 给岁月加上一个标签，让心情回归从前。
2: 如果再回到从前，
1: 送光阴一个记号。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5: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4: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5: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6: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7: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8: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19: 欢迎进入直播间。
18: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11: 欢迎大家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3点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是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三部热线电话全线为您开通，7523901、7523902和7523903。在您的日常生活当中，您身边发生的一些您所解决不了的民生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向我们进行反映和曝光。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进入到的是板块民法典再现。
19: 关注民法典在线，了解民法典，欢迎收听民法典在线。
11: 民法典在线，来关注到新疆法制报的消息。8月20号，库尔勒市公安局交管大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查处一起私家车非法改装扰民的违法行为，对驾驶人艾某某处以1600元的罚款。这也是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后，库尔勒市公安机关开出的首张罚单。8月19号20:47，执勤民警在库尔勒市栏杆路开展夜查时，发现了一辆小型轿车行驶中轰鸣声异常刺耳，随即呢依法拦停检查。经检查，26岁的驾驶人艾某某为了博取关注、炫耀车技，自费对私家车多处非法改装，私自更换车辆消声器、加装排气管，同时呢改动尾灯、挡风玻璃等部件，将普通家用轿车改装成了跑车的样式。该车夜间上路行驶时噪声极大，不仅扰乱周边群众夜间休息，还存在极大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执勤民警呢现场固定违法证据之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规定，对艾某某做出了1600元的行政处罚，同时呢依法责令其立即整改，将非法改装的车辆全部恢复原厂原状。此外，艾某某还需前往库尔勒市交通安全教育基地接受专项交通安全警示教育。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今年8月15号正式施行，将交通噪声污染等民生乱象也是纳入到了法制化治理范畴，补齐了以往噪声扰民治理的法律短板。库尔勒交管部门将依托这部新法，扎实推进交通领域生态环境治理工作。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新疆法制报的消息，8月27号讯问尾声，黄峰摆弄手腕上的手铐，试探着开口问警官，如果我该说的都说了，拘留这么多天可以放我们出去了吗？这个发问呢，让乌鲁木齐市公安局高新区新市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的民警李亮亮是一愣，他说这件事儿拘留几天可完不了。今年6月至7月，黄峰呢带领了13名工友盗窃工地电缆，作案11起，这波涉案价格达16万元。据侦案的民警说呢，已经触犯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案件会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由法院对你们来进行量刑。闻听此言，黄峰也是瘫坐在审讯椅上，嘴里念叨着。7月10号，乌鲁木齐市一个工地负责人张亮发现了建筑工地两盘电缆被盗，拨通了报警电话。接警之后呢，李亮亮与同事迅速赶到现场。张亮说，电缆是2025年11月初放在工地上的，而彼时这个住宅区地下车库施工项目进入初期启动阶段，施工材料陆续进场，两盘合计922米的电缆被储备在工地的西北角，便于后期铺设使用。大半年过去了，工地各项施工有序推进，只有电缆铺设进度缓慢。7月初，为了找到具体原因，开始查验电缆存量。张亮说，一查吓一跳，两盘本该各剩余一半的电缆竟不翼而飞。

李亮亮前往到现场勘查，工地人员车辆往来频繁，电缆线盘周围车辙印脚印杂乱，无法辨认指纹及有效生物信息也无从提取。地下车库有两个出入口，犯罪嫌疑人的作案路径不具有唯一性，电缆存放时间跨度极长，案发时段也不能确定。最重要的是，该案不排除工地工人监守自盗的可能性，为了免打草惊蛇，更不可贸然地走访工人询问线索。勘查结果让李亮亮也是心里一凉。案情复杂，线索寥寥无几，一时摸不着头绪，李亮亮也是将案件上报，由乌市公安局高新区新市区分局副局长陆晓东牵头，该局刑事侦查大队随即调集精干警力，组建了专案组。为了更细致地了解案情，专案组呢决定重新摸排案发现场。乌市公安局高新区新市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赵鹏说，剪断电缆耗费力气，需要团队协作，由此推断呢，犯罪嫌疑人大概率是团伙作案。负责了解被盗电缆性能的李亮亮也有新发现，他说这些电缆的粗细与手腕相当，即使剪断成节也非常重，仅靠人力不可能搬运出工地，所以分析呢是团伙作案，为了节省作案时间，快速运输电缆，这个团伙肯定会驾车行动。乌市公安局高新区新市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李增友、徐楚月对工地出入口的摸排结果显示，车辆只能通过工地临街的主出入口来进行进出。

0: 2月19号，专案组兵分五路，成功抓获了黄峰等14名犯罪嫌疑人，现场查获一批被盗电缆以及液压钳、断线钳等作案工具。那么经过讯问，黄峰等人呢对其合伙盗窃电缆的作案事实供认不讳。据黄峰交代，其常年带领同乡工友在各地工地铺设电缆，这期间呢，因为施工电缆出铜量高，在工作中剪断部分电缆变卖获利，成了他们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但是贪欲无止境，渐渐的，黄峰等人不再满足于小偷小摸，从今年年初起，他们盗窃的电缆量也是逐渐加大。到今年6月份，来到新工地，看到了两盘新电缆，已被贪欲蒙蔽双眼的黄峰等人随即开始商量盗窃计划。他们计划非常细致，在计划当中，黄峰将作案时间选在了不易被人察觉的夜间，并且安排在外租房的黄宇等4人步行从主出入口进入工地，剩余住在工地生活区的8人则由员工通道进出工地。作案时呢，黄峰要求14人密切配合，分别负责剪断电缆、放风、搬运等流程。驾车的黄峰同时负责销赃，他先行与某废品这个收购站确定了电缆收购事宜，对违法所得14人呢也做了提前分配。他们商定由黄峰分得每次销赃所得的20%，蒲秋分得10%，剩余人呢根据盗窃分工各分1000元。300元不等。目前呢，案件计划于9月3号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此外，经过专案组调查，收购黄峰等人所盗电缆的废品收购站却不知情，其按照工地废料价格回收，如实造册登记，收购流程符合行业管理规范，并未发现违法行为。专案组提醒呢，建筑工地应加强内部安防设施建设，安排专人看管建材，废品行业从业人员应增强防范意识，警惕来源不明的废旧物品，如发现异常，应该立即报警。以上是这个时间段为大家送上的民法典在线相关知识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1: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看完一个仔现在做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0: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1: 差不多处理了那就行了。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我一直在来关注你们，看一直在来听你们。
0: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1: 很感谢百姓热线啊，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拖了将近5个月，通过咱们百姓热线很快就解决了，非常感谢百姓热线。
0: 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2: 从去年啊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热线就很快由现场的记者到我们现场去看，也有后续的一些采访报道。今年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想到咱们百姓热线，就是百姓热线是一个真正为百姓去说话去发声的一个节目。
3: 谢谢，还是你们这一块呢，就是把这个就是提速了。
4: 滚月，开饭了。
5: 哎，来啦。
6: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4: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6: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6: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4: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6: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4: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6: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4: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6: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4: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6: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7: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8: 好的，已添加。
9: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10: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6: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10: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11: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9: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8: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6: 爸妈，我回来啦。
12: 闺女回来了。哎呦，来
10: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3: 爱是记得，是陪伴，
12: 多吃点儿。
10: 香吧。
13: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4: 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急难愁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8: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15: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8: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16: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14: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8: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14: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1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三部热线电话也是继续为您

全线开通75239017523902和75239003。在您的日常生活当中，您身边发生的一些您所解决不了的民生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向

0: 有及时的给出答复啊，只是说在等住建局进行处理。那么手机群里也是刷到了咱们百姓热线的事，就是没有修复的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向大展庄小区的所属物业包括社区方面都进行了对接和了解。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大展庄的物业经理孔尼亚孔经理是怎么说的。
1: 8月18号的时候，业主给我们答复了走维修基金嘛，然后我们就已经在推行这个过程。然后我们今天上周已经联系了到那个住建部门去，我们今天下午已经有工作人员过去去查测绘报告了，就说看一楼到底具体封不封摊。
2: 所以说咱们现在就是测绘报告看行不行，如果说可以的话，就让一楼二楼不封摊，直接三楼四楼去摊这个维修资金的钱，对吗？
1: 对对，因为它是联排别墅，只有
2: 那这样啊，总经理，咱们到时候工作人员积极的去推进一下。看一下能不能加快一下速度，还有的这个，如果说不用维修资金，也给他们宣传到每一家就摊1000块钱嘛。
1: 嗯嗯嗯。
2: 如果说非要用的话，你也要告知群众这个维修资金的流程应该怎么样去走。
1: 是这样子，张局长。那个，因为这个大展庄的厂家，我们前期联系了，他可能主板费用是这么多，但是这个我们没法更换，得厂家过来更换。他厂家加上人工安装费，可能在5000左右，
3: 可能这一家摊下来得2000多。
1: 如果走维修基金的话，还有预算费用，还有审计费用。那肯定得5000多了。
2: 明白。这个咱们都给居民告知了没有？就这些。
1: 告知了，我们在群里发过，我们都留了那个现场证据，包括居民答复说是走维修基金，我们都留了证据。
0: 好，那么通过我们向物业所进行的了解，关于聂女士所反映到的哈，大展庄21栋2单元的这个电梯确实是出现了损坏。那么按照我们现有居民大部分的这个意见呢，是动用我们的维修资金来进行维修更换。那为此我们也是向社区方面进行了对接和了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1号井社区居委会党委书记黄子薇是怎么说的。
4: 这栋它不是一个叠拼别墅嘛，然后它目前可能就是那个电梯涉及到的可能是3-4层，他们两家然后之前物业跟他们协商的时候，左右两家就是给他给了2个方案，第一个呢就是掏现金的话，就是两家各承担1000块钱，然后居民的意思可能是还是想走这个维修基金，但是又动用维修基金的话，它必须是要经过这个单元的，就这个单元还要涉及到1、2层这两户嘛，还要经过也要使用他们的维修基金，但是他们可以直接进到家里面，不需要坐电梯所以这个现在是卡在什么地方了，我也了解了，他们现在是在跟住建局去对接这个图纸，看能不能这个维修基金动用的时候能把一楼这个直接剔出去，只动用他们上面2家的维修基金，不就是动用维修基金嘛，但是如果要用维修基金的话，他必须要这个单元的人都要同意，那就是会卡在一楼，所以物业现在想跟这个住建对接，看有没有什么方法能把这个只使用他们2家的维修基金，而不涉及到一楼，所以现在卡在这个位置上了。
2: 明白，那这样其实一二楼也不吃亏嘛，对吧？因为不用他们维修，我们也不用电梯，也不用我们的维修资金，这样更公平一些，对吧，黄书记？
4: 对对，因为如果说征求他们的意见，很有可能会卡在这个上面，因为我一楼不用，我为什么要掏这笔钱？所以怕卡在这个问题上，所以我也就是想把这个事情办成的话，他就现在跟住建局再去对接这个事情，然后目前那个在准备再看图纸。
0: 好，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物业方面包括社区方面也是向大家都进行了全面的这个回复哈。至于这个电梯为什么迟迟都没有修复，它的原因到底是卡在了哪里，也让我们有了全方位的了解。那么因为按照我们大展庄21栋2单元居民的这个意见来说，目前是要动用维修资金的，那么这个维修资金呢是需要业主有2/3以上进行同意，但是事关于我们的电梯，一楼的这个业主呢他并未直接的去使用到电梯，所以目前这个环节呢是卡在了这里。那么我们的社区和物业也是多次向我们的住建部门来进行对接，看一下针对于这种电梯方面的特殊情况一楼的这个维修基金能否不算入到我们此次维修更换的大计划当中。那么这个问题呢也一直是在推进当中的也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等待一下，后续呢有了任何的结果，我们也是向大家来进行如实的反馈。
5: 百姓心声，传达百姓心声，为您排忧解难，为您排忧解难。926百姓热线，讲真话，办实事，讲真话，办实事。欢迎收听926百姓热线，百姓。

0: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啊，有我们的邢先生也是打进热线电话呢。他说，在天星花园楼上住户的空调外挂机的位置离自家的卧室很近，有噪音扰民的情况，协调多次移动位置，对方都不愿意，该怎么解决啊？据邢先生向我们的介绍呢，楼上住户原本的这个空调外挂机的预留位置，他们做了别的用途，所以呢，就把这个外挂机现在是放在了自家卧室的附近，这个一旦开启咱们空调的运行，噪音是非常的大。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咨询了特约律师拜金良拜律师，我们来听一听这种民生方面的问题啊，从法律的角度是怎么来进行分析的。
1: 楼下要起诉前要确定这么几件事，第一，楼上装的空调的位置是他自己选择的位置，还是原建筑设计的留下的预留的一个位置，这第一。第二，这个空调有声音并不意味着就是噪音，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的噪音是有标准的，达到多少分贝以上那个需要查的才达到噪音的标准，正常的声音呢是不能作为噪音来对待的。第三，如果确确实实是这个地方是楼上自己装的空调的位置，不是原设计位置，而且呢声音确实达到了噪音的位置这个程度，那么这时候他可以那个向法院来起诉，把他能协商不了了可以起诉。最后一点呢，是假定他的楼下这个起诉的理由都成立，那么他的请求应该是怎么确定呢？第一，就要排除这个妨害，就把这个空调呢拆走，搬到别的地方，或者他的空调消除他的这个声音，是吧？这是主要是这解决这个问题，赔偿一般在这种案件里边就不会有了。
0: 好，感谢拜律师的建议。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来说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也是说步行街的路灯能不能通宵亮着，他说现在晚上0点这个灯呢就关了啊，整个黑压压的一片。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客区住建局景区管理部刘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刘霞是怎么说的。
2: 街居住的两侧居住的普遍都是退休的和老年人，甚至是一中一小八小的学区房，都点亮的话我们12点钟关灯都有人投诉。那么通宵点亮的意义在哪？第二个是我们那边都是老年人居住，晚上睡觉时间比较长比较早，所以已经也有投诉说我们关灯12点很晚。之前我们因为有特殊活动节日的时候11点关灯，他们也一直在投诉，所以这件事我们就不知道要怎么样做了。每个公共景区是免费对外开放的，它的电费都是财政支出，财政支出老百姓的纳税钱，不是说谁想开这个灯一直开着就开着，对咱们用出去的每一分钱负责。而且我们在合理的情况下12点钟关灯是满足了80%到90%以上市民的要求，我不可能为了某一个群众或者某10%的群众去做这样的改变。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哈，住在星光小区10栋1单元啊，业主朋友向我们反映说，自家的地下室漏水已经很长时间了哈，有多月了，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实习记者邹延初也是进行了全面的了解。
3: 好，我是百姓热线的实习记者邹延初。针对多位居民反映的星光小区地下室渗水问题，我们栏目组专门去到了星光小区10栋1单元的现场。该单元地下室漏水问题已经持续了半个月，地下室渗水的深度已经达到10公分左右，物业社区持续在做抽水处理，但没有从根源上得到彻底解决，给地下室存放物品的居民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接到群众投诉后，我们栏目组联合了区住建、区城管、供水供热、物业、社区街道多个部门共同来到现场开展排查，各单位逐一核查了各自管辖范围内的管线，最终排除了管线破损漏水的可能性。经现场调查，初步判断漏水的最大可能是地下水水位上升，造成了地下水渗入地下室。目前由克拉玛依区住建牵头统筹，协调各相关单位，下一步将推进地下室防渗和排水处置工作，督促物业及时进行排水，落实各项防渗漏相关措施。我们栏目也将持续跟进，关注后续处置进展。
4: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克拉玛依的百姓在做些实事。 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5: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6: 差不多处理了那就行了。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我一直在来关注你们，一直在来听你们。
5: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这些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6: 很感谢百姓热线啊，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拖了将近5个月，通过咱百姓热线很快就解决了，非常感谢百姓热线。
5: 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7: 从去年啊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热线就很快由现场的记者到我们现场去看，也有后续的一些采访报道。今年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想到咱们百姓热线，就是百姓热线是一个真正为百姓去说话去发声的一个节目。
8: 谢谢，还是你们这一块呢就是把这个就是提速了。

0: 闺女，开饭了。
1: 哎，来啦。
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3: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4: 好的，已添加。
5: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6: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2: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6: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7: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5: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8: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9: 爸妈，我回来啦。
10: 闺女回来了。来
6: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9: 爱是记得，是陪伴，
10: 多吃点儿。
6: 香吧。
9: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1: 每一个电话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急难愁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8: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12: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8: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13: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11: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8: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11: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1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要来关注到的是在抖音平台

0: 台上。前期大家反映说，金源大道北向南，也就是从鼎福家苑到鼎升之街，有一个自行车的辅道断头了将近有100米，那么居民通行非常不便，希望百姓热线能够予以关注。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客区住建局来进行了全面的了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局长夏志勇是怎么说的。
1: 大道这个北向南这个自行车道，这个我还确实是之前不太清楚，但是根据职能划分呢，因为怎么说市政道路的这个规划可能自然资源局会清楚一些，我们也在做，但这个我因为我具体不知道这个具体的问题啊，我现在不好跟你直接说，我们落实一下吧，看看这个道当时之前在不在规划里，如果说咱们这个规划范围里面有这个，那如果确实群众也需要去实施的时候，我们把它列入看今年和明年这种情况来实施啊，如果确实规划里没有，那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处理情况了，看要规划进行论证条规啊，这种情况。
2: 好，明白了，夏局长
1: 啊，
2: 他主要是想知道归不归咱们区住建。
1: 市政道路是我们负责，但是就是我刚刚说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在市政他那个整体那个规划里面是明确这个位置是断头路，到下面本身还是需要修的，只是因为前面没有这个需求，可能没有修到底啊。因为他市政道路有规划完了以后，不可能一年全部实施啊，他可能分近期、中期、远期这种情况。如果他是在我们那个规划里，我们后续然后又有群众提出了，我们再研判一下，看有没有修的必要。
0: 好，感谢夏局的解答。那么接下来呢，继续要有请夏局长来为大家解答到的问题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最近老旧小区改造，但是有好多居民都反映施工方就是把这个地方围着，但是没有看到工人在施工，就晾在这里。他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因为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不结束啊，这个小区的居民啊出行也是非常的不便。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再次来听一听夏局是怎么说的。
1: 前面也是我们一段时间的一个整顿的重点，就是发现这种情况，我们会对施工单位进行约谈啊这些。但是我们收集上来的原因，它确实是各不相同，因为跟不同的小区也有关系啊。就是有一些可能是那种项目进行到一部分的时候，对，因为挖开了以后，它内容进行了一些调整啊，它有些材料没有到，可能确实会有这种施工到一段停下来这种情况。我们也都要求这个施工单位加快这个材料进场的速度啊，然后尽量减少对老百姓的这种出行的影响。我们一直在做这个整治这个工作。但是因为确实涉及的点比较散，面比较大，所以具体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小区，所以原因不太好，我给你统一答复。因为它可能就是有多种，当然也有施工单位自身的原因，它施工组织上的问题啊，我们都进行了这个约谈，甚至有的严重的情况我们会进行罚款。老旧小区这个事儿，
0: 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也是反映说呢，独山子体育馆把乒乓球馆取消了，把球馆呢放在了密不透气的地下室里啊。他说现在国家都是提议全民健身的，但是在独山子的这个体育馆感觉没有体现出来。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独山子区文旅局，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魏丽是怎么说的。
3: 没有取消，这个体育馆是有乒乓球的两个场地的，这个居民说的不符合实际。据我所知的那个体育馆呢，现在有两个球馆，一个是在他说的地下室，一个是在那个超市旁边，在一楼，
2: 楼下一个，楼上一个，是吧？
3: 其实有三个地方，但是另一个地方呢空间比较小，都在咱们体育中心里头。
2: 咱们这个乒乓球馆魏老师有没有移动过？就是之前的位置确实变了。
3: 之前有移动过，之前是在三楼啊，在三楼那块，后来改成匹克球场地了，因为那个整个馆的升级改造，因为现在根据这个居民群众的诉求吧，之前就说没有打匹克球的场地，然后呢最后弄几块打匹克球的场地。整个独山子的所有的街道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我们基本上现在已经把这个乒乓球的这个项目，室外的这个国球进社区的项目基本上全部已经配到位了，然后室内的每个社区都有乒乓球台，所以基本上已经全覆盖了。很多居民群众打球啊，其实他就是在自己的社区在打啊，而且我们这个体育中心呢是个收费的场地，所以运动的群众相对而言要少一些。没有取消，这个体育馆是有乒乓球的两个场地的。
0: 好，那么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呢，西岳潭天河园、地河园连续高温的一段时间啊，近期说小区内的这个绿化地都没有浇水，向物业呢也是进行过反映，但是没有用。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向物业方面来进行了对接和了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物业经理文经理是怎么说的。
4: 绿化我一直在跟绿友办马主任在沟通，马主任给我回复就是说的六天给三天水嘛，但是我们那个我跟他解释了，我说六天给三天水，我们在西边这边也就是说过来绿化水就不大了，因为我的小区里面的面积绿化面积挺大的，所以这个三天水根本给不过来，他说他也没办法，反正一直就推推推，原来

0: 六天给三天水，但是三天我跟他说的，我这三天水压不够，还有个面积太小了，还有火锅没有给到三天水。他就说的那路上其他地方浇了拦截了或者怎么样啊？他说那他的主管线是三天水，他是这样给我回复的，一直都是反正水压就不够。
1: 嗯，明白。那咱们的天河源、地河源都是这种情况。
0: 天地源的绿化现在目前来说挺惨的。
1: 那文经理，那像我们这种情况，我们有没有可能用这个自来水去浇灌呢？先去保障一下绿化正常的。
0: 自来水我也问了一下，在2024年的时候，都已经都说自来水缺沟了，因为当初就是说的用绿化水就不用生活水，用生活水就不用绿化水，因为就怕绿化水窜到那个生活水管线去了嘛，就是说把生活水管线已经堵了，忙掉了，
1: 就撤掉了，就不用了。
0: 对，撤掉了就没不用了。对，所以说现在唯一的办法只用绿化水。绿化我已经一直在跟绿友办。
2: 好，继续我们要来了解到的是，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呢，大家也是反映说邮件南小区个别楼栋的窗台啊没有做外墙保温，他觉得不合理，希望百姓热线能够予以关注。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的记者也是向社区来进行了对接和了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邮南红光社区党委书记啊聚期所啊针对于这个问题是怎么向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来进行一个全面的回复。
3: 施工方那个前期做过我们这个对接，完了以后他们这个现在是阳台的这个部分呢，当年那个工艺它现在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已经不结实了，而且现在要是把这个本板要是以那个钉在上面的话，完了以后它就好那个墙皮容易这个炸裂会掉落的，所以说这个目前状态下我们已经跟施工方已经对接过了，他们施工方包括他们技术部门他们也在测试以什么样的形式能把它安装上去，以后确保这是这个保温本板在上面能保留的时间更长，而且要效果很好了，要不然的话它这个随时万一掉落的有这个情况，所以说我也去看到那个了，完了以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也跟施工方最近两天也在沟通，完了以后今天上午我还路过的时候专门问了一下，我说这个地方怎么没有保了，他们说他们再等一下，等到他们这个技术部门弄完之后后期会给我们一个解决的办法。
1: 那只有33栋吗？据说其他的几栋就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3: 其他地方也不同程度也有，我们跟咱们这个施工方呀包括我们住建部门也在沟通了这个事，他们现在就是找技术人员，一个是失业，一个是在弄证看就是这样的，就是刚才说的那种那个阳台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以什么样的工艺把它能做上，完了以后他们也在弄证，所以说这个我也给我们有一些居民来找我说的这些我都给他们已经回复过，让他们稍事的稍微耐心等一下，具体是对对对具体以什么样的施工方式来施工，这个后边的时候一定会有个结论。
4: 节目组真的是在为抗癌的百姓在做一些实事，就是很有必要很好的一个栏目。
5: 从你们的办事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所以说我现在是有事我就会给你们百姓热线反映。
6: 差不多处理了垃圾现场，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我一直在来关注你们，一直在来听你们。
5: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这些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
6: 很感谢百姓热线啊，为百姓解决了很大的难题，拖了将近5个月，通过咱百姓热线很快就解决了，非常感谢百姓热线。
5: 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
7: 从去年啊就拨打过百姓热线，当时百姓热线就很快由现场的记者到我们现场去看，也有后续的一些采访报道。今年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首先还是想到咱们百姓热线，就是百姓热线是一个真正为百姓去说话去发声的一个节目。
8: 谢谢，还是你们这一块呢，就是把这个就是提速了。
9: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0: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9: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1: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2: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1: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9: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10: 妈妈，这题我不会。
13: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2: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3: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9: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2: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3: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9: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2: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0: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9: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2: 哎，怎么又回来了？
13: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2: 好，
9: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0: 妈妈，我最爱你了。
13: 宝贝，妈妈也爱你。
12: 宝贝，妈妈也爱你。
10: 爸爸，我肚子疼。
14: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5: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
16: 传达百姓心声，传达百姓心声，为您排忧解难，为您排忧解难。926百姓热线，讲真话办实事，讲真话办实事，欢迎收听926百姓热线。百姓热线，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为大家进行直播的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曼琪。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是看到导播示意，我们先来接听一部热线电话，是打进7523901的辛先生，我们来听一听他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辛先生您好。
17: 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
2: 你好，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17: 我反映一个，就是南湖这个东岸和西岸中间这个湿地公园。
2: 嗯，
17: 以前南湖东岸南边有一个公厕，西岸北边有个公厕，以前我们这里面锻炼它有两边都有公厕。
2: 嗯，
17: 然后去年吧，前年把东岸那个南边的公厕关了，然后今年把这个西面的公厕也锁掉了，我看也不让用了。
2: 嗯，
17: 然后现在那个湿地公园不是锻炼的人也比较多嘛，但现在没有公厕，于是天冷了我们要上厕所，没地方去。
2: 好，据您了解，这两个公厕是属于市政公厕吗？还是咱们的内部公厕？
17: 哎呀，这个我不太清楚啊，因为这个从一开始这块就有公厕，然后前年那个东岸的关掉，我就问过他们，刚好有人在里面说是已经关掉了，是改成库房了。
2: 嗯，
17: 别放着堆着杂物。
2: 嗯，好，这个之前也向咱们所属地的这个物业进行过反映吗？
17: 物业我去过，他们办公室没有人，
2: 嗯，
17: 打过电话也没接，好像，然后我也就没回那个啥，然后他们北西面那个公厕，
2: 嗯，
17: 现在用铁链把门锁上了。
2: 嗯。好的，了解到了。辛先生，这样您的这个问题呢，我这边已经是了解清楚了哈，我们也记录下来，在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也会展开调查。因为像关于这个公厕的问题，像之前呢我们也是协调过其他的居民朋友向我们反映过的。因为关于这个公厕，它分为很多种，有是咱们市政公厕，还有呢是咱们内部啊，关于是我们的物业包括开发商所建造的公厕。但是后来呢，因为我们的人员人力他可能负担不了这笔费用，所以呢就会把这些公共厕所给关掉，但是它的权属确实属于我们的开发商啊，或者是有些是在我们的这个物业企业上。所以呢这个问题在节目之后我们得先去调查了解一下，我们先看一下这两个公厕所谓的属性到底是什么，我们才能跟有关部门来进行对接。那么第二，如果说这两个公厕那确实现在就是已经关闭了，而且在未来一个时间段呢它也不打算再开，那么对于我们在附近我们湿地公园的居民朋友，如果说大家有这个公厕方面的需求，我们又该怎么办，怎么走我们后续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这两个问题呢也请大家给我们一些时间，待我们了解清楚之后我们再向大家来做一个全面的答复，好吗辛先生？
17: 好的好的好的。
2: 嗯，好，那感谢辛先生的致电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里了，再见。

0: 几乎每天工作到凌晨四五点。单位
1: 您的一生诉求，我们认真倾听。
2: 工资待遇都挺不错的，主要是能。
1: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全力回应。从社区楼道到街头巷尾，从政策咨询到民生琐事，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用行动兑现承诺，用实效温暖人心，办实事，解难题，我们就在您身边。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75239023，为您守候。
3: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西月潭天河源、地河源绿化水供应不足，造成小区绿化斑秃，希望能够得到这个问题的解决。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协调到了客区住建局园林绿化中心，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王世江是怎么说的。
4: 说买总水源，水库水位特别低啊，在咱们城市缺水的情况下，水务部门是优先供给生活饮用水和农业工业用水，所以给咱们绿化用水这块的配额较往年相比少了。所以说对于北城区这一块总水源有限，采取了这个轮灌，就等于说九天基本上说是可以浇三天空六天水，来缓解这个水源紧缺这个问题。
5: 好，那西月潭，我昨天问到了物业哈，物业说他们那属于是最西头，是不是到他们的水压就相对来说少了？
4: 西月潭天河源、地河源这两个小区啊，一个是在咱们水源点最西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中间有几栋楼浇水困难，是因为咱们小区内部管线，本身接入的管线管径比较小，造成内部管线水压也不足，
5: 也就是它本来水压就小，
4: 对，主管线的水压小，再加上咱们小区内部管线，这个管径偏小。
5: 那王老师，像这种小区应该不只是西月潭地河源和天，可能还有一些小区，那这种小区我们有没有一些建议呢？
4: 像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咱们老城区非常普遍，比如说宝石花物业管的一些小区，它应该是管了有40多个小区啊，就因为咱们原水管线的水压和咱们小区内部的管线不匹配，因为小区内部管线它原来都是按照自来水水压来设计的，他们有30多个小区啊，就考虑水压的问题啊，到现在为止还在用自来水。
5: 他给这个群众做的解释是我们绿化水供的不足，但是我们也建议了，在绿化水供的不足的情况下，我们的物业企业你得想方设法的去，就像您刚刚说的，用自来水去保证小区的绿化正常。
4: 对对，是这样，因为咱们的物业费里面是包含了绿化养护，是包含水的浇灌的这一块的，咱们的绿化原水是免费给咱们各小区物业提供的，在水源紧张的情况下，我们是要优先保证整个城区的公共绿地的用水，小区物业、物业公司、企业，它需要想办法来把咱们小区的绿化浇灌到位。
5: 那这个事儿有没有反馈到您那儿？你有没有给出他们相应的一些？
4: 这一块儿我们天河园、地河园这边每年都存在这个问题，每年我们有建议，就是说你改管线，如果想用咱们这个免费的水，那我们水压不足，你里面的管线配套不匹配，你就需要改咱们小区内部的管线来满足这个大一点的过水量，你才能很好的把这个绿地浇灌到位。
5: 对，这是一种措施嘛，对吧？
4: 对，
5: 管线大了，这个管径大了，它就稍微绿化水来的时候，它就没
4: 它过水量就大了，它轮灌周期就缩短了，它的压力也会提升。
5: 但是这个如果要换绿化管线的话，公共的管线的话，它确实是物业要进行更换，还是属于全体业主？
4: 我听说是需要这个全体业主同意，达到2/3以上吧，应该说是，再就是可能需要动用大家的维修资金。
5: 像现在有很多的小区，它不是有两条管线并存，也可以并存，自来水管线和绿化管线可以并存，是吗？
4: 不，它现在是这样子，要么单独用咱们绿化原水，要么用自来水。如果两套系统并存的话，它会出现一个给咱们饮用水，就是自来水，这个水质，这个人饮用水这个安全这一块不能保证。
5: 哦，会串线，就是它。
4: 对，就怕它阀门关不严串线，咱们人喝那个自来水，它这个水质安全这一块就不能保证了。
5: 王老师，那咱们现在市政的绿化都是属于。

0: 正常的在供给嘛，对吧？
1: 我们市政绿化也是在做轮灌，跟咱们小区同步在做轮灌。
0: 哦。
1: 只有两个方案，老百姓统一签字，就是说把小区内部整个更换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接自来水。接自来水，那可能物业企业就要承担这部分水的费用。
2: 好，继续来说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前进小区呢有居民养鸽子，也是造成了环境卫生扰民的问题，该怎么样推进解决？那我们也是向社区方面来进行了对接啊，我们来听一听前进北社区居委会副主任任燕是怎么说的。
3: 我们观察联络员还有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一块就是去入户呀，走访呀，然后去努力，然后给他做工作。然后他现在是准备把那个鸽子卖掉啊，卖掉以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然后就是我们前期也做过一些工作，因为居民不是反映那边鸽子就是一个是就是卫生问题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些扰民问题。我们那边那个就是疾控中心艾薇办那块前期也把那个楼下就是鸽子粪便什么的也都消毒过。
0: 明白，但物业也是在加强这个打扫吗？要到时候造成小区的环境卫生问题。如果卖的这期间再造成扰民，这有没有跟他这个相应的做过工作？
3: 也做过工作，就是让他就是尽快把这个鸽子就是赶快卖掉，然后让那些鸽子就是就尽量不要在阳台那样子，就是窗户开着呀什么的那样扰民。通过呢。
2: 好，最后我们要来了解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森香水岸观景园单元门口的垃圾桶能否移动啊，希望得到关注。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所属物业来进行了对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物业经理吴经理是怎么说的。而且这个问题呢，在前期啊也是有我们的居民朋友向我们反映过，那经过了多次的这个对接以及向居民进行了意见的反馈，那么最终也是有了协调结果。
4: 百姓心声，传达百姓心声，为您排忧解难，为您排忧解难。926百姓热线，讲真话办实事，讲真话办实事，欢迎收听926百姓热线。百姓热线，
5: 问题是27栋后面那个垃圾嘛，那个已经在这个咱们街道社区的协调下移到咱们北门外面去了。但是这个单元门前那个绿色垃圾桶，那个大家还是比较公认，也没人反映了。像那个二次收集的那个大垃圾桶已经移到北门外了，那你说你单元门前你再不设一个绿色垃圾桶，那业主这个垃圾往哪扔去？
0: 对对，之前他的意思说有一个大的，那门口不要保留这个小的，那现在那个大的已经移走了，把小的都保留着，也方便我们每一个单元的居民嘛，对吧？
5: 哎，对啊，我的问题是
2: 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每天中午的13点到14点，我们三部民生热线也是全线为您开通，75239017523902和75239003。在您的日常生活当中，您身边发生的一些您所解决不了的民生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与我们进行联系。那么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方式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在微信视频号上去搜索百姓热线，有事我来帮，评论区留言，私信留言，我们都是可以接受得到。
6: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7: 欢迎进入直播间，
6: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8: 你好，您的快递。
9: 好的，谢谢。
10: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2: 好看。
13: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姐，快点就好了。
14: 哎呀，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
13: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4: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4: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15: 2026年全国少年轮滑花样轮滑锦标赛在克拉玛依举行。
14: 九位院士齐聚克拉玛依，这场国际研讨会共绘能源发展新图景。
15: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曲颖，
14: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新疆日报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8月27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以就业为导向，加快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着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民生事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15-5时期新疆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以实施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要加强加密监测预报，及时发布地震、强降雨、山洪、泥石流等灾害的风险预警提示，坚决执行转移避险刚性要求，紧盯重点区域和灾害隐患点，深化排查整治，统筹抓好秋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要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加强抢险力量预制，健全完善应急预案，推动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坚决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部署要求，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准确把握专项斗争总体要求、工作原则、实施步骤，强化工作责任，突出打击重点，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把打击黑恶势力和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深化重点行业领域源头防范整治，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守护各族群众安居乐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5: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吕青、土尔逊、阿西木，通讯员马瑞报道。8月27号，2026年全国少年轮滑花样轮滑锦标赛在克拉玛依市体育馆开幕，来自全国24个省区市的2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齐聚游程，一展风采。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宗洪斌出席比赛开幕式，开幕式现场氛围热烈，暖场舞蹈《新风光新春光》点燃现场气氛，花样轮滑、小团秀、单人滑《你会为我哭泣吗》，双人舞蹈《胡步舞》， 团队秀、民族大团结等特

0: 色节目轮番上演，生动展现了体育加艺术的独特魅力。开幕式后，赛事开启，首个竞赛项目为少年丙组女子双排轮单人自由滑。赛场上，小选手们随着灵动的音乐自由滑行，从容竞技，时而急速旋转，轻盈腾跃，时而平稳滑行，优雅舒展，精彩表现赢得现场观众热烈掌声。首次来到克拉玛依参赛的陕西省花样轮滑队选手蔡永婷对这座城市充满好感。蔡永婷：
1: 这是我第一次来克拉玛依，昨天我去了黑龙山景区，那里的石油资源非常丰富，我觉得非常神奇。今天我来参加锦标赛，希望我能取得一个好成绩。
0: 8月28号，锦标赛完成全部赛事，圆满落幕。
2: 克拉玛依零距离消息，8月22号至24号，第九届油气城墙激励与油气资源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举办。研讨会以圈层相互作用与油气资源为主题，汇聚9位院士及国内外大批专家学者，搭建起油气地质领域高层次国际化学术交流平台。克拉玛依是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诞生地，所处的准噶尔盆地既是得天独厚的天然地质实验场，也是陆上油气增储上产的主战场。当前克拉玛依正加快构建一主多元现代化产业体系，全力推动能源结构战略升级，打造全国重要的综合能源基地。克拉玛依期待与会专家以本次会议为纽带，深化油地效合作，产出更多高质量科研成果，推动人才和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共同扛起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责任。研讨会采用线上线下结合形式，配套野外地质考察线路，现场贾成造、袁世义、金之君、赵文志等9位院士及45位中外专家做大会报告，来自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多国科研机构及国内高校企事业单位的代表，围绕深层油气勘探、多学科融合创新等前沿方向开展研讨。大会共收到论文摘要226篇，现场评选出20篇优秀青年论文。作为承办方，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已扎根新疆办学10余载。该校区党委书记李军表示，借助高层次学术交流平台，学校将持续发挥校区平台优势，合力破解油气勘探科学难题，推动理论创新对接生产实践，助力更多科研成果落地转化。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王宇轩、马哲，通讯员张萌报道。8月30号，克拉玛依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决赛将在市科技馆举行，来自江内外268家单位的369个项目报名参赛，经预赛路演评审，26个项目晋级总决赛，将展开最终角逐。本届大赛由克拉玛依市委、市人民政府主办，市委组织部、市数字化发展局具体负责，设工业能源、农林水牧、城市管理、社会服务、医疗卫生、教育、宣传文化统战、政法、综合业务9大专项赛道，参赛主体涵盖党政机关、央企、国企、高等院校、医疗机构及民营企业。决赛专家评委涵盖国内顶尖高校人工智能领域博导、江内外数字经济权威专家、头部企业技术高管等。市数字化发展局人工智能负责部负责人刘哲：
3: 相较于去年大赛而言，我们今年有3个完全的升级转化。第一是所有参赛的项目必须是落地项目，二是外地企业来克拉玛依参加这个人工智能应用大赛必须是在本地进行投产投用的，第三是去年参加的项目原则上是不允许参加，除非是有重大的革新迭代升级。我们希望通过举办人工智能应用大赛，达到以赛促产业、以赛促转化、以赛育人才，深度挖掘人工智能的创新应用成果，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新疆油田数智技术公司3级工程师王婷所在的团队成功晋级工业能源领域决赛。新疆油田数智技术公司3级工程师王婷：
4: 很高兴能够参加本次克拉玛依市人工智能加竞赛，我们是工业能源领域赛道的。那么这段时间备赛节奏还是十分的紧凑且充实的。那么我们团队也是聚焦油田现场实际的业务痛点，来反复的打磨项目方案，优化算法模型，完善演示内容，让整个项目能够更加贴合实际的应用场景。
0: 决赛当日， 组委会将遴选出12个展示效果突出、便于互动体验的优质项目，在赛场核心区域打造实体成果展区进行集中展示。此外，从9个专项组中精选100个创新成果汇编成集，形成优秀案例集，现场向大赛嘉宾和各单位发放。为帮助晋级选手提升路演表达和答辩能力，8月26号至27号，大赛组委会邀请华为专业导师团队在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开展了赛前专项培训。华为解决方案架构师陈坚青：
5: 这次人工智能大赛，我一共指导了9个参赛小组，主要是负责路演材料和现场汇报材料的一个指导。每个团队基础不一样，遇到的问题其实也各不相同。有的团队技术做得特别好，但是不善于表达，有的想法特别有创意，但是整个 PPT 的路演逻辑比较混乱。所以我的工作其实更多是帮助我们的参赛团队能够把技术价值讲得清楚，讲得明白，把项目从做出来变得讲得好，最终预祝各位参赛选手都能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0: 作为全疆人工智能加改革试点，克拉玛依把人工智能加行动写进城市转型的施工图。今年1月，克拉玛依市委12届14次全会明确13421发展思路，在全疆各地州市率先印发克拉玛依市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成立全疆首个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专班，以 Web Coding 为切入口，通过3批次实训，覆盖106家单位、230余名业务骨干，累计孵化156个应用场景。在算力建设方面，先后落地碳核液冷、中国移动、华为等6座智算中心、数据中心，智能算力规模达2.3万匹，位居全疆第一，西北前列。根据克拉玛依市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方案2026至2028，通过本届大赛及系列行动，力争到2026年底将打造8个高质量数据集和2个行业垂直大模型，在重点领域形成不少于100个经典案例，培养不少于1000名复合型人才。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通讯员刘哲报道。8月26号，记者从市数字化发展局了解到，第四届数字新疆创新发展论坛将于8月31号在克拉玛依科技馆举办。第四届数字新疆创新发展论坛以数字新疆算起游程为主题，立足克拉玛依市算力资源禀赋，着力打造自治区级数字技术交流与成果转化平台，邀请院士专家、各地州市及兵团数字化部门、科研院所、人工智能企业共约200名代表，围绕人工智能、算力建设、数实融合开展交流，推进合作，充分激活本地数字产业创新动能。论坛设置多场主旨演讲，嘉宾将分别从城市 AI 建设、数据标注产业培育、算力基础设施赋能、一带一路人工智能成果转化、人工智能加行业场景应用等多个维度分享产业实践，研判行业发展趋势。现场将正式发布克拉玛依城市超级智能体，举行克拉玛依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颁奖及获奖项目签约仪式，打造实体成果展区，通过实景呈现、现场讲解、互动体验等方式，集中展示人工智能赋能各领域的创新应用成果，精选100个创新成果汇编成集，形成优秀案例集。此外，为凝聚产业发展合力，构建协同创新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论坛将组织江内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企业开展洽谈交流，搭建起政企、企企、校企协同合作的桥梁。克拉玛依市数字化发展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将以本次论坛举办为契机，推动人工智能领域创新成果落地转化，凝聚全疆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合力，深化跨区域数字技术协同协作，着力打造立足游程服务全疆的专业化数字技术交流合作平台，为新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强劲动力。本次论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数字化发展局指导，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主办，克拉玛依市委组织部、市数字化发展局承办，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新疆数字经济联合会、数字丝路新疆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支持。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胡雪婷、吴布尔卡森木、米吉提，通讯员王思报道。8月27号，游程之夜，青春启航， 美丽家乡基层群众文艺汇演暨第二届校城融合迎新晚会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举办，为该校区2026级新生及到场

0: 家长奉上了一场温情满满、特色鲜明的群众文艺盛宴。本次晚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紧扣文化润江工作部署推进开展。整场晚会历经数月精心筹备，全程立足群众、服务群众，让游城本土文艺力量成为舞台主角，充分展现了克拉玛依的城市温度与群众文化活力。晚会秉持群众演、群众看、群众乐的活动宗旨，18个展演节目大多由克拉玛依基层文艺演出队、群众文化团体自编自演自主呈现，游韵合唱团、克拉新舞团、戏曲研习社、牧羊模特队等深耕社区、扎根油田一线的本土文艺队伍一一登台，以真挚质朴的舞台表演彰显出基层群众文化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为保障晚会节目品质，本次活动通过基层创演、逐级遴选、集中展演的模式筛选打磨节目。市委宣传部依托群众村晚、白日广场文化活动等本土群众文化品牌，在各区范围内筛选优质节目。市文联安排专业人员一对一指导打磨节目细节，优化舞台呈现，全方位提升展演质量。本次晚会集中展示了中华文化基层浸润工程创作成果，独唱《丝路山河》、舞蹈绽放等原创精品节目，此前已亮相乡镇社区惠民展演，收获了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此外，《秋恋》、《锦绣风华》、《跃动青春》等特色节目亮点纷呈，以创新演绎方式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层活态传承。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市已形成中华文化基层浸润工程创作品、群众村晚搭渠道、美丽家乡展演建平台的文化服务体系，三大板块有机衔接、高效联动，让优质文艺作品扎根基层、惠及民生，持续推动群众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泉、热依汉、鼓励播音、石峰、曲颖。
1: 克拉玛依人民广播电台微信订阅号，广播克拉玛依，微信搜索 KLMY926。
2: 春夏秋冬相伴寒暑，我们不能改变天气，却可以改变心情。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8月28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晴间多云，阵风3到4级，33度到19度。白简滩阵风3到4级，35度到20度。沃尔河阵风3到4级，35度到16度。独山子阵风3到4级，32度到16度。金龙镇阵风3到4级，37度到14度。白口泉阵风3到4级，36度到18度。农业开发区阵风3到4级，36度到14度。小拐阵风3到4级，36度到14度。五五星镇阵风3到4级，36度到14度。雾都碧气田阵风3到4级，34度到19度。准东基地阵风3到4级，34度到14度。马河气田阵风3到4级，34度到17度。以上各地区天气现象均为晴间多云。克拉玛依市区晴间多云，阵风3到4级，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4: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6: 让你看点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也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7: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8: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9: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8: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0: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1: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0: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8: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9: 妈妈，这题我不会。
12: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1: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2: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8: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1: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 哎，怎么又回来了？
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3: 妈妈，我最爱你了。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1: 宝贝，妈妈也爱你。
5: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6: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5: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6: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7: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8: 闺女，开饭了。
9: 哎，来啦。
10: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8: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0: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8: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0: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8: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0: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8: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0: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8: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0: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8: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0: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8: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
12: 妈妈
11: 真是犯贱。
12: 妈妈，
1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14: 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1: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13: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15: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16: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7: 第152集，善者无善之。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18: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7: 这期节目呢，我们接下来学习的是善者无善之，不善者无亦善之，德善。这还是讲的圣人情怀了，李老师，是不是？
18: 对，讲的圣人情怀。从这个字面意义上来讲，这个圣人呢，他对于这个善良的人，是吧？当然对他是很好的了。
17: 对。
18: 那这个社会中呢，我们讲叫万品不齐，是吧？有这个亲疏远

0: 进啊、贵贱啊、咸鱼志不消等等情况都会有，是吧？这个每种人都会，各种情况都会出现。
1: 是，
0: 但是这些人呢，在这个圣人的情怀里面啊，都是他的这个同胞、啊、都是他生命共同体当中的一部分。
1: 哦、
0: 啊，都是他的世界中存在的一部分嘛。
1: 嗯，
0: 我们讲就是四海之内
1: 皆兄弟，
0: 皆兄弟嘛，是吧？
1: 是，
0: 所以他对于善的人是非常好，那对于这些不善良的人呢，
1: 嗯，
0: 也是对他们这个用德行啊、善心啊去对待他们，
1: 哦，
0: 然后呢，让他们逐渐的这个受到影响和改变，然后慢慢的变得善良，
1: 嗯、
0: 啊，这个字面意义上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我觉得这里头其实是告诉我们呢，这个我们人的要有一种比较博大的情怀了。
1: 嗯
0: 啊，是讲圣人那种情怀嘛，像天地一样，那、
1: 嗯、
0: 天地包容万物了。
1: 对呀，
0: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去观察一下这个大地呢，让我们也蛮感动的。
1: 嗯，
0: 你看这个大地是吧？
1: 嗯，
0: 它能够承接一切的存在，
1: 是
0: 是吧？你看这个好人生活在这块大地上，
1: 嗯，
0: 那坏人生活是不是也生活在大地上啊？
1: 也生活在大地上。
0: 对呀、啊，你不能说好人就生活在地面上，坏人就生活在深沟里头，它也不是。
1: 都一样的。
0: 你从现象来讲的话，他即使是这个作恶之人，
1: 嗯，
0: 他内心里头，哪怕他生活在内心生活在地狱，是吧？
1: 嗯，
0: 他人还是待在大地上的，
1: 是
0: 是不是？
1: 是。
0: 我们看到这个吧？
1: 对。
0: 然后我们看到大地上呢，有非常漂亮的一些，比如说宫殿，
1: 嗯，
0: 是吧？寺院
1: 是，
0: 学校是吧？
1: 还有公园啊，
0: 园
1: 森林呐、啊，
0: 非常好的建筑，
1: 湖泊，
0: 我们看到、
1: 嗯、
0: 是吧？
1: 对，
0: 非常优美的这些自然环境
1: 是，
0: 同时也有垃圾场吧？
1: 对呀、啊，我们到处丢垃圾、
0: 啊，
1: 好像地球母亲也没有说，哎，你丢垃圾的人，我就不让你在这生活了。
0: 当然，丢垃圾是不好了，大家都挺讨厌的了，是吧？
1: 嗯、
0: 但是垃圾场也有，甚至还有一些我们讲什么墓地，是吧？
1: 嗯、对。
0: 然后这个叫做这个坟地，然后什么火葬场，什么都有啊，
1: 都有。嗯、
0: 所以它这个大地的包容度啊，就特别特别的。当然，大地也蛮辛苦的了哈。
1: 是承载了这么多的东西。
0: 有的时候我们对大地也太不客气了，破坏太狠了哈。
1: 是是。
0: 但是虽然破坏太狠了，它还在那承受着。
1: 是。
0: 大地的这种忍受度啊，叫难忍能忍呐、啊。
1: 对，一句话都不说。
0: 一句话不说，说也说不出来，是不是？
1: 是。
0: 哎，所以这个是大地的情怀。
1: 嗯。
0: 我觉得让我们很震撼，很感动。
1: 对。
0: 是吧？我们有时候犯了错误了，但是大地也没有把我们抛弃掉啊。
1: 嗯，对
0: 吧？天空也没有把我们抛弃掉啊。我们虽然犯了很多错误，照样可以呼吸到空气吧。
1: 是，
0: 没有说这个人犯了错误之后，这氧气就不给他了，一口气就上不来了，他还可以呼吸氧气。
1: 是，
0: 所以老天爷是不是对也很公平啊？
1: 对，而且好像老天爷的这种做法，我就有点像我们父母对待孩子一样。
0: 对，关键就是在这儿了，是吧？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是生活在天地万物当中啊，这个大地也好啊，然后天空也好，
1: 嗯，
0: 给了我们很多。这个恩惠
1: 是
0: 让我们能够幸福、快乐、健康的成长，
1: 是
0: 同时还给了我们很多改过的机会。
1: 对，好像一次又一次的包容我们。
0: 对呀、啊，犯了这么多错误，还让我们活在这儿，对不对？
1: 是对。
0: 有的时候你看，人间法律都不允许了，判刑了，是吧？
1: 对对，
0: 判刑了，送到监狱里去了。
1: 嗯，
0: 但是太阳是不是还照射在监狱里啊？
1: 那也照射，同样照射。
0: 监狱是不是也建立在大地上啊？
1: 也建立在大地上，
0: 你看看很有意思哦。
1: 对，
0: 人间的法律，有时候人间都不容他了，天地万物还容他。
1: 嗯嗯，
0: 是这样的吧？
1: 是是，
0: 有人都容不了他，我讨厌他，大家都说批判他，不要他了。
1: 嗯，
0: 但是你看，空气他还能吸到，
1: 嗯，
0: 阳光他还能照到，然后呢，水他还能喝到，
1: 是
0: 大地他还能踩到。
1: 嗯，
0: 这天地万物的对人的包容度就大到这种程度。
1: 但是很多人好像感受不到，感受不到天地的恩泽，就觉得这很正常、很自然。我每天当然可以呼吸了，空气嘛。嗯，免费的，谁都能呼吸。
0: 所以我们现在呢，有一堂课哈、
1: 嗯，
0: 其实也就是讨论恩情问题。
1: 嗯，
0: 是吧？现在我们在学习国学的时候，经常讲是吧？你要说感谢这个国家的恩情、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感谢父母的恩情，
1: 嗯、
0: 父母养育身了。
1: 对、
0: 嗯，感谢老师的教导是吧、
1: 嗯？
0: 感谢国家的护佑，
1: 嗯，
0: 还有感谢呢这些劳动者啊、农民啊是吧、
1: 嗯？
0: 对我们的这种辛勤的付出了，
1: 嗯，
0: 对吧？那我们都要感谢了。
1: 对，
0: 但是这句话呢，它不能说流于空号。大家探讨，所以我有一次我们组织一堂课、
1: 嗯、
0: 就是讨论的这个国家的恩情，
1: 嗯，
0: 结果这一讨论呢、啊、大家眼泪都下来了。
1: 哦，
0: 为啥呢？
1: 平时可能没想到国家是这么大的恩情。
0: 我们平时哪里想恩情呢、
1: 嗯、
0: 平时都是想问题，对不对？
1: 平时都是想谁还欠我什么，我应该多给我点什么，
0: 或者什么国家政策不好、
1: 嗯、
0: 社会又有什么黑暗，
1: 是
0: 哪个地方又死了人，哪个地方出了交通事故、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哪个地方又有灾了，哪个地方又有什么生病了，就是说平时我觉得我们听到的负面信息比较多。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好的，谢谢。
4: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0: 头发颜色好看吗？
1: 好看。
2: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2: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0: 挂掉。
7: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8: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屑。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8: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1: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0: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音乐旅途继续走进经典情歌。
1: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我这里一

音乐旅途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崔健，一无所有。这首歌是崔健的代表作品之一，同时开启了中国摇滚乐的时代。

作为专辑《天黑》的主打曲，这首《他一定很爱你》描述的是男人被所爱女人背叛时的无助和不知所措，明明自己很受伤却还要祝福对方，这是一首针对男人弱势诉求的歌曲，一起来听到《他一定很爱你》。

许巍的《蓝莲花》演唱的是一种坚定不移追求梦想的宝贵精神。这首歌的歌词没有豪言壮语，曲调也没有跌宕起伏，整首歌一种平静祥和口吻唱出来，却震撼很多人的心。一起来听到《蓝莲花》。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音
0: 成为最后的
2: 绝唱。
3: 爸爸，我肚子疼。
4: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3: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5: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3: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4: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6: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0: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5: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4: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0: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7: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8: 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啊，
9: 老赵啊，干嘛呢？
8: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9: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8: 怎么着，
9: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8: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9: 拿来我看看吧。
8: 看呢。
9: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8: 哪张？
9: 你看这写着呢，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8: 哟，
9: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8: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9: 你这粉丝谁呀？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8: 怎么举报啊？
9: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8: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9: 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8: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9: 光你这自拍呀？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8: 值多少啊？
9: 2.7毛
8: 啊，
9: 一斤。
8: 哦，废纸啊。
10: 早高峰的通勤路由我们为你解锁快乐密码，午后的悠闲时光，搞笑段子，趣味互动，让你元气满格。傍晚的归家途，暖心话题加解压瞬间，治愈疲惫。不管是晨光微曦的清晨，还是星光璀璨的夜晚， FM 92.6综合广播始终在线。好玩不重样，有趣无边界，全天24小时，有声音承包你的每一段时光。锁定 FM 92.6，快乐不打烊，陪伴不缺席，我们一直在这儿等你啊。
11: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沮丧，不要难过，反正明天也一样。
12: 拯救毒鸡汤，拒绝不开心。每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13: 正在输入中，正在吐槽中，正在爆笑中，欢迎登录926一路畅通午间线上冲浪区，抖音搜索926一路畅通，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5点到16点线上直播间，让您看见直播间有趣但不那么疯狂的一面。 我们的快乐不收费，解压就刷弹幕。每天中午15点，你的云搭子已在926一路畅通直播间，哈哈哈哈！后场中，今天怎么笑？快来拆盲盒！我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如果用两个字形容我的生活，那就是努力。
14: 一个人拿着手机，我也爱听着 CD， 我最爱喝矿泉水，因为矿泉水最便宜。我中午起床上班，加油给自己打气，上车就赶紧打开收音机。
12: 当你想松下油门歇歇脚，当你忘记了上一次的欢笑，每天中午3点到4点，打开收音机，一路畅通，带你拆盲盒，陪你享受快乐的午间时光。

0: to。
1: 是新的一周，也是八月的最后一天，向各位问好，各位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926一路畅通。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2: 我是小七。
3: 我是大飞。
1: 欢迎我的三位实习生啊，今天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度过八月的最后一天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日，还有在今天

0: 后上班路上我们要跟大家一起畅聊的话题。当然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打开车载调频 FM92.6 就可以在车上来收听节目了。那么想要看直播听广播的朋友，打开抖音搜索926一路畅通啊。现在有朋友反映说有点卡顿，我们稍事调整一下。让我们小调一下我们的网络啊。那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个话题，也会跟阿文、大飞还有小七一起来聊一聊。当然可能这个话题距离他们来说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也可以回想一下，就是来聊一聊作息。因为昨天在朋友圈有看到很多人在反映，就是说家里的神兽要归笼了等等一系列的内容。因为其实作为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来说，今天八月的最后一天，新的一周当然也是开学季的第一天。小学生中学高中可能开学更早一些，小学生们今天是回笼日的第一天啊，神兽归笼了。那幼儿园的话，据我所知好像是明天开始回到学校。所以这样一个暑假生活之后，大家的作息是否要有所调整呢？收音机前的各位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是如何来倒你的这个作息时间差啊。你看像暑假熬夜躺平，开学又要强制早起，很多人昼夜切换。所以不光其实是孩子要调整好一个好的时间的作息，家长也会跟着去调整作息。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有没有什么快速调整作息的方法啊，大家有什么感触都可以一起来聊。微信公众平台克拉玛依荣梅，抖音直播间搜索926一路畅通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进入叫醒服务，叫醒服务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午后状态放不开，叫醒服务带你嗨。一首嗨歌叫醒你，一路畅通已开启。

0: 我是谁，你留意过吗？我是给你资讯最快的那一个，我是让你回味最多的那一个，我是让你生活更轻松的那一个，我是用温暖的调频抚慰你心灵之意的那一个，我是克拉玛依上空 FM92.6 综合广播。
1: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沮丧，不要难过，反正明天也一样。拯救毒鸡汤，拒绝不开心，每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2: 我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如果用两个字形容我的生活，那就是努力。
3: 一个人拿着手机，我也爱听着 CD， 我最爱喝矿泉水，因为矿泉水最便宜。我中午起床上班，加油给自己打气，上车就赶紧打开收音机。
1: 当你想松下油门歇歇脚，当你忘记了上一次的欢笑，每天中午3点到4点，打开收音机，一路畅通，带你拆盲盒，陪你享受快乐的午间时光。
2: 正在输入中，正在吐槽中，正在爆笑中，欢迎登录926一路畅通午间线上冲浪区，抖音搜索926一路畅通，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5点到16点线上直播间，让您看见直播间有趣但不那么疯狂的一面。我们的快乐不收费，解压就刷弹幕。每天中午15点，你的云搭子已在926一路畅通直播间，哈哈哈哈！后场中，今天怎么笑？快来拆盲盒！

0: baby, I love you。
1: 叫醒服务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926一路畅通。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2: 我是阿文。
3: 我是小七，
4: 我是大飞。
1: 我们刚才也跟大家来互动了这样一个话题啊，因为现在是这个开学季，开学季的话，可能在开学之前，大家会有一些调整作息的动作，所以说到这个，就是大家日常上学前的这个作息安排，今天要跟收音机前的各位聊一聊，就是大家有没有什么作息的

0: 单车，或者说就是如何快速的去调整作息，有没有什么小妙招吧？算是，因为我看啊，那先问小七好了。小七最近的这个作息状态是熬夜，
1: 熬夜，
0: 懒觉，
1: 对，
0: 不午休，因为要来上节目。
1: 是的。
0: 所以如果说你下周要进入到大学校园了，有想过调整作息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吗？
1: 尽量强迫自己早睡觉，放下手机
0: 啊。所以平常你在之前高中的时候是一个熬夜的孩子吗？
1: 高三会熬些夜，因为学业比较紧，
0: 要做题。
1: 是的。
0: 大概会熬到几点？
1: 大概熬到最晚1:30
0: 啊，然后睡觉。
1: 是的。
0: 因为早晨几点要起？8点。
1: 早晨8点或者7点，不固定
0: 哦，就看早晨要不要有一些继续做题的动作了。
1: 对。
0: 好吧，那阿文和大飞的话，反正阿文早上一般我能联系得到你。
2: 我早上起得挺早的。
0: 对，你觉得如果说现在就是这种作息的调整，就比如说你看你现在也是，你和大飞都是中午要来上节目，没有午休，然后因为今天也是你们俩的最后一天了，假如说明天或者下周开始找工作了，实习了，这个面临着朝九晚五，你会怎么去调整作息？阿文可能会说我还好，本身我也就起得早。
2: 我感觉还行，就是还可能跟之前一样嘛，
0: 就不太困难，没有什么刻意调整。大飞好像中午2点之前联系不到的，
3: 就是其实也不用去刻意调整，反正就是
0: 硬起能起得来，对不对？
3: 对，硬起能起来，然后到第二天晚上一天班也累了嘛，
0: 也让自己早睡。
3: 对，
0: 你也不太熬夜是吧？你和阿文。
3: 我有点吧，
2: 我还好吧，有时候可能睡得比较晚，也就2点多快3点就睡了。
0: 但是早晨能
2: 早上正常起，
0: 正常起啊。大飞呢？
3: 我是2-3点睡觉。
0: 但是早晨的话，就是如果有工作，也能让自己早点起。
3: 对，
0: 然后必须要补个午觉的。
3: 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我会不补午觉，就是上完一天班回来之后，晚上刚刚好
0: 就可以
3: 早
0: 睡了，是吧？
3: 12点睡着，然后刚好这个作息就倒过来了。
0: 哦，这样来调整啊！欢迎抖音直播间的卡卡，卡卡说我来了，所以卡卡好像是已经工作了，对不对？我应该是看到你的朋友圈的这个状态的话来说，是已经，在这个926一路畅通的节目组实习之后，好像已经进入到了工作的状态。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刚才说的是江江说，今天咋就你一个人的橙子？是因为开学了吗？下周吧，可能下周对面三个人就陆陆续续的就
2: 不在了，
0: 就去他们该去的地方了。小七的话应该下周，反正这周在。
1: 对
0: 啊，明天晚上我们还要一起上节目，你别忘了。对，然后那个刚是谁，陶比特说实习生男团在的，他是陈述句还是疑问句啊？他如果是陈述句的话，你怎么知道？是的，我们实习生男团今天是在的，阿文和大飞都在。江江说的什么？耶，哎哎哎，这是什么歌？是刚才的欧若拉吗？陶比特说周一好啊，橙子依旧是那么活力满满。哎呀，这能看出来吗？卡卡在926吗？期待直播哟。卡卡此刻不在926，期待返场吧。我觉得只要来这里实习过的孩子，我都期待大家可以返场。就比如说小七的下一个假期，或者是阿文和大飞，如果之后在这个其余的这个工作的情况下能有这样的机会，也欢迎你们俩再返场，好不好？
2: 好的，好，我们一定
0: 来拍一期这样的什么这个叫重返926，重返电台926的一期 vlog 之类的。感谢通通的粉丝灯牌啊！江江说刚哼的是欧若拉的歌词，你看一眼姐姐的眼神呢？好，江江该忙的工作不要忘了。刚我还在跟弟弟说那个视频，你真的审了很久哎。从上周审到现在，我都没有得到你的反馈。好，欢迎拿铁啊，欢迎拿铁，然后欢迎很多老朋友都在。然后卡卡是已经工作了，所以这会儿是你的午休时间，对吗？好，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个调整作息的小妙招。刚才听了两位哥哥聊了之后，你会小七会有什么调整作息的这种小妙招吗？因为马上要进入校园了。就好在不在内地上学的话，你的作息应该还是正常的，对吧？
1: 是的。
0: 因为在内地的话，好像我记得上周我还

0: 觉吧，或者要说硬起的话也能起来，早上定个闹钟、
1: 嗯、
0: 闹钟一般定上五六个就可以起来了。
1: 五六个他们要间隔多久的去叫你？
0: 一分钟吧。
1: 一分钟一叫？
0: 是的。
1: 好，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定闹钟这个事儿啊。嗯，阿文闹钟，因为阿文早起，
2: 对，早起。我每次定完闹钟可能8:30定的，然后可能8:10就起了，就永远等不到闹钟起的。
1: 哦，你是这种人啊？
2: 对对对。
1: 天哪，小七会吗？
0: 不会。
1: 我
0: 不会。
1: 小七说我不会去叫我的闹钟的，我还是等他来叫我。
0: 是的。
1: 阿文，你定8:30、8:10就要起的原因是比如说心里有事儿，怕迟到？
2: 对，差不多就这样。每天只要第二天有活，我可能定闹钟怕自己晚起嘛，但是每天又晚起不了，就比闹钟要提前个10几分钟、20分钟。
1: 哦、
2: 嗯、
1: 好。
0: 我提前起来的话，我会再让自己睡下，然后等闹钟再来叫我。
1: 就是如果哪怕就是压力大，提前睁眼一看，哦，还没到8:30我的闹钟，然后再睡一会儿。
0: 对。
1: 阿文呢就起床了。
2: 对啊，我应该直接起床了。
1: 哦，好。大飞不会是8:30的闹钟9点醒吧？
3: 不会，我是会定三个。
1: 啊，
3: 就是、
1: 跟妹妹差不多呗。
3: 我是那种第一个闹钟叫醒我，然后
1: 让你先有反应，
3: 然后到第二个小时的这5分钟刚好还能再稍微小眯一下。
1: 嗯，
3: 如果这第二个闹钟错过了，就还有最后一个闹钟。
1: 哦，就第二个闹钟不小心又睡沉了。
3: 对。
1: 第三个闹钟再彻底叫醒你。
3: 对。
1: 嗯，但阿文会早晨有工作的话、嗯、会去叫大飞吗？
2: 会叫。我们当时在学校的时候就是那样，就是他们起得比较晚嘛，我就每天每个地方每个宿舍去喊他们。
1: 哦，真的啊？
2: 对，有时候会这样。
1: 哦，那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有一个情况啊，就是这个，我刚刚聊什么来着？
2: 调整作息吗？
1: 不是，是调整作息的另一个话题。等会儿先看大家信息好了。卡卡说，今天可是可恶的周一啊，因为对于工作人员来说，这个周末还没有休爽就要上班了，是不是？然后到了哪里？到了这个羡慕丫丫有班上，我才睡醒，好烦。为什么只有我不上班？尊嘟假嘟，你为什么不上班呢？铁铁，你为什么不在那个楼里啊？为啥住同一栋楼却不同的待遇？我也想像丫丫一样去上班。你跟江江丫住同一栋楼吗？卡卡说，橙子老师依旧，感谢妹妹的夸奖。我刚是听了那个阿文在说早上叫你们这件事儿，想有一个这个续的话题，但和年龄大了，上一秒想的事儿下一秒就忘了。拿铁说，今天下午我要去和鼓手当室友热，你要去沃尔河挂职啦。这是在节目里可以聊的吗？铁铁，你要不要跟我私聊热？不要在节目里说热，等一下害羞热。好，我们继续聊作息好了。这样吧，这个直播间我也不看了，反正你们聊得挺嗨的，我这念出来大家也听不懂。丫丫还在30栋吗？还在30幢吗？我们继续回归我们这个调整作息的话题啊。刚才有说到这个大家如何在开学季的时候去调整作息，然后也跟直播间的网友算是想浅聊了一下，跟此时此刻在直播间里的三位实习生啊又浅聊一下。然后刚才阿文主要说的是自己不是一个就是太睡懒觉的人，太晚起的人，
2: 太睡懒觉。
1: 好，那我们这个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我们就聊到这儿的话，那我们就继续说一下，就是如果说到开学季的话，你们去回想一下你们自己的比如说小七好了，小七先聊，你大学的开学季你会有什么仪式感吗？越来越近了，你的小七仪式感是在疯狂赚钱。
0: 对
1: 啊，我想聊打工的话题，突然间好跳跃。我要采访，刚要采访你来着，我现在要再把你搁浅一下。我要问问阿文和大飞，就是身边的这个刚满十八岁的一个妹妹，因为已经满十八岁嘛，也不是童工什么的，她，针对于她这个打工，二位有什么这种感受？怎么赞叹？你吃惊吗？刚才我们俩进来聊的那段话，
3: 吃惊也还好吧，就是觉得挺厉害的。
2: 对，确实挺厉害的。
1: 然后回想一下你们俩的十八岁，有这样打工经历吗？
2: 也有
3: 也
2: 在打工。
1: 是哪方？

0: 面的工作？
1: 我是在你
0: 如果那个节目里不方便播出的地方就不说了啊。
1: 因为我是在球厅，在球厅。
0: 哦。
1: 当初比较喜欢打台球嘛，然后就帮别人看球厅。
0: 哦，看场子。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主要是可能负责就是给别人算个时什么的，是不是？
1: 对，就算个时啊。
0: 哦，这个费用大概是？
1: 费用
0: 按天减吗？
1: 啊，一天100多。
0: 哦。
1: 然后有时候偶尔客人要，算了，就不提了吧，那个那不太好。
0: 有一些不能讲的就不说了啊。
1: 不说了。
0: 大家懂，大家在直播间自己聊。好，大飞呢？
2: 我当时干的也是服务业这一块吧。这。
0: 但不是服务员。
2: 对。
0: 哇哦，好想深究啊。服务业啊，哎，大家想听首歌吗？给大家送首歌，我们直播间要先聊会儿天。那费用大概是工钱能拿到多少？
2: 我那会儿还挺高，我一个月下来是能拿到4800块钱，还好。
0: 其实蛮高的。然后当时会有这种存钱的这种行为吗？
2: 嗯，当时存有，我看当时是上了四个月班，
0: 一个月就4000了。
2: 对，一个月就4800。其实那会儿存下来的钱挺多的，
0: 就是小个，就是算上自己的开销的话，当时存个小8000-9000也能存下来了。
2: 有，我当时是存了
0: 10000块钱，
2: 快11000了。
0: 哇哦，是你就是算是高中毕业的事儿吗？18岁
2: 啊、对。
0: 然后慢慢也就当生活费啊什么的就消耗掉了，是不是？
2: 就不是玩就是吃。
0: 嗯，哦，对，你是吃选手，我忘了。然后呢，现在没有想继续去找回这个4800的工作吗？多香啊！
2: 我感觉这边
0: 没有那个，没有你说的服务业是吗？
2: 有是有，但是好像不是、就是。
0: 好了，不要再讲了。江江江说，江江说橙子放歌吧，想听八卦。我们连着线呢，我们就算放歌你也听不到我们的八卦呀。但我觉得那我就继续问一问这个小七，因为刚才是先聊了一下两位哥哥对你这个蛮佩服这件事儿。那你会怎么去对你的开学季有一些这样的仪式感呢？除了现在这种疯狂赚钱，就是你会觉得现在打工所就是收入到的这一笔，你目前来说这个18岁的小金库，你会把它当做你接下来开学的就是一些开销，还是说纯体验然后又能有钱拿？
3: 体验吧。开销的话其实还是父母
0: 也会给
3: 比较多，
0: 对，也会给生活费，
3: 是的。
0: 但是觉得现在就是说正好有时间，然后又可以去体验一下这样的工作，同时还能拿到钱，
3: 是的。
0: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因为其实服务业就是服务员呀、什么，就是这种服务行业的这种打工真的非常辛苦，所以你觉得你打工的这个暑假来说，你觉得让你最辛苦的事情是什么？就我们不说难忘，就是说最苦的事情，
3: 可能就是等客人走，然后要撤台摆台会比较辛苦。
0: 要把那些撤下来的话不用洗，对不对？
3: 不用洗，但是撤然后再摆上去，包括还要打扫卫生什么的。
0: 就是这个包厢的卫生还得再打扫一下。这个对你而言是比较苦的，因为会熬到比较晚。
3: 对。
0: 好。但是我觉得小七身上的这份毅力啊，因为作为女孩子来说，而且这种就是自立的能力也真的是值得收音机前的这种高中生们，就是你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好好学习，但是在毕业之后我觉得可以让自己有一些这样的实习的体验和经历。因为确实就小七利用自己的这样的暑假生活算是一种体验了服务行业，同时又有一点这个兼职费可以赚，但在高中的这3年也有认真学习，考上了比较心仪的大学。
3: 对
0: 对，师范学院非常棒。然后卡卡说，听小七这么聊，想起了我具体多少岁我不说了啊，想起了我年少的时候在蜜雪冰城摇奶茶。但我觉得如果在蜜雪冰城打工的话，可能会比其他的奶茶店某些奶茶店可能要稍微辛苦一点点，就是这个订单量比较大，需求量大，就会忙碌一些，可能是这样。所以卡卡现在已经是步入工作岗位，也有工资可以拿了吗？也可以来小聊一下。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听一首歌曲来小小的休息一下，在半点的时光，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正在收入中，正在吐槽中，正在爆笑中。欢迎登录926一路畅通午间线上冲浪区，抖音搜索926一路畅通。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5点到16点线上直播间，让您看见直播间有趣但不那么疯狂的一面。我们的快乐不收费，解压就刷弹幕。每天中午15点，你的云搭子已在926一路畅通直播间，哈哈哈哈！后场中，今天怎么笑？快来拆盲盒！我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如果用两个字形容我的生活，那就是努力。
1: 一个人拿着手机，我也爱听着 CD， 我最爱喝矿泉水，因为矿泉水最便宜。我中午起床上班，加油给自己打气，上车就赶紧打开收音机。当你想松下油门歇歇脚，当你忘记了上一次的欢笑，每天中午3点到4点打开收音机，一路畅通，带你拆盲盒，陪你享受快乐的午间时光。

0: 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926一路畅通。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1: 我是阿文，
2: 我是小七，
3: 我是大飞。
0: 嗯，欢迎我的三位实习生啊，当然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以及视频直播间926一路畅通抖音账号当中的各位。来看到欧阳又来了，说张丽颖的心愿出道20周年快乐。是一首歌吗？是你点了一首歌吗？然后卡卡说，我刚过一个月的实习期，嘻嘻，所以第一个月的实习期是不是没有工资？然后从实习期过了之后可以拿到工资了呢，拿到工钱了呢。然后刚才看到江江鸭也在说开学季，除了要聊开学季的这些话题，还要来说一说开学季的交通安全。在本周呢，我们将会请到一位交警同志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开学季的关于开学，就是孩子们上学放学的交通安全这件事情，就交给江江啦。看你怎么办啊。刚才在跟大家聊到这个作息，如何调整作息的小妙招。其实说到这个，我自身来说，就跟刚才大飞还有小七啊，因为这个阿文的时间还比较正常，
3: 对，
0: 就跟大飞和小七聊到的很像，就是如果说调整作息的话，我就会让自己今天中午不睡觉，反正会让自己今天整个白天累一点，晚上早点睡，这样第二天首先我比如说8点半上班也好，或者上学，会正常的来到这个学校或者是工作岗位当中。

0: 再或者呢，就是第二天利用这个午休的时间把自己的作息进行一些调整，但是可能会还是以这个晚上早点睡，第二天整个的这个作息就有所回转。那刚才又聊到了这个开学季的仪式感，那我也问一问阿文和大飞，记得自己当年开学有没有什么仪式感呢？我们可以往更小的时候聊，因为这两天我们刷到比较多的是小学生们、中学生们。阿文，
1: 没有，没有什么仪式感，就感觉换个地方接着要
0: 上学，
1: 接着要遭罪的样子。
0: 好，那大飞呢？
2: 也没有吧，顶多就是买点小东西什么的。
0: 对，就是会有这种专门去买一些文具啊什么这样的仪式感吗？男生不太会，
2: 就买那种日用品吧。
0: 嗯，好，所以小七会吗？
3: 喜欢每天在睡前在拼夕夕买点小破烂。
0: 小我们现在往小学聊呢，也会吗？
3: 小学，因为我妹妹是小学的，所以她也会在拼夕夕买点小破烂。
0: 哦，就是文具。
3: 是的。
0: 因为如果用小破烂这个词，证明她买回来之后呢，首先它价值比较便宜，其次呢，它就属于那种星期品。什么叫星期品呢？就是用一个星期可以扔的品。
3: 是的。
0: 所以就是这样的小破烂啊。
3: 就是反正用不太长时间，
0: 但是会在逛拼夕夕的时候会觉得它还挺可爱又不贵，
3: 对，
0: 就买点回来。
3: 是的，小学生，像小学女生好像都特别喜欢那种精致小巧但是又没有什么用的东西，
0: 就那种文具。
3: 是的，
0: 所以女孩子好像更多都会有这样的偏向。
3: 对，
0: 大飞和阿文会在文具上下功夫吗？
1: 不会，
2: 能用就行。
1: 对，能用就行。
0: 用你们俩哥剩下来的是不是？
1: 说不定哪天捡上一个也行。
2: 也倒不会吧，我
0: 互相同事那个同学之间的拿着用也不会。
2: 这个倒是会
1: 少了。
0: 就是比如说你某个同学他的这个会去抢女生的这个笔吗？但是这个抢是双引号。就比如说像我们小七这种小破烂一兜子，然后你俩关系要不错的话，就会不会说，哎，小七买新笔了，然后一看同样的笔你有三个呢，送我一个。然后如果是好朋友的话，小七说那你拿去呗，会这样吗？
1: 不会吧，
2: 不会吧，
1: 应该不会啊。
0: 哦，你俩都不会啊。
1: 不会吧，
0: 是上学时代也没什么关系好的女生是不是？
1: 有吧，但是不会这样的。
0: 不会这样。
1: 对，不会这样。
0: 小七你会被这样吗？
3: 我没有过。
0: 就是班里也没有同学会这样。
3: 对，
0: 男生女生都没有。
3: 跟关系比较好的女生会有这样，
0: 就偶尔会。
3: 对，
0: 你们现在很和平哎。我们那会儿都是互相抢对方的这个文具，互相拿着就哎给我用一用什么，尤其是男生抢女生的会比较多，当然这个抢真的是双引号。
1: 哦，这朋友那种，朋友之间。
0: 就像刚才会说的那种，说哎你这个笔三支或者什么，你今天笔袋里的笔又多了，这支借我用用，然后我就会觉得那就借他用用，他一般借他用用的也还不回来了。
3: 哦，是的，像我跟我的
0: 好
3: 朋友，会这样子。
0: 但是是女生。
3: 对，
0: 男生没有这样的行为。
3: 男生好像没有。
0: 哦，
3: 就
0: 那女生之间就借着用用也就不还了。
3: 只有跟关系比较好的才会这样，因为我跟我关系很好很好的朋友就经常这样子。
0: 所以同等你去拿他的东西也用着用着可能不怎么还了。
3: 对，用着用着可能自己最后也找不到了。
0: 所以对于小七，就是对于女生而言，开学会有一些这样的仪式感，可能在你的小学初中可能都经历过。
3: 是的。
0: 现在要进入大学校园了，会觉得要换一些新的装备吗？比如说我觉得大学校园的女生的仪式感不会再背双肩包了。就是那种单肩或者斜挎放几本大书就足以，会吗？
3: 现在我可能没有这种了，因为我感觉现在我的这个金钱观念在改变吧。现在我更注重把金钱放在一些更有用的商品上。我感觉这些东西其实因为我之前买过很多，所以现在都有了，
0: 看淡了，
3: 需要
0: 有点。
3: 对，已经看淡了。像现在把钱主要花在，要不然就花在自己出去玩上，要不然就花在买周边上。反正我感觉这些东西已经买的比较少了，
0: 还沉迷于他的周边呢。
3: 是的。
0: 好，那这个关于你和他的故事，我们可以在明天晚上晚间的时候详细聊一聊，因为明天晚上你不是还要做一期他的专场吗？
3: 对。
0: 可是你明明说他是个演员的。 明天晚上的音乐专场居然是他，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明天晚间的9点到10点啊，我和小七会有一期音乐的特别节目。当然呢，刚才在这个抖音直播间926一路畅通，可能很多朋友就卡顿了，没有办法继续看下去，是因为直播手机它出问题了，所以明天中午再见吧，朋友们。明天中午直播间再见啊。那这会儿我们就给大家送一首歌曲休息一下吧，我们也把设备进行一些调整，来一首张韶涵的歌曲，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0: 声脉，荣美绽放。FM 92.6综合广播，声冠戈壁明珠，荣美聚力资讯，欣喜民生时事，与克拉玛依同享，伴百姓生活同行，声声入声入耳，暖暖暖入心心。正在输入中，正在吐槽中，正在爆笑中，欢迎登录926一路畅通午间线上冲浪区，抖音搜索926一路畅通，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5点到16点线上直播间，让您看见直播间有趣但不那么疯狂的一面。我们的快乐不收费，解压就刷弹幕。每天中午15点，你的云搭子已在926一路畅通直播间，哈哈哈哈！后场中，今天怎么笑？快来拆盲盒！我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如果用两个字形容我的生活，那就是努力。
1: 一个人拿着手机，我也爱听着 CD， 我最爱喝矿泉水，因为矿泉水最便宜。我中午起床上班，加油给自己打气，上车就赶紧打开收音机。当你想松下油门歇歇脚，当你忘记了上一次的欢笑，每天中午3点到4点打开收音机，一路畅通。

0: 好的，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啊，这个开学季的交通安全。那今天节目当中，我要跟我的这个实习生团们一起来，开学季交通安全的接龙，就是一人说一句，但是可能如果上一个人说了，那下一个人就不说重复的，就你想到什么说什么。我们就纯凭自己能想到的跟开学季交通安全有关的，当然涉及的方向可以很广，你可以涉及到私家车主送孩子的家长或者孩子本身，也可以是小孩子，也可以是大孩子啊。那就由我然后阿文我们这样旋转式的啊，我们一共转两圈然后就可以了。那由我开始的话，我要说的第一点开学季的交通安全是希望乘坐公交车出行的小朋友们不要在公交站台打闹，下了公交车之后不要从车头去过马路。好，我是这个，来阿文。哎，稍等啊。好，阿文。
1: 然后我们骑电动车送孩子的家长一定要把头盔戴好。
0: 嗯，那孩子呢？
1: 孩子都要戴好吗？
0: 都要戴好，对对对。好，来小七。
2: 然后步行上下学的不要在马路旁嬉戏打闹，然后不要低头玩手机，要看好红绿灯。
0: 嗯，
1: 我们坐公交车的时候不要把头和手伸到窗外
0: 啊。这私家车其实也有这点要求
1: 啊。都有。对
0: 对，就是只要坐车出行的朋友们不要去把手脚头随意的伸出窗外啊。那我再要说的就是未满16岁的孩子们不要骑电动车上路，不要用任何人的身份证去这个扫码识别，当然家里的这个电动车你未满16岁你也不要骑电动车上路。嗯，好，来阿文。
1: 然后是过马路的时候要看准，注意红绿灯，不要太着急。
0: 好，对，就尤其包括这个行人的斑马线，也不要闯红灯。
2: 乘坐私家车不能超载，然后小孩子不能因为省钱，然后就要蹲在下面，这一点需要注意一下。
0: 对，而且你不要觉得，就收音机前家长朋友，你不要觉得你家的孩子，比如说哦，我这个放学刚好把这几个孩子送回去，他们都一年级很小，后座其实如果说塞小孩的话，后座塞一年级的不要太胖的小孩，我觉得坐四五个没问题，但是你的正常的轿车或者 SUV 你的后座，就是你五座车你后座只能坐三个人的位置，就是坐小朋友来说也只能坐三个孩子，所以不允许哦，不允许超载。感谢小七的这个也说得很棒。来大飞。
1: 过马路不要打闹吧。
0: 不行，小七说过了，刚才提了，换一个。我突然刚说到那个之后，我还要补充一个，未满12岁的小朋友也不要坐副驾啊。这是刚小七的这个顺带的这个灵感。大飞，好，大飞没有想到，阿文可以帮他补充吗？
1: 帮他补充一个啥？让我也想一想。
0: 那小七有补充的吗？
2: 就是像高中生有可能会自己开私家车出行，
0: 真的吗？
2: 像咱们克拉玛依已经出过很多这种案例了。之前有学校之间，所以还是要请各位家长注意好，保管自己的车，也看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孩子自己一个人独自行驶车的情况下上路，并且在没有驾驶证的情况下上路。
0: 对，这个太吓人了，这就无证驾驶了。
1: 这个、驾驶
2: 是的，是无证驾驶。
0: 大飞有话说。
1: 这个太吓人了，这个有点。
0: 哦，你是震惊是吧？我以为你是有案例要分享呢。因为其实像小七你说的这个情况的话
2: 是有的，
0: 但是这完全就是无证驾驶。
2: 对，是无证驾驶。
0: 高中生的话，除非他留了很多级，
1: 留多少级？
0: 除非他18岁还在上高中啊，因为我们知道不满18岁是没有考驾照的这个资格的。所以，那既然说到了私家车，这个家长可能好看一点，因为家长朋友们也要自己开车上班嘛，是吧？你车被开走了，你总得知道吧？但是如果你家里有这种摩托呀、电动车呀，包括电摩，也不要让你的孩子随意的去骑行，尤其是未满16岁的，不要私自的随意去改动你家里电动车的时速。然后你们三还有补充的吗？
1: 走在路上过马路的时候不要低头看手机。
0: 谁刚说过了这个？
3: 没有。
1: 哎呀，
0: 小七默默地指了自己，他说了，对，这句话是有过的。还有学校周边的安全提示，
2: 不要横穿马路，像学校周边可能会一些人一些同学会觉得方便省事儿，就直接横穿马路，比如像坐公交车呀，或者去对面小卖部呀，这种情况下是不允许的，应该遵守交通规则，按斑马线行走。
0: 是的，所以刚才我也在提到这个公交车车头的时候，不要去下了车从车头去过马路啊，因为这个对于后方再来的车辆它是一个盲区。还有学校周边要提醒这些送孩子的家长们，您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让您家孩子在开车门下车的时候也注意右后方的来车的情况，包括可能你的车停的位置不是一个特别良好的一个停车位，但是你的右后方还会有电动车要通行，那小朋友在开车门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后方的行人或者电动车，容易造成开门杀的这种二次事故啊，非常的危险。好，谁想来收个尾？好的，没有，
1: 没有。
0: 小七有吗？也没有了。好的，那就再次在这个开学季提醒所有的我们的交通参与者，无论您是私家车主、公交车主，还是其余的社会车辆的司机朋友，还是您就是收音机前的家长或者是学生，一定要注意行路和行车的安全。毕竟已经到了这个上学的时间，很多小朋友可能已经逐渐长大，不需要父母再接送了，那么自己去上学的时候，包括放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开学第一季的话题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明天周二中午的3点到4点，让我们继续相会在电波当中。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我是橙子，
1: 我是阿文，
2: 我是小七，
1: 我是大飞，
0: 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5: 哎，可以。
6: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5: 哎，可以可以。
7: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5: 没事，可以。
8: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9: 可以，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14: 可以。
8: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5: 吊柜矮一点点，
1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5: 灯光亮一点点，
1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5: 字号大一点点，
18: 3.68块，看清楚了。
15: 声音小一点点，
1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5: 路宽一点点，
19: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5: 坡缓一点点，
1: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5: 桌椅多一点点，
3: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挺好的。
15: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6: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4: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6: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7: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9: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现在家家户户的这个大门基本上啊都是防盗门，这防盗门它呢既然叫防盗门，它就要求15分钟之内你要是用普通的工具你是没有办法撬开的，这是国标。那防盗门呢，它不仅是家庭的重要的屏障之一，它更重要的功能那就是正常的进出啊。人人都希望自己家的门呢有面子门面嘛。那有人呢在装修房屋的时候，为了拓展空间，他就把自家的这个防盗门这个大门呢他往外挪一挪，占了公摊面积。有的人为了增加室内的使用空间，就把这个防盗门啊从内开哎改成了外开啊拉出去。有的为了显得高大上，干脆把这承重墙都拆了，拓了台了。那这种做法呢，有的时候呢会引起啊邻居这心理上的不适，哎呦，这显得我们家的门又小又破呀。有的呢就影响到了邻居的进出，那有的邻居不答应，那就引发纠纷了。其实这些啊还不够，或者说还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这种的把防盗门往外推变得高大上的做法，它往往影响了建筑物的安全，会造成更大范围的安全隐患和财产损失。那么会带来哪些建筑质量、消防应急安全的隐患呢？为什么这开发商送的门您不能给他擅自改的高大上或者往外推一推呢？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这个事儿。
10: 回到案发现场，验证蛛丝马迹，证据还原事实，声音记录历史，应急说案。
11: 今天呢咱们说两个案子，咱们先说第一个啊。这两家呢门挨门，怎么挨着90度？这往往啊咱们知道门对门容易呢引发一些个人隐私的问题，比如说你家装个广角猫眼，哎，你家装一个摄像头，那我家不就尽收眼底了。但是呢更容易引起纠纷的就是这种90度 L 型的这个邻居关系。那老王和小李就是这样的邻居，门挨门90度啊。那这两家出了什么纠纷呢？那我们一块来听听法官助理朱洪哲给咱们说说这两家的事儿。
12: 老王是402房屋的业主，小李是401房屋的业主。房屋相邻，两房门所在的墙壁呈90度的相接。小李装修房屋，进行到改装防盗门的工序时，老王认为小李在拆除401的防盗门时，将他家也就是402的门边框填充的水泥震掉了一部分，导致露出了门框，而且其他部分的水泥呢也有些松动。401新更换的防盗门呢尺寸过大，将两家原来之间的间隔全部就占为己有了。
13: 这两家的这个门之前呢相隔多远？
12: 两家门之前间隔的话是7.5厘米。他们以前那个防盗门的门框是开发商原始配装的门框，是相对比较窄的，能正常的使用，出入都不影响。但是他新换了以后呢，他换的门框呢比以前要宽了很多，已经相当贴近没有换门的那一家了，差不多仅仅挨上只留了1公分那么一点点的空间。
13: 门还能打开吗？
12: 肯定不能同时打开了，只能是一家如果打开了另外一家就会受到影响，两家都是朝外开。当时老王就是说你把这个门要修复啊，把我的水泥给我填充，门你也别装了。沟通过程中他还去找了社区，找了物业，也报了警，但是不是很顺畅，因为他安装好他也就不想再拆，老王就诉到法院来了。
13: 那咱们法院到这个现场了，看到了什么？
12: 同小区同楼栋同户型的情况，就是那么间隔7.5厘米、现在这两家就那么1公分，除非离得特别近用尺子量能发现有个缝，如果乍一看的话就感觉是紧挨着的，两家墙就呈90度相接，门框就已经是差不多紧挨着了。只要有一户开了门，另外一户开了门了就出不去了，挺别扭挺难受的。以前我能开大开进出大点家具都没有问题，你这么一整我的门相当于没法开到90度了。再一个401的门框呢相当于太贴近402了，导致402如果他再想装修的话，他这个门呢可能就没有办法做改动了。
13: 那他的这个诉讼请求是什么？
12: 就是要求401您把你的新装的防盗门要拆掉， 恢复两家之间的间隔。
13: 那401不同意是不是？
12: 他的理由主要是说房子我也是刚刚装的，他也不想动，而且他也觉得两家之间的间隔就是给两家用来安门用的，我占了一些也没有什么，觉得影响没有那么大，没有到一定要我拆了重新换的程度。
13: 那法院审理后是什么态度？
12: 法院审理呢，就是认为你这新安装防盗门呢改变了多年的原状，就是将双方之间的7.5厘米间隔能正常使用间隔给覆盖了，双方防盗门相对紧贴，对这是老王这一家的防盗门的更新呢、出行呢造成了障碍，对两家的出行的安全啊，还有可能发生的一些有可能的应急的救援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考虑到这个情况呢，就是判决小李就是将你的

0: 零一房屋的防盗门拆除、重新安装后呢，恢复7.5厘米的间隔，同时将之前损失的一部分水泥进行修补。当时法院判决这个小李恢复原状之后呢，他就不服这个判决嘛，他上诉到这儿，我们二审审理查验之后，认为双方确实这么一个情况，对老王这家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对双方的安全啊、出行啊，对双方的生活都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所以呢，我们最终的判决是不会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判决即生效，进入到了执行的程序。
1: 这小李装修房子，擅自啊就把自己家的房子改造的这高大上，一下子就把两间中间留的这个本来就不宽，您看啊，这个7厘米一个巴掌宽呐，竟然呢门贴门1公分呐，您这工程也是真够精细的。可是这个问题来了，第一呢，老王家的门连90度都不能打开；第二，那小李家开门的时候，小王肯定不能开门，特别容易门碰门，人碰人。第三，这老王说了，那我们家的房子啊，这也住了10来年了，那也想装修啊。你这么一折腾，那我们家这个防盗门就没法换了，这哪行啊？
0: 远亲不如近邻，这个道理是既简单又真实。与邻为善，而不是以邻为壑，能真正做到睦邻友好、和谐相处。同时呢，共同维护安全的生活环境，对于每一位公民的亲身利益都至关重要。日常生活中，尽力的避免安全隐患，营造重视安全的一个氛围。所以呢，法院就希望当事人在处理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过程中，秉持友善的原则，互帮互助、互谅互让，共同构建和谐的邻里关系与安全的社区环境。
1: 所以您看，这小李也是白忙，不仅呢得把自己的这个防盗门拆了，您想您当时留的时候留1公分，这活儿这装门的师傅都说了，用这个发泡胶啊要对这个损坏的部位呢进行处理，现在拆呢可麻烦着呢，那您也得拆，而且呢还得重新恢复和老王家的这个7.5厘米的原规划的这个白墙，然后再装门。我觉得这个对老王家又是一次影响啊，1厘米的间距，您想想能对人家的门没影响吗？那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所以开发商这个门啊，它就是咱们说啊，就不好看或者呢不高档，但是呢它的这个尺寸您别改动，它这个尺寸啊，它有它的规划，有它的设计，有它出于公共安全、公共便利的考虑。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您家的门有没有改的这个高大上啊？一看呢就比邻居家的高一头大一码。有的人是这样，喜欢的这个门口啊有门面。不过我给您说啊，从这个防盗的角度讲，好门不如好锁。就门再好啊，锁的级别得高。所以呢，如果说啊，在门和锁当中二选一，我是建议您换个好锁，换个指纹锁，因为的指纹锁啊都是 C 加锁。当然呢，如果经济条件允许，想换个漂亮门，那也没问题。但是呢，不能改变原来的开发商这个门框的尺寸。那如果说呢，刚才啊这个小李他换了一个高大上，他是影响到了邻居。要说起来也没影响到上下左右的其他邻居，那有的人的做法可就不一样了。那咱们来听法官助理王瑞给咱们说一个案子。
3: 一个呢是1505的隋先生，另一位呢是1507的李先生。这两家呢共用一个走道，两家的门呈90度夹角。1505的隋先生是买的二手房，他是后搬进来的。他搬进来之后呢，对这个房子的门进行了改造，从向内开改成了向外开。然后呢，1507的李先生就认为邻居家的这个改造会导致这个门向外开的时候打到他，对他造成影响，对他的出行造成妨害，所以呢要求入户门呢恢复原状，就是相当于改回向内推的状态。
4: 另外一家这个门还是向里推的，是吧？
3: 对对对。
4: 那怎么就有矛盾了呢？
3: 因为他们两家的这个情况呢，这个门它是一个90度夹角的状态，而不是平行排开的。所以如果这个隋先生的门向外开的话，他在开门的时候，如果李先生正好出门，就可能会发生碰撞，会出现这样一种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李先生呢就对这个隋先生提出了让他把这个门进行修改的这样一个要求。
4: 那 90度夹角这两家门离得近不近？
3: 嗯，这两家门离得非常近，就是正是因为这个外面的这个公共空间太小了，所以才导致出现这种可能性。而这个公共空间之所以变得这么小，这跟李先生的改造又有关系了，就是因为李先生对隋先生提出这个。

0: 要求之后呢，隋先生不同意，而且呢，他通过去查看户型图，发现李先生其实对他的门也进行了这个改造，就是把他的这个入户门向外推了50多厘米，并且改变了门把手的位置，导致挤压了这个公共空间，所以使他们这个双方之间的距离就更加的狭窄了。
1: 这个朝外开的这家呢，发现朝里开的这家把门移了，是吗？
0: 对对对。
1: 哦，他是怎么发现的？
0: 就是因为就是对方先对他提出了这个要把门进行改回向内开的要求，他不同意。然后同时呢，他就觉得就是对方这个门的位置好像跟其他楼层的这个情况又不太一样。他就去查了这个户型图，发现对方也是改过门的。
1: 对方是怎么改的？
0: 就是把这个门向外推了50多厘米，然后并且改变了这个入户门门把手的位置，就相当于他们现在改完之后是一个呈90度夹角的状态，但是在改之前，就中间这个过道的位置会更加宽一些。正是因为李先生往外推了，导致他们两家的门就变得更加的挤了。
1: 那这个说起来也不小，本来这是公摊面积、公共空间啊。
0: 对，所以就是李先生先告了隋先生，那隋先生发现这个事儿呢，他又反诉了李先生，就产生了这样一个纠纷。
1: 哎呦，那这两家啊，听上去可都有问题，是吧？那到了法院之后呢？
0: 到了法院之后呢，法院审理认为，这个隋先生把入户门改为向外开，会可能导致这个李先生出门的时候被碰撞到，因为他难以预料到这个门啥时候开啊。然后李先生呢，将自家入户门往外推的行为呢，又挤占了两家入户门外公共通道的空间，使这个公共空间更加狭窄了。而他的行为也不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所以呢，最后法院判决两家均应停止各自的妨害行为，将各自的入户门呢恢复至改造前的状态，就相当于李先生呢，这个门不应该往外移，他应该缩回去，而这个隋先生的门他不应该向外开，应该向里开，就是恢复到这个户型原本就是的这个房子的状态，而不应该进行这个改造。
1: 这种呢，私自呢，哎，把这门的这个堂口都给改了，然后呢，扩大了自家的居住面积。它除了沾公家的光，它能带来什么公共安全隐患吗？
0: 是会有的，因为这种行为呢，首先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它不应该去拆这个墙，因为这个墙拆了可能是有安全隐患的，特别是这种入户门所在的这面墙，它可能是承重墙，如果拆了的话，可能会影响这个建筑的安全，涉及到这个行政或者刑事处罚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从民事的角度来说，业主呢去做了这样一个行为之后，那肯定会跟邻居之间产生纠纷的。你把墙往外扩了，你把门就是修改了这个开的方向，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这么做呢？那就可能会因此就产生这个纠纷，邻里矛盾也会扩大。不管是挤占公共空间，还是修改入户门的这个方向，那都会对邻居的出行啊、安全啊造成一定的这个妨害。所以这种行为从民事上来说是需要恢复的。就是如果当事人去诉这个问题的话，法院可能会就支持让他把这个修改回去。
1: 那这种拆了承重墙的危害是什么？
0: 就是一方面可能对这个建筑结构本身造成安全隐患，实际上对于就是进行这个行为的这个业主呢也会有安全隐患。那毕竟呢也是他们家的承重墙，肯定是会造成一定影响的。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可能跟邻居之间发生不必要的冲突，造成一些这个，一个是伤感情，再一个呢，进入诉讼程序也是费时费力。
2: 有时候呢，我们也会看到，因为呢，有的比如说一梯两户啊，或者呢这一层楼当中的有一户呢，把了一个角，把了一个边儿，反正他们家门口呢也没有人去哈，所以他就扩大了自己的这个领土范围哈，把这个防盗门啊咔嚓一下装在了一个，当然别人也不用，就自己用。但是呢，这一下子啊，就完全属于自己家里面的面积的这样的一个门儿。这可能呢，有的时候啊，大家呢会在这个业主论坛上啊，社区的这个微信群呐、或者是呢在自媒体上啊，看到这种圈地运动。那您看这个案子，他这么一圈，一下子呢门挨着门了，这就跟刚才呢老王和小李那个情况一样。但更重要的是啊，他是整个把之前呢他们家防盗门那面墙给砸了。然后呢往外推了那么55厘米，咱们算算啊，大概呢也就是不到1平方米哈、然后呢自己砌了一个外墙。这种做法它会对上下左右的邻居，对房屋的公共安全会带来什么应急安全问题呢？那咱们来听听啊王法官的分析。
0: 他的做法就是会挤占这个公共空间，因为本来他们这个房型啊，这个房型面积，这个户型整体面积就是比较小的那种，公共空间留的位置本来就不够多，然后这么一挤占的话，那相当于两家挨得更近了，这样出行互相都很不便利。而且如果是他们进行了这个改造的话，如果发生这个火灾事故啊之类的这种情况，那大家急着

0: 如果我们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就是他的这个改造确实影响了邻居的出行，那就会判决让他把这个恢复到原来的情况。
1: 那么您觉得到法院之后法院一般会怎么判？
0: 我们就会就是要求他停止这种侵权行为，然后把这个恢复原状，这样的空间呢就让出来啊、如果说这个往外推啊往外扩啊影响了这个建筑构造的话，那也要给他恢复。
1: 您对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对于自家门户的这种改动这种念头哈、您有哪些自己的提示？
0: 就是提示一下大家啊，因为我们这个案件里面双方会主张说我的这个改造呢经过了之前业主的同意，经过了物业公司的同意，所以是合法的。但实际上我们去在做这样一个审理的时候，关键是要考虑他是不是对他的邻居啊或者其他的这个相关的主体造成妨害。
1: 对，
0: 而这个所谓的这个之前的邻居同意啊这种并不能够约束现在的产权人，所以呢就提示大家，如果要进行装修的话，一方面呢要考虑到这个装修行为会不会影响邻居，还另一方面呢就是如果说双方都会有这个改造的想法，或者说双方可以协商的话，要提前协商好，避免这种改造完就是改造的时候邻居毫不知情，然后改造完之后呢然后突然发现这个对自己影响很大，然后双方产生矛盾，那最后法院判他恢复原状呢也是又费钱又费时间啊、因为我们去进行装修的时候啊肯定会涉及到一些比如说这个就承重墙的问题，有些墙呢不能打、这种情况下就是也需要提前跟装修那边就是做好沟通，然后自己要了解这个房子的这个结构的情况，不能够就是随便因为想把这个门改得好一点呀，或者怎么样啊，就去改变这个原有的建筑结构，这肯定是对自己家也是有一定风险的。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3: 这两年啊，这窗户门引发的邻里之间的这种情绪上的对抗，甚至呢对簿公堂，事情也真不少。因为呢，它不仅仅是自家的事儿，它涉及到了公共领域。有的邻居呢，把自己家的这个窗户啊给探出去，窗户探出去了之后，您肯定挂衣服啊、放花盆啊，多多少少会对楼下有影响。那如果楼下呢在窗外搭衣服，您一浇花，上面啊您这浇花，底下呢那就浇衣服。还有的人呢，明明有这个放空调的专门的建筑构件啊，就是那么一个小空间，哎，他非要把那个小空间给利用起来，然后把自己的空调啊给请出去，挂到墙外面。您对公共安全没影响啊？那个空调外挂机的那个铸铁件，就是空调外挂机底下那个三脚架啊，一般来说它的寿命就是7到8年。7到8年以后呢，您就得小心了，它有可能它就给您掉链子。那您想，它要一掉，那不就连着空调带着绳带着管道，这不就垂到邻居家了吗？所以建筑物的这种构建和设计不能改，它有它的道理啊。这是窗户，那门更重要啊，您改了以后直接影响大家的利益和旁边邻居的利益。那就这个门的问题啊，咱们一块来听房产物业工程质量纠纷的专业律师徐斌他的一些应急安全提示。
4: 承重墙这个其实在建筑上呢，我们说这是主体结构，这些主体结构呢在设计出来的时候它是受力的，像我们一个楼体呢肯定是有垂直的力、水平的力，垂直的力呢决定这个房子它会不会倒、会不会塌，横向的受力呢决定了在地震的时候它能不能经受得住地震的摇晃、大自然的摧残。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主体结构，只要它是主体结构的一部分，它都具备要么直接就是涉及到房子是不是危房，要不然的话呢就是涉及到这个房子它的抗震，总之核心在于它会涉及到房子的安全性。那么一旦出了问题，就像飞机空难一样，这一个楼的人都会蒙受巨大的财产和生命损失。而主体结构一旦被拆掉之后呢，要想修复是必须要有特殊资质的设计公司来设计加固的方案，同时呢还必须要有特殊资质的施工企业才能进行加固的施工，就是它是有相应要求的。拆的时候很轻松，但是维修的时候成本是非常高的。做这种拆除承重墙的行为的业主呢，他其实是不仅会涉嫌到民事上的严重的这个损害赔偿，同时呢他也涉及到了刑事犯罪问题，一旦导致了重大的这个人民人身财产损失，他也是要去坐牢的。
3: 所以承重墙啊，这是个底线，怎么改承重墙都不能动。那咱们再说说啊，把这个由里开改为了由外开，

0: 开发商呢，他之所以啊给您原配的那个门是外着或者往里的，他是有他自己的空间的计算的。您改了这组装的，它往往没有原装的好，它肯定啊就考虑不到当时呢这个设计师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它的综合性的考虑。那就这个内改外，咱们来听听啊徐斌对于这样的一种改造的做法，它背后隐藏的应急安全它的提示。
1: 邻里之间这个开门打架的事儿啊，这个这几年还是听说的挺多的。它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导致了邻居之间的一个相邻权，就是你让你的隔壁邻居不方便了。比方说我们原本设计的时候这个门呢是朝里的，但是呢你从这个个人的利益的角度讲，要改变它的规划设计，把门朝外开，这个是自己方便了，但是呢它会导致在开门的时候两扇门之间，就是你和你隔壁邻居的门容易撞到一起。这个可能隔壁邻居会觉得呢，这个是消防上它是有存在一定隐患，比如大家都要逃生的时候是吧，这因为你这门一开人家逃不出去了，这是一个顾虑。更多的呢其实就是相邻权的侵权纠纷，就是作为邻居他是可以起诉你，让你把门给再改回去，法院是会支持的。就是擅自改造门的朝向，那最好是邻居要同意，如果人家邻居不同意，你就把门的方向给改了，邻居给你打一个官司，你不但要把这个门给改回来，可能啊还要给邻居一笔赔偿，所以呢趁早别弄这个事儿。
0: 这个门啊，它不仅是咱们的门面，它另外呢基本的功能就是进出和防盗，或者呢还有些其他的心思，哎，我占点公共空间，这些事情都得不偿失。没人追究那是没事儿，一有人追究啊，那沾的光啊都得倒出来。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
2: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路。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念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究竟学好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3: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先生，你们两位建议两菜一汤怎么样？
6: 点菜是可，不够再点。
7: 按需点餐，反对排场。
8: 老公，我今天不太饿，米饭实在吃不了。
9: 打包带走，粒粒不剩。
7: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共同承诺，珍惜粮食。
1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1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4: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5: 哇，你好帅啊。
14: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6: 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14: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6: 那咱那跑车呢？
14: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17: 你该吃药了。
16: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8: 一个叶绿体可以从阳光中捕获能量，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
19: 一片树叶被数以万计的叶绿体赋予生命的绿色。
18: 一棵树每天制造44公斤氧气，每年可以吸附清理10吨灰尘。
19: 一片森林就是一道绿色的生命屏障。
18: 珍爱绿色，守护森林，是我们对生命最真挚的感恩。
2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22: 打湿
21: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1: 侧耳倾听，
22: 在旧日时光里
21: 浅谈轻唱。
22: 老歌回忆录。

欢迎再回到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你。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任贤齐和阿牛的合唱《再出发》。任贤齐、阿牛还有光良，他们呢都是好朋友，比如说一起合拍电影《夏日摸摸茶》啊，拍了《浪花一朵朵》的 MV 啊，还有呢任贤齐的那个《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作词作曲都是阿牛。而这首《再出发》呢，是一首这个励志歌曲啦，由小虫和周传雄来创作的。这首歌呢还是2001年的时候世界棒球锦标赛的主题曲啊。说到再出发，突然就想到了这个褚时健褚老，前两天在跟大家聊到这个褚橙的时候还在说真是励志橙子啊。你想70多岁他能够重新出发的褚老，就是因为他不服输不甘心啊，所以啊什么时候重新整装出发

0: 算太晚啦，只要你有决心有毅力。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一起来分享你心目当中的经典老歌。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张艾嘉，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

0: 界。
1: 方季韦当年呢，一出道走红就被定位为偶像玉女掌门人的。除了这个音乐之外呢，其实他一开始呢也是涉及到影视圈的。当年他可是就和秦汉和刘雪华合演热播连续剧琼瑶的作品《海鸥飞处彩云飞》的。然后呢，还有这个周星驰的电影《上海滩赌圣》的台湾版的女主角也是他演的。不过对于更多的朋友来说，可能对他的音乐会更加的熟悉一点，比如说《愿苍天变了心》呢，想你想到梦里头啊，海鸥飞呀飞呀等等。接下来听到的是他对我们来说最最熟悉的代表作之一，方季韦《爱情的故事》。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节目接近尾声，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拜拜了各位。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巫启贤的《太傻》。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1: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2: 沉默是金啊，
13: 别人的事少管，
14: 说多错多。
11: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2: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11: 好，
12: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11: 不用谢。
12: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15: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3: 警察叔叔，我知道。
15: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6: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3: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6: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3: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7: 哦，谢谢。
13: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 有时
14: 多说一句，
1: 是善意，是教养，
14: 是勇气，是信念，
1: 是敏锐的觉察，
14: 是有声的温暖。
1: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9: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
20: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21: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
22: 地儿大，
21: 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20: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21: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20: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0: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20: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8: 昨日饮酒过度，
22: 对，我没醉，
8: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3: 注射器，
8: 抢救，抢救，
23: 高压电击，纱布，
24: 老公，
8: 亲人，
24: 老公，
8: 眼泪无数，
2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26: 幸好是做梦啊。
8: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27: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

0: 列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2: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3: 哎，
4: 过他，好的，进去了。
5: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6: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7: 当你前行时，有什么让你愿意等一等？可能是还在学步的孩子，
8: 爸爸，
7: 可能是腿脚不便的奶奶，可能是愿意慢慢走的爱人。
9: 走那么快干嘛？牵我的手啊。
7: 你看，如果有什么让我们愿意等一等，那一定是爱，是心灵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你愿意在斑马线前等一等吗？因为你的爱，你对世界温柔以待。斑马线前，温柔以待。
1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12: 怕不怕？
11: 就是怕。
1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12: 那你劝过他吗？
13: 劝过呀，不听。
10: 孩子小，道理大。
1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1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15: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一下子病都长黑了。
16: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你岁。
1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7: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18: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7: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19: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7: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20: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7: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21: 99.81千周，78.56千赫。
22: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23: 这场是相声。
24: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25: 相声，相声。相声，
26: 相声，
25: 相声，
26: 相声，
25: 相声，
26: 你学会了。
27: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28: 咱们开会吧。
29: 对，
28: 都别说话了啊！
29: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30: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31: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感谢大伙儿每天的相同时段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请出来的这是亲爷俩叔侄二位，这是常贵田和常宝华，这二位将为您带来一段福寿全，咱们来共同欣赏。
32: 我演一个呀，

0: 财，
1: 啊，
0: 我正找你呢啊。
1: 找我？
0: 张丁，
1: 您是？
0: 我是从香港来的。
1: 哦，
0: 到这儿特别也请您。
1: 辛苦辛苦辛苦。
0: 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府上老太爷呀、在北京的时候呢，
1: 是的，
0: 就特别喜欢听你的相声。
1: 哎呦，是老观众了。
0: 我来定居香港，一直惦记你。
1: 哎呦，
0: 这不是最近我们府上办点事儿？
1: 是。
0: 想请你去几天。
1: 哦，可以可以。
0: 您务必帮这个忙。一定得帮这个忙啊。
1: 帮忙啊
0: 啊啊！
1: 我跟您那么说吧，
0: 啊，
1: 我这个工作很忙，我这个日程啊都排得满满的，再说我这出去啊，总得这个
0: 帮忙没那时间。
1: 哦，
0: 这，
1: 哎呀，
0: 您放心，您放心，您不，您放心。
1: 怎么着？
0: 去几天，让您发财。
1: 不，我倒不在乎钱，一个老观众喜欢我。我应该啊跟他见见面，这倒是应该、
0: 那倒是
1: 应该。我想问问您呢
0: 啊，
1: 您在府上是
0: 管事，
1: 大管家？
0: 什么管家？给人当差有没有？
1: 失敬失敬。贵姓
0: 啊？姓姐，
1: 什么
0: 姐？
1: 哪个姐？
0: 就是姐姐妹妹那个姐，
1: 姐妹的姐。
0: 对对对，
1: 百家姓没这姓啊？
0: 啊，外姓，
1: 外姓
0: 对。
1: 哦，您这个大名叫
0: 什么大名
1: 啊？
0: 我们四位管家，福禄寿喜牌的，我是头一个，都管我叫
1: 福。哎呦，人家那么叫行了，我要那么叫不太
0: 尊重您。您是贵客，就这么叫，直呼其名显得亲切。
1: 您爱听啊？
0: 我也这么叫您呢。
1: 可以，
0: 您叫
1: 我叫常宝华，
0: 常宝华
1: 啊，
0: 姐夫，
1: 哎。
0: 我爱听，
1: 你
0: 我爱听，
1: 您爱听，我可不爱叫呢。
0: 那个姐夫，
1: 哎，
0: 什么名字？
1: 不是，这个老太爷想见见我，什么意思？我没明白。
0: 哦，我们家办点事儿，
1: 但是
0: 喜事，哎呦，不用问呐，老太爷要办个整寿
1: 啊，不，
0: 那叫寿日，这是喜事。
1: 娶儿媳妇，
0: 跟您这么说吧，
1: 啊，
0: 老太爷跟前没儿子，
1: 哦，
0: 没有
1: 聘姑娘，
0: 不，两门姑奶奶孩子都老高了，哦，喜事，
1: 老太爷什么喜事呢？
0: 咽气，
1: 哎，
0: 啊，
1: 咽气是喜事？
0: 老太爷90多岁了，
1: 哦，
0: 没灾没病，
1: 是
0: 那天哈哈一乐，嗝儿，
1: 咽气了，
0: 完了，老喜丧，
1: 哎，这可应该办办，
0: 应该办办，
1: 嗯，
0: 再者说，
1: 是。
0: 老太爷有钱呢，
1: 哦，
0: 不敢说是香港的首富，那也是数一数二的。
1: 哦，
0: 这么跟你说吧，
1: 嗯嗯，
0: 您别过意啊。
1: 是，
0: 反正我们府上老太爷啊，在香港存的钱，
1: 嗯，
0: 一天的利息，
1: 嗯，
0: 哎，够你用一辈子的。
1: 哎呀。
0: 有几件稀世珍宝
1: 哦，
0: 那真是价值连城啊！
1: 您说说，
0: 给你介绍介绍。
1: 对，
0: 好，就说老太爷那个钻戒吧。
1: 啊，钻戒我见过。
0: 嗯，白金的托
1: 是
0: 很一般。
1: 嗯，
0: 成色嘛很好。
1: 哦，
0: 关键它大。
1: 哦，这个是大钻戒。
0: 哎，那颗钻石
1: 多，
0: 嗯，这么老大个儿啊？
1: 哦，松紧钻。
0: 不是
1: 这么大个，我可没见过，
0: 没见过。
1: 我要去，我能不能见见这个？
0: 很遗憾，
1: 怎么
0: 殉葬了，搁棺材里看不见的。
1: 就我还没造，
0: 对不对？还有个小闹钟，嗯，
1: 还是什么？
0: 根本是，您都听的，你都没听说过。
1: 小闹钟有什么新鲜的？
0: 什么新鲜
1: 啊？
0: 这个闹钟一没表针，
1: 哦，
0: 没表盘，没瓤子，
1: 破表。
0: 什么破表？
1: 这
0: 24开的小闹钟，
1: 哦，
0: 只要想知道几点了，
1: 是
0: 上头有个按钮，门一摁，
1: 怎么样？
0: 门打开了，
1: 哦，
0: 从里头出来一个唐老鸭，
1: 哟，
0: 8:20了，门
1: 又回去了，
0: 没见过，
1: 没见过
0: 吧？这我能不能见一见？很遗憾，
1: 怎么
0: 殉葬了，搁棺材里了，
1: 太遗憾了。
0: 最
1: 还什么？
0: 最好的。 最奇特的。
1: 您说说，
0: 是那张画。
1: 画，
0: 唐伯虎的真迹，
1: 唐伯虎画的，
0: 是你图。
1: 哦，
0: 就是古代美人
1: 啊，
0: 坐在一个绣墩上，
1: 是，
0: 往那一坐，你看他吧，
1: 是，
0: 你怎么看他？他怎么看你？
1: 呀。
0: 最奇特的，你看上一会儿走过去，照着画轴本本本弹三下，
1: 怎么样？
0: 那女人说话，
1: 说话。
0: 你进来吧，
1: 啊，
0: 你进来吧。
1: 怎么样？等等，我能不能看看这画啊？我这
0: 很遗憾，搁棺材里了。现在呢，
1: 我都看不见。
0: 不是，你要是非看不可的话，
1: 去，
0: 我跟姑奶奶说说，
1: 怎么着？
0: 特殊照顾你一下。
1: 哎，
0: 到那儿呢，你弹棺材三下
1: 啊，
0: 倒是还说这句话。
1: 哎，那我还多活两天吧。这多吓人呢，这个。
0: 所以呢，要大办丧事。
1: 这我不太懂啊。
0: 搭了个七级大棚，停七七四十九天。
1: 嚯，
0: 可以说各界的朋友、亲戚朋友都来吊唁呢。这么跟您说吧，连站岗的保安
1: 是
0: 都带孝。
1: 哎呦，那么我要去，我不太理解呀、啊。人家可是一个这叫什么老喜丧啊？
0: 当然了，
1: 可是我要说相声也不妥当吧？
0: 不，给人说的哈哈大笑。
1: 不
0: 啊，那是办丧事，不能让您说相声。
1: 那我去干什么去啊？
0: 帮个忙，
1: 哎，
0: 我给人吃茶倒水啊。
1: 不，
0: 姑娘，老太爷跟前广丫头20公，粗活不能用您。
1: 不是做菜做饭我也不会啊，
0: 十大宾馆的厨师长亲自掌勺，用你干什么呀？
1: 不是，要是算个账收个钱，
0: 我们的财会人员都是博士硕士，
1: 您不成。这我就不明白了，那我去干什么呢？
0: 很简单，
1: 您说，
0: 您就往那儿一站。
1: 哦，
0: 客人来了，鞠个躬，往里请，请
1: 啊，
0: 完了。
1: 不是，完了怎么样呢？
0: 完了之后
1: 啊，
0: 让财会哥给您两条
1: 黄瓜，
0: 金条。
1: 金条
0: 怎么了？怎么了？
1: 24台的。
0: 这怎么这
1: 我让你呢，我不在乎钱
0: 啊，
1: 我完全可以去，因为他是我的老观众啊，
0: 他喜欢我呀，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没问题，
1: 这么讲就对，
0: 没问题。一切手续都我给您办。
1: 那好，
0: 明天早晨呢，8点我接您去。
1: 明天早晨，
0: 你可别误了事儿。
1: 是我误事，今儿晚上我指不定睡得着睡不着呢。
0: 行，就这么着。不，常先生，
1: 什么？
0: 我们办这么大棚的事儿
1: 啊，
0: 您不表示一下吗？
1: 不是，我出个份子，这
0: 不不。哪能出个份子
1: 啊？
0: 我是说，你跟您说白了吧，
1: 是
0: 您记个袋子。
1: 我
0: 啊，
1: 这个我就不必了，我跟这个老太爷没有什么亲属关系
0: 啊。不，去吊唁的人人人都带，每人一根，带一根袋子给10000港币。如果您要不带的话，我就跟
1: 不，我不在乎那钱，要都带啊，我就带。我不能搞特殊，是不是？我这人就爱随大溜。
0: 好，行，
1: 再系一个袋子没事。
0: 那您这鞋就这样吗？
1: 我这鞋怎么了？
0: 不是，最好也把它绷上一点，
1: 穿个孝鞋啊，
0: 跟那个
1: 这个没有必要啊。人家系袋子，我再来个孝鞋。这个
0: 方块白布还给10000港币，你要不绷，
1: 我告诉你，我不在乎那钱。是不是啊？我要绷上点也好，省得我这鞋展喽。
0: 啊，
1: 对不对？
0: 好，
1: 可以。
0: 搭个袋子，绷个鞋。
1: 是。
0: 您这脑袋上不戴点？
1: 不是，我有一草帽，到时候我戴着。
0: 那叫什么外形？
1: 呢子帽子？
0: 别啊！干脆我给您做一个白色的帽子，跟这个袋子一样质量，戴上它。
1: 小帽子
0: 啊。行，
1: 这有点多余啊。人家系个白袋子。我呢，再加个孝鞋，再来个孝帽子，那不行。
0: 不，戴个帽子给30000港币。如果您要不戴呢，
1: 我不在乎那钱。
0: 你看，又不在乎钱，
1: 我这脑袋什么也不戴，我还秃头秃脑的呢。
0: 那不是你戴上点还好，
1: 戴上点，
0: 哎，
1: 穿点嘛。
0: 明天我去接您去。
1: 是。
0: 啊？
1: 不是，
0: 怎么？这太曹旧了吧？
1: 曹旧，我回去洗一洗。我今天晚上我给它运出来。
0: 不
1: 啊！
0: 不，既然这样吧，
1: 行不行？
0: 我看干脆我给您找一件。
1: 找什么？
0: 找一件呢？
2: 跟那样子差不多啊，肥肥大大的，
1: 是
2: 不剪不裁
1: 啊，
2: 一撕就得，一缝就可，就是白色的往上。

0: 穿一套扎个带子，
1: 就那和尚领，
0: 对对对，
1: 白的
2: 肥袖子
0: 孝袍子，对
2: 对对对，
0: 一套，
2: 我系个带子，戴个帽子，
0: 我绷上鞋，这就够呛了，
2: 整个全副武装，
0: 那行吗？
2: 那不行，那不行，
0: 你这人想不开，
2: 怎么想不开？
0: 你们演戏
2: 是不是有时候需要穿也得穿呢？
0: 那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
0: 那是假的，
2: 这是真的，
0: 这不也是假的吗？
2: 我说
0: 你不懂，你外行啊！
2: 这怎么外行？
0: 我们演戏，我们穿那玩意儿，到时候给个红包。
2: 我们姑奶奶说了，穿着小袍子不给钱，
0: 那更不干了，
2: 给一辆汽车。外带三开门的大冰箱，
0: 这个什么
2: 42寸大彩电，这一套全搬走。你要不穿，我找师傅穿。
0: 谁说的？我不在乎那钱，
2: 人要不在乎钱，你到底是怎么的？
0: 说我穿上那个
2: 还省得把我大褂脏了呢。
0: 是不是？
2: 不是你穿不穿吧？
0: 我穿了，那又穿了。
2: 同一天，
0: 当然了。
1: 哎呀，
2: 既然如此呢，
1: 这
2: 咱们试一试，对不对？看看这个衣服啊，合适不合适？来来来来来，
0: 那个
2: 啊，你现在把这穿上试试，对不对？来来来，
0: 不是，哎，不是，他带来了。
2: 对对，就为让你穿着合适不合适？
0: 哦，看起来还挺紧张。
2: 当然当然，来来，
0: 不是，我去香港这手续怎么样？
2: 我办，
0: 您得办啊，
2: 我办，
0: 您得这都办齐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我告诉您呢，
2: 来来来，
0: 那港币能不能？我不懂这个折算，能不能信？
2: 我都来来把这带
0: 换上那人民币，
2: 拜拜
0: 啊，
2: 来来来。
0: 那汽车呀，
2: 我来，我给您办
0: 啊，
2: 我给您办。哎，
0: 到时候
2: 您把这也带上。
0: 我也不懂，
2: 对对对，
0: 是不是？那汽车什么牌儿，我也没问。这个，我这汽车是跟那个这个折钱啊，
2: 凯迪拉克
0: 怎么算呢？
2: 您就放心，都交给我了。不过我有一样，
0: 怎么着？
2: 不太放心
0: 啊。
2: 不是，
0: 这有什么不放心的？
2: 你看我们这办丧事，
0: 这合适。
2: 你说您老这嬉皮笑脸的，那区别不行。
0: 这不行，这不是我在这儿
2: 啊，
0: 我在这儿高高兴兴
2: 啊，
0: 你们还没出去呢。
2: 那到那会儿，
0: 等我到了香港，我这心里边就挺委屈的，我特别难受。
2: 李老师，我行
0: 啊，
2: 行，不过常先生啊，
0: 没问题，
2: 还有点事儿，请您帮忙。
0: 您说，
2: 到时候呢，您得帮着拿点东西。
0: 哎，
2: 哦，不行。搬运不行
0: 啊！
2: 我这个体质哪行啊？你搬个大柜
0: 哪能让您搬运？
2: 调啊，我
0: 那么不重，没分量，
2: 没分量
0: 啊！好，那不行，你要是给人丢了碰了的，人家值钱东西咱赔不起，
2: 一点不贵重，
0: 怎么
2: 扔在街上都没人捡？哎，虽然没人捡，可没他又不行。
0: 什么？扔在地下没人捡，没他还不行？
2: 哎，
0: 什么玩意儿呢？
2: 就是，一根棍儿。
0: 一根棍儿
2: 啊，棍儿上拴那么几个条，条上画着什么莲花，写着什么莲花朵朵开呀，西方见如来。
0: 啊啊啊啊啊！
2: 等会儿，
0: 幡儿，
2: 对吗？
0: 也有叫幡儿的，
2: 也有叫幡儿，到哪儿不叫幡儿啊？我这才看出来，
0: 怎么了？
2: 这不是个东西。
0: 你跑这儿找打幡的来了？你他妈认错人了你！
2: 什么玩意儿？
0: 对对对，
2: 啊！
0: 我上外边，我给人打幡。
2: 好好好，
0: 我不妥当。要知道他应该怎么说我呀？
2: 不
0: 啊！
2: 这好好好好好，
0: 你是说我这父母都健在啊？我给人打幡，我上气不上气啊？我可在乎这个啊！
2: 算，
0: 我瞧你就不地
2: 道。好，您别生气。
0: 好，
2: 不去也可以。
0: 你过来，我给你摔。
2: 不，这个算了，这也算呢，没有缘分。这个好心呢，落个驴肝肺。其实呢，我也奇怪，我们府上老太爷不知道怎么就看上他了。说谁给他打幡，谁给他穿孝，那栋楼呢也给他。当然那栋楼不算太高，9丈9，跟前门楼子一样高，是吧？不算太高，银行钱给他一半。
0: 你去？
2: 不是，他不是我不是不去，我不像，
0: 我像啊！你要说这，我抽死你！你什么话？
2: 好，就说到这，没有缘分，您不要去了。
0: 你给多少钱，我也不去。
2: 好，不去，算了。
0: 我得供这个。
2: 对，
0: 其实得有这个。
2: 其实最美的事情呢，都不在此。老太爷跟前呢， 有20个姑娘，说是丫鬟，跟亲姑娘相似啊，
3: 长成个明珠啊，那都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挑来的，您就说那个头都在1米7-8

0: 好在呢，他们这个演员很多，像李金斗啊、石富宽，我都可以找他们。
1: 哎，来，您找谁？
0: 我找李金斗谁？
1: 我这事找他。
2: 我告诉你，李金斗有抽风的毛病。
1: 到时候给您找麻烦，
2: 我换一个。不，您谁你也甭换。
1: 不，我跟您，
2: 你不能干这事儿啊！
1: 你绝对不能干这事，人要脸说我皮。
2: 哎呀，您这个身上土太多。
1: 不，
2: 你别说，你别，
0: 我问您呢，
2: 哟，您说，
1: 你不能干啊，你不能去打。
2: 谁
1: 不
2: 能去？
1: 不，
2: 你去，我去的蛮合适。
1: 你去打分，那同行说你脸往哪搁？
2: 不，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
1: 你父母健在，
2: 嗨，就那么回事儿。
1: 你去没问题。
0: 咱们去。
2: 怎么？
0: 你让朋友看看。
1: 你看这帽子，你看这个帽子戴这样子
0: 啊，
1: 嬉皮笑脸。什么样子这是？
2: 我到那儿，我
1: 这姑奶奶怪罪下来，我担当得起吗？
2: 不是我，哎呀，您怎么不相信我？
1: 好，是，你要既然非要去
0: 啊，
1: 咱们就当场演习一下。
2: 不是怎么演习？
1: 很好办
0: 啊，
1: 来，
2: 嘿，
1: 啊，
2: 都带来了，
1: 来，不是这分儿，来，帮我摆桌子吧，我打菜，
2: 来，
1: 怎么演习？
0: 我跟你说，过来吧，
1: 哎，你先把这举起来，举这样，
2: 哎。
1: 这儿呢就好比是灵堂，
2: 这是灵堂，
1: 哎，我这喊小子少痛吧，你就连哭带嚎，我看你像不像，
2: 要像的话咱们跟着就走了，
1: 明天起飞。
2: 你看我还懂这个男左女右，
1: 看你像不像，
2: 对不对？
1: 行不行？
2: 咱来了，
1: 开始了啊。
2: 好，开始，
1: 好，这就开始。小子少痛啊。
2: 不对
1: 啊，
2: 不对了，
1: 哪点不对了？
2: 刚才你说过
1: 啊，
2: 这老太爷没儿子，我得打算这算怎么回事
1: 啊？对呀，
2: 啊，
1: 对呀，老太爷
2: 啊，
1: 他是没儿子，
2: 这怎么意思？
1: 对，我们有词儿啊，
2: 你什么词儿啊？
1: 如果大家问起来
2: 啊，
1: 老太爷生前没儿子，
2: 对，
1: 怎么来个儿子？
2: 是，
1: 我们就说呀，
2: 说什么？
1: 老太爷生前
2: 啊，
1: 有个外家
2: 哦。
1: 您是外嫁生的，
2: 你损不损呢？你
1: 那姑娘任你挑啊，这是。
2: 什么
1: 那个给我穿一双眼皮儿
2: 了？哎呀，
1: 你看怎么样啊？
2: 好啊，
1: 像不像？
2: 太像了。
1: 好，
2: 哪儿去？
1: 上香港，
2: 老头还没死呢。
1: 我去你的吧！
3: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4: 手机电量剩余50%，
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4: 手机电量剩余20%，
9: 极限红大大哥大下来了，3、2、1，上天线。
4: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8: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1: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1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9裁印，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1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1厘钱。1厘钱又1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2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

0: 前精神传遍全国。
1: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2: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3: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4: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5: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3: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7: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8: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9: 挂掉。挂掉。
8: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0: 删除。
11: 删除。
8: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2: 不屑。
8: 来源不明的链接，
10: 不点。
8: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0: 不说。
11: 不说。
8: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好没呀？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 啊？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啊？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只要说话。
2: 哦，
5: 那边。

0: 这个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好啊，
1: 是啊，这不错啊，
2: 真不错，
1: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2: 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3: 嘿，看着就敞亮。
4: 多少大呢？
2: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声称3000多次不会损坏。
6: 五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日。
7: 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8: 我的这个东西，生活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2: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9: 一粒粮食饱含滴滴汗水，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10: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为生活添彩。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2: 那微风中的歌吟。

风从东方来，继续分享东方的旋律。接下来我们将带领大家来分享中国旋律的轻音乐。好，首先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这一段根据广东音乐《步步高》改编过来的同名轻音乐，我们一起来听。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2: 刚才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根据中国民歌《步步高》改编过来的同名轻音乐。那么听起来是不是感到非常

非常的欢快哈，我相信大家的这个精神状态一下子振奋起来了哈。来听一听啊，这样的比较熟悉欢快的旋律啊，确实是一种这个享受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听一听根据民歌《采槟榔》改编过来的同名轻音乐。《采槟榔》这首歌曲呢，是20世纪30年代由湖南湘潭的李景光先生根据湖南民歌《双川调》创作而来的，由殷义秋作词，那么1930年的周璇原唱。这首歌的歌词呢，朗朗上口，简洁明快，风靡上海滩，于是就成为周璇的成名曲。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这首歌呢屡屡被多名歌手翻唱，如谢秀兰、邓丽君、凤飞飞、龙飘飘、卓依婷、小平平等等。那么这首歌呢可以说再次风靡，成为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老上海流行乐之一。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来听根据《采槟榔》改编过来的同名轻音乐。

刚才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这首《采槟榔》。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和大家呢共同分享根据中国民歌改编过来的轻音乐，一首根据南泥湾改编过来的轻音乐。南泥湾的是著名歌唱家郭兰英演唱的一首歌曲，那么可以说当年的是风靡全国。我们来听一听这首轻音乐。

0: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

0: 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2: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3: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
3: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4: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5: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4: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6: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4: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7: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4: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8: 不会被骗了，
9: 不是被骗了，
7: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0: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4: 真是骗子。
11: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6: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2: 有我，
10: 有我，
2: 有我，
12: 有我们。
1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14: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15: 听点什么好啊？
16: 我要听故事，
1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15: 还听点有用的吗？
1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13: 要不听听咱这个？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17: 我还是想听歌。
13: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41年初，在美国的一家漫画杂志社里，老板正在和他最新雇佣的漫画家讨论着什么。
19: 我说乔老弟，下期杂志要推出哪个超级英雄，你有什么想法了吗？
20: 正在想呢，有几个设想但并不太让人满意。
19: 还没有定下来吗？马上就快到截稿日期了，你要知道每星期12美元的薪水可不是随便哪个杂志社就能提供给你的。
20: 我知道，你放心，我要是画不出来，下个星期就辞职。
19: 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其实我的要求只有一个，我只是希望咱们这个超级英雄不能总是和黑帮外星人对着干了。
20: 那他的敌人能是谁呢？
19: 我们现在正在打仗，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一位超级英雄能够带领大家打击法西斯轴心国的话，
20: 这个主意好。是个渴望残缺的爱国青年，然后经历的一些事情让他成为了一个超级英雄。对了，我要在他的制服上

听到这儿，您能猜到这漫画形象是谁了吧？哎，没错，刚才咱们在线的呀，就是漫威经典的漫画英雄形象美国队长的诞生过程。从2008年的钢铁侠上映算起，漫威公司用10年的时间，依靠19部电影，打造了一个丰富而立体的漫威宇宙。或许您已经对美国队长、绿巨人、雷神这些英雄的故事如数家珍了。不过您可能还不知道，这些英雄漫画的诞生其实也是和美国乃至世界历史有着紧密联系的。那么这里边又有哪些故事呢？一个穷苦人家出身的少年，怎样开创了影响后世几十年的漫画杂志公司？这家公司又是如何与时俱进地推出了那些经典漫画人物的？当著名的斯坦李加入漫威之后，这份漫画杂志会出现怎样的变革？听天下跟您聊聊漫威英雄的诞生史。所有的故事都得从1908年开始讲起。当时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个俄罗斯移民家庭当中，诞生了一个名叫马丁古德曼的男孩。童年的小马丁性格腼腆，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马丁的家庭并不富裕，父亲是个建筑工人，养活着包括马丁在内的13个子女。可是就在马丁小学5年级的时候，父亲在修理屋顶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下来，留下了终身残疾，也失去了工作，所以他只好改行，成为了一名街头商贩。马丁也不得不辍学回家，靠打零工补贴家用。虽然失去了读书的机会，但是马丁在一家出版集团找到了一份实习生的工作。从收发邮件、校对文案开始，马丁凭着出色的表现不断得到晋升，最后他成功地进入了集团的核心管理层。马丁决定利用这个职位要好好地干一番事业出来。有意思的是，此时此刻的美国社会也恰好为他提供了一个大展拳脚的好机会。这话是怎么说的呢？原来上世纪30年代初的纽约，老百姓的日子过得不好，经济大萧条，还有政府颁发的禁酒令，让黑帮犯罪活跃了起来，人们对犯罪活动的厌恶与恐惧也与日俱增。所以一些画家利用这个机会，开始在报纸的边缘栏目当中用漫画连载的方式，讲述那些在城市阴影当中发生的破案的故事。许多日后超级英雄的雏形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的，比如著名的内裤外穿的超人。这些英雄们大都放荡不羁，采用非常手段以暴制暴，打击犯罪。渐渐的，这些二次元的形象在社会上也火了起来。马丁古德曼把握住这个时机，在1939年，他率先推出一本名为《漫威科学趣闻》的漫画周刊。为了体现自己杂志的特殊性，马丁决定优先吸纳那些带有科学色彩的超级英雄漫画。他先是找到了一家漫画工作室的负责人，委托他画这些漫画。在工作室里有两个21岁的设计学院的辍学生，他们开了个脑洞，创造了一个用水和火作为力量源泉的英雄。他就是漫威历史上最古老的超级英雄霹雳火。您要是看过电影《神奇四侠》，估计不会觉得陌生。1939年8月31号，漫威漫画单行本第一册正式出版，只有薄薄的64页，售价10美分。除了霹雳火之外，书里还有一些其他良莠不齐的作品啊，比方说有一个名叫森林冒险家卡赞的漫画，其实就是人猿泰山的拙劣模仿品。虽然如此，杂志还是受到了青少年的热烈欢迎，短短一天就卖出了8万册。然而短短一天之后，这本漫画就不再是美国民众关注的焦点了，因为就在第二天，纳粹德国

悍然入侵了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那么漫威又该如何继续生存下去呢？随着人们关注点的转移，同时也因为漫画杂志领域激烈的竞争，马丁·古德曼决定缩短漫画杂志的发行周期，同时为每期杂志增加更为丰富的内容。而要想满足这两个条件，马丁就需要更多的超级英雄来填充页码。于是他决定直接雇佣漫画家来为自己创作。随着马丁的招兵买马，一批诸如红衣人之类的漫画形象就此诞生了。这些新出现的漫画人物为漫威赢得了不错的销售成绩。尽管如此，马丁还是不满足，毕竟此时漫威拥有的人物还远远比不过自己的竞争对手。谁呢？那自然就是 DC 漫画公司，人家创造的蝙蝠侠和超人早就大红大紫了。马丁觉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于是他为著名的漫画家乔西蒙开出了一份12美元天价的周薪，并要求他创造出一个能让男性青少年读者为之痴狂的超级明星英雄。接下来就有了片头小剧场的那一幕。最终西蒙设计出了一个英雄，他手持圆形超级盾牌，制服也被设计成了与美国国旗一致的红白蓝三色，并在盾牌中央和胸口放上了一颗醒目的星星，美国队长就此诞生。关于美国队长的故事，其实完全是一个地道的美国励志神话和征兵广告。一个瘦弱但勇敢的美国青年史蒂夫·罗杰斯，为了应征入伍，不惜参加了美国政府主持的秘密科学试验，成为了体能惊人的超级士兵。而第一期美国队长的封面也被设计成了这位超级英雄挥拳痛殴希特勒的图案。如此有着时代感的漫画一经问世，立刻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短短几周之内，他就取得了100万册的惊人销售成绩。就在美国队长首期上市几天后，一个身材消瘦、脸色苍白的年轻人来到了马丁·古德曼的办公室。他的名字叫做斯坦李伯，是古德曼太太的表亲。他之所以来到这儿，是希望能够成为一名漫画家。尽管如此，在马丁的工作室里，李伯却是从打杂做起的。偶尔他也会替漫画专栏作家们创作一些配角的台词。两个月以后，为了激励一下这个勤快的年轻人，创造美国队长的西蒙给了他一个小小的任务，那就是为美国队长撰写一个大约2页的短篇故事情节。然而李伯却上交了一个长篇巨著，他甚至为自己起好了一个简洁的笔名斯坦李。他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名字未来会被全世界的漫威迷们牢牢地记住。不久之后，这西蒙因为暗中为 DC 漫画公司干私活被马丁给解雇了。年仅18岁的斯坦李瞬间成为了漫画创作部的掌门人。在当时，大部分漫画周刊的主力消费者正是在非洲与太平洋战线上浴血奋战的美国军人，因此再也没有比美国队长更受欢迎的超级漫画英雄了。在美国队长的带动下，每一部漫威漫画作品的周销售量都能轻松突破50万册。随着二战的结束，大众娱乐的关注点也开始发生了转移，漫威也急需创造一些新的超级英雄以顺应时代的发展。那么斯坦李又开了哪些脑洞呢？二战结束后，经济的大规模复苏让享乐主义思想流行起来，而冷战的威胁又让无数美国家庭开始在后院挖核爆防护掩体保命。同时呢，人们开始探索太空，因此僵尸啊、木乃伊啊，还有外星人的话题红极一时。美国队长俨然可以退休了，于是在斯坦李的企划下，绿

巨人浩克诞生了。年轻的核物理学家布鲁斯·班纳在沙漠试验场当中试图对一枚纳粹德国遗留的核炸弹进行测试。为了拯救误入试验场的小男孩，班纳没能及时离开，而此时炸弹被一名苏联的间谍引爆，致命的伽马射线让班纳变成了力大无穷的绿色巨怪。到了1962年夏天，斯坦李决心创造一个更加亲民的超级英雄，以迎合漫威越来越低龄化的读者。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弟弟拉里。最终，新角色在当年第15期杂志上露面。与其他自信心爆棚、出身不凡的超级英雄不同，这次的英雄他是一个发育不良、戴着黑色后框大眼镜的孤儿。在高中参加科学实验的时候，他被一只神奇的蜘蛛叮咬，偶然具有了超能力。尽管如此，他在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依旧是忍气吞声、入不敷出。毕业之后，他只能在《号角报》做个兼职的摄影记者，依靠拍一些自己扮演的超级英雄的独家照片而保住饭碗。没错，这个亲民的英雄就是蜘蛛侠。一个个英雄形象诞生了，可同时各式各样的恐怖漫画也在市场上横行。有一天，斯坦里看到一位读者来信抱怨说，为什么在每部独立作品当中只有一个超级英雄对抗邪恶势力呢？哎，这个疑问给了斯坦里灵感，他决定将炙手可热的英雄们集合起来，以面对更为强大的敌人。于是雷神索尔、蚁人、钢铁侠、美国队长组成了大名鼎鼎的复仇者联盟。与此同时，美国在越战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嬉皮士、民权运动以及街头政治席卷了青年一代，他们都要求美国做出前所未有的激烈变革。漫威的 X 战警就是诞生在这种动荡之中的。1963年秋天，镭射眼、风暴女等英雄与漫威读者见面，他们的超能力并不是科学试验的产物，而是一种天赋。尽管他们屡次拯救人类于水火，但依旧被隔离审查，很难享受正常人的权利与自由。不难看出，变异人英雄映射的就是那些为了平等而奋斗的非裔美国人，而 X 教授与万磁王两个人物的现实原型就是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与马尔科姆·X。这两个人，一个平和，一个愤怒，一个试图通过合作沟通融入人类社会，一个则号召用一切手段通过犯罪来反抗。不过在现实生活中，斯坦李则是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者，所以在那一时期的漫威漫画中，许多黑人英雄开始出现，包括在神奇四侠当中亮相的黑豹，以及后来美国队长的搭档猎鹰。随着阿波罗登月计划以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太空竞赛，全球公众对于外太空宇宙的兴趣开始增加。为了迎合这股对太空探索的热情，漫威又会创造出怎样的超级英雄呢？1969年，银河护卫队宣告成立，他们和快银一起对抗着前所未有的反派行星吞噬者。而为了让这些天外来客有朝一日能与地球上的人类超能英雄并肩作战，斯坦里又为漫威的虚拟世界创造了专门应对此类威胁的高科技机密特工机构神盾局。到了70年代，女权运动兴起，于是许多女性英雄形象也开始出现了。1976年，虎女郎和蜘蛛女诞生，他们成为漫威早期著名的女性超级英雄。进入上世纪80年代，随着计算机、人工智能技术与太空探索时代的勃兴，漫威也开始将纽约打造成了一座后现代城市。在这个舞台上，夜魔侠，也就是超胆侠等新形象开始登台表演。漫威的作者还为夜魔侠创造了亦敌亦友的恋人，女忍者艾莉卡。

就自己改，然后就解雇这帮狗娘养的。如果作品大卖，我就闭嘴，乖乖让这帮后生继续我行我素，然后给他们加薪。正是在斯坦李的掌舵下，漫威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2001年9月11号，纽约双子塔的倒塌让美国迎来了反恐战争，加上全球性的经济衰退，让超级英雄们再次披挂上阵。2008年，由小罗伯特·唐尼出演的第一集《钢铁侠》就把故事与时俱进地修改到了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同样，英雄世界和现实中的西方一样，因为全新的敌人而开始分崩离析。2006年出版的《美国队长：内战》当中，就使用了变种超能英雄注册法案来影射911事件后出台的反恐立法。与75年前相同，当现实社会中的危机来临，超级英雄们总会适时地出现。他们的冒险与战斗，与人类心灵中的危机和焦虑一样，永远也不会停止。好了，漫威英雄的诞生史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我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拉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式。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赶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治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 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49.8%，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8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50.4%和50.6%，比上月上升0.5个和2.1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8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7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手机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4: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6: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3: 商务部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

0: 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0: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3: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4: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筑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3: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2: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5: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2: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

0: 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2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2: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0: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4: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3: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 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红建观察，
4: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了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欧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0: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 92.6，让你我相遇。

0: 对于前方，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突破思维的局限，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彼此的靠近。当引擎与步伐合二为一，当声音和万物新锐互联，距离会为你缩短，路途在脚下平坦，梦想在眼前澎湃。FM 92.6综合广播，让你听到一座热情的城市，克拉玛依。
1: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926快乐吧，926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926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套装，你值得拥有。生活太无聊，工作压力大，快投进926快乐吧。这是你的专属欢乐制造机，每周定时爆梗，吐槽新鲜事，分享奇葩说，主播陪你唠唠嗑，逗逗乐，让你小弯腰没烦恼。一键锁定926快乐，马上出发，带你乐享生活，开分每一天。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926快乐吧。大家好，我是乐峰。
1: 嗨，大家好，我是丁天。
0: 这个旁边这货终于回来了。想你的人挺多的，
1: 对
0: 啊，特别是一些
1: 想就是
0: 有一些动物对你的思念特别的深刻。
1: 对，我觉得大自然当中人和动物是可以去共情的
0: 啊、那必须的。
1: 我觉得一个人如果说他招老人、小孩还有动物的喜欢的话，这个人的底色应该一定是不会差的。
0: 那必须的啊，
1: 对对对。
0: 你看像我旁边这位天天呢，你要知道就是有一些动物啊，它跟人类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你有没有发现一些智商越高、学历学识越高的人？
1: 你不要在这总是夸到我干什么？
0: 会没有朋友？
1: 是，我是这样的一个人，
0: 对不对？
1: 但我现在还有你啊！
0: 我说的不是你啊，我只是说这样的一群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认知层次太高了，他要跟一些人向下兼，有些人说你向下兼容很好兼容，其实真的不是，你知道吗？你会觉得我说一个事情你不懂，我再说一个事情你不懂，我再说一个事情你还不懂，我就不想跟你再说话了。
1: 叫什么来着？夏虫不可语于冰，是不是？
0: 哎，对，
1: 对对对，你跟一个夏天的虫子，你说冬天的冰，他当然不知道了，所以说干脆就不要去讲。
0: 哎，对吧？但是呢，你要知道，就是认知层次很低的人，他会朋友很多，你知道吗？因为他会觉得我不管说什么，都有人在认可我，有这种感觉吧？我跟你讲啊，就有一些人啊，他只要一下班。比如说他是上一周休一周的那种的啊，他只要一下班他就坐那个就呼朋唤友的喝酒去，对吧？
1: 对，
0: 打球去，夜店去，绝对有这样的人。
1: 打球去那个有你
0: 那个也有我啊，我锻炼身体嘛，对吧？
1: 对。
0: 但有这样的人，他你别看他朋友很多，但他身处的这个层次并不是很高。
1: 没错，
0: 对不对？你再往下看，有一些动物园的那些动物啊，对不对？他呢对人类就非常的依恋，对不对？
1: 有那么部分的被驯养的那种，是这样的。
0: 我不是说了吗？动物园嘛，对不对？
1: 对，
0: 就他的认知就比刚才喝酒酒闷子啊，这夜店闷子啊，就比那层次还要更低一点的、
1: 对，
0: 对吧？他就那个只要一看到那个就是饲养员就往这个笼子跟前走了，他就上去了。
1: 动物园还有这个动物呢？
0: 我随便摸。
1: 你们家就是动物园吧？我看。
0: 那有一些动物没办法出，你说蛇出个什么声音，对不对？那个狗熊，对吧？
1: 那你只会演这个，我看起来
0: 是不是？就动物园那个层次就更低一点，他看到那个饲养员，他就很兴奋，他就觉得吃饭的时间到了，因为在他的认知当中，这个猴以食为天。明白这意思了吧？
1: 明白
0: 啊，对吧？
1: 他觉得他在他眼里什么样的人类，他其实就是猴，
0: 哎，对不对？所以说，你看有些人就因为好久没有见到你了，突然觉得你出现了，就觉得啊，该投喂了。
1: 绕半天绕到这事儿上来了是吧？
0: 哎，对不对？好几天
1: 鼻子劲儿了，
0: 好久没见你了，哇，我的饲养员回来了。
1: 这个其实也不算是饲养员，就是大家互相滋补啊，对吧？
0: 哎，
1: 啊，对，就是我的听众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滋补和能量和元气
0: 啊，是吧？
1: 我的存在对大家。也是一样的，我
0: 对对对，确实。就你比如说，你要现在你不在这儿上班了啊，你换个地方上班。
1: 我比如说，
0: 比如说，
1: 我去一个更厉
0: 害，广东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地方，
1: 叫潮汕。不能犯这样的错误，对不对？
0: 你是个牛肉火锅吗？
1: 知道，其实潮汕它不是一个地名，它不是一个什么，就像咱们这个一个范围一样，对不对？
0: 哎，对对对，我跟你说，你现在不在这儿上班了啊，你去了一个你梦寐以求的一个地方上班。
1: 潮汕，
0: 广东那个地方有个地方叫什么呢？
1: 茂名。
0: 哎呀，
1: 茂名我就喜欢你。
0: 你不要带口音的唱歌。你现在是什么呢？你现在是长隆野生动物园的饲养员。
1: 我高低我得是个园长。
0: 你现在是个饲养员，你虽然说是饲养员，
1: 我现在这个职称，我跟你讲，我当园长我都低了，我告诉你。
0: 那个园长只不过是他的一个行政职务而已。
1: 对对对，
0: 你是正高级饲养员。就如果你
1: 现在我没有我的可以胜任我的岗位，因为园长对我来说，我这个正高级的话，我放上去是低了的，
0: 对吧？就你现在别看是在长隆野生动物园当一个园长啊，不当一个饲养员啊，但把你如果从这个地方调走，怕调到中山大学了，你就是教授，
1: 哎，职称他已经上去了，没有办法。
0: 对对对
1: 对
0: 对，你现在就是长隆野生动物园的正高级饲养员。对吧？
1: 太厉害了！我现在怎么讲？
0: 你成天的主要任务呢，就是在猴山喂猴子。你每天

0: 身背50公斤的香蕉。
1: 猴，我背香蕉干嘛？小猴多快乐呀、
0: 啊！哎，你那个，因为猴山的毕竟是座山，你老往上爬也不合适，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你一根一根掰下来，嗖嗖嗖给他。
1: 哎，不必，招呼一声就行。
0: 不用招呼，你每天就嗖嗖跟这么给他扔香蕉。
1: 我跟你讲，你看就没养过猴，你根本就不知道这动物啊，见到这个东西它有一种下意识的条件反射，就像你养鱼一样，鱼它会说话，鱼有脑子吗？鱼的脑子只有7秒钟的记忆啊，但是它在看到你奔向它走来的那一刻，它会同时的奔向你。
0: 欢迎我们的西西弗来了啊！
1: 真的是双向。奔赴吧，
0: 然后啊，你每天就给他喂那个喂香蕉，
1: 嗯
0: 啊，对不对？突然有一天，你家里有事儿，
1: 嗯，
0: 因为你就天天是长沙人，
1: 嗯
0: 啊，对不 对,
1: 对？
0: 然后搭了个飞机从这个广东飞到了长沙，
1: 冒名我就回到了长沙、啊，
0: 那个
1: 冒名我就回到了长沙，
0: 回家办事儿啊，2个星期没有赛，
1: 对，
0: 哇，那群猴子给急的呀，有广西的猴子呀，啊，有福建的猴子呀。
1: 溜溜没半个月不见，嘴皮子更溜了，
0: 对不对？
1: 培训去了吗？你说咋整？
0: 你想这些猴子每天，今天你2个星期过去，你突然回来了，那猴子一个，哎呀，饲养员，我好想你啊！
1: 我说了，这是一种相互的滋养。
0: 对对对对对。
1: 天天老师，我们想念你，我也想念你。你看我，你最后一天，你走临走之前，我最后那一面都没见上你。
0: 你这话说的有点那个啥。
1: 难过啊，但是没关系，我们的西西弗呢在冬天的时候还会过来的啊。我觉得
0: 你确定吗？人家
1: 我人格魅力，我跟你们说，我带完的实习生啊，
0: 啊，
1: 像那个男的
0: 都老死不相往来了。
1: 李圣贤、啊、一心只读圣贤书啊，
0: 对，现在还兼职在打工。
1: 对，那他很努力嘛，对不对？
0: 是
1: 在我的这个影响下，他也是现在很努力很拼搏，本来是一个躺平要死不活的一个大学生啊，
0: 怎么人家就躺平要死不活了？
1: 但是现在你看多么的积极和阳光，是不是啊？并且那天在大学门口给我放话呢，在中师大的门口给我放话啊。
0: 你敢来这儿，我跟你说，我让你横着出去。
1: 我永远是你的实习生，你啥时候都可以叫我。
0: 哎，
1: 他教了一口川普。
0: 哎呀，人家一个河北人说一口川普。
1: 你听了，你啥时候都可以叫我过来给你当实习，我永远是他
0: 能说出
1: 流利的川普、啊、
0: 能说出啥时候这江普。
1: 我教的好呀。第二个呢，就是我那个实习生星星
0: 啊，
1: 非常的优秀。
0: 对，
1: 说打这儿起啊，打今儿起，打我们实习结束啊，
0: 对，
1: 再也不会来我们单位了。
0: 对，
1: 因为呢，他找到了更好的出路，因为我给他指明了一条道路啊，知道他的未来怎么样走了，
0: 去长隆了是吧？
1: 结果呢，他的这个人生路，你看我在规划的妥妥的啊。
0: 哎，
1: 以他的这种造诣啊，应该可以走更远。
0: 对对对啊，那倒是。
1: 而我们的这个曹呢就不一样了。
0: 小曹不一样。
1: 今天乐风感慨说啊，
0: 对，
1: 用过那么多实习生，
0: 嗯，
1: 还是小曹最好用。
0: 对对对，是的。
1: 插灯管呀、啊，这个
0: 不至于。你什么时候插过灯管、啊？
1: 好。小曹看到了吗？我们的乐老师抱怨你说你来这个单位之后什么活都不干，连灯管都不擦。人什么时候擦过灯管啊？没干过这样的活。
0: 你要点脸，
1: 你别
0: 在这儿那啥倒杆子行吗？
1: 今天终于回来了。哎呀，这咋说呢？我想大家呀。
0: 那是。
1: 本来我还应该怎么说呢？半年吧，对不对？
0: 对。
1: 说这个干部培训呢，至少得半年，对不对？
0: 你这不是干部培训。
1: 我呢，所以说，
0: 你说你这是人生低谷，
1: 想大家特别想，下次来擦灯管，对，我们等你下次来，可能我们也有新的实习生了啊。
0: 小曹被你们给忽悠瘸了，我跟你说，小曹真不至于，
1: 小曹瘸不了，
0: 那小曹
1: 长大长腿。
0: 我觉得小曹跟我们这个就是的之前的一些实习生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 个子高，
0: 对对，个子高是一方面，这一肉眼就能看出来，
1: 一拳打你3个。
0: 我不怕，我一低头他那个拳就挥空了。真的是
1: 也是、啊、
0: 对吧、哦、你都不用低头他那个拳就是挥空的。
1: 你说我干嘛？你就比我高那么一丢丢，你在这好意思吗？我稍微我跟你讲，我这个鞋子我今天带点跟啊，告诉你，你都得抬头看着我。
0: 抬头看你啥？
1: 仰视我呀。
0: 真是，
1: 我崇拜在你的存在。
0: 我需要仰视你吗？莫名其妙的说话。
1: 你只要叫唤我一声啊，我立刻出现在你面前。
0: 你又骂人了是吧？这是动物才叫唤的好吗？
1: 我就是用词不当了。
0: 你哪怕你说呼唤召唤呢？
1: 不是，你叫唤我，叫就是叫我的名字，唤就是呼唤我、
0: 哎、
1: 我只不过把两个词剪成了一个叫叫唤我一声。
0: 那你不能连到一块儿。哎，你叫唤啥呢？
1: 没有啊，这样低俗的对待你。
0: 对，你是你刚才已经这么对待我了。
1: 我一直都对你是无限的包容与爱。

0: 真是小曹擦灯管换灯泡可适合了，个高不用搭凳子。
1: 你们见了吗？
0: 也得搭凳子。
1: 你们见了吗？你们就在这儿就这么狂妄的说话。
0: 那个小曹你别看他个子高啊，但他臂展不长。
1: 霸王龙啊。你又说啥？
0: 就是他要抱你的话呢，也就刚那个胳膊也就刚刚好搂你脖子两圈。你说话文明，
1: 你卡死了吧都快。
0: 你说话文明，
1: 你当时是不是要窒息了？你
0: 完了，天天的嘴皮子战斗力强悍的喽。
1: 是不是当时给你上那个艾克某了什么？这
0: 上那个干什么？
1: 怎么办？
0: 真是。你还是真是
1: 关心你，我是不是担心你？
0: 现在说话就非常非常的过分，你知道吗？
1: 太粗了，没抱过来，
0: 对吧？抱脖子也就顶多抱两圈，但你想知道他身高一
1: 能抱两圈了，
0: 身高一米八几的大个，他那个脖子如果按正常的这个臂展来说，抱四圈都没问题，对不对？
1: 他抱谁了呀？像你这样甲亢型的，你就抱不了两圈。
0: 没甲亢，你才甲亢呢。
1: 你这脾气这么大的，还说自己没有，要不然你查一下。
0: 乐师傅招架不住喽，完全不至于，
1: 架得了。
0: 你们所看到这个状态呢，完全是节目的一个需要。
1: 对，我们是演绎的，我们稿子都是提前写好的，我们在这照着念的呢，
0: 对不对？你要真是没有一个稿子的话啊，就我跟你说，我早都哭着鼻子就出去了。
1: 我们都照着念，都是提前写好的，然后这个词儿你念行吗？求你了，你念这句可以吗？
0: 天天你怎么不说人家还要蹲下来才可以抱住乐师傅？
1: 不，乐师傅只要叫唤那么一声啊，立马就已经是。
0: 你撤回刚才这个词啊。
1: 叫名字呼唤行了吧？
0: 那你说全呀、啊、
1: 能简单的就简单一些。
0: 不礼貌你这个人。
1: 人生其实活的还是要简单一些的。
0: 哎呀真的是。
1: 这么大干什么？
0: 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今天还忘了说了啊，各位朋友可以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926KLB 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一起聊聊天都是可以的啊。你看你刚才这么粗俗两句直接走两个人。
1: 我看不清，
0: 真的是
1: 上节目前有点紧张，然后没有戴眼镜进来，等会儿我广告时间我要去补个眼镜的。好
0: 啊，你的前男友来了啊，他说叫唤一声立马飞过来一个飞盘，咋的你家养狗了？
1: 不过现在好多年轻人也不是在今年了，去年就开始有流行开始玩这个飞盘了
0: 啊。那个搞不懂说刻薄投资以速更快了，啥叫以速？
1: 以速是啥？
0: 不知道啊。
1: 以我爱你的速度是这样的吗？
0: 那你的爱，那你的爱可太廉价，太廉价了。
1: 你怎么说话？就是我看对小小对你的话，就是以我爱你的速度
0: 啊，呸，
1: 一点都不廉价。
0: 真是说话过分，你知道吗？各位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啊，什么分享一下都是可以的啊。天天去干部培训了，是要当什么职位了吗？
1: 人生大职位啊。
0: 太大了啊。
1: 太大了，大到无法想象。
0: 马上要当他们家的这个副所长了。对，这个就是他们家厕所的这个副所长，但是正所长呢还是他老公。
1: 其实本来人生阶段其实都有每一个人生阶段需要进行的培训，
0: 对对对对对。
1: 而我非常不简单，现在
0: 都在补课。
1: 就你们听我这个起跑音啊，你们就知道
0: 马上要当司仪了，
1: 一定不是一个小位置。
0: 对对对，克拉玛依司仪协会副会长。
1: 多了我挤不进去。
0: 那你副会长是只要你是个司仪干过两年以上？
1: 可我没有两年以上的工龄啊。
0: 那个因为你虽然没有在司仪这个行业没有两年工龄，但是你这个当主持人的经验可以转化。
1: 对
0: 啊，对，五年的折你在这个岗位上干五年，折抵那个司仪圈一年。
1: 那我这个职称怎么转？
0: 职称依旧是
1: 我现在正高一个职称。
0: 那个就是正高级的司仪师。
1: 药房那一套你给我拿出去好吗？我已经现在不在药房干很多年了，你把我那些曾经的过往拿出来伤我干什么？
0: 对，你是正高级的婚庆师。
1: 一人得道溜溜没升天，
0: 对不对？那个其实那个就是现在呢，就所有的副就这个司仪行业协会这个副会长，都是这个只要工作两年以上的经验，
1: 都可以任我麾下，知道吗？
0: 每年呢主持不少于五场婚礼啊，然后呢你就可以评为这个司仪协会副会长。司仪协会副会长呢每年得向协会缴纳5000元的会费。
1: 这个协会赚个盆满钵满，
0: 那你以为呢？然后呢，这个现在这个司仪协会这个副会长啊，各位你们知名的那些都基本上都已经进去了啊，都已经试了啊，然后那个
1: 进去了，
0: 不，都已经入到这个圈子里面来了。
1: 我觉得你刚说进去了，我突然脑 突然想到我曾经几位那样子过往的一些好朋友啊，
0: 对吧？然后现在这个司仪协会这个正会长啊，他每年需要缴纳五十万的这个会费，啊。缴纳五十万，你只要有这个钱，你交够五十万，
1: 那他能赚多少？我想问一下。
0: 那人家是这个头衔，我投这个头衔可厉害了。
1: 可以在景区打折吗？
0: 景区打不了折。
1: 景区打不了折，我还不如拿个记者证呢。
0: 但是你想，你开通一个抖音账号，个人简介里面可以写啊，克拉玛依司仪协会正会。
1: 你这个人是不是当牛马当习惯了你？你什么时候都要那个啥，想着赚钱了，开通账号了你？
0: 对吧？然后你开了这个账号之后，你可以去带货了呀。
1: 还是赚钱。牛马永远都是牛马思维，
0: 对不对？
1: 因为五十万我干什么不行、啊、
0: 我跟你说，现在克拉玛依司仪协会正会长是谁啊、嗯、跟你也很熟悉，姓冯，叫冯勇。
1: 真假的？
0: 哎，对吧？他交了五十万，开了一个账号，你们在抖音上去搜啊。
1: 五十万交给你了是吧？
0: 那没有，
1: 十字路口烧的是吗？
0: 你这人说话怎么就不文明呢？
1: 你这个人说话就莫名其妙的，我跟他那么熟了，我咋不知道他这个？他要是这个的话，我比他这知道。
0: 你自己开他账号，你自己去看吧。
1: 副会长
0: 啊，正会长人家。
1: 自己给自己命的
0: 啊！
1: 会员里边就他一个人是吧？董事长、总经理、出纳、会计、迎宾、保安、会员、副会员全他一个人。
0: 人家现在可那个就是带货可厉害了，你知道吗？到人家一家店门口，你知道吗？司仪协会副会长，今天我给你带来新鲜美食吧。
1: 他说话没你这么高
0: 大，就差不多这个意思、啊。
1: 他是特别特别特别重的川普，
0: 对吧？
1: 嗯，
0: 那个司仪行业协会天天副会长，对对对对对，是的，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他现在是名誉副会长。
1: 我没有，到不了那个层面。隔行如隔山，我不懂主持。
0: 天天乐风就是说不，你要不是说得过说不过，你知道吗？有些人是无理取闹，那胡搅蛮缠，你这没办法跟他讲理，你知道吗？
1: 啥意思？啥天天乐风就是说不过谁？
0: 他说你，我就是说不过你。
1: 没有，我们俩之间不存在什么谁说谁啊。
0: 相濡以沫，
1: 对，
0: 相敬如宾，
1: 对，
0: 互相伤害。
1: 一个船上的
0: 蛤蟆。
1: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嗯，毕竟一个节目当中一定是要相互扶持才能往前走的嘛。你跟之前那几位扶持的怎么样？
0: 你才是个蛤蟆呢。
1: 我说什么了？我说蛤蟆，你说蛤蟆的。哎，你跟之前的几位美女主播怎么样感觉？
0: 挺好挺好。
1: 我看你好像还跟石峰搭过了吗、
0: 啊、我跟石峰没有，石峰是临时顶替我。
1: 哦，
0: 我的突发重疾。
1: 嗯嗯，
0: 然后呢就那个去了一趟医院。
1: 嗯，
0: 然后好在就是那个石峰刚好那几天他在台里那个盯班。
1: 嗯，
0: 然后呢就临时把他叫过来顶了两天。
1: 哎，不错不错啊，平时属关系好就是这样子。
0: 那是啊。
1: 嗯，
0: 对，那但是呢毕竟他也算是一个老弱病残吧。
1: 对
0: 啊，然后但他面部是不残的啊。
1: 啊，
0: 不像我
1: 面部他不是有一些水肿吗？
0: 水肿那不影响人家嘴巴呀，对不对？
1: 是。
0: 你说话怎么这么损呢？你这个人。
1: 我损什么？我
0: 就很过分
1: 的。关心，可能是我的表述方式是有问题，但是我的那个内心是好的，是向善的，好吗？
0: 对吧？然后，但确实他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
1: 啊、
0: 特别是下半身啊。
1: 天天，你知道吗？你在这档节目当中智商能排第几？这个我当然不知道
0: 啊，这
1: 反正不是特别靠前那个。
0: 对，你看吧，
1: 在这个节目，
0: 他对自己认知是有道有地位的。
1: 在这个节目当中，你是要智商排名靠前的话，你是做不好这档节目的。
0: 对对对对对啊！就你看之前我们来那几个实习生啊，就是像什么那个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的那几位同学啊，
1: 在这个节目话筒一开会说什么呀？
0: 对吧？
1: 你根本不知道他读过多少书
0: 啊，
1: 你展现不出来。
0: 对，
1: 而我们像我们这样子的啊，
0: 低学历的，
1: 这就是智商不太高的这种
0: 啊。啊。
1: 今天读一本，明天跟你说十本。
0: 哎，
1: 今天我明明读了故事会啊，
0: 啊，
1: 我愣是能跟你说成柳叶刀，
0: 对不对？
1: 啊，就是这种智商不高，但是一定要卖弄的这种。
0: 你看像那个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小曹，
1: 嗯，
0: 也属于这种。
1: 他咋？他也挺说的是。
0: 第一是能说，第二呢就是
1: 没看出来、啊，
0: 情商很高。他在你面前没有展示，在我面前话可多了。
1: 哦。
0: 啊，情人眼里出西施吧。
1: 也是也是。呦呦呦，这谁啊？咋？两个星期不见，你把那个给你参评的老师都忘了吗？是吗？
0: 那个通子，你这个有点过分了啊！
1: 啊、
0: 你也可以装作幺幺幺，你是谁呀？
1: 那段时间还有一个标呢，我跟你讲，你是不想中了，我告诉你。
0: 对吧？你可以那什么，你幺幺幺这是谁呀？你挡着我手机信号了。
1: 告诉你吧，是你下一个标的绊脚石。
0: 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哲哲猴子不是问到了吗？
1: 问啥呀？
0: 那个就说那个你这智商排到第几？
1: 前
0: 上周我们确实给这个排了个名。
1: 哦、
0: 啊， 啊。就
1: 是说，就是整个台里的直播主持人，
0: 不就快乐吧这个栏目组的，就包括正式主播，还有顶班的什么，全部都加一块儿。
1: 我听一下。
0: 第一档就最高。

0: 播节目，
1: 对吧？对吧？
0: 你说玩游戏干嘛？玩游戏你要是不把我放 T 零，我直接不高兴。
1: 玩游戏那另外一个领域了啊，玩游戏你肯定是 T 零级的啊，对不对？然后接下来 T 一啊，就是这相当于是第二。
0: 你的意思，你跟嘉欣是一档次是吧？
1: 哎，
0: 那这个我想问一下啊。评比标准是什么？
1: 评比标准就是
0: 你们有没有标准，我想问一下。
1: 评比标准就是唯心论的，我认为是就是
0: 莫名其妙。
1: 然后第二档次是谁来着？那个折折猴子第二档是谁啊？我忘了。你被排在第三档。
0: 我跟谁？我跟石峰吗？
1: 石峰没算。但你是
0: 不也是顶替的吗？
1: 对，你是排到第三档的。
0: 我跟谁？
1: 想不起来了啊。
0: 你别把我跟杨放一起就行。
1: 杨洋是第四档。
0: 哦，哎呦我的天哪！我就比杨洋好一点是吧？
1: 哎、对
0: 我觉得这个事情也不怎么好啊。
1: 对吧？啊，对，第二哪是杨洋？
0: 第二是杨洋。
1: 第二不可能杨洋。
0: 杨洋，我是第三的，我就不高兴。
1: 那不可能，杨洋
0: 成什么智商了？我直接智商不如人。
1: 然后接下来对你下面那一档好像是那个就是实习生。实习生再往下是杨洋。
0: 第二档是谁？现在很好奇。
1: 如果没记错，应该是橙子。
0: 哦，橙子啊。
1: 嗯。
0: 我跟你讲，真不行。
1: 他在精于算计这一方面确实比你厉害。
0: 他在精于算计这一方面直接就是榜首。
1: 对吧？所以说。
0: 秀才，知道吗？
1: 对，但是这他做。
0: 三试都过完了。
1: 他做节目的这个能力啊，智商啊，确实给他是一个拉分项啊，对吧？所以综合一下他的那个为人，
0: 还得综合是吧？
1: 综合一下为人处事方面，砰一下一拉到第二档了啊！
0: 我跟你讲，你要是这样综合的话啊，他还是第一，
1: 对吧？
0: 因为他那个精于算计那方面是太突出了，你知道吗？
1: 是不是？
0: 直接顶掉所有。
1: 然后你呢？你是在业务能力第一很突出，
0: 嗯，
1: 对不对？颜值方面很突出，
0: 嗯哼，
1: 对吧？
0: 嗯哼。
1: 然后呢，你也有一些拉分项，
0: 比如说
1: 那个毒舌。
0: 这个我真没有，我得给自己自证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觉得我毒舌吗？我对你们哪一个不是包容与爱？
1: 你得了吧，
0: 兼容并蓄。
1: 你就对我都已经够毒舌的了。
0: 对你呢是叫什么？怎么说呢？你有没有听说过那种效应？就是说我想求你的关注，
1: 啊、
0: 我想让你一直在意我，
1: 啊、
0: 我时不时的我就得捶你一下，然后刺挠你一下，然后你就关注到我。
1: 这我很讨厌这样的，好吗？你看大师兄说了吧，尖酸刻薄溜溜眉，是不是？就你，因为你确实你。
0: 哎，这什么东西？这个超比特，这什么东西啊？
1: 你这个确实是一个拉分项。
0: 大师兄超比特，什么玩意儿？这个名字？
1: 他就想
0: 改这么一个名字，
1: 他就想让你叫他一声猴子，是吧？但在这方面里面，如果说有一天把那个就是小灵通、放到我们节目组了啊，
0: 嗯、
1: 他就应该是杨洋档还要往下。
0: 有一点就是不太灵光，你知道吗？脑子一天不知道在想琢磨些什么东西，
1: 对不对？
0: 他也有在琢磨，其实
1: 啊，但就是
0: 他可能脑子所有的脑子都在带货和送外卖上，
1: 对吧？
0: 兼职上，
1: 然后所以说他的这个第一呢是说话口齿不是很清楚啊，第二呢说他说完之后呢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他没有说清楚。
0: 小林在装了谁？他不想让他们的那个老总听到他现在还在带货和送外卖，
1: 对吧？
0: 嗯、
1: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这就是一个，自以为自己很聪明的一个小笨蛋。
0: 兔子说：“我都多久不带货了？你外卖还送吗？现在？”
1: 你现在是那个带货的时候，
0: 忙菜了是不是？
1: 带货的时候，那个账号把所有那个身边人都给屏蔽掉了。
0: 我当时就挺纳闷，我说你们公司不忙吗？你们现在你居然还有时间去带货，还有送外卖？
1: 怎么能这样说我们的杨洋？并没有这么说杨洋呀、啊，杨洋最起码杨洋底下还有一层啊。
0: 其实我特别喜欢小灵通送外卖那个时候，因为他送外卖，所以他知道哪一家煎饼果子好吃。他上次给我送的那家煎饼果子太好吃了，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是哪一家，
1: 是吧？
0: 嗯，
1: 哎，好吧，这个各位别忘了给我们的直播间多点赞啊！我们要跟大家开游戏了啊！
0: 嗯，
1: 都放手快两年了，我们认识你才多长时间？
0: 今天是谁画画？
1: 我画。
0: 哦，行，
1: 对吧？
0: 好的，
1: 啊，
0: 今天是乐风来画画，我来出的词啊，朋友们。
1: 对，
0: 等一会儿呢，就是一个大家一起去点赞到3000，我们开游戏的一个时间。如果没到3000的话呢，我们就继续跟大家一起聊天，说今天的话题还没有说呢。
1: 啊，是是是啊。
0: 对，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话题吧。
1: 还能说两分钟，你倒不如留到下周再说呢。但没办法，今天这个话题比较
0: 时效感，没关系、我们每天都有新话题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吧，开学第一份仪式感，你小时候开学前一定会干什么？
1: 洗澡。
0: 嗯，这倒是一个，我小时候。

0: 我开学前一定会补作业。
1: 那个我一般来说，就我们那会儿开学啊，一般来说都是周五或者周六，要回学校报到，
0: 对，要发书，
1: 要发书，然后要打扫教室卫生，全部弄完了之后呢，休息一天两天，周一正式上课，
0: 是，
1: 对吧？然后周一上课前一天晚上得洗个澡，我们那会儿就不像现在啊，洗澡那么方便，
0: 你有那种仪式感吗？就是你爸你妈把那个挂历给你撕下来之后给你包树皮？
1: 没有。因为我们家从来不用挂历包书皮，
0: 买的，哎，就是高档的。我们家小时候就是挂历包书皮，
1: 是那个一张的那种小方块，一天一张那种。
0: 不是，是那种大的，上面有猫，还有那种机车美女
1: 啊，对，
0: 啊，就那种。
1: 然后一般是把那个猫和机车美女包到里面，把那个背面露到外面，
0: 白的那一面，反光的那面露外面。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就是写字好看啊，
1: 上面还得写名字呢，
0: 自己写语文
1: 啊，
0: 名字
1: 薛嘚儿。
0: 那个是一个屏蔽音
1: 啊，对，屏蔽啊，屏蔽音啊。
0: 你屏蔽什么呀？谁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呀？特莫名其妙你。
1: 那你我不能在节目里老这么说呀，对不对？
0: 你说的少呀，你哪个不知道？你就问这在线11万听众，
1: 对吧？那我得那给你保留点隐私嘛，是不是？
0: 行，
1: 对吧？薛嘚儿啊。
0: 什么美女同好啊？就哎呀，就是那种机车的，你小灵通你可能没见过。
1: 下面还得写呢，三年级二班。
0: 对，就是以前。生活服务公司发的那种挂历
1: 啊，
0: 有什么四只小猫并排坐花篮里的，
1: 对，
0: 有这个大美女坐在那个
1: 摩托车上
0: 的，坐在那个奈宝特上面
1: 啊，还有一个保时捷的一个跑车的一个，
0: 或者坐在爱玛上面呀，等等啊，
1: 对吧？
0: 都有。
1: 然后现在还有呢，现在种类更多了啊。
0: 是，
1: 想当年我有一本台历啊，上面有那个就是
0: 上面有我吧？
1: 啊，有一张天天的一张写
0: 真。你拿着那个去干什么？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都收藏着呢？
1: 擦屁股用。
0: 你痔疮怎么得的吗？
1: 你这个说话就很过分。
0: 你不过分的，你拿着我做我的那页台历。
1: 你觉得我能拿那个东西擦屁股吗？
0: 舍不得是吧？
1: 我什么舍不得？我现在已经不知道扔哪儿了。但是想当年就有一位老领导啊，对吧？
0: 当时特别喜欢我。
1: 然后他
0: 把我的照片做成台历了。
1: 他把那个就是他，我们每个人都有。
0: 咋整的？你说说。
1: 真是啊，然后呢，就他离职的时候啊，从他办公室翻出来好多一大箱，那个就没发完的。
0: 当时他就不想给我发，当时他想的去打点关系用啊。
1: 啊，
0: 对，
1: 对吧？
0: 他想的是就是去别的关系，去别的这个单位走仕途的时候啊，把我们台历就拿上去，你看我们这都是我们帅哥美女，打点关系的时候用。
1: 哎呀，
0: 你送出去送别的东西，你比如说送个口红啊什么的，
1: 啊，
0: 这都有价的。
1: 人家不收。
0: 对，你送我们台历 啊，无价之宝。
1: 那这还不如送点卫生纸呢，我还能擦屁股用。
0: 所以说这玩意儿他一直特别的珍视
1: 啊，
0: 不是说他没有送出去啊，就是他太舍不得了，他总觉得后面还有更大的大关系可以用啊。
1: 哎呀，
0: 所以说一直留着的
1: 啊。最后那个都过了好几年了，还在他箱子里扔着呢。
0: 台历有时效性。
1: 对，
0: 但是我们当时那个照片在上面，
1: 爱是没有时效性的。好吧，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进一段广告。
0: 点赞到3000啊。
1: 对，赶紧点赞啊，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 92.6，让你我相遇，
3: 让你我相遇。
4: 对于前方，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突破思维的局限，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彼此的靠近。当引擎与步伐合二为一，当声音和万物新锐互联，距离会为你缩短，路途。
5: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926快乐吧，926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926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套装，你值得拥有。 生活太无聊，工作压力大，快投进926快乐吧，这是你的专属欢乐制造机，每周定时爆梗，吐槽新鲜事，分享奇葩说，主播陪你唠唠嗑，逗逗乐，让你小弯腰没烦恼，一键锁定926快乐马上出发，带你乐享生活，嗨翻每一天。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九二六快乐八节目的依旧在继续啊，大家依旧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观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需要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九二六 KLB 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啊。在底下跟我们一起聊聊天互动一下都是可以的。此时此刻我们现在正在点赞啊，点到3000赞，我们跟大家开游戏啊。这个首先呢，您需要在我们的直播间多多点赞，现在还差1000来赞啊，其实速度还是很快的。
1: 所以说在此之前呢，我还是喜欢跟大家聊天的
0: 啊，对吧？
1: 我不喜欢给大家送什么礼物呀，这些东西太虚了，啊，感情才是真实存在的。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说得好虚啊！
1: 欢迎大家来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看我们没头脑和不高兴。账号是多少来着？926KLB 是吧？
0: 啊，
1: 搜索一下就可以添加关注我们了。
0: 对，今天给你们出了一个话题啊，就是什么那个开学第一份仪式感。
1: 对，
0: 就小你小时候开学前一定会干点什么？
1: 有人说洗澡啊，有人说拔牙，有人说写作业，有人说剥树皮啊，等等。
0: 对，只有前任才有感情，那可不一定。那
1: 前任，
0: 天天的前任太多了。
1: 对我来说，前任就是扔在垃圾桶里的
0: 垃圾。
1: 不能说是垃圾吧，就是
0: 起晚了点你呢，
1: 外卖，就是说
0: 已经没有价值了，已经被榨取干了。
1: 就是说他也许
0: 何必呢，
1: 别人捡上了还能去吃两口吧，但是对我来说已经索然无味，甚至有点反感。
0: 那我觉得他可不是垃圾里的外卖，他应该是已经缩干骨头的鸡架。
1: 垃圾缩干骨头的鸡架你让别人吃不了了呀，对不对？
0: 怎么不能吃啊，人家还能啃骨头呢，对吧？对于拾荒老人来说，那骨头也是一顿美味啊。
1: 反正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其实巨蟹座应该来说是一个比较重感情的人。
0: 你可不是。
1: 但是巨蟹座另一方面，他又非常的
0: 果断决绝。对不对？
1: 对。
0: 你看像他就是一个真的非常果断决绝的一个人。
1: 我剖析我自己，我发现我就是虽然说好像应该巨蟹座还挺重感情的，但实际上如果认定不要了不爱了，那就彻底没有了。
0: 你的这个重感情和别人说的不一样。别人的说的重感情就是那个哥俩好啊，666啊，五五魁首啊什么。
1: 可是我不会这个东西。
0: 对吧？你不会，所以就是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跟你相处的那个人会觉得从你身上攫取到幸福感。对吧？就是说因为你很依恋他。就你依恋的主要原因呢，第一就是你重感情。
1: 你谈恋爱的时候，你对方不依恋你吗？
0: 我不需要特别依恋的人。
1: 就是你不喜欢太黏糊的是。
0: 哎，对对对，就你看啊，就
1: 怪不得我们俩没谈呢。
0: 天天的依恋主要来源于就是。你能不能听我说完？第一呢，就是他刚说的这个重感情，他觉得我时时刻刻要跟这个人在一起才行，所以他内心对一句话很排斥的，就是两情若是久长事，又岂在朝朝暮暮。
1: 我排斥什么？我很喜欢的。
0: 他一定是要两个人一天到晚黏糊到一块的那种。
1: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0: 是不是？第二是那个。
1: 大师兄说好了，3000赞别说了。
0: 啊，好吧，我再等我说完啊。第二，他黏糊对方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没脑子。
1: 算什么理由啊？
0: 当然算了。
1: 咋就没脑子就黏糊？
0: 你没脑子，所以才需要旁边时时刻刻得有一个军师给你提点点。
1: 那我想问一下，现在我正处在一个有脑子的状态，我是不是不需要军师呢？
0: 你那脑子也不够用啊，对吧？你看，
1: 在长脑子的过程当中嘛，
0: 你长脑子的过程永远改变，永远跟不上，
1: 赶不上就是时代
0: 的需要，对对。对吧？所以你看她老公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人，
1: 对，
0: 对不对？所有任何生活当中遇到的事情，老公你说这个怎么办，老公你说那个怎么办，老公这是怎么回事，老公那个是怎么回事，对吧？
1: 我老公叫财神爷。
0: 然后那个在工作当中啊，只能依靠我了
1: 啊，
0: 对吧？
1: 往南方点说呢，我老公叫圣杯。
0: 那个哥，这是啥意思啊？哥，这副主任刚跟我说那句话啥意思啊？
1: 我现在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吧。
0: 现在虽然不是这个样子，但还会那个态度没有这么卑微了。现在那种，他说的话是啥意思啊？
1: 我哪有现在问这个啊？我现在会问豆包，他刚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0: 好了好了，我要去画画了啊。
1: 去吧，朋友们，现在我们的游戏已经正式要开始喽。大家一起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把你话筒拿走。哎，不用话筒吗？拿给你吧。
2: 把我这个话筒。
1: 大家一起看一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要跟大家一起画画猜词的一个过程。说得好，说什么好？
2: 说什么了？我就
1: 说喜欢一个人，他说什么都觉得好，这叫说得好，知道吧？
2: 好，来了啊。
1: 今天呢，我们给乐风一共给到了5个词语，大家根据乐风画的东西来猜一下他画的到底是什么。
0: 来看一下好久不见的小黑手。
1: 第一个猜对的，猜的最快的 又准确的，那么就可以获得我们节目提供的奖品啦。
2: 嗯，
1: 好，
2: 选的颜色是笔，快来快来快来，
1: 小黑手，你看不管怎么打光都是小黑手。
2: 开了吗？
1: 开了呀。等会儿我那个啥，我戴耳机听两句，你说两句。
2: 好了好了，可以了啊。
1: 哎，朋友们，现在可以跟我们一起进行互动了。
2: 先来选一支笔啊。嗯啊，你们也别选了吧，就我自己来吧，好吧。
1: 对，乐风呢会选一支有特色的他自己喜欢的这个颜色的笔。
2: 啊，有人要蓝色，蓝色就蓝色。
1: 视频有点卡了，现在。
2: 卡了吗？
1: 嗯。我这边不动了。
2: 那上面写的网络有点慢。
1: 好。可以了。
2: 可以了啊。
1: 那你现在开始继续吧。好，那么我们的乐风呢已经选好了一支笔，它会在这个纸上画
2: 下。蓝色我拿错了。
1: 画下今天我们猜词的内容，大家根据这个词语来猜一下，它画的是什么东西。首先，这支笔在他的手里显得好小哦，看来他的大手掌呢是非常有安全感的。第一个词呢是三个字的词语，他画下了第一个字，这个笔有点缺墨，但是丝毫不影响他对整个词语的理解。哇，这是一个没有脖子的小人吗？那现在看起来好像不是人，是一个狗头。
2: 哪有狗头？哪个地方是狗头？
1: 这不是狗头吗？
2: 哪个地方是狗头？有嘴有脸吗？
1: 好像现在乐老师对我给他的一些解说不太满意的样子啊。
2: 真是，我不
1: 所以怪不得运动员在场上的时候解说要离得很远，
2: 容易挨打，我跟你说。
1: 那好吧，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个词，第二个字和第三个字他决定画在一起。
2: 你们知道答案的现在已经可以那个什么了啊？
1: 你觉得你画的这个东西谁能猜得到答案？
2: 你可以把第一个知道答案第一个字知道可以那个什么了呀，对不对？
1: 好呀，一个字一个字的猜哟。现在呢，他画下的是第二个字和第三个字了。这个词啊，总共是三个字的词语。嗯，这个东西是什么？像一个板砖。
2: 什么板砖啊？
1: 你的儿化音不错。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他画的是一个麻将里的白板。我玩麻将不多，甚至说是不会，但是我们说了啊，游戏规则不能写字啊。
2: 我没有写别的字呀，我要这个不写字大家不知道我画的是什么。
1: 那你画的还是不像来劲儿，你看自己定的游戏规则自己破规则，这叫怎么说，拿规则去约束别人，但是从来不去约束自己，这样的男人你说怎么嫁？
2: 哎呀，你话有点多了，你围绕着这个话题来说好吗？
1: 行，
2: 真的是
1: 解说有的时候是要发散一下的，你知道吗？
2: 你发散个什么呀？
1: 把历史的这个来来往往和他人格的底色都说清楚，你把人物底色介绍清楚了，你才知道他画作要表现的什么样的思想，大家把对扣在公屏上啊。我觉得很多朋友喜欢听我的解说是为什么？因为有文化底蕴在里面。
2: 都没人跟你互动了，你还那个啥呢？
1: 你太卡了，所以说才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
2: 我现在看的一点都不卡呀。
1: 我也不卡，但可能听友卡吧。
2: 好了，我已经画完了，你们来吧。
1: 三个字啊，全部都画完了。第一个字是什么？第二、第三个字又是什么呢？把答案扣在公屏上，我们会给大家送上我们节目当中提供的礼物和小奖品。欢迎我们进来节目的粉丝们关注我们，点点关注，同时呢跟我们进行互动。
2: 你看，我跟你说，就我画的这个，能懂我的人看一眼都觉得哇，
1: 是很像，
2: 对吧？
1: 太像。
2: 但不懂的没办法，那只能你们这个从出生起智商可能就不是很高。
1: 今天词儿其实都挺简单的。
2: 对。
1: 补习班有那么点眉目啊？
2: 哎。
1: 啊。补习班。
2: 只能说有一部分是对的。
1: 再想想啊，
2: 嗯，
1: 大家可以从这个词，从这每一个话当中可以看到这个词的这个内涵，不刻板，也很接近，
2: 嗯，
1: 但还不是。哎呀，现在我们乐风在这个绘画的每日熏陶下，现在已经绘画透视了啊，朋友们。
2: 我哪画透视了？这是一个立体。
1: 哦。
2: 哎呀，我告诉你，通过我不断的这个努力和学习，在绘画方面的造诣现在越来越
1: 精进。
2: 对啊，
1: 我觉得原先啊，我在这个单位我绘画是佼佼者，但是我现在在乐风面前我自愧不如，
2: 对吧？
1: 我觉得就是后继有人啊，很欣慰。我觉得等我哪一天要是当了这个，
2: 你欣慰个头，你欣慰。
1: 说两句就给我按回去了，说两句就给我按回去，你说怎么办？
2: 来，我给你重新画一个啊，第二个字啊。
1: 对，来吧，重新画一下，第一个字还是那个啊，还是那个。第二个字，哎呀，这是啥？椅子。
2: 这第二个字啊，第三个字啊。
1: 哦哟，乐风，你现在画画真的。很有你自己的一套思路哎，朋友们，我跟你们讲，在你们看一幅作品的时候，你要首先知道他的学历，知道他的生活，比如说他的生活是怎样的一个状态，他有怎么样的一个想法，他的思想是怎么样，你再去品他的作品。那乐风这个人呢，乐老师的作品是非常深邃的啊，所以说你们要在看的时候，第一个字、第二个字、第三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去结合他日常的生活，结合他这40年坎坎坷坷走来的路啊，你会发现
2: 不坎坷，我人生路不坎坷，
1: 你就会发现他的每一幅作品都饱含着浓浓的对生活的热爱。
2: 对了，
1: 补作业，抄笔词，恭喜你。
2: 不一会儿，你们这是怎么猜出来的？
1: 正确答案是
2: 补作
1: 业。第一个字，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2: 对，衣服嘛，衣服
1: 我给涛比特送礼物啊。
2: 啊，对吧？那当他不是要送给别人吗？
1: 刷债是吧？
2: 嗯。
1: 他也可以不送给别人啊，我给大家给一个礼物，来克拉玛依林啊。
2: 那个，这第一个很好理解啊，这衣服破了个洞，打了个补丁嘛，这就是补嘛。
1: 对。
2: 对吧？第二，我专门写了个语文、数学、英语，对吧？那个三本作业呀、啊，对不对？
1: 嗯。
2: 然后那个第二个，我就重新解释，这是一个作，这是一个业嘛。
1: 对，在第二个游戏开始前，如果没有人扣在的话，我们就直接留掉啊这个奖品。
2: 对啊。好吧，那下一。
1: 扣在啊。不扣的话，就我们就直接留掉，开第二轮了，好吗？好，第二个词，开始撸。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第二个词是什么哈？嗯，可以来画了。
2: 我不会画。
1: 我今天出的词都很简单，你不会画，我来画吧。
2: 不行。
1: 行，那你画吧。
2: 我换一个。
1: 嗯。
2: 啊，就这个吧。
1: 好。乐风老师呢？他刚刚说他不会画，实际上是他很低调、很谦虚。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宇宙当中，人类对宇宙的探索可能到6%，但是乐风对画画的探索已经到了35%。
2: 我有那么高吗？
1: 也许有大师画虾，也许有大师画马，但是乐风画的不是画，他画的是他的人生，是坎坷40年每一步走过的路。所以朋友们，当你在画看他的画的时候，你一定要结合他的这40年的不一样的人生轨迹吧。我觉得如果说能够用一本书来代替他的人生，讲述他的人生的话，那一定是余华的那一本《活着》，
2: 应该是本故事会。
1: 你看我在这讲解，我都已经用深情了，你在干嘛？你在这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你能不能专心于自己眼前的事情？
2: 这是第一个字啊，第一个字出来了啊。
1: 啊，给到咖啡花园是吧 ？OK， 好的。
2: 形象不第一个字。来，天天看一眼。
1: 我现在要给咖啡花园送礼物，
2: 让你看我的画呢。
1: 我再给他送礼，稍等一下，我现在要切到那个 QQ 里面给他找礼物。你先跟听友先互动一下嘛。
2: 来来来来来，第一个字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明确了？第二、第三个字啊。
1: 我觉得你在画毛线团。
2: 这是第二、第三个字啊。这个笔没墨了，我换个笔啊。
1: 对，你可以换笔了。雅月雅美提供的

0: 80元的健康卡，你可以拿这个卡去做一些健康美容的护理，恭喜你哦。好，我来看一下乐风化。嗯，第一个雾，哦，真的很，这山吧，是不是啊？
1: 形象啊，
0: 形象形象，
1: 但不是山
0: 啊，抽。
1: 你没有那么复杂，啊，
0: 龙卷风。嗯，它只是换了个颜色，是因为那个笔没墨了啊，不代表任何的这个特殊意义。电暖炉。嗯，我想一想，这个是个什么东西？火车票。
1: 怎么能是火车票呢？
0: 拍案而起。
1: 第一个字不是拍，
0: 抽，
1: 接近，
0: 打，是不是打？
1: 对，
0: 好，打，打什么呢？第二个、第三个字，总共是四个字的词语哦，朋友们，打，打啥玩意呢？哎呀，其实我觉得你第四个字可以再那个，已经很通透了，
1: 很通透了。
0: 嗯，打晕撕票，
1: 打卷儿，这第二个字、第三个字是这个，这是个什么？不形象吗？这个
0: 很形象，
1: 对吧？嗯，你知道答案的人一下就觉得非常非常形象了。
0: 其实这个事情有一点年代
1: 啊，
0: 但是现在又转回来了，现在又有人在干这个事情。
1: 对对对对对，大师兄这个字猜对了，
0: 大波浪卷儿，
1: 第一个字第四个字猜出来了啊。
0: 哎，我们大师兄
1: 二三
0: 厉害啊，
1: 二三也有人猜对了一个字，现在就一个字不对了。
0: 广西人生活还是惬意啊。
1: 那个 V 说打顺风车，这里面对了两个字。
0: 哎，还真是打顺风车，对了两个字。
1: 你看看这最后怎么是车呢？打乐风，打我干嘛？
0: 他没画轮儿，搭顺风车，他没画轮啊，咋是车呢？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一周猜对了两个字，
0: 打卡，但是这个词是四个字的词语。
1: 你看啊，这个字和这个词对了，这中间这两个字是啥？
0: 打什么什么？打什么什么卡？这个洗碗了应该可以的，来一下的，我觉得洗碗了也是有这个经历的。
1: 好好想想啊。
0: 嗯，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十字绣啊，只能说
1: 打上班卡，打顺风卡是吧？
0: 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十字绣，
1: 这是顺风吗？
0: 这个东西它有一点点年代了，但是现在又在 一部分人群当中兴起
1: 这样的东西啊。这是什么？你们有点生活的常识，对不对？有些东西是我教不了你们的。
0: 是缓缓走过40年的风风雨雨才能够经历得到的。打卡签到，打烟盒卡。哎，有点接近了，我就说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十字绣。
1: 有人答对了，
0: 旋风卡，对，打旋风卡。跟大家介绍一下打旋风卡是什么吧。
1: 这以前小虎队有个小卡片嘛，
0: 小虎队的干脆面，
1: 嗯，对吧？
0: 嗯，圆形的，然后一群小男孩小女孩围到一起，啪啪打，翻过来他就赢了。反正现在有很多玩法，虽然说80、90后可能对这个比较熟悉，但是现在的小学生的这个群体当中呢，又流行起了这种圆形卡片打翻过来。
1: 对对对，
0: 有卖的啊，在小卖部里1块钱卖10张吧，旋风卡。好啦，我们送给这位朋友吧，奖品啊。
1: 好，下一轮了啊。
0: 嗯，
1: 我估计应该可能已经在开一轮了。
0: 好，
1: 对吧？
0: 我给这个 V 还是什么，给您送到的是我们的吃羊排，刚哥羊排赠送的价值59元的半公斤的烤羊排仅限堂食，他们的地址在准噶尔路126号文化大厦旁，还有胜利路46号南里小区大门旁，还有广元路36-25号的百

0: 广场商铺，三店通吃。去了之后呢，跟老板看一下这个信息，然后核销掉就可以了，然后把这个信息删除，你就可以去吃一下了。
1: 这个太形象了，
0: 姐 smart。
1: 这你说醉吧，嘟嘟嘟嘟嘟嘟嘟。
0: 天哪，那你为什么唱什么歌都有一种那种老人气？
1: 老人了吧？
0: 不要说自己老人好吗？在我眼里永远是那个小伙子。
1: 第二个字啊？
0: 嗯，不客气不客气啊。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字，这个我们每一轮的词语其实都特别简单。那这一轮呢是第三轮的这个词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吹糖。嗯，是吗朋友们？
1: 这三个字啊，
0: 嗯，泡泡糖有可能哦。
1: 好了，画完了。
0: 哎，正确答案已经有了，
1: 对
0: 吧？吹糖人儿。
1: 正是吹糖人。
0: 咖啡花园和 V 他们都获得过奖品了啊，不给了。
1: 好吧，
0: 好，嗯，还有没有人扣吹糖人啊？再有人扣的话，我再送；没有人扣，我们就继续来猜下一个词语了哈。今天的词语其实都非常简单，所以非常速度快，是不是？还可以再猜一个。
1: 我觉得一点都不快。
0: 还不快？你画得很像，好吗？很简单，是不是？五个字的词语。
1: 第一个字啊。
0: 你们有没有找到一些规律？都跟过去的那个自己是相关的，死货是吧？扣得有点晚啊！来继续啊，继续，我们猜到下一轮词语。可惜了，我现在不在课，在学校，没关系，等你下次回来还可以再中奖。这个是什么呢？五个字的词语啊，朋友们，这好像是个游泳圈哎。
1: 你看我给他画的那个笔画的那个位置是游泳圈吗？放大了。
0: 手铐。
1: 手铐那得俩。
0: 镯。
1: 真是
0: 滚铁环。他那是箭头，他那个不是一个牵引。来看第二个字啊，朋友们，第二个字你们猜猜它是什么啊？哟，这小孩不高兴啊，这小孩在自己眼睛上撒盐了，这小孩还没脖子没肩呀，注意看他衣服啊，乐风很少在衣服上搞这么大点缀的啊。这是啥呀？
1: 这腿。
0: 我刚刚还夸你会画透视呢，你这立马就画透视了啊。哦，这是一个要饭是吗？乞讨。嗯。
1: 第三个，
0: 我再给大家就是找方向啊，朋友们，以我的诗书，富有诗书这劲儿啊，我可以帮你们更轻松的可以把题答出来。再猜猜是什么吧，第三个字哦。第三个字。下笔如有神。马桶圈儿，塑料马桶圈儿，年轮儿，插头，这啥？2.5？什么？
1: 上过学的都知道啊。
0: 上过学的都知道。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个地方了。
0: 灵一炸的，吓死人了，你真是。果然是在校园里的人对这个比较清晰啊。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嗯，我现在已经太过于生活化了，什么插头啊，什么马桶圈啊，太俗气了，我现在真的是。在构思是吗？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总共五个字啊。啊，我现在还没有，我现在还没有一个头绪，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卓饭操。现在已经是三个字了，该画第四个字了啊！1000米，不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0: 啊、是的，是的吗？
1: 嗯。
0: 妈呀！怎么估出1000米的？孙 四个字是什么？是孙吗？要猜这个小的是吧？又写字儿，你看又写字儿，你看哪吒，哪吒是吗？写的是阿瑶瑶，你写的是什么字儿啊？
1: 阿姨好，阿姨好。
0: 你画的是柯南吧？我觉得
1: 什么柯南？
0: 你这个比例啊，什么小孩叫阿姨好的小孩长得还没别人腿高？
1: 三岁的小孩。
0: 行行行。后来看最后一个字儿啊，写轮眼。这是个眼睛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画完了。
0: 这个眼睛可真敷衍。
1: 我跟你说，能猜出我这个人都是大神级的。
0: 你自己先是大神。
1: 对，
0: 可神了，你看。
1: 我跟你说，我再给你加一个美瞳。
0: 你加什么美瞳呀？你别加了，你恐怖了都。最后一个眼，最后一个一眼拳。你家这美瞳还真像个一眼拳。那我们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但是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继续猜一下啊。
1: 嗯，好啊。广播节目先跟大家告一段落了啊。
0: 对，我们歌还没时间放了呢啊，朋友们。那么我们广播节目先跟大家说再见啦，拜拜。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马学良专题调研城市建设工作。
2: 宜兴国会见绿国集团等23家上市公司企业家考察团。
1: 克拉玛依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决赛开赛，26项数字成果点亮算力星城。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曼琪，
1: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悦、贺翔报道。8月28号，市委书记马学良深入克拉玛依区专题调研城市建设工作，并现场办公。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党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围绕市委13421发展思路，立足工业经济、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强化责任担当，坚持问题导向，精准分类施策，全力推进半拉子工程整治工作，为克拉玛依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马学良先后来到克拉玛依数字经济产业园区企业科研孵化基地、克拉玛依区应急保障基地、新花鸟鱼市、富士德广场、万达广场、领先二期奥特莱斯购物广场等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推进现状，细致了解项目建设过程中的难点堵点、后续推进情况与具体方案对策。他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盘活存量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全面梳理各类问题，坚持以企一策、分类处置，以钉钉子精神逐项攻坚，全力以赴推动存量资源活起来、用起来、抢起来。调研中，马学良强调，盘活利用存量资产是防范化解债务风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要压紧压实责任，坚持问题导向，逐一梳理项目症结，制定精准化解方案，把处置半拉子工程作为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舞台，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充分激发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明确目标任务，紧盯项目进度，倒排工作时序，健全长效机制，强化要素保障，以改革思维和创新办法破解难点堵点。要建立长效机制，加强督促检查，严把工程质量关，及时协调解决工程中遇到的难题，有力有序推动整治工作取得实效，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刘波涛、张玉、张世峰、邵世明、赵立军是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相关调研。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郭雪梅、吴布尔、卡森木米集体报道。8月30号，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于兴国会见来我市投资考察的上市公司企业家考察团一行。考察团由立国集团董事局主席寇立国率领，23家上市公司

0: 企业家组成，实地考察克拉玛依云计算产业园区等点位后，双方围绕深化优势互补、洽谈产业合作进行交流座谈。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季新霞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上海元客前方指挥部总指挥罗志松主持会议。座谈会上，大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文在线阅读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澄迈科技南京股份有限公司、绿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侨盈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八家企业负责人先后介绍了投资意向。我市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相关领域的发展情况，双方就合作方向进行了点对点对接交流。于兴国代表市委市政府对考察团一行表示欢迎。他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持续稳定，资源优势加快向产业优势转化，正是投资兴业最好的黄金期。于兴国表示，克拉玛依城市包容开放，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良好，基础设施完备，生产要素成本较低。随着市委13421发展思路深入实施，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民营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空间广阔，企业在克拉玛依投资大有可为。希望企业家们多走多看，深入对接，找准合作切入点。市委市政府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做好全流程服务保障，推动成果加快落地，实现互利共赢。企业家们表示，此次实地考察加深了对克拉玛依的了解，切身感受到稳定的社会环境、扎实的产业基础和务实的政务服务，将结合各自企业优势，与我市保持常态化沟通对接，务实推进项目合作。刘建峰、张玉、朱红出席座谈会。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王宇轩、贺翔、阿里富江卡德尔，通讯员吴晓佛、张萌报道。8月30号，克拉玛依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决赛在克拉玛依科技馆开赛，26个优质项目现场展开终极角逐。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建峰，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世峰出席。大赛自6月启动以来，共吸引江内外268家单位、369个参赛项目同台竞技，覆盖工业能源、农林水牧、城市管理等九大专项赛道，集中展现了我市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活力及数字赋能工业能源、实体经济、社会治理的坚实成效。决赛现场，由国内顶尖高校人工智能领域博导、江内外数字经济权威专家、头部企业技术高管组成的评审专家组，通过项目路演加现场答辩的方式逐一评审打分。经过一整天的激烈比拼与专业研判，最终克拉玛依城市超级智能体项目获得大赛一等奖，并评出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优秀奖12名。作为全疆首个人工智能加改革试点，我市将力争在2026年年底打造8个高质量数据集和2个行业垂直大模型，在重点领域形成不少于100个经典案例，培养不少于1000名复合型人才，持续夯实数字发展根基。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阿迪娜·阿布莱提、苏亚凡报道。在8月30号举行的克拉玛依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决赛中，克拉玛依城市超级智能体项目获一等奖。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记者进行了深入了解。超级智能体并非是一个会聊天的 AI， 而是全市智能体的统一中枢。在克拉玛依，通过以客政通、立刻办为统一入口，通过总控中枢听懂诉求、拆解任务，跨部门调度各委办局智能体协同办理，实现统一入口、统一调度、统一安全，持续进化的城市级 AI 操作系统。据了解，今年克拉玛依市已建成137个知识库、6600多份文档、12万余个知识切片，一次社会救助经济核查可同时调度人社、公积金、社区、公安、自然资源5个部门智能体并行核查，周期从20个工作日压缩至分钟级。克拉玛依提出将超级智能体打造为城市新型基础设施，以城市出题、企业答题的4步闭环培育智能体产业，并联动全疆各地州面向中亚一带一路国家输出数字能力。 克拉玛依市数字化发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臧义明。
2: 我们构建克拉玛依城市超级智能体，它是一个新型的基础设施。今后我们的政府部门的各项的这种业务，我们通过智能体做全面的重塑，业务的流程、规章制度，我们会形成 SKU， 去按照场景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进行孵化。目前我们的政府加我们的企业整体上已经孵化了156个应用场景，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又孵化出了52个智能体的这些产品，低保的5个智能体场景，以及我们的招商的相关的一些智能体的场景，然后这些场景统一的接入到我们的城市超级智能体的基础底座里面，为我们的那个智能体的协同和智能体的创新去做下一步的支撑。然后未来我们会把智能体形成一个产业，面向我们的全疆以及面向我们的中亚，去把更好的这些场景接入到我们的技术信息平台里面，为我们的企业去提供更多的这种基础性的这种设施的支撑。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阿迪娜·阿布莱提、苏亚凡报道。在克拉玛依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决赛现场，评委专家对克拉玛依人工智能发展给予高度评价。北京大学网选计算机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赵东岩：
3: 咱们克拉玛依市的这个超级智能体尤其印象深刻，把原来呢要几周的事务可以在分钟级就完成，应该说系统和比较全面的应用了智能体的技术，在所有城市里头的话呢，都是可以推广供其他城市去借鉴的。
1: EO 董事、上海公司总经理、上海市工商联数字经济商会低空经济专委会秘书长缪国成：
4: 比赛的这个项目的质量非常高，我们都知道智能体的发展以后一定是多智能体协同，也很高兴能够看到克拉玛依市在这一块已经先行先试，在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这一块克拉玛依也做得非常的好。智能体 AI 的发展，它其实在数据积累和数据集的建设方面是至关重要的，也非常高兴能够看到克拉玛依在这方面有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通讯员张云杰报道。8月27号至28号，北疆区域社院协同创新发展联合体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统战理论研讨培训班在克拉玛依市社会主义学院举办。来自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克拉玛依市五地州市社会主义学院的负责人及教师代表、特邀专家学者等齐聚游程，围绕推动统战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展开深入研讨。本次培训班由新疆社会主义学院指导，克拉玛依市社会主义学院承办，北疆片区五地州市社会主义学院共同协办，旨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化统战理论研究，为十五五时期北疆片区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撑。这是克拉玛依市连续第二年承办北疆片区社院创新发展联合体系列研讨活动，体现了联合体机制在协同育人、资源共享方面的持续深化。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美、通讯员阿伊凯迈尔报道。8月26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深入开展减肥药品专项监督检查，进一步规范减肥药品经营秩序，全力守护群众用药安全。此次检查聚焦药店、医疗机构等重点经营使用主体，以处方类减重药品为重点检查对象，严查销售渠道、处方管理、储存条件、宣传内容等关键环节，严厉打击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虚假夸大功效、冷链药品储运不达标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市区两级市场监管部门已检查药店50家、医疗机构13家，暂未发现相关违法违规问题。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提醒广大市民，临床减重药品多为处方药，务必谨遵医嘱，在持证药店、医疗机构科学合规选购，切勿擅自购药、调整药量，拒绝从微商、无资质直播间等非正规渠道购买。同时，购买时认准国药准字文号，并留存凭证，发现违法售药、虚假宣传，可拨打12315投诉举报。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赵宇恒、通讯员王小宁报道。在油田原油集输处理中，过滤器频繁堵塞一直是影响生产运行的老难题。如今，这一困境在新疆油田公司采油二厂有了突破性解决方案。 由该厂水医生 QC 小组自主研发的自旋转过滤器成功投用，实现零能耗自驱动、在线自清洁，单台月均清理频次由 8.15 次骤降至一次。据了解，采油二厂联合处理二站全站共有38台过滤器，此前年清理次数高达3716台次，不仅耗费大量人力，更严重干扰原油计量准确性和设备运行稳定性。攻关团队从现场压差入手，创新利用管线来液自身产生的压力差，驱动内部旋转部件转动，无需外接电源或气源。同时，旋转部件上的刮片和钢钉持续刮蹭内壁，使附着杂物实时脱落并随介质流出或沉积至底部腔室，从而实现边过滤边清洁、不停机不清洗的连续作业模式。新疆油田公司采油二厂联合处理二站自动化管理岗技术员蒋小华：
5: 自旋转过滤器在51号联合处理站5101分离器试用后效果显著，改造后月平均清理仅一次，而同期未改造过的过滤器月平均清理8次，按照全站推广测算，年平均可减少清理次数464次。
0: 此外，该装置还大幅减轻了维修人员劳动强度，缩短了停机时间，提升了计量精度，并有效减少了油污落地带来的环保风险。目前，该成果已申报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为油田同类型处理站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改造方案。
1: 通讯员邱淑颖报道。8月26号，克拉玛依区油南红光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开展手工制作活动，吸引辖区退役军人、青少年及各族群众50多人参与。活动现场，授课老师介绍了新疆小羊手作的文化内涵、民俗寓意及制作流程，通过细致示范、现场答疑的方式，带领大家沉浸式体验特色手工文化。经过细致的制作，一件件造型精致、寓意美好的新疆小羊手作作品逐一呈现，生动展现了辖区各族群众同心相融、和睦共处的精神风貌。
0: 通讯员王颖南、刘立文报道。8月27号，白简滩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白简滩区教育局、公安分局、住建局等部门开展秋季开学前校园安全专项大检查，为辖区中小学、幼儿园筑牢开学安全防线。克拉玛依市第14小学教师潘阳：
6: 通过这次多部门联合消防安全检查，帮我们排查出校园里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后续我们会把消防安全融入日常教学，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和疏散演练，不断提升学生避险自救能力，共同守护孩子们的在校安全。
0: 白简滩区消防救援大队赵泽文：
7: 学生自我防护能力较弱，校园火灾风险不容忽视，此次联合教育部门开展检查，重点排查宿舍、食堂、体育馆等重点区域，从严排查消防隐患，督促学校做实日常消防管理和应急演练，从源头防范火灾风险。
0: 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泉、热依汉、古丽、司马懿，播音石峰、曼奇。
8: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下面请听克罗马依气象台8月31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罗马依市区多云有小雨，31号夜间至1号早晨西北风8级，26度到20度。白简滩多云有小雨，31号夜间至1号早晨西北风8级，27度到20度。乌尔河多云有小雨，31号夜间至1号早晨西北风8级，27度到20度。独山子多云有小雨，西北风5级，25度到19度。金龙镇多云有小雨，31号夜间至1号早晨西北风8到9级，28度到16度。白口泉多云有小雨，31号夜间至1号早晨西北风9级，28度到20度。农业开发区多云有小到中雨，31号夜间至1号早晨西北风6到7级，27度到15度。小拐多云有中雨，西北风5到6级，27度到16度。五五新镇多云有中雨，西北风5级，27度到14度。呼杜碧气田多云有小雨，西北风5级，25度到20度。准东基地多云有小雨，西北风4到5级，26度到20度。马河气田多云有小雨，西北风4到5级，27度到20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小雨，31号夜间至1号早晨西北风8级，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9: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1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11: 让你看点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12: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1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0: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21: 好球，
20: 好球。
1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2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2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5: 我。
2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5: 我。
1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7: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8: 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9: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8: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9: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8: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0: 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
31: 宁可千日不震，不可一日不防。为了减少生命财产损失，每个家庭和个人都必须掌握地震防御常识，并采取有效的防震减灾措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做好居家防震应急准备呢？一、检查和加固住房，看一看自家住房是怎样的，有没有不利抗震的地方，住房的结构是否有利于抗震， 住房的建造质量好不好，是否年久失修，积极配合政府开展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二，合理放置家具、电器和高档物品，把墙上的悬挂物取下来或固定住，防止掉下来伤人，清理杂物，让门口、楼道畅通，把易燃易爆和有毒物品放在安全的地方，固定高大家具、电器和其他物品，防止

0: 克里与蔬菜练习。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 第153集，信者无信之。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这期节目接下来学习的是信者无信之，不信者无亦信之，得信。圣人看来对于什么样的人都是以诚信待之的。
2: 对，某种意义上讲的叫做一视同仁了。
1: 对，
2: 是吧？那这个人呢，这个是讲诚信的人，是吧？他就很信任他。
1: 嗯，
2: 也可以指的是百姓了。
1: 嗯，
2: 百姓当中讲诚信的人，他很信任他，是吧？对他用诚信待之。
1: 对。
2: 那对于不想诚信的人，圣人呢也用诚信的态度去对待他。
1: 这对于我们常人来说是很难做到的
2: 啊！但是因为他这样对待他呢，最后呢，也圣人以自己的德行啊，能够感化这个不讲诚信的人，也使不讲诚信的人呢变成讲诚信的人。
1: 哦，那我们常人是不是也能用这个方法来感化一些不讲诚信的人？
2: 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那打个比方说，我们讲这个世界上有坏人，对不对？
1: 对。
2: 但是什么叫坏人？我有时候在想这个问题。
1: 哦。
2: 什么叫坏人呢？所谓的坏人其实就是做了伤害别人事情的人。
1: 对，
2: 是这样了吧？
1: 是。
2: 那世界上有没有绝对的坏人呢？
1: 好像什么事情也不能太绝对了。
2: 对呀，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所谓的坏人，我们包括有一些所谓的犯罪分子了。
1: 嗯，
2: 犯罪分子你说他是不是让人家憎恶啊？
1: 可能很多人提起来都觉得这个。
2: 对呀，你比如说受到伤害的人，对吧？
1: 嗯，
2: 你比如说这个犯罪分子他是杀人犯。
1: 嗯，
2: 他伤害了一个老百姓，或者伤害了他的跟他有争斗的人，有矛盾的人等等，是吧？
1: 是，
2: 或者是无关的人，纵然他伤害了这个人，
1: 对，
2: 伤害的人，你看看我们，这是我们的感受。首先，被伤害的人心里生气不生气啊？
1: 特别生气，
2: 特别生气，是吧？很痛苦吧？
1: 对，
2: 身体上受到伤害，是吧？而且治病啊，有的时候甚至死亡了，带给家人极大的痛苦。
1: 对，
2: 所以这个被伤害的家人仇视这个犯罪分子呢？
1: 特别仇视，
2: 他仇视，是吧？他认为这个犯罪分子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1: 肯定是坏人，
2: 肯定是坏人，对吧？
1: 嗯。
2: 然后我们再看看我们一般老百姓，我们一般老百姓啊，有一种感觉，就是叫做什么呢？叫做同体的感受，是吧？
1: 嗯。
2: 也就是说，我们会设想说，如果这个被伤害的人是我的话，那我也有一种危机感。
1: 对。
2: 所以呢，我们认为他伤害了别人之后，我们也认为他不好。
1: 对。
2: 因为他既然能伤害甲，也可能是伤害乙。
1: 是
2: 能伤害别人，可能有一天也会伤害我哟。
1: 嗯，
2: 我的人身安全也受到了威胁。
1: 所以我们人人
2: 所以我们就认为他不好，是不是？
1: 嗯。
2: 可是你再看哈，
1: 嗯，
2: 所以我们又看到一种现象。你看这个服刑人员、犯罪分子的时候，他虽然伤害了别人，但是他的父母抛不抛弃他呀？
1: 他的父母眼里，其实他还是自己的孩子，
2: 对不对？
1: 是。
2: 那有的时候，这个犯罪分子他虽然伤害了别人，但是他可能对自己的家人还是蛮好的，有可能吧？
1: 也有可能，对。
2: 是吧？有的时候他还去抢劫，他为什么抢劫呢？他整不好是不是说我想抢点东西啊？
1: 嗯，
2: 还想孝敬父母呢？
1: 是。
2: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1: 有，有。
2: 是吧？有的时候他是，比如说有一些犯罪分子，他是，比如说他可能是到了年末了，
1: 嗯，
2: 是吧？要回家过春节，
1: 对，
2: 过年，
1: 嗯，
2: 想给家人带点年货，这时候没有发工资。
1: 对，没有拿到该得的工钱，
2: 没有拿到工资，他现在很，他觉得我无眼见江东父老啊，
1: 对，
2: 我只好铤而走险呐、啊，
1: 嗯，
2: 为了让家乡的人，是吧，让家中的亲人，让家中嗷嗷待哺的孩子能够过年，
1: 嗯，
2: 让父母能够觉得过年，是吧，
1: 嗯，
2: 我怎么也得带点礼物，带点钱回去啊，
1: 是，
2: 为此他铤而走险，伤害了别人，所以对他的家人来讲，他是个好人还是坏人呢？
1: 那家人可能觉得他还是一个顾家的好人呢，
2: 对吧？所以这个人有趣，对吧？对家人来讲，他是个顾家的好人；对被他伤害人来讲，他是个坏人。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这个，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哈。
1: 嗯，
2: 这个、坏人也没有绝对的。
1: 对，
2: 所以坏人有的时候会做好事儿，
1: 是
2: 也有可能吧？
1: 对，
2: 不是坏人都做坏事的。
1: 嗯，
2: 当一个人做好事的时候，受到他好事恩惠的人就会认为他是好人。
1: 对，
2: 当一个人做坏事的时候，
1: 受到他伤害的人会认为他
2: 是
1: 坏人。
2: 坏人，
1: 对，
2: 所以好坏是相对的。
1: 嗯，就是，但是我们常人好像认为，这个人只要做了一件坏事，只要有过坐牢的记录，他就永远是坏人，永远不可信。
2: 所以古人告诉我们智慧哈，他应该叫就事儿论事儿。
1: 嗯，对
2: 吧？当然，所谓的坏人就往往做坏事做得多一点了，是吧？
1: 嗯、
2: 他的做坏事给大家社会大众的坏的这种影响哈，伤害别人的这种影响。
1: 嗯，

0: 大过了他做的好事，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定义他为坏人。
1: 嗯，
0: 那所谓的好人呢，就是帮助社会帮助他人做的好事比较多，
1: 对，
0: 大过了他做的伤害别人的这个事情，
1: 哦，
0: 所以大家就定义他为好人。
1: 对，
0: 那你说有一个绝对的好人吗？也就是从来不犯错误的好人有没有啊？
1: 我觉得这个可能
0: 也
1: 没有，
0: 没有吧？我们不敢说每个人生下来都没犯过一次错误，从来没伤害过一个人，那怎么敢这么说呀？
1: 是
0: 谁？
1: 啊，
0: 当然，那圣人是另说哈。
1: 圣人自己也不会这么认为，可能
0: 圣人不会认为自己是圣人呢。
1: 对，
0: 那也会认为自己会有错误啊。
1: 是，
0: 人非圣贤，
1: 孰能
0: 无
1: 过
0: 呀？
1: 嗯，
0: 我们只要一犯错误，对被我们伤害的人来讲，我们就是坏人。
1: 对。
0: 所以我是一个平时大家都认为我是好人，但是如果我稍有不慎，
1: 嗯，
0: 是吧，我言谈上行为上，
1: 嗯，
0: 我伤害了某一个人，那个人在他的心目当中我就是做了坏事哦。
1: 对，
0: 是吧，那我可能是伤害了别人，可是我一转，
1: 嗯，
0: 我又去帮助别人，那对我帮助的人来讲我就是好人哦。
1: 是，
0: 所以好坏人呢他是可以变的。
1: 哦，所以我们不要用一个固定的眼光去看待一个人。
0: 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圣人的本事就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圣人呢？
1: 嗯，
0: 圣人就是在他的眼中，
1: 嗯，
0: 跟他接触的所有的人
1: 都是好人，
0: 因为他的行动都变成了好人。
2: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40度以上。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9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市场监管局调研座谈，强调全面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水平，为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2: 创新制造看新疆专栏今天播出，新疆油田吉庆油田作业区攻克陆相页岩油世界级开发难题，为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增添新底气。
3: 今年一至七月，阿拉山口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超1800万吨。
2: 奎独库高速隧道进入全工序机械化施工，为国内高寒高海拔地区公路隧道施工提供新的解决方案。
3: 我区各地深入推进一域一品差异化发展战略，形成特色化的县域发展格局。
2: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乌鲁木齐市城北院区、新疆医科大学第九附属医院开业运营。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8月31号在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监管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践行监管为民理念，聚力推进质量提升，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公平竞争，守护市场安全，保障民生权益，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提升市场综合监管能力水平，为新疆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陈小江、艾尔肯·图尼亚兹来到自治区12315投诉举报指挥中心，听取中心建设管理工作介绍，深入了解维护消费者和企业合法权益情况，走进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调研知识产权协同保护、服务保障、维权援助等工作，在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局了解全区特种设备规模数量及安全监管等工作进展。座谈中，陈小江、艾尔肯·图尼亚兹听取全区市场监管工作汇报，同自治区市场监管局领导班子成员、各处室和二级单位负责同志及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交流。陈小江强调，要建强质量基础支撑， 扎实推进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加强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服务保障效能，不断提升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提高新疆特色优势产业质量竞争力，着力培育优质品牌，加快建设质量强区。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健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提升普惠公共服务和市场化专业服务能力，加强知识产权转化应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促进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要切实筑牢安全防线，加强食品安全全链条风险防控，强化药品研发、生产、经营、使用各环节协同监管，加大特种设备日常风险治理力度，推进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依法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守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着力提升监管效能，持续强化法治监管、信用监管、智慧监管，提高穿透式监管水平，深化扫码入企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消费环境，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深化公平竞争治理，更好规范市场秩序，激活市场潜能。要加强党对市场监管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建强市场监管系统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提升基层市场监管能力水平，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引导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前提下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哈丹卡宾、朱立凡参加活动。
3: 创新制造看新疆，智能制造迭代升级，数字经济拔节生长，特色产业提质增效，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今天的新疆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拥抱制造，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升级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本台今天起推出《创新制造看新疆》专栏，记者带您走进科研一线、生产车间、数字口岸和智慧农场，记录在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生动实践与积极成效，全景展现全区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迸发的良好态势。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4: 8月30号，记者在吉姆萨尔县吉进油田看到一座座钻机矗立在戈壁，开足马力进行钻井作业。今年页岩油 GHW91-13 井完钻深5501米，钻井周期压缩至7.75天，改写国内同井深录像页岩油井最短钻井记录。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吉进油田作业区钻井现场技术人员赵永杰：
5: 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学子导向，加这个高效螺杆驱动模块，再加这个 MWD 双系统学子导向提速技术，进行了这个精准提速。
4: 页岩油藏在地下4000米左右的岩层孔隙之中，有效油层往往仅有1米左右，致密坚硬的岩层如同一块块磨刀石，油气蕴藏其中，开采难度极大，长期以来都是世界性开发难题。从2019年12月，新疆油田公司组建吉进油田作业区，一批石油人扎根戈壁荒滩，向这一开采难题发起挑战。到2025年，页岩油年产量攀升至170万吨，圆满完成示范区建设任务，刷新国内录像页岩油产能记录。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吉进油田作业区党委委员、总地质师陈一伟：
6: 我们通过井镇联合地质工程一体化的高精度建模技术，让我们能够非常准确地预测地下4000多米的深处油层的展布状况。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又首创了薄油层的导向技术。这项技术呢，能够指挥我们的钻头在地下4000多米，在1米多厚的油层里面能够精准地穿行。这三项技术就是我们吉木萨尔页岩油打开 效益开发大门的三个金钥匙。
4: 自2020年规模化开发以来，吉姆萨尔。

0: 烟油国家级示范区开发建设成效显著，累计完成钻井306口，建成油气产能208万吨。通过持续技术革新，优化施工工艺，推进市场化改革，示范区单井投资较初期大幅下降36%，开发性价比持续提升。陈一伟，
1: 吉木萨尔页岩油的成功开发，打破了世界上关于陆下混集型页岩油难以效益开发的偏见，更证明了我们中国在陆下页岩油领域理论与技术都走在了世界前沿。未来呢，我们也将继续深耕页岩油的开发，为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保供做出更多的贡献。
2: 今年一至七月，阿拉山口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1890.6万吨，同比增长9.2%，外贸运行呈现稳中有进、质效提升的良好态势。请听博州台记者司国慧、田金晶的报道。
3: 初秋时节，阿拉山口口岸一派繁忙景象，公路跨境货车有序通行，中欧班列疾驰出境，口岸向西开放活力持续释放。今年以来，阿拉山口公路口岸货运增长势头强劲，前七个月进出口货运量突破100万吨大关，较去年提前约3个半月实现这一目标。阿拉山口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业务员伊克：
4: 今年我们跨境货运和班列配套业务订单持续增长，良好的口岸运上环境让我们持续拓展中亚、欧洲跨境业务，扩大贸易规模的底气更足，信心更强。
3: 作为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关键节点，阿拉山口口岸持续释放通道效能，口岸开放活力与日俱增。阿拉山口海关公路查检科副科长阚瑞龙：
5: 今年口岸车辆持续攀升，我们优化了现场查验流程，实行错峰通关、快速验核模式，最大限度压缩车辆等候时长，保障跨境货运高效流转。今年以来，经阿拉山口海关监管，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单日最高达773辆，刷新近两年口岸单日通行峰值。
3: 在公路货运量节节攀升的同时，前七个月阿拉山口铁路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1125.8万吨，同比增长15%。经阿拉山口海关监管的进出境中欧中亚班列达5320列，同比增长21.9%。
6: 近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新疆分局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实施细则在乌鲁木齐正式落地，请听报道。
7: 试点首个工作日，24家涉外企业率先享受政策红利，累计办理34笔跨境贸易便利化业务，涉及跨境收支金额达1498.71万美元。深耕通信服务领域的一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就成功办结了28万美元服务贸易赴汇业务，切实享受到了政策红利。一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王创业：
8: 以前我们办理5万元以上服务贸易赴汇，需要提前到税务局做备案，流程和办理的周期都比较长。试点政策实施以后，办理的效率明显有所提高，资金周转的效率也更快了。
7: 新政落地后，合规优质企业办理经常项目收赴汇，可免于逐笔提供合同、发票、报关单等基础单证。超期退汇、服务贸易代垫分摊等特殊业务办理取消事前登记备案环节。据了解，金融机构正在精准对接更多企业，推动便利化政策直达经营主体。目前已有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11家银行将37家企业纳入首批试点名单。
2: 继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长大隧道日前进入全工序机械化施工，这不仅是新疆公路建设史上的首次，也为国内高寒高海拔地区公路隧道施工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请听报道。
9: 继3033奎独库高速穿越天山腹地，地质条件复杂多变，新疆交投独库高速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将全线9条长大隧道纳入交通运输部全工序机械化施工试点，并选定伯乐伯克兹隧道为先导示范工程。这条隧道全长6.7公里，5条智能生产线负责钢骨架、钢筋网片构件的加工，15台套智能设备负责开挖、支护、称器、养护等全流程。 目前已有七台道机械设备进洞施工。土建施工六标段项目技术负责人田万良介绍，借助智能机械化施工体系，大幅提升隧道掘进效率，有效降低高风险岗位人员作业强度。
10: 截至目前呢，右洞累计净尺是136米，左洞呢净尺是96米。现在我们在洞口看到的这些拼装的，每一个这个工装设备的都是在传统的工艺上有所提升改进。我们现在成为国内首个推行全国产化的智能装备进行隧道的全工序机械化施工。
9: 在六标段钢构加工配送中心，全自动拱架生产线焊接机器人正在连续作业，可以做到高精度制造、零差错管控。这里也成为目前国内首个基建项目无灯工厂。过去同样的工作量需要15到20个人在现场进行手工操作，而现在只需要5到6个人就能够完成日常生产。土建施工六标段钢构加工配送中心班组长徐建：
11: 我的任务就是每天巡视这些设备是否有异常，不用人工再去焊接啊、剪料，太省心了。
6: 近日，国内首次高压油气管道全流程无人化应急实景演练在哈密完成。本次演练依托全套国产技术装备，攻克了传统油气管道抢险风险高、效率低、依赖进口设备等难题，实现高危抢险现场无人进场作业，显著提升了我国油气管道安全应急保障水平。请听新疆台记者朱月增的报道。
12: 作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项示范项目，此次演练由10家科研单位与企业联合开展，依托国内唯一、全球罕见的油气管道全尺寸实景试验平台，实景再现戈壁、山地复杂地形中的管道泄漏险情。国家管网集团西部管道公司新疆输油气分公司管道部主任程磊：
13: 我们实现了泄漏探测、风险评估、远程开挖、智能封堵、全流程无人闭环作业，创新的空地协同检测技术能快速精准锁定泄漏源，预判风险范围，解决了传统检测不准、预警滞后的短板，为高效抢险提供可靠数据支撑。
12: 演练全程无人进入高危区域，原本耗时久的高压管道封堵作业仅4小时即可完成，全套抢险设备实现100%国产化，彻底摆脱对外依存。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安全与海洋工程学院院长李云涛：
14: 本次实战演练充分验证了国产应急技术装备的可靠性，真正实现高危作业零人员进场，极大保障了一线人员安全。同时，我们积累了大量的实测数据，将进一步完善行业应急技术标准。本次成型的技术装备和标准化抢险流程将在全国常输油气管道全面推广，补齐行业应急安全短板，为国家能源安全筑牢屏障。
2: 我区各地深入推进一域一品差异化发展战略，推动形成特色化的县域发展格局。请听报道。
15: 眼下皮山县万亩杏林迎来丰收，产量预计超4000吨。在藏桂乡的种植基地，种植户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依托昆仑山雪水灌溉、昼夜温差大的自然条件，这里种植的杏梨果香醇厚，入口多汁，当天刚摘下的鲜果就通过电商平台发往全国。皮山县藏桂乡电商主播约尔尼亚兹·图拉普：
16: 学校一毕业就进入了家门口的企业做电商销售，既能把家乡的果子卖出去，自己呢也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15: 依托棉花种植优势，纺织全产业链赋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新疆优质棉花主产区，乌苏市纺织产业已呈现集群化、高端化、智能化发展态势。这家纺织企业是当地纺织产业智能化的标杆企业，高端纱线产品远销广东、江浙等国内重点纺织产业聚集地，带动就业350人。旭恒家乌苏纺织有限公司车间主任夏明：
17: 主要生产的是精梳棉和莫代尔混纺两个品种，根据客户需要的定纺品种，我们这个订单呢已经排到今年的11月份了。
15: 上半年，全疆纺织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3.3%，为县域轻工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各地还深挖生态禀赋、历史遗存，差异化打造县域文旅 IP。富康天山天池古称瑶池， 新疆西王母瑶池蟠桃会系列活动日前在天山天池景区瑶池天街同步举办，并发布了全新西王母主题文创产品与瑶池文宴特色餐饮 IP。 山东游客李佳华：
18: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这个传说当中的这个西王母的瑶池文化，还吃了特别好吃的小蟠桃。
6: 眼下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迎来麦收盛景，当地将丰收的田园景致转化为文旅优势，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让绿水青山、金色良田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新途径。请听昌吉台记者朱丽君、奇台台记者谢田、李一凡的报道。
19: 江布拉克旱田种植面积达50,000亩，麦收时节，层层叠叠的麦田顺着丘陵山势绵延铺展，金色麦浪随风摇曳，现代化收割机穿梭田间有序作业，奏响山野丰收乐章。如画般的山地麦收景致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观光打卡。游客于晨星：
20: 在这么辽阔且高耸的山上见到还是第一次，看着山和麦田是比较震撼的感觉，也能感受到丰收的喜悦。
19: 以景聚人气，以产促增收，当地常态化开设供销大集，搭建特色消费场景，集中展销地产面粉、杂粮、手工拉面等优质农特产品。通过景区引流、产业赋能的发展模式，将旅游流量精准转化为消费增量。当地还依托线上线下融合模式，有效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奇台县半截沟镇新户梁村党委副书记黄月云：
21: 像蛋呀、鸡呀、羊肉呀、牛肉也走得又快，这就是农文旅融合发展给我们从带来的红利，对我们农民的收入增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 近年来，奇台县立足稀缺的高山旱作梯田资源，依托江布拉克文旅品牌优势，深化景镇一体化融合发展，持续升级文旅业态，形成以田造景、以景兴产、以产富民的良性发展格局，让古老的旱作农耕产业焕发新生机，释放新活力。奇台县江布拉克景区管委会副主任王慧平：
1: 将传统农田禀赋转化为核心文旅产品，带动当地400余户农牧民参与到农家乐、骑马体验经营和实景演绎当中，使我们村民能够就近就地创业就业，同时打通农产品从田间直达景区市场的消费渠道，通过以田造景、擦亮文旅品牌、以景新产带动农牧民增收。
2: 眼下，和田地区150多万亩核桃陆续进入采摘收获季，果农们抢抓农时，忙着采摘加工，各类核桃产品源源不断销往江内外市场。请听报道。
7: 在和田县布扎克乡核桃晾晒场，果农们有序开展青皮核桃脱皮、清洗、摊晒、分装、储运等作业。和田县巴格奇镇破野纳普村村民买买提艾丽买土地家种植了5亩核桃，今年依靠科学精细化管护，预计亩产量同比增长15公斤。
22: 今年核桃挂果的好，各大人饱满，亩产量200多公斤。我们5亩的核桃能收入12,000块钱。
7: 为保障核桃采收加工，和田地区相关部门提前谋划部署，布设了2000多个核桃采摘晾晒点，同时积极培育核桃加工企业和购销经纪人队伍，延伸产业链条，助力好核桃卖出好价钱。新疆克莱木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如泽麦麦提努日介绍，今年企业计划收购青皮核桃10万吨，经过初加工后销往江外。目前脱皮加工工作正全面铺开。
21: 一台机器每个小时能够加工500公斤核桃，目前每天加工量可达2万吨。
7: 近年来，和田地区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把林果业作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持续推进核桃提质增效，强化果园管护，不断提升果品质量。全地区核桃种植面积达155.54万亩，发展核桃经营主体249家，其中出口企业19家，核桃加工产业稳定带动4.7万人就业增收。和田地区林业和草原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米尔布拉艾比布拉介绍：
23: 今年和田地区核桃预计产量25.8万吨，同比增长0.14万吨， 母菌单产可达198公斤。我们将持续落实回农政策，做实配套服务，畅通销售渠道，依托特色林果产业带动农民增收。

0: 进入秋季，我区各地加快推进民生项目落地，持续改善居民生活条件，提升各族群众幸福感、获得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 在昌吉市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项目一期施工现场，工人正在绑扎钢筋、浇筑混凝土。项目一期总建筑面积47000多平方米，建设住宅9栋，配套服务用房3栋以及地下车库1座，可提供保障性租赁住房406套。施工现场负责人刘卓涛介绍，目前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2: 目前大概已经完成55%左右的进度。今年的施工目标呢，达到所有单体建筑的封顶，接下来科学合理组织施工，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任务，解决昌吉市新市民新青年的这个住房需求。
1: 眼下吉木乃县托普铁热克镇红旗小区屋面防水提升改造项目有序推进，工人正加紧铺设防水设施。过去每逢雨雪天气，小区屋顶渗水、墙面反潮情况频发，严重影响日常居住生活。今年当地积极谋划对接，争取提升改造项目，对小区13栋楼、363户居民屋面开展全方位修缮改造。红旗小区居民胡什塔尔·阿布勒拜：
3: 之前屋顶漏雨困扰我们好久，这次屋顶修缮施工队也尊重我们居民的意见，有问题社区也及时过来协调，家里干爽不漏水，居住条件改善很多，我们老百姓很满意。
1: 峨眉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全速推进，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完工，预计今年10月底竣工验收。项目总投资2750万元，规划养老床位110张，将为辖区高龄、独居、失能等老年群体提供专业养老保障。峨眉县民政局项目办主任郭斌：
4: 引进专业养老服务团队，补齐我县专业化机构养老短板，健全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的养老服务体系。
5: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今年5月，辽宁省鞍山市第6批援疆工作队抵达沙湾，以鞍沙同心为品牌引领，援疆医疗专家迅速开展工作，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请听报道。
1: 前不久，一名16个月大的幼儿因嵌顿性腹股沟斜疝合并肠梗阻，紧急转诊到沙湾市人民医院。援疆医生、沙湾市人民医院普外胸外科副主任马南与医院各科室医生紧急会诊，制定方案，手术从深夜一直持续到凌晨，这名患儿终于转危为安。马南：
6: 手术成功只是第一步，我们更看重的是在手术过程中把解剖层次、操作要点、吻合技巧这些规范化的流程讲清楚。
1: 在这批援疆工作队中，7名医疗专家覆盖中医、康复、普外、影像等当地急需的专业方向。来到医院后，他们通过门诊带教、教学查房、手术实操、疑难病例讨论等多种形式，把先进诊疗理念留在基层。在泌尿外科，援疆医生闵振宇成功实施了医院首例输尿管软禁碎石术，填补了当地微创碎石技术的空白。在康复科门诊，援疆医生董秀金积极推行精细化诊疗方案，从评估到诊疗全流程带教，手把手指导科室年轻医生。大家还开展了送医下乡和宾地融合义诊活动，把服务延伸到基层乡镇和社区。沙湾市人民医院副院长田野：
7: 给我们建制度、立规范，留下来的是种子，是我们医院10年、15年以后医生成长的基石。
0: 今天，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乌鲁木齐市城北院区、新疆医科大学第9附属医院正式开业运营。请听新疆台记者朱月增的报道。
8: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乌鲁木齐市城北院区、新疆医科大学第9附属医院位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北辰6街3666号，占地面积164亩。院区设有门诊、医技住院楼、康复保健中心、血液中心、科研培训中心、感染中心、儿保中心等7个单体建筑。医院的运营给周边群众就医带来了方便。患者刘女士：
9: 以前到市区就诊得1个多小时，现在从我们家到这儿来顶多10分钟。
8: 医院现已开设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门诊及急诊，为方便患者疑难杂症的就医需求，院区还开通公交专线， 实现城北院区与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直达通勤。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乌鲁木齐市城北院区新疆医科大学第九附属医院党委书记严媚：
10: 整体呢，我们是按照一附院的标准来进行规范的管理。我们希望这家新的医院能够在城北成为一个新的医疗高地，也能更好地服务于城北片区。
5: 下面请听全江十六城市的天气状况。
0: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0到29度。
5: 阿勒泰中雨，15到29度。
0: 塔城中雨，15到33度。
5: 伊宁阵雨，17到34度。
0: 伯乐阵雨，16到32度。
5: 克拉玛依阵雨，20到34度。
0: 奎屯阵雨，19到32度。
5: 石河子阵雨，19到34度。
0: 昌吉多云，20到35度。
5: 哈密多云，22到37度。
0: 吐鲁番多云，30到43度。
5: 库尔勒多云，23到36度。
0: 阿克苏多云，20到36度。
5: 阿图什多云，21到35度。
0: 喀什多云，21到35度。
5: 和田多云，19到35度。
0: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0到29度。
5: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杜浩、王继龙，主播飞扬、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11: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2: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4: 好啊。
13: 是啊，
17: 真不错。
16: 真不错呀，这个
1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8: 嘿，看着就敞亮。
19: 又老大了，
2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2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3: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23: 妈妈，
13: 这是犯贱。
23: 妈妈，
24: 我
2: 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0: 爸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2: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3: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屑。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7: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9: 从清晨到夜晚，聆听城市上空最纯美的声音。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92.6 汉语综合广播。从原野到城市，追逐滚滚红尘，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旋律，一次邂逅，一首歌曲，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FM92.6 城市因你而动听。成长就像一朵花，由稚嫩的花苞到饱经风霜的果实，由园丁的细心栽培到自己的坚强勇敢。 FM92.6 成长如歌，带你经历着四季的变化。

生命如诗，成长如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在每周一为您送上的成长如歌。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青少年在朋友相处和学校里面发生的人际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应该怎样去处理。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荣梅来跟我进行交流和互动，可以说一说你在上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怎样人际关系上的困难，或者是你家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遇到过怎么样关于交往呀、人际关系啊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交流一下。

有家长之前说过，孩子已经上高中了，可他依然像以前一样沉默寡言，独来独往。看到他像一样大的孩子都非常快乐地去跟朋友一起学习娱乐，他也非常向往，但就是交不到朋友。我们开始为他担心，这孩子是不是有心理障碍。在这种时候呢，家长就会问，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其实啊，很多孩子并不是天生就排斥与人交往，更不拒绝与人交朋友。我想主要可能是源于这个孩子的性格比较内向。这种性格的人最大的缺陷就是缺乏社交能力，平时沉默寡言，往往处于某一个团体的边缘，通常我们称这种现象为不合群。但是内向和自闭并不一样，所谓的自闭性就是不喜欢人，把自己紧紧地锁在属于自己的天地当中，喜爱孤独，害怕交往，以大自然为友的性格。对于孩子的这种情况呢，其实做家长的也不必太过的悲观，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帮助孩子。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帮他们去树立信心，摒弃自卑感。可能他说话不幽默，可能他不够大方，这都不会起到一些决定的作用，并不是只有幽默大方的孩子才能够交到朋友。一定要相信自己，只要发挥自己的优势，也能够交到知心的朋友。内向的人通常呢都有一些优点，比如说沉着、有耐力、责任感强、心比较细等等一些问题。他们还会往往比一般人更加的能够容易意识到自己的短处和缺点，可以多利用这些特点。所以呢，要教育孩子一定不要小看自己，重要的是对自己有信心，爱自己。第二呢，就是要帮助孩子克服自己性格上的缺点，例如畏首畏尾、多虑等等一系列问题，或者是孩子会说这是天生的性格，没有办法。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只要努力去做，性格是可以有一定程度的改变的。第三点呢，就是不要采取所谓的技巧。教育孩子在和他人交往的时候，越质朴越好，不管对谁都要亲切，要以诚相待。同时呢，要尽可能的保持开朗的心情，不要认为仅仅是不说话就好，或者是喋喋不休的人也不见得可以交到良友。当然了，更不能够老是苦着一张脸，应该尽量的敞开心胸去接纳所有的人和事。即使别人说的话你觉得很无聊，也要学会倾听，让别人觉得你很看重他，这样呢就一定能够交到朋友。第四点，就是教育孩子注重自我表现。如果不善于跟他人聊天，不妨通过参加合唱团、运动队、绘画小组等等这些团体来充分地表现自己，为自己开拓一个崭新的世界，同时呢，也开辟了另一条交友之路。在寻找朋友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些了解彼此、信赖、鼓励、可以安慰的朋友。这种心情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也一定要引导孩子注意以下两点，就是不要太急躁。真正的朋友并不一定努力了就一定能够找到，而是需要机会、需要机缘、需要缘分，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沉着而稳重的慢慢的去寻找。再呢，就是交朋友的时候不要把期望值定得太高，期望太高不容易交到密友，即使暂时认为找到了朋友，最后呢也不免失望。友情是一种成长极慢的植物，在成为名副其实的友情之前，必须要历经很多次的困难和打击。要相信自己的努力，要相信自己的诚心，朋友其实就在你身边。其实现在许多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没有手足兄弟，性格上呢还经常带有一些任性的缺点，这就造成了孩子在交往的过程当中都会以自己为中心，而且比较多变，容易游离于团体之外，时间一长呢就会变得孤独，没有朋友，不利于性格的完善。
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做家长的要去耐心的引导孩子，有意识的带孩子与亲朋好友们多交往，督促他们学会关爱别人，逐渐的鼓励孩子勇敢的参与到班级事务，发挥自己的才智，为班级为同学做事，融入集体，以自己的诚心和实际行动赢得同学之间的友谊，逐渐的实现孩子性格的良性发展。

有家长说，孩子说话鲁莽，经常说话伤人，怎么办？孩子已经上高二了，可是许多人都说他不会说话，说话太鲁莽，不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所以说话经常得罪人。我们做家长的非常着急，马上就要走向社会了，这样在交往当中会很吃亏的。那孩子说话鲁莽，经常话语伤人，应该怎么办呢？孩子的情况，我觉得这种情况在高中生当中是非常常见的。简单来说呢，这是一个社交礼仪的问题。社交礼仪呢，就是社会文明的一个标志，是一个人在社交当中的地位的象征。意大利社会学家也曾经说过，社交礼仪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形象塑造和人格展示。社交礼仪是人际交往的方法和手段，关键看我们会不会用。高中阶段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它是青春期的开始，正处于人生当中从动荡不安走向成熟的时期。这个时期呢，他们心理上和生理上的不成熟、动荡性都表现得比较明显。比如说，他们思维比较敏捷，但是片面性较大，容易偏激，热情，但是容易冲动。这种性格呢，属于敏感、喜怒哀乐变化无常的感情型。由于高中正处于青春发育的阶段，急剧的身心变化使他们的情绪激荡不稳，容易出现强烈的极端性，加之理智的不成熟，显得遇事急躁，做事鲁莽，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位孩子一样。那么如果孩子出现这种问题，做家长的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呢，家长应该以身作则，孩子身上出现的许多问题都和家长有很深很深的关系。说话鲁莽并不只是属于青少年，许多成年人也有这样的问题。如果家长不注意社交或者是谈话技巧，不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的话，那样呢就会很容易让自己的行为去影响一下孩子。再呢，就是帮助孩子学习一些谈话的技巧，可以注意选择谈话的话题。一个话题只有让对方感兴趣，谈话才能够维持和继续下去，而不能只考虑自己。比如自己是影迷，但是不能够认为大家都是影迷，逢人就谈某某电影、某某影星，会使对方感到索然无味。第二呢，就是从关怀对方入手，满足对方的心理需求。日常生活当中，同病人谈病、治病或者是强身健体的事情，那么家长呢，谈一些养孩子的方法，同学生谈一些学习的效率，都是以对方乐于接受的。第三点呢，就是注意非礼莫入，在交往当中要小心避开雷区，不要不知深浅误入禁区。对于个人隐私、生理的缺陷等等，我们应该有意的去避开，否则的话呢，轻则破坏谈话的气氛，重则伤害感情，导致争吵和关系破裂。第四点就是在不同的场合说不同的话，谈话呢是在一定的场合情理之中的，所以谈话的内容应该同场合协调，在喜庆、严肃、悲哀等不同的场合，应当适当的去谈一些相对的内容，否则呢，不仅会大煞风景，还会破坏人际关系。第五点就是学会赞美，很多孩子不喜欢赞美别人，认为那是拍马屁，有损自己的人格。赞美过度确实不太好，但是要适当的赞美的话呢，是人际关系当中的润滑剂，可以使人与人的关系更加的亲密。赞美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事实求是，来措辞要适当。第二就是赞美要具体，要深入。第三呢，就是赞美要热情。第四，赞美要多用于鼓励。最后呢，就是可以用第三者的口气去赞美他人。帮助孩子选择一些对于他有帮助的书刊，比如说交际与口才之类的书籍。自己的知识总是有限的，看一看有关专家是怎样去说的，这对孩子的帮助也非常的大。随着孩子学识的丰富，他会关注自己的人格修养和交往礼仪问题。再有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孩子说话鲁莽的问题是可以很好的解决。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问题呢，我相信很多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出现过，那就是家长如何去对待孩子的追星现象。高二学生小林是一个典型的追星族，每天张嘴闭嘴就是 F4、 周杰伦、谢霆锋等等。他不知道父母的生日，可对于这些明星的出生年月、兴趣爱好都一清二楚。他对上课不太感兴趣，可对明星的演唱会却是每场必看。应该怎样这种时候看待高中生的一个追星的现象呢？其实说起追星族的出现，现在的中学生并不是首创者，人们还崇拜那些战斗的英雄。80年代初期，人们也是非常的崇拜张海迪等等，其实呢都是在追星，只不过那个时候大多数人是在理智的追星，

是在学习他们的精神，通过追星使自己得到进步。而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进入到了盲目追星时期，星主要集中在歌星、影星、球星等等娱乐界、体育界方面，崇拜者呢也主要集中在大中小学生当中。他们当中许多人并不是要学习什么，只是一种盲目的简单的崇拜的一个过程，让他们静下心来仔细去想一想，好像也学不到任何的东西。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盲目追星的一种现象呢？学生阶段是一个多梦的季节，渴望感情，渴望朋友，渴望快乐，渴望成功，这无数的渴望编辑出了花季少年特有的五彩缤纷若隐若现的梦。他们独立意识明显的增强，由以自我为中心、自我设计、自我实现的成分最为突出。他们不仅自己关注自己，而且特别希望引起别人的关注。花季少年思维的线条是简洁的，多属经验型的，往往是看了一部电影就被他的一些正面人物的形象所感染，甚至从言语到行为都不自觉地去模仿。这些心理特征呢，决定了花季也是一个最容易产生偶像崇拜的季节。这种偶像崇拜均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而从80年代后期以来，社会上最风光的就是那些星，这自然就会吸引那些缺乏社会经验的学生。面对这种情况，家长应该怎么办呢？从我们刚才说到的三种心态，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作为家长老师应该辨明情况，因势利导。来，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要理解孩子的追星现象。如果说孩子确实有些方面的特长，可以在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借他的追星情节去引导他向这方面努力，来争取有所成就。第二点呢，就是家长可能年轻的时候也追过星，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引导孩子什么星该追，什么星不该追，使孩子明白那些名人、领袖、科学家才是真正的星，使孩子明白真正对社会做出巨大贡献的是什么样的人。第三点呢，就是如果孩子是附庸风雅、赶时髦，就应该彻底的制止。这种风雅时髦并不好赶，他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尤其是高中生正在面临高考，不要因为追星而毁了自己的前程。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希望看到一篇媒体上报道的那样，一群追星族只知道某某明星、某某歌星，而不知道大科学家。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每一个家长的努力。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孩子喜欢与大学生或者是社会上的人交往应该怎么办。有家长说，孩子上高二了，我发现他喜欢接近比自己大的人，比如说邻居家上大学的孩子最近放暑假了，他就几乎天天往人家里跑。他还喜欢与小区里面几个高中毕业后没有工作的社会青年一起玩，可他不喜欢与自己的同学一起交往，说他们太幼稚。这种问题是该禁止还是该支持呢？其实在高中生当中呢，有一部分同学表现出类似您家孩，就是刚才这个家长孩子的这种情况。其原因呢有两点。第一种呢，就是他们不屑与自己的同学交往，认为自己的同学太幼稚不成熟，想问题办事情都还像个孩子，生理和心理各个方面都还处于发育阶段，还不能够称之为真正的男人或者是女人。而社会上的人阅历丰富，具有成熟的美感。另外一种情况呢，是由崇拜引起的，自己认识的某人考上了名牌大学，或者是在某一方面取得了成绩，这些呢都会引起高中生的崇拜，从而吸引他们去靠近自己崇拜的对象，这都是由高中生的交友心理所引起的。这会引起两个方面不同的后果，一方面是和自己对自己有一定帮助的人交往，那后果呢就是当然是相当积极的。比如说您的孩子喜欢与大学生交往，这名大学生对您的孩子学习心理各个方面都可以起到帮助的作用，就是积极的。另一方面呢，就是和社会上的不良人员交往，后果就是消极的，甚至可能会走上犯罪的道路。当孩子出现这种问题后，家长应该采取正确的方法

去对待自己的孩子。首先呢，允许孩子进行交往。高中这个阶段正是社交频繁的阶段，家长不必因为交往不慎或者是有危险就去限制他们的交往，这是他们成长的需要，是人生路上必须要走的一步，家长应当正确的去看待。其次呢，就是要帮助孩子学会鉴定自己的朋友对自己是否有益还是说是有害。如果说交往一段时间后对孩子的学习成长都有很大的进步，就是好朋友。反之呢，如果不仅帮助不了自己，还会影响自己的学习和成长，就不是好朋友。由于孩子的分辨力有限，在这个环节当中呢，家长应该去掌握事态的发展，了解交往内容，及时的给予他们指导或者是提醒，还有一些告诫和警示。高中生自我意识和自主能力更强，所以说孩子不满足于现有的交往圈子，渴望与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交流，愿意更多的去了解社会，这是正常的心理需求。对此呢，父母应该积极的去引导孩子，提醒他注意交益友，慎交不相知的朋友，以具体的事例现身说法，确立自己的交友原则。还有就是要在教育孩子正常的交往当中，避免出现由于崇拜而导致的姐弟恋或者是兄妹恋甚至是叔侄恋等等一些不正常的现象。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如何指导孩子当好班干部。孩子一直当着班干部，从小学到高中，班长、中队长、团支书，还有等等都担任过。可是前几天呢，孩子突然跟家长说要找班主任辞掉班长的职务，说太累了，高中生思想太复杂，老师管得也紧，处在老师和同学之间当班长太辛苦了。我们希望孩子当班干部锻炼自己，可孩子的想法也不无道理呀。那这种时候，班干部应该如何处理好教师跟学生的关系呢？学生干部呢，是学生当中的领导者，以及各项活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又是学生群体当中普通的一员。他的地位、身份跟所有学生平等。作为学生干部，学习之余呢，少不了与老师谈话，找同学谈话，把学生当中的问题反映给老师，把老师的意见传达给学生，帮助老师处理班级里面发生的各种情况。工作能否得心应手，能否塑造良好的自身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工作的方式方法。有的班干部呢，之所以工作不顺利，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方法不当。比如有的班干部只知道贯彻执行老师的意见，而不知道把同学的意见反映给老师，同学呢就会认为他不称职。有的班干部呢会被同学认为只会打小报告，还有的班干部与同学谈话态度生硬，使同学的关系紧张。优秀的学生干部队伍是由品学兼优、德才兼备的学生组成的，他们是先进集体建设的直接动力，是学生组织的直接管理，是联系师生的桥梁和纽带，在师生当中发挥着上传下达、下情上文的作用。那么学生干部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呢？怎样指导孩子发挥自己的特长，展示自己的才华呢？一名优秀学生干部应该具备这样的一些能力，首先是组织管理能力、表达能力、协调能力、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还有社交能力、团结协作能力、创新能力、理解能力、应急能力等等。其中协调能力主要是协调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能力，在教学当中，师生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由班干部来维系的。优秀的班干部一般很注意这么几个方面，第一点就是及时向同学传达老师的意见，老师的意见往往首先传达给班干部，再由班干部传达给学生，但是如何传达，用什么样的语言和方式，效果往往会有较大的差别。家长要指导孩子交给方法，向老师反馈同学的意见，也有一个时间、场合和方式问题。第二点就是明确的定位，班干部在班里并没有特权，他们的工作只是协助老师工作，对同学朋友的态度不好，自然别人就会和他疏远了。第三点，有较好的工作方法，班干部在工作当中如果说态度非常的生硬，别的同学呢自然会对他有意见，而如果班干部软弱无力，别的同学呢也会有其他的意见。所以说班干部的工作方法非常的重要，一定要不卑不亢，有自己的工作原则，这样才会产生威信。其实对于孩子所说的这种情况呢，家长可能听了一定会非常的着急。其实也可以建议让家长与这个老师联系，希望孩子在班级的工作能够得到老师的具体帮助，还可以为孩子选择一些管理类的图书，提高工作效率，做一名老师和同学们都满意的学生干部。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呀，急死我了，再来啦！哦吼吼，他
3: 们说城市。眼看今天的成长如歌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鹿，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晚安。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尊行者。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3: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4: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3: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4: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5: 跟着撒土地，
6: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7: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8: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7: 你还在咿呀学语，
9: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7: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8: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7: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10: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7: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11: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7: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12: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7: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3: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4: 你等一下啊。
13: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1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6: 警惕 AR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7: 闺女，开饭了。
1: 哎，来啦。
18: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7: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8: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7: 哎，别别，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眼里都有毒。
18: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7: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8: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7: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8: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7: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8: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7: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8: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7: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8: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9: 一样的下班路线，一样的路边景物，一样的目的地，重复一样的事情，也许真的会索然无味。但 但是我们可以在回家的路上听一首温暖的小情歌。
5: 你的声音，
19: 看天间一轮明月，给晚餐加一杯橙汁，满满的 VC。 夜空依然不寂寞，好时光在路上。
20: 在每一个深夜，守候在电波中的都是一颗温暖的心。抛开所有的喧嚣和杂念，回归最初的纯真与美好。这个时候，你我都是夜归的人。

每一座城市都有一个夜的入口，虽然夜幕降临，心如止水，但真正要进入到夜的中心，你需要找到一个入口。都市夜归人与您共赴心灵之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都市夜归人。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鹿。今天想要跟大家讨论的情感话题内容呢，就是喜欢一个人的最高境界到底是什么呢？那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也想参与到今天的话题讨论，也欢迎您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跟小鹿进行留言互动，可以说一说你们认为喜欢一个人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样子的，或者是两个人慢慢的走到了即将要结束分开的时候，又做一些什么才能够代表你们俩的感情将要结束了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先让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句号很快发来了消息呀。他说喜欢一个人到极致的感觉应该是无力。怎么说呢，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喜欢一个人到极致的时候会有一种无力感，比如说啊，在对方生病的时候你恨不得把病毒吸到自己的身上，又或者是当他淋雨的时候你想把天上的云都吹散，或者是看到他难过的时候呢你也会跟着难过，看着他受苦呢你也会跟着心疼，是很多事情你明明无能为力却忍不住的着急，是再硬汉的男人遇到心动的女人也会变成了手足无措的男孩，恨自己没有三头六臂可以护他无风无雨一世周全。其实这么一说啊，让我想到了一个演员，就是吴京，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特别会疼人的一个丈夫。这些年拍戏他全身缝了100多针，任凭是骨折脑震荡炸伤眼睛都不曾有过一丝的退缩，然而呢却因为不能够陪自己的老婆谢楠过七夕而英雄气短。他当时正在拍战狼赶不回去，难过的是他就说，我现在就想回家陪老婆和未出生的孩子，什么都顾不了了。那个时候呢他非常心疼自己的老婆怀着孕还要受一些相思之苦，恨自己不是一个好丈夫。那么自带铠甲的吴京呢终于有了软肋，那就是谢楠。这种难以隐藏的情感非常的双标，是哪怕自己刀枪不入却见不了对方受一点点委屈。我觉得这种感觉应该就跟刚才我们这位句号的朋友发来的消息一样，一种无力的感觉。

觉，也是自己可以熬过漫漫的长夜，却忍不住对方的一句想你。所以吴京才会在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呢，认真的写检讨，放下所有的面子，只为博谢楠的一笑，承认自己高高在上，但是是他永远的哨兵。谢楠曾经也说过吴京说不懂浪漫，典型的大男子主义，但其实呢，吴京的霸道通通都留给了别人。对外的吴京呢，怼天怼地，连记者都敢怼，和谢楠偶尔拌嘴，他也会不耐烦，压不住火气。可是一旦换作别人对谢楠发脾气的发难的时候呢，吴京立刻就会变成了宠妻狂魔。不要说吵架了，就连别人对谢楠大声的说话，吴京都会不乐意。所以说啊，铁汉柔情的意思是他只会对一个人柔软，如果万物都有优先级的话，那么他先，全世界后。谢楠曾经拿网上的送命题去问吴京，我刚才喝药的时候突然看见了一条巨搞笑的新闻，笑得我肚子疼，你知道是什么吗？吴京听完了之后呢，只说了一句话，紧张地问，喝药？喝什么药？所以说把一个人放在心上是装不出来的，也藏不住的，因为喜欢的最高境界就是心疼，不忍心看你受苦，也见不得你受委屈，是想要倾倒全世界的风雨都淋在自己身上，不要沾你分毫，是经历了世间的太多磨难，所以才想要把你好好珍藏。谢楠怀孕的时候，吴京因为患病也住了院，他调侃自己说，媳妇儿生孩子我也陪着挨一刀，内心的意思呢，就是哪怕不存在感同身受，我也想陪你一起受苦。这也让我想起了《山楂树之恋》当中动人的一个情节。有一次呢，静秋光着脚踩石灰的时候，脚呢被烧坏了。那么躲在一旁偷看的老三发现之后呢，心疼地流下了眼泪。他心里的疼丝毫不亚于静秋脚上的伤。于是他买了雨鞋，让静秋必须穿上。那么静秋不肯去医院治疗，怕花钱，更怕遇上熟人。情急之下呢，老三只得划破了自己的手臂，鲜血直流，逼得静秋这才妥协，跟着他去了医院。后来呢，静秋母亲怕两个人被说闲话，要求他们分开。那么老三也只提了一个要求，想为静秋再换一次药，包扎一次伤口。镜头里面呢，老三轻轻地握着静秋的脚，泪水在眼里打眶。这是一个男人从骨子里爱一个女人到深沉的感觉。世间的情感里面呢，温柔可以伪装，浪漫也可以制造，唯独心疼不行。所以我觉得喜欢一个人到最高的境界，也许也算是一种心疼吧。这种想要保护、守护、照顾的感觉，最纯真也最执着，是哪怕只字不提爱你，也情不自禁地牵挂起你。就像记得在我妈妈生病之后，每一次感觉到难受的时候，我爸爸都会心如刀绞，他会给他念书，抚摸着他的手，想要缓解他的疼痛。一转身呢，却在厕所里面偷偷的抹眼泪，恨自己无能为力。这才是一切付出的根源。就像是谢楠骨折的时候，明天就要动手术了，问吴京说后天自己能不能出院主持节目。吴京当时也就发火了，如果换做他自己的话，他哪怕坐轮椅也不肯耽误工作，但是换成了自己心爱的女人，就是一万个舍不得。一段感情成功的关键，不再是烛光晚餐和浪漫的沙滩上，而是对对方的在意和生活细小瞬间的一些关心。下雪会给你暖手，下雨会给你撑伞，委屈的时候呢会给你怀抱，饿了会给你做饭。这种俗不可耐又唠叨的举动，才是爱情的真谛，才是未来十几年相处里面彼此爱的一个证明吧。

歌曲之后继续回来，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比巴布发来消息说，有的时候他认为我作，但是我无非是想要得到对方的关心和呵护。其实有的时候啊，我觉得小作怡情，大作伤身吧。但是每一个人的耐心呢都是有限的，总是没下限的作呢，我觉得也只会消耗对方对你的爱。也看到黑皮包菜发来消息说，能不能体谅体谅我啊？我也想跟你天天热恋，但是如果我不好好工作的话，不好好赚钱的话，拿什么来恋爱？确实啊，说实在的，有的时候成年人的爱情可能真的是没有物质的基础，就是一盘散沙吧。也看到伦哥发来消息说，想要更多的安全感。那么学会一个人生活呢，无论身边是否有人疼爱，做好自己该做的，有爱或者是无爱，我觉得都可以安然的对待了。我们刚才说到了喜欢的最高境界呢，就是心疼。其实之前我也看到过一个微博，大概说的好像就是爱一个人呢，总会觉得他很可怜，就像是你

只是一个人住，吃了顿外卖，你爸妈都会觉得啊，你在外面住真的好可怜啊，一个人吃饭真的很可怜。其实我觉得特别爱一个人的话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这句话说的非常有道理。那不喜欢一个人的话呢，当对方遇到不好的时候呢，就想要划清界限，而很喜欢一个人的话，看到对方出现一点狼狈，心都会碎。所以说很喜欢宫崎骏的一句话，因为你，我想要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不想成为你的负担，因此发奋，只是想证明我足以与你相配。确实是这样，当男人爱上一个女人的时候，往往会心疼她瘦小娇弱，想要给她一个遮风挡雨，许她一个明灿灿的未来。那么当女人爱上一个男人的时候呢，总会心疼她在外面奔波太辛苦太累，心疼她赚钱不容易，不舍得浪费她的钱。那么刚开始刷男人的卡，就只是想要证明这个男人是属于自己的，证明他舍得为自己花钱。那么男人越爱一个女人呢，就会越心疼她，即使她有许多的不完美，也不舍得责怪，而是像一个爸爸一样宠着她。可能女生有一点胖，那么男生也会觉得她珠圆玉润有手感，她瘦呢也会觉得她苗条非常的可人，非常有味道。那么她凶呢，也会觉得对方很可爱，她温柔呢，她就觉得自己快要醉了。所以说并不见得女生有多好，只是爱了心疼了她的一切，你都愿意去包容去接受。正如你的小女儿，虽然偶尔会耍耍小脾气，会哭鼻子，会折腾你一下，可是你并不舍得责骂她，而是变着法子去哄她。会哄女人的男人往往是各类女人的杀手，百战百胜。那么女人越爱一个男人呢，也是会越来越心疼他，即使他有很多的缺点，也不舍得责备。可能他不够细心，其实男人都是这样，他不够温柔，可能娘娘腔才婆婆妈妈呢。他不愿意做家务，那么你就会找借口说男人是做大事情的，诸如此类。所以说并不是他有多好，只是爱了心满了，他的缺点呢也都变成了可爱的优点。正如你两三岁的小男孩贪玩，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的，把衣服弄得非常脏非常邋遢，你嘴里说他皮，心里呢却觉得男孩子也得挺好的。他走路摔跤了，你怪路太硬，怪路不平，但就是舍不得怪他，因为你爱。所以说情到浓时是心疼，他心疼他有没有吃饱穿暖，担忧他有没有平平安安，担心他是否过得幸福。于是呢，女人的心疼往往会转化成程序式的发问，每天买菜的时候呢，不厌其烦傻傻的问想吃什么。男人未回家的时候呢，一次次火急火燎的信息电话轰炸，问你到底在哪里，得到1000次回答呢，还要问10000次的你爱我吗。男人觉得女人好烦，其实女人呢只是想要男人吃好点，没事的时候报个平安，确定你爱他，你跟他在一起是快乐的。爱到深处的时候呢是心疼，可能对方不说，心疼他男人觉得不容易，心疼他肩上的责任太重，心疼他自尊心太强，又没有足够的资本支撑。那么女人呢往往想要帮帮男人，帮不了的时候也会干着急，只能够问一问。所以说啊，有的时候男人会觉得啊，自己的女朋友或者是老婆好烦啊，说了又不懂，问了又何用呢？其实女人帮得了的，男人又觉得伤自尊，有吃软饭的嫌疑。女人心疼男人，往往会把家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收拾得整整齐齐，让男人回家呢就能够好好的放松，可能会学插花，学按摩，学厨艺，辅导孩子做作业，哄孩子睡觉。其实就是心疼自家的男人在外面拼搏太累，想让自己的老公一回到家就有一个温馨的港湾。许多女人往往把时间花在了这方面，没有留时间跟自己的老公或者是男朋友有一些灵魂上面的交谈。因此呢，男人会把女人理解为保姆，喜欢照顾人的保姆，甚至是联想起了自己的母亲。爱到极致呢是心疼，当他闯入到你的世界的时候，触动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看到他的名字便会心跳加速，听到他的声音便会觉得温暖，他离开你的世界却依然住在你心上最疼的地方。许多年以后，或许是一首歌，一部电影，一段文字，你不小心想起他，依然会觉得心疼。他过得好，你心里面酸溜溜的，如果他过得不好呢，你无比的心痛，恨不得自己有

淡似的折痕，两行倾斜而下的泪水也是出卖了自己无限的心疼。所以说一生失意千寻报，万古人间四月天的一个挽留莲呢，让世人看到了他对他倾尽一生的爱和一生的心疼。

0: 歌曲之后继续回来，感谢大家依旧锁定我们的节目《都市夜归人》。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鹿。那么今天跟大家讨论的情感话题内容呢，就是当你觉得最喜欢一个人到达极致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又或者是两个人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会做一些什么事情呢？那么如果你也想参与到今天的话题讨论，也欢迎您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跟小鹿进行留言互动。
1: 情绪又在雷天，陌生的街道让人残忍的心跳。
0: 其实说到了不

在相爱的开始啊，我觉得就是分享欲的消失。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不是因为太了解而是因为无需了解，是因为太冷漠而越来越陌生。有一个有商有量的人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但这种幸福呢，偏偏在失去之后才后悔。生活当中我们常看到这样的场景，妻子满心欢喜地告诉丈夫今天发生了新鲜的事情，可忙于工作的丈夫呢，漫不经心地回了一个嗯。这样的场景呢，像极了大多数夫妻日常生活的一个缩影，从结婚前的无话不说变成了婚后的无话可说。世界上最亲密的是夫妻，世界上最疏远的也是夫妻。鲁迅曾经说过，沉默是最高级的轻蔑，这种轻蔑无异于凌迟。深以为然。原来啊，婚姻里面令人窒息的不是争吵出轨，而是一个人活生生地躺在你身边，却一句话也不愿意说。相对两无言，分享欲的消失也是一场婚姻走向崩盘的开始吧。那么分享欲的丧失到底有多可怕呢？之前有一个很火的词叫做婚姻失语症，讲的就是因为夫妻俩从恋爱的时候无话不说，到婚后的时候呢无话可说。本以为婚姻只是消耗两个人的激情，没想到随之消失的还有沟通欲。曾经有一位听友也曾经分享过自己的一些经历，他说婚前呢，他和丈夫有说不完的话，哪怕很多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废话，但是两个人每天都相处得很愉快。可是结婚以后呢，丈夫除了问孩子还是问孩子，自己也尝试过引导他感兴趣的话题，可是一切的努力就像是拳头打在了棉花上，毫无回应。他也曾经真心实意地想要和对方走到白头，可是一个人自言自语久了呢，也是会累的。苦苦坚持了十多年后呢，他还是选择了离婚。试想一下，最亲密的两个人同住一个屋檐下，同睡一张床，既不沟通也不分享，这样的婚姻恐怕任何一个女人都会受不了。所以婚姻里面的夫妻真的不能够失去分享欲，一旦对方不再想要跟你分享生活的点滴，那么感情呢也会慢慢的就淡了。对待爱人最残忍的方式，不是爱恨交织，不是欺骗背叛，而是在极致的心疼疼爱之后逐渐的冷漠的爱。很多人的婚姻都是类似的情况，时间一久，激情褪去过后呢，越来越多的夫妻变得不想交流，不想分享，甚至连吵架都找不到矛盾点。这样的婚姻看起来似乎是无比和谐，但其实呢，暗地里面也是危机四伏。没有分享的婚姻呢，即使长久也不会让人幸福，因为它有着压抑人心的苦闷。有多少分享欲，就有多少爱意。夫妻俩同睡一张床，同吃一桌饭，总要有无数的交集。可是为什么我们宁愿跟陌生人谈笑风生，也不愿意跟自己的爱人分享点滴呢？有人说啊，是因为工作太累了，实在是不想说话了。的确，工作呢有令人身心俱疲的时候，但是真的累了，累到了心灵都不需要慰藉吗？还是说我们所需要的安慰不是对方能够给予的？有人可以把耐心给同事，把耐心给客户，唯独不愿意把耐心给自己的爱人。说到底，还是最亲近的伴侣不重要而已。我们总觉得伴侣跑不掉，都老夫老妻了，没必要像热恋的时候一样听对方分享生活的一些趣事。那么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也曾经说过，男人倾诉倾听女人分享的时候，可以帮助女人回到女性的一面。那么女人女性的一面是什么呢？女性在思维上面表现的是发散思维，她不仅是关注事情，还会关注你处理这件事情的态度以及情绪。比如说女人在公司在单位受到了委屈，就会跟另一半倾诉，那结果对方就开始各种分析，还提意见，甚至会跟你说你哪里哪里做得不够好，你要怎么怎么去做。那么本来只想求安慰的女人呢，心里受到了暴击，就会变得更加的委屈和生气了。其实这个时候呢，男人可能也懵了，自己都绞尽脑汁的想办法去解决问题了，怎么他还是更生气了呢？
那么渐渐的呢，男人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只能够用沉默来表达。

0: 其实男人不知道的是，女人不是想要什么解决办法，她只不过是想要你的安慰罢了。一个想要安慰，一个想要给意见，彼此的需求不同，也会造成沟通不畅。那么时间一长呢，一个不想说，一个也懒得分析了，难免会失去了分享的欲望。既然男性注重结果，女性在乎感受，那么我们在和伴侣表达需求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学会转换思维方式。那么跟男性沟通的时候，我们不妨单刀直入，直接讲要怎么做。比如说工作上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就可以直接跟对方说，我今天工作有点不顺，想要你陪陪我，大概多久就可以了。那么丈夫在倾听妻子的烦心事的时候呢，也不用着急去给建议，先要关注他的情绪，他是委屈还是生气，还是只是单纯的想要找你诉苦呢？那么有的时候呢，单纯的倾听对于女性来说这就足够了。我们总以为跟伴侣太过熟悉，感情已经降温，殊不知多听对方分享，多听废话，也是维护感情的方式之一。想要有一场白首到头的一个感情，那么就要学会多跟对方分享，多回应对方的分享。
1: 随一切情绪又在雷天，
0: 只有懂得分享才是婚姻幸福的一个长久秘籍。之前啊，知乎上也有一个热门的话题，说两个人是怎么走散的。那么其中一个高赞的回答就是，我不愿意再跟你说话，夫妻之间也是如此。一旦不愿意跟伴侣聊天，感情很容易变成一滩死海。作家刘震宇曾经一语道尽婚姻的残酷真相，说一个人的孤独不是孤独，一个人找另一个人，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才是真正的孤独。两个人有了共同的话题，你说的话我爱听，我说的话你也能够接得住，这样一来一往，一唱一和，感情自然也就升温了。没了共同语言，两个人两条思想两条心，你说的我不懂，我懂的你不听，活生生的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没有温度，也没有沟通。时间久了，双方各忙各的，没有了情感上的共鸣，自然就更不知道说什么了。想要夫妻之间有话可聊，那么就要有共同的人生目标。其实很多夫妻感情上面没有太大话题，只是两个人工作内容不一样，喜欢的东西也不一样，那么相处久了，自然也没有什么好讲的。对于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夫妻双方都应该好好的配合，一起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只有两个人的生活有了重叠的地方，才能够慢慢从无话可说变成了无话不说。那么有一点也很关键，对方在分享的时候，你还要做到用心倾听。曾见过很多夫妻在交流的时候，一方不停地说，另外一方要么不耐烦，要么就是敷衍的回应。因为你的不愿意倾听，让对方瞬间失去了分享的欲望，进而两个人就无话可说了。正如非暴力沟通当中说到，倾听就是把注意力放在对方身上，它是爱的具体形式。真正的倾听，不要轻易打乱对方的讲话，不要一味的指责对方，更不要以敷衍的态度回应对方。如果你对对方的话存在有疑虑，不妨等对方讲完的时候呢，再提出来。想要提高分享欲，增加两个人的感情，一定要有共同的人生目标，一起朝着那个目标前进，一起分享奋斗路上的点滴。多分享倾听，才能够让人感受到爱的流动，心的相通，情的交融。有人说婚姻是一本书，第一章写的是诗篇，其他呢则是平淡的散文。夫妻关系的开始往往伴随着浪漫与冲动，但是漫长岁月要如何将它稳定地维系下去，这就需要夫妻双方互相学会分享，用点滴的幸福抵过岁月的平淡。分享的也许只是一件小事，但是维持的却是爱情这一件大事。抵抗生活的平淡，无论是从星辰大海变成柴米油盐，还是从山盟海誓变成了絮絮叨叨的废话，愿你们的婚姻也能够在说不完的废话当中延长不绝。
1: 陌生的街道，让人残忍的心跳是

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分享一篇小文章，名字就叫做《分享欲的消失就是散场的开始》。谈了一场为期不长的恋爱，我想了想很久分开的理由，才明白大概是因为分享欲消失了，我们变得越来越没有话说。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会每天都想和他说很多很多的话，哪怕是一些生活上的细节，哪怕是几句无关痛痒的废话。我喜欢跟他分享我身边朋友的趣事，分享我小时候做的糗事。每当跟他聊天的时候，我都会感觉到有满满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但是后来我们还是分手了。我们打的最后一通电话，我跟他讲了好多好多，而他只是回了我一句，然后呢，我要睡了。那天以后我们就再没有联系过。其实分享欲的消失就是散场的开始。分享欲真的是情侣之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是那种干巴巴的对话，是那一种我说一句你回复我十句，你问我一个问题，我会认真回复你好长一段话的那一种。在你的孤独虽败犹荣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曾经迫切地想要与一个人好好聊一聊，不仅仅是寒暄，而是真正的交流，却发现共同的话题更换了无数遍，熟悉的人早已不再是拥有曾经的情怀，我被无数个哦或者是好吧打败了。爱情的散场大概就是分享欲的丧失，曾经的亲密无间是事实，如今的兵分两路是现状。如果真心喜欢一个人的话，一定要好好的守护他的分享欲，毕竟恋爱当中最开心的莫过于我们之间有说不完的话。

有的时候，正因为我见过你爱我时的样子，所以你不爱我了，我也能够感受得到。爱我的时候，你会跟我说很多的话，会认真地回应我说的话。后来我跟你说很多，你的回复总是不会超过五个字。我知道，可能我们就要散了。其实没有人会关心云到底是什么形状，路边的奶茶店有没有开门，饭煮糊了有什么值得拍照的。但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人发的，都会觉得很有意思。分享欲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如果你对一个人突然没有了分享欲，那么这段感情也差不多要结束了。而走向淡漠的感情，多数是因为吵架的时候，一个不再问，一个不再解释。沉默总是疏离的开始，尤其是对两个已经发生矛盾的人而言，越是选择在这个时候封闭自己的内心，越容易将隔阂加深。我想你应该明白感情有多么的金贵，一旦产生了裂痕便难以修复。还记得电影《前任三》当中，孟云和林佳相爱了多年，终究还是错过了彼此。而恰恰是因为一次争吵，林佳决定自己搬出去住，而孟云呢，一直偷偷地关注着林佳，却不肯开口挽留。林佳同样也是在意他的，

却不愿意问孟云是不是也在关心他。分开之后呢，两个人就这样耗着，一个不说，一个不问，谁也不愿意先开口，最后终于再也不回去了。我们一直在想，哪怕有一方先回头，也许两个人就不至于走散了吧。所以感情里面最怕的就是冷战，在你不言我不语的时间长河里面，很容易耗着耗着就把彼此的感情耗尽了。其实任何一个人的离开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树叶是渐渐变黄的，而人心也是慢慢变冷的，故事是缓缓写到结局的，而爱也是因为失望累积久了才变成不爱的。有的时候你要知道，他的离开不是突然不爱了，而是失望到达了顶峰，耗损过于严重，他想要及时止损，可能在爱的时候呢，也觉得只能到这儿了。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记住，感情的世界里面几乎没有临时起意的分别，只有蓄谋已久的离开。所以不要等失去了才想到珍惜，如果你真的懂得珍惜，那根本就不会失去。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都市夜归人，我是小鹿。今天的话题讨论时间呢就快要到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8: 好的，已添加。
9: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10: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11: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10: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12: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9: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8: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3: 爸妈，我回来啦。
11: 闺女回来了。来
10: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3: 爱是记得，是陪伴，
11: 多吃点儿。
10: 香吧。
13: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4: 手机电量剩余50%，
1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4: 手机电量剩余20%。手机电量剩余5%。
1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
1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
5: 我是海滩上的一粒沙，沐浴在阳光下，渺小而安静。当听到越来越多的说话声和脚步声时，我知道旅游的旺季来了。我喜欢人们用脚心拥抱我，孩子们把我们堆成各种形状，我原本安静的生活开始变得绚丽多彩，我忍不住大声地说：“嗨，欢迎光临！”可是，孩子扔下空水瓶等垃圾。
1: 美丽的海滩除了脚印，不要留下垃圾。
5: 对，就是这样。海边游玩除了脚印和回忆，其他都不要留下。
1: 您好，您的快递。
9: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9: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6: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9: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0: 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成长是什么？
2: 妈，你别说了。
3: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4: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6: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3: 来，看镜头啊！
7: 看镜头啊！
3: 3、2、1，
8: 茄子。
2: 妈，我走了啊！哎，
4: 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1: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9: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曾经留学新西兰的北京女孩姚竹。姚竹你好。
10: Hello， 大家好，小雨姐姐好。
9: 姚竹从小呢就是听我们的广播长大的，后来是留学去了新西兰。
10: 那个时候好像掀起了一场留学风，大家都觉得好像应该去海外读一下经，学习一下，成长一下。
9: 那当时你怎么去了新西兰？决定是怎么做的呢？
10: 记得当年留学的时候，很多人都有选择不同的国家，美国啊，英国啊，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国家。但是当时我记得好像留学也没那么容易，当我们选择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保险金啊，然后包括语言的要求啊等等的要求。其实当时来说新西兰是比较容易的一个国家，然后加上当时会觉得风景比较美，年轻嘛，这样子的话就决定去了新西兰。
9: 你是多大去的新西兰？
10: 我是20岁开始办，22岁到的新西兰。其实这是相对来说比较晚的年龄，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年龄。
9: 当时家里同意吗？
10: 父亲不是特别同意，母亲还是比较同意的。
9: 就是因为你也是独生子女。
10: 对，所以呢我爸爸觉得就是在国内可能会有不错的发展，或比较稳定，比较安全，就是离父母近，比较好管。但是呢我妈妈是觉得就是说我是比较活泼性格开朗的，然后呢又不好管，其实在国内也不一定管得住，就觉得还不如去海外重新深造一下，然后去感受一些新的不同的生活，吸取一些新的生活和思想的方式。
9: 那当时你去之前英语就很好吗？
10: 没有，特别没有，不好。其实我印象中我的初中英语老师是特别好的，然后我们班整个的英语成绩都不错，所以底子很好。但是当我在考语言的时候会发现其实一切都已经归零了。当时就是怀着一颗想去重新成长深造的心，就从头又开始学的英语，真的是从音标又从新开始学的。
9: 那当时恶补这个英语啊，当时补了多长时间，你还有印象吗？
10: 我有印象，我在国内报了一个就是类似于全年的班，这个班呢它是可以住宿在那里的，但是因为当时我是在北京的就读生，所以我就有中间回家，那个地方离我挺远的，然后呢中间要坐2小时多的车，来回可能将近要3个小时，然后每天我只是1点睡觉，然后早上6点就起床，也就是说只有5个小时的睡觉时间。这5个小时做梦的时候呢，还在背英语。这当年确实是恶补了一下。整个一年的时间，我差不多学了9个月，但是到9个月的时候，我已经考到当时的高级班了。国内当时是可能出国的人，或者说在这种叫做合作办学的学校并不多，学生也不多，就剩了我一个人这个高级班，所以最后这个高级班就挪到了新西兰去读。但是国外读英语和国内读英语确实是有很大的不同。
9: 读的这个高级班就直接去新西兰去读了。
10: 对，这个语言的这个最后的课程。
9: 这个事儿还等于是帮助你了是吧？因为你要办签证啊什么的。
10: 对，其实是这个事情本身它在过程当中我就是一直在办签证。签证好了的话呢你就是随时可以走。但是这个时候签证正好是下来了。下来了之后呢语言班就要挪到新西兰去读了。就时间上是比较巧的一个巧合。
9: 那你去新西兰读完语言的这个培训班之后，你是考的大学吗？
10: 对，当时其实就已经是报了大学了。报了大学之后呢，他是要求你语言是要考雅思的，但是其实 就算是现在和以前，它都是有不同的学校，不同的要求。有一些学校它是有自己的语言中心的，
9: 嗯，
10: 所以当时我就读的这个学校呢，它是有自己的语言中心，只要通过它自己语言中心的考核的高级，就可以直接通到它的大学了。
9: 一切都很顺利吗？
10: 其实那个时候比较小，现在回想起来一切都不顺利。但是真的，我是觉得每一个年龄和每一个你想去完成目标的时候，你的心情是不一样的。在那个时候是觉得挺简单的，反正我就是往去里面闯，所有的事情都不是问题。但是现在如果回想起来，觉得那些都是问题，居然自己都闯过了。
9: 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哪一个觉得挺艰难的？
10: 其实每一个都很艰难，现在可能都是有 homestay 啊，就是这种寄宿家庭，但是当时也有，我只是没有去报，是觉得可能应该可以省一些钱，因为那个年代就是留学的钱还是挺多的，那我就没有去报寄宿学校。但到了之后呢，会是租房的人来接我，但是到了机场呢，会觉得哎，怎么没人来接我？其实只是飞机早到了一个小时，不是别人迟到。然后我就很担忧，就给当地的朋友打了电话。然后我的朋友呢，就给我送到了那个房子。其实人家房东呢，也有过来接我，就错开了，也当时没有任何的电话。后来呢，这个房东回到了家之后，看到哎，我怎么已经到了？但是那个家可不一样，那个家呢，它是一个车库改的，改了之后呢，是分成了7到8间房子，每间房子可以住两个人，所以那间房子里面差不多有住了14到20个人，
9: 都是中国留学生吗？
10: 全部都是中国留学生。
9: 嗯，
10: 然后那个厨房就是基本上是没法看的，然后包括跟我一起住的室友，我们俩是不认识的，所以当中也会产生了一些摩擦，因为生活习惯不一样，然后大家都很小，而且都是独生子女的那个年代出去，嗯，所以有这个摩擦之后呢，就决定搬出来。当决定搬出来的时候，就是无依无靠，只通过一个朋友去找到一些朋友帮我找房子，就很幸运，我找到了一间，然后就找到这个唯一的朋友帮我去把东西搬过去。
9: 刚去的时候朋友还不多啊，听你说的好可怜，唯一的朋友
10: 啊，对，当时唯一的朋友，所以呢就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都会觉得会对自己的考验。现在觉得如果在那里只有一个朋友，可能会觉得不好意思麻烦人家，不如就自己想办法找报纸啊，或者上网找啊，这样来做。但是当时呢，就是因为比较小嘛，使劲麻烦这个朋友。
9: 那后来呢？
10: 后来之后就正常的去上学，但是在上学过程当中也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英语不好的时候，在国内学的英语和国外学的英语不一样，就好像在交流的时候吧，就是可能没有这个语言环境和他的话术会不一样，老师和就是其他的就是可以讲英文的同学呢，他说出来的话术和我们学的话术和平时有用到的话术不一样。
9: 什么叫话术啊？
10: 话术呢就是说话的方式
9: 啊。
10: 咱们说话的方式，比如说有的时候外国人跟我们说中文的时候，你就觉得这话说的好逗，但是可能我们用一句普通的话术跟他说，他可能就听不懂。
9: 因为留学生啊，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学习。你当时选的什么专业呀？
10: 我当时选的是商业，因为当时说这个商业呢，就是将来是什么都能用得到，现在也是验证了，确实是这样
9: 啊。而且确实你现在也用到了哈，
10: 用到。
9: 那当时报这个专业，你觉得学起来难吗？
10: 当时觉得学起来所有的东西没有那么难，但是最难的还是语言这一关。因为你想他，我们是要跟所有的外国人一起上学嘛，那老师讲不会因为你的语言问题而放慢速度，也不会因为你的语言问题而去讲两遍，
9: 嗯，
10: 所以我们要用别人得到同样的成果，我们要花多倍的时间，不是双倍，是多倍，是
9: 不只是双倍，
10: 不，绝对不止双倍。因为听力，如果你要是听不懂，你是不是要下课再找老师问，或者你录音回去再听？那么这只是听力，那么还有阅读，阅读可能在外国人他直接去看书的时候，他可能看一遍，他懂了，他没有吸收，他会再去看一遍。但我们不一样，我们只是第一遍只是查单词，第二遍才是串上，第三遍来背，第四遍还有拼写呢。因为如果比如说考试的时候遇到这些拼写的问题，写不出来也不行。我当时算过这个就是花费的时间，可能应该是比外国人多8倍。
9: 8倍，
10: 差不多要多8倍。
9: 那等于是到了新西兰你的睡眠依然不足哈？
10: 对，不足，特别不足。然后那个时候还打工，打工的挣的还比较少，因为当时还是属于如果你的签证超过了20多个小时就不允许打那么多了，如果你超过了，那么还确实是打一些额外收入的，就会比政府要求的工资要低一些了。这个时候要填充你的时间，用你的时间呢去争取一些收入。
9: 那你当时选的什么工作呢？
10: 第一份工作很幸运，就是当时呢我在找工作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不如先在报纸上找一找吧，然后我就在报纸上找，然后别人就问我说你离在这儿远吗，然后我说不远，挺近的。他说哦行，那你来一趟吧。我说那你能告诉我地址吗，因为他没有登地址，他可能就告诉我一个地址，然后呢我说好的没问题。最后要挂电话之前我就

0: 觉得我拼的不对，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能告诉我这怎么拼吗？然后就露馅儿了，人家说的这个地址你都不知道怎么拼，然后你还告诉离得很近。在这个过程当中，工作也不好找。最后呢，比较幸运，找到了一家就是由北京人开的一家北京餐馆。他呢就说你有车吗？然后我就撒了个谎，我说我有车。其实因为他知道我住的地方可能没有公交车可以通，而且晚上比较晚。后来呢，他就说那你来吧。然后晚上10点半关门，而且收拾完可能要晚上11点了。他说那你怎么回家呀？你车呢？我说其实我没车，就是因为我太想要这份工作，所以我当时就说我有车。他说但是你工作还是不错的。他说那你怎么回去？我说没关系，我走回去吧。就是从饭馆到我们家其实并不是特别远，走路30分钟吧。但是其中要穿过一片学校校区的森林，特别黑，夜里学校没人了。然后他说那好像不太行，结果他们就要送回去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
1: 是每天送吗？
0: 每天都送了。他就觉得我的工作表现不错，因为不是很远，就找各种人来带我回去。所以我是觉得在国外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除了去有打工挣钱，除了学习，其实体会了很多我们国人互相帮助，然后还有体会了很多从不可能到可能的一个过程。
1: 所以整个的留学给你的人生都改变了很多，
0: 改变了很多，就是从性格上可能是有很多的改变。可能以前上初中高中的时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懒惰的人，不是特别爱学习。
1: 你懒惰吗？
0: 我比较懒惰，就是我不喜欢数学的东西呀，我不喜欢去钻东西，我只喜欢做我喜欢做的事情。但是我后来发现呢，就是当我们成人了之后，当然到了18岁以后、20岁以后、22岁以后，到了国外也会觉得，其实我们不一定非得要做从喜欢的事情那一点出发，而是这个事情如何做到我们很喜欢它。这一点是很不一样，没有人喜欢去上学，没有人喜欢工作，但是呢，我们可不可以从一种不同的方法去反推，我们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喜欢？比如说像学英语的时候，我们没有人愿意去比外国人花8倍的时间去学，但是我享受几个过程，比如说这个单词它背下来之后，你再翻回来看，你就可以懂了，这是一个享受的过程。第二个享受的过程是，我很喜欢国外的图书馆，我觉得那个气氛非常好，所以我每天都泡在图书馆，我觉得泡在图书馆是很享受的。那我泡在图书馆不能是只玩啊，所以在那个时候享受的环境，当时你就可以同时去把学习学了，把功课复习了，然后慢慢的会觉得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都不会是那么枯燥。打工也如此，就是打工没有人愿意说在饭馆里端盘子端碗，觉得哎呦我好享受，从来没有。但是后来发现，每个人他们会轮流找人送你回家，我觉得这一切都是特别值得的。然后在这打工的4-5个小时，每天晚上的时候，会觉得是非常享受的，是人与人之间从陌生的友谊开始，到现在我们都是非常好的朋友的那种友谊的一个铸造的过程。所以就是找到这里面的兴趣点，反推是觉得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做到非常有兴趣。
1: 想想哈，当年20岁的一个小姑娘，在家里应该什么活也不太干哈，都是妈妈帮着打理，对吧？
0: 完全不干，
1: 完全不干。可是到了新西兰，异国他乡，还要学习，晚上还要去打工，在餐馆里面，你见到各种的客人，为他们服务。其实有的时候不全是那种笑脸一对哈，想想应该都不容易。
0: 那个时候还好，其实国人之间相对来说没有网络上传的那么可怕，其实都是还是很互相帮助。但是当中会有一些有个性的客人，比如说有个性的客人，他会，我们说的是没眼力见儿，他可能是坐在很远的一桌，然后我在前面，那他一直在说帮我拿一个筷子，然后一会儿又招呼你帮我拿一个餐巾纸。其实整个饭馆也不大，但坐满了人，我就要一直走一直走。其实他是正常的一个要求服务，他只是有他的小个性，可能是不同的这种性格啊，一直要东西。然后我呢也就很生气，因为他一直要东西。但是我想想那个时候我也有我的小性格啊，因为我们都是年轻嘛。然后我就说，我们这里呢还有盘子、碗、餐巾纸、筷子、胡椒、盐，您看这些，您还要点什么其他的？他的那个男朋友就说，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不是故意的，待会儿我们一起说啊。就是，所以你会觉得其实大家互相都是有小个性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所说的刁难不多， 基本上是没有的，只是因为可能个性之间的摩擦而已。
1: 挺有趣儿的哈。
0: 嗯，可能也是因为我们怎么去看这个事情。
1: 嗯，
0: 当时到了那边，可能想法就已经变了，没有一个人是我们想去

0: 敌对的，完全没有。
1: 姚竹，在你留学期间，有没有因文化差异和老师、和同学、和朋友之间产生这种文化冲突，这样的情况有吗？
0: 没有，对我来说就是
1: 没有
0: 一点
1: 文化
0: 都
1: 冲
0: 没
1: 突。
0: 有。我觉得特别容易出文化冲突的地方，就是在寄宿家庭。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在我来说，我的文化冲突在这边感觉到的不大，是因为我没有在寄宿家庭。但是这边我愿意去分享一些我的朋友跟我说的，像他们呢是独生子女的子，就是男生，他本身就是无拘无束的，又是充满热情的。然后他住到了这个 homestay 寄宿家庭里面呢，他们的冲突就很大。因为寄宿家庭呢，可能我们就会觉得我是租了你一间房，可能很多人都是觉得寄宿家庭是我租了你一间房，其实不是的，
1: 也是要交钱的吗？寄宿家
0: 要
1: 庭。
0: 交钱，要交钱。他是觉得我是租了一间房，另外你还提供给我了一顿饭，所以他是服务者。他认为寄宿家庭的这个人是服务者，但是不是，在国外寄宿家庭我们都是 homestay，就是 home mother，让当地的当时的留学生，年轻的留学生翻译成 home mother、home father，就后妈和后爸，就加了引号。为什么是后妈和后爸呢？到了这个寄宿家庭之后呢，他们就会发现上网的时间有要求，看电视的时间有要求，洗澡的时间也有要求。
1: 对，我听说有的家庭就只给5分钟。
0: 洗澡，回家的时间也有要求，吃饭也吃不好。但是他们会认为这个可能都是寄宿家庭故意的，他为了省电，他为了省水。其实不是，大部分寄宿家庭他其实是承担一种责任的。他们在跟学校去签约的时候，他是承担了家长的责任，就是让这个孩子变得更加的规矩。他的学习时间可以分配好，他的看电视的时间、上网的时间、回家的时间都可以分配好，包括他洗澡的时间。因为在国外，就是至少我觉得在新西兰吧，环保这一方面其实大家还是很注意的。其实省水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如果可以在5分钟之内完成的，就是洗澡是可以的。他们也不是完全无力，因为男生5分钟洗澡是绝对够的，而他们也不是要求每天5分钟洗澡，只是说一周你可以有一次时间长的，甚至他们会有一个家规出来。就你一上来呢，一住到这个家庭，第一天家规就拿出来的，
1: 家规上一般都怎么写呢？
0: 全部都是这要求的时间呀，你可以回来的时间，然后洗澡的时间。
1: 挺人性化的吧，不会太苛刻吧？
0: 会苛刻，其实是这样，就是在10点半的时候，新西兰是要求是全部安静的，在10点半之后，只要有说话声音稍微一点大，就可以去这个
1: 报警。
0: 报警，对，就可以去报警，就是。甚至于我们旁边去看电视，甚至于他们外边有改装车开过去，这个10点半之后都是要特别安静的。所以这个时间是一个时间点，就是这个 homestay 的寄宿家庭的家长，他呢会要求10点半到11点之前的样子。第一，他是怕你的车吵到别人，他也怕你的出门进门吵到别人。其实他也是一种注意邻里关系。
1: 他们这样的做法是对的，比方说限制上网时间哈，限制手机时间。其实这样看来，真的他们是承担了家长的责任，应该是比在国内的家长更加严格管理了哈。
0: 严格管理，而且他们是系统管理，一上来就是有家规嘛。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国内的家长他们都是忙于工作呀，忙于商业呀，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忽略了很多正在青春期成长这些孩子们比较关键的一个就是人格的设定，还有就是生活未来成长规矩的一个设定的这一个地方是有一点忽略的，有的时候。所以，但是到了那边，他们因为这是他们的一份工作，他们就承担起了后妈和后爸加了引号的这个规则。但是对于比较年轻人来说，他们会觉得这一点是有一点无法接受的，在他们的想法之内。就是觉得这就是为了省电，这就是为了省水，
1: 不全是这样
0: 不全是这样，可能有一些他也是会，条件比较差的这种寄宿家庭，他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节省的想法，但是我觉得节省并没有错误。
1: 你刚才说到了上学期间哈，特别喜欢去图书馆，那你自己也会买书吗？
0: 买书这个事情也是一个比较长的故事，就是买书是会的，但是这个书呢是要求学校要求来买的，现在也如此，就是很厚，国外的这些教科书呢它都很厚，并且很贵，
1: 国外的书都很贵，
0: 都很贵，然后尤其是教科书，因为教科书你只能买这一个版本，老师会规定你在你的这个教案上面会说你要去买哪些书，那你就去买这些书，但是当我们看了真的是正版书，当年要合人民币好几百块钱一本， 现在我已经没有关注了，那我们就只能买二手书。所以在校园里面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告示栏，然后在这里面是有一些小广告啊，我们就可以在那边买到二手书。但是有的时候二手书的它的版本是不一样的
1: 啊、哦，那怎么办呢？
0: 它不同的页数区分，当你去上课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版本不同，就要赶紧找到当年的版本。后来发现新的版本、这个章节是老版本里没有的，那也没关系，可以呢去图书馆把这本书借出来之后复印。但是大

0: 除了住的那个家，除了教室就是图书馆了哈。
1: 对，记得当年他们都说是忘带一样东西，我说什么？被子和枕头。所以就说我只差住在那儿了。我每天就是一开门，可能就是只要没有课，我一开门就会去。然后呢晚上关了门才会回来，因为国外的图书馆就至少我们学校的图书馆是分开的，一个人一小格一小格的
0: 啊。
1: 它呢虽然不是一个小房间，但是在你阅读的这个视线范围之内是隔开的，然后它会有一个小台灯来帮你去照射在这个小隔间里面，我就觉得它的精神集中性会很强。所以我觉得图书馆给我的印象非常深。然后它在你的阅读小区上面，跟你头同样位置高的位置，还有一个书架，你可以把你今天带过来的这些书摆在上面。其实只要你摆个小杯子啊，然后呢把自己的书摆好，文具摆好，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不错自己的小空间，很享受。
0: 那学校条件还不错，这么听来。
1: 对，条件不错，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去选择学校的时候，我觉得图书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0: 吃饭也是自己做是吧？
1: 吃饭是自己做，我觉得因为劳动力可能比较贵，所以在国外我觉得吃饭还是比较贵的。当年对我来说，我觉得仍然现在来说，可能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就是这个价格定位吧。
0: 就是前年曹文轩老师去新西兰领奖，正好我也去在大会上要读他的故事嘛。我记得那次去感觉就很贵，吃饭
1: 是不是还是很贵的。那我们正常比如说如果要是吃一顿饭正餐，那可能一个人要喝20多新西兰元，那就是差不多100多人民币一个人。就是正常的一盘菜加饭。那要是中餐的话，可能3-5个人吃下来要合下来人民币700-800吧，吃的差不多的话700-800。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做饭还是比较流行的，所以在课堂下课的期间呢，大家聊做饭聊得很多，大家互相分享经验，就是到了之后大家都不知道，甚至可能都不知道什么叫花椒大料，然后什么叫八角，因为每一个城市的叫法又不一样。
0: 你也不知道哈？
1: 不知道，很多时候都不知道。因为我记得出国之前父母在家庭整个就是亲戚朋友来我家帮我送行的时候，我父母呢在家做饭，然后呢我姑姑说好差不多了，姚珠你就把筷子拿过来吧。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妈妈和我爸爸正在忙着做饭，我找筷子找10分钟我都没找到，
0: 就从来在家里没拿过筷子，
1: 筷子都没拿过。
0: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哎，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6: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9: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1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1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1厘钱。
10: 小强，你叫小强吗？
11: 我不认识你吗？
12: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13: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12: 揍他，让你告状。
11: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1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1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

0: 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 爸爸，我肚子疼。
2: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3: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2: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4: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5: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3: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5: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6: 下一个节目，请欣赏小学组配乐演唱《加班交响曲》。
7: 班班班班班班班班，加上舞蹈班，
8: 加上声乐班，
7: 加上朗诵班，
8: 加上钢琴班，
7: 加上书法班，
8: 加上英语班，
7: 加上编程班，
8: 加上美术班。
9: 停停停！孩子们，你们这样累不累啊？
10: 爸爸妈妈，请等等我。我想悄悄地感受微风，静静地看看河流，我好想让你们牵着我的小手，慢慢慢慢地长大。
11: 全面落实双减政策，还孩子自然成长的空间。
3: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2: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2: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2: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4: 你太过分了。
1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7: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6: 谢谢你啊，好孩子。
1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0: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周末的休闲人下线，周一的打工人上线。打工人周一的心情，不想起床，起床好难。对于当代打工人和学生党来说，熬夜是必修课，每天早上得定5-6个闹钟才能够勉强睁眼。对于起床困难这个问题，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起床协会贴心地发起了花式喊同学上自习的活动。大学起床协会有约1500名成员，每周叫醒约1000人次。入会的同学可自选人工电话叫醒、音乐叫醒、尖叫机叫醒等方式。一般入会2个月就可以实现独立起床目标。看完不禁想鼓鼓掌，原来高校都已经这么贴心了，可还是有那么多享受不到这项服务的起床困难户。怎样才能让自己按时早起，并且活力满满的过一天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早起的好处。如果你爱赖床，有起床困难症，那么接下来的这些小窍门一定要记住，可以帮你从半梦半醒到神清气爽，告别起床气。睡眠是身体休息调整的时间，一夜休整之后，晨起应该是精力充沛的。事实却相反，每天早晨都觉得没睡够，起床成了一件痛苦的事儿。怎么才能够改善呢？回答应该是培养正确的睡眠习惯。我们的痛苦啊，大多是来自睡眠节奏紊乱、睡眠环境不良、没有正确的清醒程序，大多靠闹钟。睡足自己所需的时间，是赶走赖床最基本有效的方法。如果你做不到在固定的时间上床，那就试一试每天定时起床。这样坚持几天，你会发现每天上床的时间也在悄悄地提前。6个星期之内，实际的睡眠节奏就会与你的生理节奏相符，身体建立了一套新的睡眠起床模式。你到了固定的时间就有睡意，清晨起床也会清醒得多。不过有2点要注意，一是刚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千万不要睡回笼觉，以免让生物钟更混乱；二是周末也别放松，继续保持这样的节奏。如果周末熬夜，隔日起来已近中午，刚建立的节奏又要推倒重来了。如果周末一定要熬夜，最好还是固定时间起床，中午再去补觉。美国康奈尔大学的马斯教授研究发现，日光会传达信号给生物钟，停止分泌让人睡觉的褪黑激素，策动大脑里的清醒神经元，使我们清醒。睡前让窗帘露一点小缝，这样早晨的阳光就能透过窗户照进来，告诉身体新的一天开始了，该起床了。对有些人来说，一个闹钟不够，经典的场景是闹钟响了，拍了，继续睡，然后某一时间醒来发现已经晚了。你可以多准备一个闹钟，2个闹钟设定的时间不要相隔太近，如果只隔5到10分钟，很容易伸手把它按掉，倒头再睡。最好时间间隔是30分钟。2个闹钟设的是非起来不可的时间。2个闹钟，一个放在床头，另一个放在稍远一点的地方，必须下床才能把闹钟关掉。不过，睡眠专家认为，按掉闹钟之后不要再睡。闹钟响后呢，大脑知道应该起床了，另一个闹钟过一会儿还会响，因此不会进入一个深层的睡眠，此时再睡是达不到休息的效果的，有时反而更累。刚醒还没睁开眼睛的时候，可以用按摩来增加血液循环，让自己慢慢的清醒。先用双手掌缘由外向内按压眼眶四周，然后是前额、脸颊、耳朵，用指尖以不同的力度轻轻拍打，直到摸遍整张脸。这些动作除了帮助我们快点清醒之外，

对面部保养也是有益处的。同时也要注意卧室里的温度不要太低，尤其是冬天的早晨，被窝内外的温差太大的话，爬出温暖的被窝需要很大的勇气。室温也不要过高，温暖的室温比较容易让人入睡，但醒来的时候会感觉昏昏沉沉的。理想的卧室内温度在16到21摄氏度，同时放一小盆水在房间内，别让空气太干燥。起床了，但不能神清气爽地开始这一天，就要看此时身体接受到的是正向还是负向的能量了。正向能量给我们乐观积极的力量，让人精神愉悦，活力焕发地开始新的一天。心理学发现，我们睡眠时荷尔蒙在体内发生变化，导致多数人醒来之后沮丧或者心情不佳。我们可以每天晚上写下第二天最让你感到高兴的事情，例如和朋友晚餐，你从网上订的书会送来，把这张纸条贴在床头或者闹钟上，一睁眼就能看到，这会帮助你心情愉快，更乐于迅速清醒来迎接新的一天。可以让自己的卧室色彩明亮一些，床单、被套、靠枕不要选择暗色调，可以采用红色、橘色、粉色这些暖色系。明亮生动的色彩会启动肾上腺素分泌，让人兴奋，感觉身体很有力量。或者在床边放一盆植物，如果对植物过敏的话，可以摆放仿真花，起床后就能够看到花，会感觉心情很好，并且能够维持一整天。起床后站在阳台上或窗边，先缓缓吸气，仿佛吸到了头顶，再将所有的气吐出来，停留2分钟，然后再做一次，呼吸早晨的新鲜空气，就会感到精神饱满。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美容圈里啊，流行一句话，长得好不如睡得好。天生丽质当然很棒，但睡眠绝对是决定后天美貌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从早到晚面对电脑、平板、手机不离手，各种应酬工作把睡眠时间是压榨得所剩无几了。失眠、熬夜、缺觉成为了家常便饭，想要睡一个饱饱的美容觉已经成为了一件很奢侈的事情。要知道，年轻时欠下最贵的债就是睡眠债，毕竟要用余生的美貌来偿还。熬夜对肌肤的伤害是超级大的，但是如果能够有针对性的进行良好的睡前保养，就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减轻睡眠不足对皮肤的影响，有效改善并预防痘痘、黑眼圈、干燥和肌肤老化等问题的发生。黑眼圈是睡眠不足、经常熬夜者的标签，几乎每个晚睡的人都有这个困扰。睡眠不足和疲劳产生的青色眼圈是由于眼下方的毛细血管淤血所造成的。如果只是偶尔熬夜，在作息恢复正常之后，黑眼圈呢就会减轻，但是如果长期熬下去，就会形成难以消除的顽固黑眼圈。大家可以选择有针对黑眼圈的眼部精华及眼霜，其中含有的咖啡因、酵母精华等成分可以促进眼周微循环，防止黑眼圈的发生。在使用的时候，建议配合一些按摩或热敷，有加速代谢的效果。如果同时有眼袋的问题，可以使用具有紧实消肿功效的眼霜，帮助排除多余的水分，同时收紧松弛的眼周皮肤。长期熬夜的人脸色看起来都是很差的，通常表现为皮肤暗黄无光泽，甚至长斑。暗沉发黄的脸色与睡眠不足导致肌肤含氧量不足是有关系的，同时熬夜也会让新陈代谢和微循环变慢，白天的自由基伤害囤积在肌肤当中无法及时排除，长此以往也会让肤色变得暗淡，失去神采。由于夜间血液循环不良带来的内因和旧角质层环境污染等外因，两方面作用会让肌肤内部的毒素堆积过多。若想消除暗沉不均，外在可运用温和去角质的产品，加速老旧角质代谢，提升肌肤通透的光泽感；内在运用具有加强细胞修复与代谢、抗氧化及排毒功效的晚间护理产品，同时配合适当的面部淋巴按摩，提升肌肤的含氧量与吸收力，让肌肤重焕活力光彩。

熬夜也会让肌肤的修复力、抵抗力下降。肌肤没有得到正常的休息，再加上环境刺激，会导致角质损伤，影响自身的锁水机能，令水分流失加剧，还会出现敏弱症状。研究证实，睡眠质量不好的人，一旦皮肤受紫外线伤害或出现伤口，修复过程也会减缓许多。同样是晒伤，睡眠不足的人晒伤72小时后，皮肤可能会泛红发炎，而睡眠充足的人则恢复得更加迅速。对于敏弱肌肤来说，充足的睡眠是提升肌肤抵抗力的关键。在睡前保养的时候，要将重点放在修复受损皮脂膜的护理上，并配合补充适量水分和营养成分，如洋甘菊、金盏花以及天然矿物质精华等等，舒缓镇静肌肤，改善因屏障受损而导致的肌肤水油失衡的问题，同时还能够在肌肤表面形成一层保护屏障，对抗自由基的伤害，提升皮肤的抵抗力。还要注意的是，夜间肌肤的水分流失速度是白天的两倍，在进入睡眠状态后的六个小时，皮肤水分已经是大量流失了，肌肤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干燥情形。但与此同时，夜晚也是肌肤对水分和营养吸收力最好的时期，因此如果充分利用睡前保养阶段补充水分，就有望告别秋冬季节的干燥与脱皮困扰。在晚间洁面爽肤之后，可以借助保湿精华、保湿水湿敷以及保湿面膜等方法，持续不断地为表皮细胞补充水分，然后及时地涂抹质地滋润的精华面霜。如果还是觉得很干燥，可以在面霜中调入适量美容精华油，轻轻按揉肌肤。在提升个体细胞含水量的同时，修护破损的细胞油脂膜，防止夜晚肌肤水分和营养的流失。关于睡眠美容，我们后台也有一些听众提出了不少的疑问。日霜可以在晚间使用吗？一，专门明确标注的日霜，尤其含有 SPF 指数的日霜，说明它只适合在日间使用。通常日霜和晚霜的质地、有效成分以及成分浓度都有很大的区别，乖乖地按说明书使用，不要自作聪明。二，晚间保养应该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做，还是睡觉之前做呢？建议在睡觉之前做，但前提是你能够在11点之前上床睡觉。如果实在做不到早睡，还是应该在10点左右进行晚间护理，给肌肤创造一个良好的夜间修复环境。三，晚霜应该选择清爽的还是滋润型的呢？担心涂得太营养、不透气或闷痘。滋润不等于油腻和闷痘，市面已经有很多既营养丰沛又质地细腻易吸收的晚间护理品，多试一试，按需选择。痘肌建议选择不含致痘及粉刺成分的产品。四，香薰真的能助眠吗？哪一种香薰对失眠最有效啊？香薰是通过呼吸的方法将植物芳香精油分子吸入，起到提神醒脑或者镇定情绪、安抚神经、减轻压力的作用。像薄荷、柠檬草、橙花等香薰有提振功效，薰衣草、岩兰草、洋甘菊则是常见的助眠之选。香薰的效果因人而异，如果已经有严重的失眠问题，建议还是要求助医生。五，服用褪黑素真的对睡眠有用吗？每个人服用褪黑素的效果不同，它主要是通过刺激人体脑部松果体分泌的激素来起效的，也有一定的副作用。比如虽然睡着了，但是第二天会困倦、头痛、头晕等。如果倒时差可以偶尔吃，不建议长期服用。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睡姿对皮肤是最有好处的？仰卧使面部肌肉处于最佳的松弛状态，血液循环不受任何干扰，面部皮肤由此而得到充分的氧气与养分供给。早晨起来不

易出现皱纹和水肿的现象，是最有利于美容的睡姿。如果实在不习惯，也要尽量不要把脸紧贴在枕头上。即使熬得再晚，也要做最美的都市丽人。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马学良专题调研城市建设工作。
2: 宜兴国会见立国集团等23家上市公司企业家考察团。
1: 克拉玛依市第2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决赛开赛，26项数据成果点亮算力新城。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曼琪，
1: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中。

0: 媒体者张月、贺翔报道。8月28号，市委书记马学良深入克勒玛依区专题调研城市建设工作，并现场办公。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党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围绕市委13421发展思路，立足工业经济、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强化责任担当，坚持问题导向，精准分类施策，全力推进半拉子工程整治工作，为克勒玛依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马学良先后来到克勒玛依数字经济产业园区企业科研孵化基地、克勒玛依区应急保障基地、新花鸟鱼市、富士德广场、万达广场、领先二期奥特莱斯购物广场等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推进现状，细致了解项目建设过程中的难点堵点、后续推进情况与具体方案对策。他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盘活存量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全面梳理各类问题，坚持一起一策分类处置，以钉钉子精神逐项攻坚，全力以赴推动存量资源活起来、用起来、抢起来。调研中，马学良强调，盘活利用存量资产是防范化解债务风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要压紧压实责任，坚持问题导向，逐一梳理项目症结，制定精准化解方案，把处置半拉子工程作为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舞台，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充分激发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明确目标任务，紧盯项目进度，倒排工作时序，健全长效机制，强化要素保障，以改革思维和创新办法破解难点堵点。要建立长效机制，加强督促检查，严把工程质量关，及时协调解决工程中遇到的难题，有力有序推动整治工作取得实效，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刘波涛、张玉、张世峰、邵世明、赵立军是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相关调研。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郭雪梅、吴布尔卡森木米集体报道。8月30号，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于兴国会见来我市投资考察的上市公司企业家考察团一行。考察团由立国集团董事局主席寇立国率领，23家上市公司企业家组成，实地考察克拉玛依云计算产业园区等点位后，双方围绕深化优势互补、洽谈产业合作进行交流座谈。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季新霞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上海原客前方指挥部总指挥罗志松主持会议。座谈会上，大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文在线阅读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澄迈科技南京股份有限公司、绿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侨盈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8家企业负责人先后介绍了投资意向。我市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相关领域的发展情况，双方就合作方向进行了点对点对接交流。于兴国代表市委市政府对考察团一行表示欢迎。他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持续稳定，资源优势加快向产业优势转化，正是投资兴业最好的黄金期。于兴国表示，克拉玛依城市包容开放，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良好，基础设施完备，生产要素成本较低。随着市委13421发展思路深入实施，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民营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空间广阔，企业在克拉玛依投资大有可为。希望企业家们多走多看，深入对接，找准合作切入点。市委市政府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做好全流程服务保障，推动成果加快落地，实现互利共赢。企业家们表示，此次实地考察加深了对克拉玛依的了解，切身感受到稳定的社会环境、扎实的产业基础和务实的政务服务，将结合各自企业优势，与我市保持常态化沟通对接，务实推进项目合作。刘建峰、张玉、朱红出席座谈会。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王宇轩、贺翔、阿里富江卡德尔，通讯员吴晓佛、张萌报道。8月30号，克勒玛依市第二届人工智能

0: 雄大赛决赛在克拉玛依科技馆开赛，26个优质项目现场展开终极角逐。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建峰，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世峰出席。大赛自6月启动以来，共吸引江内外268家单位、369个参赛项目同台竞技，覆盖工业能源、农林水牧、城市管理等9大专项赛道，集中展现了我市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活力及数字赋能工业能源、实体经济、社会治理的坚实成效。决赛现场由国内顶尖高校人工智能领域博导、江内外数字经济权威专家、头部企业技术高管组成的评审专家组，通过项目路演加现场答辩的方式逐一评审打分。经过一整天的激烈比拼与专业研判，最终克拉玛依城市超级智能体项目获得大赛一等奖，并评出2等奖2名、3等奖3名、优秀奖12名。作为全江首个人工智能加改革试点，我市将力争在2026年年底打造8个高质量数据集和2个行业垂直大模型，在重点领域形成不少于100个经典案例，培养不少于1000名复合型人才，持续夯实数字发展根基。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阿迪娜·阿布莱提、苏亚凡报道。在8月30号举行的克拉玛依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决赛中，克拉玛依城市超级智能体项目获1等奖。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记者进行了深入了解。超级智能体并非是一个会聊天的 AI， 而是全市智能体的统一中枢。在克拉玛依，通过以客政通、立刻办为统一入口，通过总控中枢听懂诉求、拆解任务，跨部门调度各委办局智能体协同办理，实现统一入口、统一调度、统一安全，持续进化的城市级 AI 操作系统。据了解，今年克拉玛依市已建成137个知识库、6600多份文档、12万余个知识切片，一次社会救助经济核查可同时调度人社、公积金、社区、公安、自然资源5个部门智能体并行核查，周期从20个工作日压缩至分钟级。克拉玛依提出将超级智能体打造为城市新型基础设施，以城市出题、企业答题的4步闭环培育智能体产业，并联动全江各地州面向中亚一带一路国家输出数字能力。克拉玛依市数字化发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臧一鸣：
2: 我们构建克拉玛依城市超级智能体，它是一个新型的基础设施，今后我们的政府部门的各项的这种业务，我们通过智能体做全面的重塑，业务的流程、规章制度，我们会形成 SKU， 去按照场景，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进行孵化。目前我们的政府加我们的企业，整体上已经孵化了156个应用场景，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又孵化出了52个智能体的这些产品，低保的5个智能体场景，以及我们的招商的相关的一些智能体的场景，然后这些场景统一的接入到我们的城市超级智能体的基础底座里面，为我们的那个智能体的协同和智能体的创新去做下一步的支撑。然后未来我们会把智能体形成一个产业，面向我们的全江以及面向我们的中亚，去把更好的这些场景接入到我们的技术信息平台里面，为我们的企业去提供更多的这种基础性的这种设施的支撑。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阿迪娜·阿布莱提、苏亚凡报道。在克拉玛依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决赛现场，评委专家对克拉玛依人工智能发展给予高度评价。北京大学网选计算机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赵东岩：
3: 咱们克拉玛依市的这个超级智能体尤其印象深刻，把原来呢要几周的事务可以在分钟级就完成，应该说系统和比较全面的应用了智能体的技术，在所有城市里头的话呢，都是可以推广供其他城市去借鉴的。
0: EO 董事、上海公司总经理、上海市工商联数字经济商会低空经济专委会秘书长缪国成：
4: 比赛的这个项目的质量非常高，我们都知道智能体的发展以后一定是多智能体协同，也很高兴能够看到克拉玛依市在这一块已经先行先试，在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这一块克拉玛依也做得非常的好。智能体 AI 的发展，它其实在数据积累和数据集的建设方面是至关重要的，也非常高兴能够看到克拉玛依在这方面有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通讯员张云杰报道。8月27号至28号，北江区域社院协同创新发展联合体学习贯彻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统战理论研讨培训班在克拉

0: 拉玛一世社会主义学院举办。来自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克拉玛依市五地州市社会主义学院的负责人及教师代表、特邀专家学者等齐聚游程，围绕推动统战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展开深入研讨。本次培训班由新疆社会主义学院指导，克拉玛依市社会主义学院承办，北疆片区五地州市社会主义学院共同协办，旨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化统战理论研究，为十五五时期北疆片区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撑。这是克拉玛依市连续第二年承办北疆片区社院创新发展联合体系列研讨活动，体现了联合体机制在协同育人、资源共享方面的持续深化。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美、通讯员阿伊凯迈尔报道。8月26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深入开展减肥药品专项监督检查，进一步规范减肥药品经营秩序，全力守护群众用药安全。此次检查聚焦药店、医疗机构等重点经营使用主体，以处方类减重药品为重点检查对象，严查销售渠道、处方管理、储存条件、宣传内容等关键环节，严厉打击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虚假夸大功效、冷链药品储运不达标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市区两级市场监管部门已检查药店50家、医疗机构13家，暂未发现相关违法违规问题。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提醒广大市民，临床减重药品多为处方药，务必谨遵医嘱，在持证药店、医疗机构科学合规选购，切勿擅自购药、调整药量，拒绝从微商、无资质直播间等非正规渠道购买。同时，购买时认准国药准字文号，并留存凭证，发现违法售药、虚假宣传，可拨打12315投诉举报。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赵宇恒，通讯员王小宁报道。在油田原油结束处理中，过滤器频繁堵塞一直是影响生产运行的老难题。如今，这一困境在新疆油田公司采油二厂有了突破性解决方案。由该厂水宜生 QC 小组自主研发的自旋转过滤器成功投用，实现零能耗、自驱动、在线自清洁，单台月均清理频次由 8.15 次骤降至1次。据了解，采油二厂联合处理二站、全站共有38台过滤器，此前年清理次数高达3716台次，不仅耗费大量人力，更严重干扰原油计量准确性和设备运行稳定性。攻关团队从现场压差入手，创新利用管线来液自身产生的压力差，驱动内部旋转部件转动，无需外接电源或气源。同时，旋转部件上的刮片和钢钉持续刮蹭内壁，使附着杂物实时脱落并随介质流出或沉积至底部腔室，从而实现边过滤边清洁、不停机不清洗的连续作业模式。新疆油田公司采油二厂联合处理二站自动化管理岗技术员蒋小华：
2: 自旋转过滤器在51号联合处理站5101分离器试用后效果显著，改造后月平均清理仅1次，而同期未改造过的过滤器月平均清理8次，按照全站推广测算，年平均可减少清理次数464次。
0: 此外，该装置还大幅减轻了维修人员劳动强度，缩短了停机时间，提升了计量精度，并有效减少了油污落地带来的环保风险。目前，该成果已申报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为油田同类型处理站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改造方案。
1: 通讯员邱淑颖报道。8月26号，克拉玛依区油南红光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开展手工制作活动，吸引辖区退役军人、青少年及各族群众50多人参与。活动现场，授课老师介绍了新疆小羊手作的文化内涵、民俗寓意及制作流程，通过细致示范、现场答疑的方式，带领大家沉浸式体验特色手工文化。经过细致的制作，一件件造型精致、寓意美好的新疆小羊手作作品逐一呈现，生动展现了辖区各族群众同心相融、和睦共处的精神风貌。
0: 通讯员王颖南、刘立文报道。8月27号，白简滩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白简滩区教育局、公安分局、住建局等部门开展秋季开学前校园安全专项大检查，为辖区中小学、幼儿园筑牢开学安全防线。 克拉玛依市第14小学教师潘阳。
3: 通过这次多部门联合消防安全检查，帮我们排查出校园里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后续我们会把消防安全融入日常教学，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和疏散演练，不断提升学生避险自救能力，共同守护孩子们的在校安全。
0: 白简滩区消防救援大队赵泽文。
4: 学生自我防护能力较弱，校园火灾风险不容忽视，此次联合教育部门开展检查，重点排查宿舍、食堂、体育馆等重点区域，从严排查消防隐患，督促学校做实日常消防管理和应急演练，从源头防范火灾风险。
0: 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泉、热依汉、古丽、司马懿，播音石峰、曼琪。
5: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下面请听克罗马依气象台8月31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罗马依市区多云有小雨，31号夜间至1号早晨西北风8级，26度到20度。白简滩多云有小雨，31号夜间至1号早晨西北风8级，27度到20度。沃尔河多云有小雨，31号夜间至1号早晨西北风8级，27度到20度。独山子多云有小雨，西北风5级，25度到19度。金龙镇多云有小雨，31号夜间至1号早晨西北风8到9级，28度到16度。白口泉多云有小雨，31号夜间至1号早晨西北风9级，28度到20度。农业开发区多云有小到中雨，31号夜间至1号早晨西北风6到7级，27度到15度。小拐多云有中雨，西北风5到6级，27度到16度。五五新镇多云有中雨，西北风5级，27度到14度。呼杜碧气田多云有小雨，西北风5级，25度到20度。准东基地多云有小雨，西北风4到5级，26度到20度。马河气田多云有小雨，西北风4到5级，27度到20度。克罗马依市区多云有小雨，31号夜间至1号早晨西北风8级，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6: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7: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8: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6: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8: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9: 先生，你们两位建议两菜一汤怎么样？
10: 点菜是可，不够再点。
11: 按需点餐，反对排场。
12: 老公，我今天不太饿，米饭实在吃不了。
13: 打包带走，粒粒不剩。
11: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共同承诺，珍惜粮食。
14: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5: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4: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16: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5: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 不要浪费。

0: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2: 哇，你好帅啊。
1: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3: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1: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3: 那咱那跑车呢？
1: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4: 你该吃药了。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5: 一个叶绿体可以从阳光中捕获能量，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
6: 一片树叶被数以万计的叶绿体赋予生命的绿色。
5: 一棵树每天制造44公斤氧气，每年可以吸附清理10吨灰尘。
6: 一片森林就是一道绿色的生命屏障。
5: 珍爱绿色，守护森林，是我们对生命最真挚的感恩。

0: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 第153集，信者无信之。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这一期节目接下来学习的是信者无信之，不信者无亦信之，得信。圣人看来对于什么样的人都是以诚信待之的。
2: 对，某种意义上讲的叫做一视同仁了。
1: 对，
2: 是吧？那这个人呢，这个是讲诚信的人，是吧？他就很信任他。
1: 嗯，
2: 也可以指的是百姓了。
1: 嗯，
2: 百姓当中讲诚信的人，他很信任他，是吧？对他用诚信待之。
1: 对。
2: 那么对于不想诚信的人，圣人呢也用诚信的态度去对待他。
1: 这对于我们常人来说是很难做到的。
2: 啊，但是因为他这样对待他呢，最后呢，也圣人以自己的德行啊，能够感化这个不讲诚信的人，也使不讲诚信的人呢变成讲诚信的人。
1: 哦，那我们常人是不是也能用这个方法来感化一些不讲诚信的人？
2: 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那打个比方说，我们讲这个世界上有坏人，对不对？
1: 对。
2: 但是什么叫坏人？我有时候在想这个问题。
1: 哦。
2: 什么叫坏人呢？所谓的坏人其实就是做了伤害别人事情的人。
1: 对。
2: 是这样的吧？
1: 是。
2: 那世界上有没有绝对的坏人呢？
1: 好像什么事情也不能太绝对了。
2: 对呀，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所谓的坏人，我们包括有一些所谓的犯罪分子了。
1: 嗯。
2: 犯罪分子你说他是不是让人家憎恶啊？
1: 可能很多人提起来都觉得这个。
2: 对呀，你比如说受到伤害的人，对吧？
1: 嗯。
2: 你比如说这个犯罪分子他是杀人犯。
1: 嗯。
2: 他伤害了一个老百姓，或者伤害了他的跟他有争斗的人，有矛盾的人等等，是吧？
1: 是。
2: 或者是无关的人，纵然他伤害了这个人。
1: 对。
2: 伤害的人你看看我们，这是我们的感受。首先被伤害的人心里生气不生气啊？
1: 特别生气，
2: 特别生气，是吧？很痛苦吧？
1: 对，
2: 身体上受到伤害，是吧？而且治病啊，有的时候甚至死亡了，带给家人极大的痛苦。
1: 对，
2: 所以这个被伤害的家人仇视这个犯罪分子呢？
1: 特别仇视，
2: 仇视，是吧？他认为这个犯罪分子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1: 肯定是坏人，
2: 肯定是坏人，对吧？
1: 嗯。
2: 然后我们再看看我们一般老百姓，有一种感觉就是叫做

0: 人
1: 所以我们就认为
0: 他
1: 不好，是不是？
0: 嗯。
1: 可是你再看哈，
0: 嗯，
1: 所以我们又看到一种现象，你看这个服刑人员犯罪分子的时候，他虽然伤害了别人，但是他的父母抛不抛弃他呀？
0: 他的父母眼里其实他还是自己的孩子，
1: 对不对？
0: 是。
1: 那有的时候这个犯罪分子他虽然伤害了别人，但是他可能对自己的家人还是蛮好的，有可能吧？
0: 也有可能，对。
1: 是吧？有的时候他还去抢劫，他为什么抢劫呢？他整不好是不是说我想抢点东西啊？
0: 嗯，
1: 还想孝敬父母呢？
0: 是。
1: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0: 有，有。
1: 是吧？有的时候他是，比如说有一些犯罪分子，他是，比如说他可能是到了年末了，
0: 嗯，
1: 是吧？要回家过春节，
0: 对，
1: 过年，
0: 嗯，
1: 想给家人带点年货，这时候没有发工资。
0: 对，没有拿到该
1: 没有拿到拿到工资，他现在很，他觉得我无眼见江东父老啊，
0: 对，
1: 我只好铤而走险呐、啊，
0: 嗯，
1: 为了让家乡的人是吧，让家中的亲人，让家中嗷嗷待哺的孩子能够过年，
0: 嗯，
1: 让父母能够觉得过年是吧，
0: 嗯，
1: 我怎么也得带点礼物，带点钱回去啊，
0: 是，
1: 为此他铤而走险，伤害了别人，所以对他的家人来讲，他是个好人还是坏人呢？
0: 那家人可能觉得他还是一个顾家的好人呢，
1: 对吧？所以这个人又对吧？对家人来讲他是个顾家的好人，对被他伤害人来讲他是个坏人，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这个、
0: 嗯、
1: 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哈、
0: 嗯、
1: 坏人也没有绝对的，
0: 对，
1: 所以坏人有的时候会做好事儿，
0: 是
1: 也有可能吧，
0: 对，
1: 不是坏人都做坏事的，
0: 嗯，
1: 当一个人做好事的时候，受到他好事恩惠的人就会认为他是好人，
0: 对，
1: 当一个人做坏事的时候，
0: 受到他伤害的人会认为
1: 他
0: 是
1: 坏人，
0: 坏人，对，
1: 所以好坏是相对的。
0: 嗯，就是，但是我们常人好像认为，这个人只要做了一件坏事，只要有过坐牢的记录，他就永远是坏人，永远不可信。
1: 所以古人告诉我们智慧哈、啊，他应该叫就事儿论事儿。
0: 嗯，对，
1: 是吧？当然，所谓的坏人就往往做坏事做得多一点了，是吧？
0: 嗯、
1: 他的做坏事给大家社会大众的坏的这种影响哈、啊
0: 嗯，
1: 伤害别人的这种影响大过了他做的好事。
0: 对，
1: 所以我们就定义他为坏人。
0: 嗯，
1: 那所谓的好人呢？就是帮助社会帮助他人做的好事比较多，
0: 对，
1: 大过了他做的伤害别人的这个事情、
0: 哦、
1: 所以大家就定义他为好人，
0: 对，
1: 那你说有一个绝对的好人吗？也就是从来不犯错误的好人有没有啊？
0: 我觉得这个可能
1: 也
0: 没有，也
1: 没有吧，我们不敢说每个人生下来都没犯过一次错误，从来没伤害过一个人，那怎么敢这么说呀？
0: 是
1: 谁、啊、当然那圣人是另说哈、啊。
0: 圣人自己也不会这么认为，可能
1: 圣人不会认为自己是圣人呢，
0: 对，
1: 那也会认为自己会有错误啊，
0: 是，
1: 人非圣贤
0: 孰能
1: 无
0: 过
1: 呀，
0: 嗯，
1: 我们只要一犯错误，对被我们伤害的人来讲我们就是坏人，
0: 对，
1: 所以我是一个平时大家都认为我是好人，但是如果我稍有不慎，
0: 嗯，
1: 是吧，我言谈上行为上，
0: 嗯，
1: 我伤害了某一个人，那个人在他的心目当中我就是做了坏事哦，
0: 对，
1: 是吧，那我可能是伤害了别人，可是我一转，
0: 嗯，
1: 我又去帮助别人，那对我帮助的人来讲我就是好人哦，
0: 是，
1: 所以好坏人呢他是可以变的
0: 哦，所以我们不要用一个固定的眼光去看待一个人，
1: 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圣人的本事就是什么意思呢、
0: 嗯、
1: 什么叫圣人呢？圣人就是在他的眼中，
0: 嗯，
1: 跟他接触的所有的人
0: 都是好人，
1: 因为他的行动都变成了好人、
0: 嗯、都是因为圣人的行动啊，
1: 圣
0: 人
1: 给大家创造一切成为好人的机会
0: 哦，
1: 他不让你不让人就做错误的事情的机会哦，
0: 嗯，
1: 是吧，你看坏人到他这儿来了，他说好人、嗯、他对他好，
0: 嗯，
1: 不好的人他依然对他好，
0: 嗯，
1: 那他这个坏人一感动坏人变好了吗？
0: 对对，是，所以所有的人都在圣人面前展现出来了好样子，
1: 对，圣人他就有这种力量，
0: 哎呀，
1: 他让所有的人到他跟前、坏人也变成好人，不讲诚信的人也变成讲诚信的人，
0: 的确是有这样一个案例，还是真实的案例啊，就是有一个人在电梯里像一个老人拿着刀，就是等于是逼这个老人给他给钱，这个老人就特别慈祥的看着他，说你是遇到什么事儿啊？
2: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3: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2: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3: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2: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3: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2: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4: 昨日饮酒过度，
5: 对，我没醉，
4: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开入医院深处，
6: 注射器，
4: 抢救，抢救，
6: 高压电击，纱布，
7: 老公，
4: 亲人，
7: 老公，
4: 眼泪无数，
7: 老公，老公。

0: 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1: 幸好是做梦啊。
2: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3: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4: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5: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4: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5: 哎，
6: 过他，好的，进去了。来，点球！
7: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8: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2: 当你前行时，有什么让你愿意等一等？可能是还在学步的孩子，
9: 爸爸，
2: 可能是腿脚不便的奶奶，可能是愿意慢慢走的爱人。
10: 走那么快干嘛？牵我的手啊。
2: 你看，如果有什么让我们愿意等一等，那一定是爱，是心灵中最柔软的那一部分。你愿意在斑马线前等一等吗？因为你的爱，你对世界温柔以待。斑马线前，温柔以待。
11: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2: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13: 怕不怕？
12: 就是怕。
14: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13: 啊，那你劝过他吗？
14: 劝过呀，不听。
11: 孩子小，道理大。
12: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1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16: 不能乱开车。
17: 妈妈，你开快了，给儿子一下子病都长黑了。
18: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才零零岁。
1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9: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0: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9: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21: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9: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22: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9: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23: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的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24: 用音乐
23: 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我是各位的老朋友肖辉，在直播间陪伴各位来听那些比较耳熟能详的歌曲。今天我们在最爱私房歌呢，继续带着各位来听听往期的我是歌手的那些经典的作品。这首歌呢是沙宝亮所翻唱的你把我灌醉，带着一种欲哭无泪的那种心绪，并且在这首歌里面沙宝亮也唱出了那种撕心裂肺的状态。沙宝亮的声音里面呢有一份静的能量，那是涌在透明冰层下面的这种涌潮一样，即便他有撕心裂肺的投入啊，也依然要照顾每个听者的细腻的情绪。说起沙宝亮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了解他所演唱的一些歌曲呢？他大概翻唱的一些歌曲都跟心碎有关系哈，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让每个人都心碎，真的这首歌能够催你落泪，如果你不信的话，再次

0: 这是羽泉的《烛光里的妈妈》，这首歌呢是一首唱给妈妈的歌。母爱的伟大呢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深刻的体会得到。当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总会深有感触的想起自己的妈妈。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身临其境，感受到心灵的碰撞，跟随着歌曲的旋律，在自己的脑海当中一幕幕地浮现出自己妈妈的身影。这首歌真的可以说在我是歌手的舞台当中直戳每个人的泪点，让天下的子女感到动容，也将这首歌送给收音机前的儿女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他们两位给我们演唱的《我想有个家》。
1: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好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
1: 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看吧。
0: 看呢。
1: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啊。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啊？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
6: 哦，
5: 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真不错。好嘞，
5: 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木头大的。
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4: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没落。
12: 大学威，他说都是他说。
4: 华英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3: 我那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4: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4: 一粒粮食饱含滴滴汗水，
15: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14: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5: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14: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为生活添彩。
1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6: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现在家家户户的这个大门基本上啊都是防盗门，这防盗门它呢既然叫防盗门，它就要求15分钟之内你要是用普通的工具你是没有办法撬开的，这是国标。那防盗门呢，它不仅是家庭的重要的屏障之一，它更重要的功能那就是正常的进出啊。人人都希望自己家这门呢有面子门面嘛，那有人呢在装修房屋的时候，为了拓展空间，他就把自家的这个防盗门这个大门呢他往外挪一挪，占了公摊面积。有的人为了

0: 增加室内的使用空间，就把这个防盗门啊从内开，哎，改成了外开啊，拉出去。有的为了显得高大上，干脆把这承重墙都拆了啊，拓了台了。那这种做法呢，有的时候呢会引起啊邻居这心理上的不适，哎呦，这显得我们家的门又小又破呀。有的呢就影响到了邻居的进出，那有的邻居不答应，那就引发纠纷了。其实这些啊还不够，或者说还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这种的把防盗门往外推，变得高大上的做法，它往往影响了建筑物的安全，会造成更大范围的安全隐患和财产损失。那么会带来哪些建筑质量、消防应急安全的隐患呢？为什么这开发商送的门您不能给他擅自改的高大上或者往外推一推呢？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这个事儿。
1: 回到案发现场，验证蛛丝马迹，证据还原事实，声音记录历史，应急说案。
0: 今天呢咱们说两个案子，咱们先说第一个啊。这两家呢门挨门，怎么挨着90度？这往往啊咱们知道门对门容易呢引发一些个人隐私的问题，比如说你家装个广角猫眼，哎，你家装一个摄像头，那我家不就尽收眼底了。但是呢更容易引起纠纷的就是这种90度 L 型的这个邻居关系。那老王和小李就是这样的邻居，门挨门90度啊。那这两家出了什么纠纷呢？那我们一块来听听法官助理朱洪哲给咱们说说这两家的事儿。
2: 老王是402房屋的业主，小李是401房屋的业主。房屋相邻，两房门所在的墙壁呈90度的相接。小李装修房屋，进行到改装防盗门的工序时，老王认为小李在拆除401的防盗门时，将他家也就是402的门边框填充的水泥震掉了一部分，导致露出了门框，而且其他部分的水泥呢也有些松动。401新更换的防盗门呢尺寸过大，将两家原来之间的间隔全部就占为己有了。
3: 那这两家的这个门之前呢相隔多远？
2: 两家门之前间隔的话是7.5厘米。他们以前那个防盗门的门框是开发商原始配装的门框，是相对比较窄的，能正常的使用，出入都不影响。但是他新换了以后呢，他换的门框呢比以前要宽了很多，已经相当贴近没有换门的那一家了，差不多仅仅挨上只留了1公分那么一点点的空间。
3: 门还能打开吗？
2: 肯定不能同时打开了，只能是一家如果打开了，另外一家就会受到影响。两家都是朝外开，当时老王就是说你把这个门要修复啊，把我的水泥给我填充，门你也别装了。沟通过程中他还去找了社区，找了物业，也报了警，但是不是很顺畅，因为他安装好他也就不想再拆，老王就诉到法院来了。
3: 那咱们法院到这个现场了，看到了什么？
2: 同小区同楼栋同户型的情况，就是那么间隔7.5厘米、
3: 嗯、
2: 现在这两家就那么1公分，除非离得特别近用尺子量能发现有个缝，如果乍一看的话就感觉是紧挨着的，两家墙就呈90度相接，门框就已经是差不多紧挨着了。只要有一户开了门，另外一户开了门了就出不去了，挺别扭挺难受的。以前我能开大开进出大点家具都没有问题，
3: 你
2: 这么一整，我的门相当于没法开到90度了。再一个401的门框呢相当于太贴近402了，导致402如果他再想装修的话，他这个门呢可能就没有办法做改动了。
3: 那他的这个诉讼请求是什么？
2: 就是要求401您把你的新装的防盗门要拆掉，恢复两家之间的间隔。
3: 那401不同意是不是？
2: 他的理由主要是说房子我也是刚刚装的，他也不想动，而且他也觉得两家之间的间隔就是给两家用来安门用的，我占了一些也没有什么，觉得影响没有那么大，没有到一定要我拆了重新换的程度。
3: 那法院审理后是什么态度？
2: 法院审理呢就是认为你这新安装防盗门呢改变了多年的原状，就是将双方之间的7.5厘米间隔能正常使用间隔给覆盖了，双方防盗门相对紧贴，对老王这一家的防盗门的更新呢出行呢造成了障碍，对两家的出行的安全啊，还有可能发生的一些有可能的应急的救援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考虑到这个情况呢，就是判决小李就是将你的401房屋的防盗门拆除重新安装后呢，恢复7.5厘米的间隔，同时将之前损失的一部分水泥进行修补。当时法院判决这个小李恢复原状之后呢，他就不服这个判决嘛，他上诉到这儿，我们20人 法院，我们二审审理查验之后认为双方确实这么一个情况，

0: 对老王镇压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对双方的安全啊、出行啊，对双方的生活都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所以呢，我们最终的判决是不会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判决即生效，进入到执行的程序。
1: 这小李装修房子，擅自啊就把自己家的房子改造的这高大上，一下子就把两间中间留的这个本来就不宽，您看啊，这个7厘米一个巴掌宽呐，竟然呢门贴门1公分呐，您这工程也是真够精细的。可是这个问题来了，第一呢，老王家的门连90度都不能打开；第二，那小李家开门的时候，小王肯定不能开门，特别容易门碰门，人碰人。第三，这老王说了，那我们家的房子啊，这也住了10来年了，那也想装修啊，你这么一折腾，那我们家这个防盗门就没法换了，这哪行啊？
0: 远亲不如近邻，这个道理是既简单又真实，与邻为善而不是以邻为壑，能真正做到睦邻友好、和谐相处，同时呢共同维护安全的生活环境，对于每一位公民的亲身利益都至关重要，日常生活中尽力的避免安全隐患，营造重视安全的一个氛围。所以呢，法院就希望当事人在处理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过程中，秉持友善的原则，互帮互助，互谅互让，共同构建和谐的邻里关系与安全的社区环境。
1: 所以您看，这小李也是白忙，不仅呢得把自己的这个防盗门拆了，您想您当时留的时候留1公分，这活儿这装门的师傅都说了，用这个发泡胶啊要对这个损坏的部位呢进行处理，现在拆呢可麻烦着呢，那您也得拆，而且呢还得重新恢复和老王家的这个7.5厘米的原规划的这个白墙，然后再装门。我觉得啊，这个对老王家又是一次影响啊，1厘米的间距，您想想能对人家的门没影响吗？那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所以开发商这个门啊，它就是咱们说啊，这不好看或者呢不高档，但是呢它的这个尺寸您别改动，它这个尺寸啊，它有它的规划，有它的设计，有它出于公共安全公共便利的考虑。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您家的门有没有改的这个高大上啊？一看呢就比邻居家的高一头大一码。有的人是这样，喜欢的这个门口啊有门面。不过我给您说啊，从这个防盗的角度讲，好门不如好锁。就门再好啊，锁的级别得高。所以呢，如果说啊，在门和锁当中二选一，我是建议您换个好锁，换个指纹锁，因为的指纹锁啊都是 C 加锁。当然呢，如果经济条件允许，想换个漂亮门，那也没问题。但是呢，不能改变原来的开发商这个门框的尺寸。那如果说呢，刚才啊，这个小李他换了一个高大上，他是影响到了邻居。要说起来也没影响到上下左右的其他邻居，那有的人的做法可就不一样了。那咱们来听法官助理王瑞给咱们说一个案子。
3: 一个呢是1505的隋先生，另一位呢是1507的李先生。这两家呢共用一个走道，两家的门呈90度夹角。1505的隋先生是买的二手房，他是后搬进来的。他搬进来之后呢，对这个房子的门进行了改造，从向内开改成了向外开。然后呢，1507的李先生就认为邻居家的这个改造会导致这个门向外开的时候打到他，对他造成影响，对他的出行造成妨害，所以呢要求的入户门呢恢复原状，就是相当于改回向内推的状态。
4: 另外一家这个门还是向里推的，是吧？
3: 对对对。
4: 那怎么就有矛盾了呢？
3: 因为他们两家的这个情况呢，这个门它是一个90度夹角的状态，而不是平行排开的。所以如果这个隋先生的门向外开的话，他在开门的时候，如果李先生正好出门，就可能会发生碰撞，会出现这样一种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李先生呢就对这个隋先生提出了让他把这个门进行修改的这样一个要求。
4: 90度夹角，这两家门离得近不近？
3: 这两家门离得非常近，就是正是因为这个外面的这个公共空间太小了，所以才导致出现这种可能性。而这个公共空间之所以变得这么小，这跟李先生的改造又有关系了。就是因为李先生对隋先生提出这个要求之后呢，隋先生不同意，而且呢，他通过去查看步行图，发现李先生其实对他的门也进行了这个改造，就是把他的这个入户门向外推了50多厘米，并且改变了门把手的位置，导致挤压了这个公共空间，所以使他们这个双方之间的距离就更加的狭窄了。

0: 这个朝
1: 对，
0: 外开的这家呢，发现朝里开的这家把门移了，是吗？
1: 对对对，
0: 哦，他是怎么发现的？
1: 就是因为就是对方先对他提出了这个要把门进行改回向内开的要求，他不同
0: 嗯。
1: 意。然后同时呢，他就觉得就是对方这个门的位置好像跟其他楼层的这个情况又不太一样，他
0: 哦，
1: 就去查了这个户型图，发现对方也是改过门的。
0: 对方是怎么改的？
1: 就是把这个门向外推了50多厘米，然后并且改变了这个入户门门把手的位置，就相当于他们现在改完之后是一个呈90度夹角的状态，但是在改之前，就中间这个过道的位置会更加宽一些。正是因为李先生往外推了，导致他们两家的门就变得更加的挤了。
0: 那这个说起来也不小，本来这是公摊面积、公共空间啊。
1: 对，所以就是李先生先告了隋先生，那隋先生发现这个事儿呢，他又反诉了李先生，就产生了这样一个纠纷。
0: 哎呦，那这两家啊，听上去可都有问题，是吧？嗯，那到了法院之后呢？
1: 到了法院之后呢，法院审理认为，这
0: 嗯。
1: 个隋先生把入户门改为向外开，会可能导致这个李先生出门的时候被碰撞到，因为他难以预料到这个门啥时候开啊。然后李先生呢，将自家入户门往外推的行为呢，又挤占了两家入户门外公共通道的空间，使这个公共空间更加狭窄了。而
0: 嗯。
1: 他的行为也不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所以呢，最后法院判决两家均应停止各自的妨害行为，将各自的入户门呢恢复至改造前的状态，就相当于李先生呢这个门不应该往外移，他应该缩回去，而这个隋先生的门他不应该向外开。应该向里开，就是恢复到这个户型原本就是的这个房子的状态，而不应该进行这个改造。
0: 这种呢，私自呢，哎，把这门的这个堂口都给改了，然后呢，扩大了自家的居住面积。它除了沾公家的光，它能带来什么公共安全隐患吗？
1: 是会有的，因为这种行为呢，首先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他不应该去拆这个墙，因为这个墙拆了可能是有安全隐患的，特别是这种入户门所在的这面墙，它可能是承重墙，如果拆了的话，可能会影响这个建筑的安全，涉及到这个行政或者刑事处罚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从民事的角度来说，业主呢去做了这样一个行为之后，那肯定会跟邻居之间产生纠纷的。你把墙往外扩了，你把门就是修改了这个开的方向，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这么做呢？那就可能会因此就产生这个纠纷，邻里矛盾也会扩大。不管是挤占公共空间，还是修改入户门的这个方向，都会对邻居的出行啊、安全啊造成一定的这个妨害。所以这种行为从民事上来说是需要恢复的。就是如果当事人去诉这个问题的话，法院可能会就支持让他把
0: 对，
1: 这个修改回去。
0: 那这种拆了承重墙的危害是什么？
1: 就是一方面可能对这个建筑结构本身造成安全隐患，实际上对于就是进行这个行为的这个业主。那也会有安全隐患，那毕竟呢也是他们家的承重墙啊，肯定是会造成一定影响的。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可能跟邻居之间发生不必要的冲突，造成一些这个，一个是伤感情，再一个呢，进入诉讼程序也是费时费力。
2: 时刻。
3: 有时候呢，我们也会看到，因为呢，有的比如说一梯两户啊，或者呢这一层楼当中呢有一户呢把了一个角，把了一个边儿，反正他们家门口呢也没有人去哈，哎，所以他就扩大了自己的这个领土范围哈，把这个防盗门啊咔嚓一下装在了一个，当然别人也不用，哎，就自己用，但是呢这一下子啊就完全属于自己家里面的面积的这样的一个门儿。这可能呢，有的时候啊，大家呢会在这个业主论坛上啊，社区的这个微信群呐、啊，或者是呢在自媒体上啊，看到这种圈地运动。那您看这个案子，他这么一圈，一下子呢门挨着门了，这就跟刚才呢老王和小李那个情况一样。但更重要的是啊，他是整个把之前呢他们家防盗门那面墙给砸了，然后呢往外推了那么55厘米，哎，咱们算算啊，大概呢。也就是不到1平方米哈、啊，然后呢，自己砌了一个外墙，这种做法，它会对上下左右的邻居，对房屋的公共安全，会带来什么应急安全问题呢？那咱们来听听啊，王法官的分析。
1: 他的做法就是会挤占这个公共空间，因为本来他们这个房型啊，这个房型面积，这个户型整体面就是比较小的那种，公共空间留的位置本来就不够多，然后这么一挤占的话，那相当于两家挨得更近了，这样出行互相都很不便利。而且如果是他们进行了这个改造的话，如果发生这个火灾事故啊之类的这种情况，那大家急着从这个房子里出去的时候，可能就会因为这 个进行了改造，而导致大家的逃生通道受到一定的阻碍，造成一些安全隐患。物业来说可能也会有一定影响啊，因为如果他们进行了这样一个改造的话，可能物业保洁呀或者什么的，就是都会有造成一定的影响。
0: 那一般来说有这样的动作到法

0: 院之后，法院一般都会怎么判？
1: 一般来说，其实还是要看他这个改造是不是对另一方造成了妨害，因为一般来说，这个事情到了法院都是因为可能对邻居造成了妨害，邻居来诉的，然后要求他恢复原状。那我们如果我们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就是他的这个改造确实影响了邻居的出行，那就会判决让他把这个恢复回来。恢复到原来的情况。
0: 那么您觉得到法院之后，法院一般会怎么判？
1: 我们就会就是要求他停止这种侵权行为，然后把这个恢复原状这样的空间呢就让出来啊。如果说这个往外推啊、往外扩啊，影响了这个建筑构造的话，那也要给他恢复。
0: 您对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对于自家门户的这种改动这种念头哈，您有哪些自己的提示？
1: 就是提示一下大家啊，因为我们这个案件里面，双方会主张说我的这个改造呢，经过了之前业主的同意，经过了物业公司的同意，所以是合法的。但实际上，我们去在做这样一个审理的时候，关键是要考虑他是不是对他的邻居啊，或者其他的这个相关的主体造成了妨害。
0: 对。
1: 而这个所谓的这个之前的邻居同意啊，这种并不能够约束现在的产权人。所以呢，就提示大家，如果要进行装修的话，一方面呢，要考虑到这个装修行为会不会影响邻居；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如果说双方都会有这个改造的想法，或者说双方可以协商的话，要提前协商好，避免这种改造完就是改造的时候邻居毫不知情，然后改造完之后呢，然后突然发现这个对自己影响很大，然后双方产生矛盾，然后最后法院判他恢复原状呢，也是又费钱又费时间。因为我们去进行装修的时候啊，肯定会涉及到一些，比如说这个就承重墙的问题。有些墙呢不能打，这种情况下就是也需要提前跟装修那边就是做好沟通，然后了解这个房子的这个结构的情况，不能够就是随便因为想把这个门改得好一点呀，或者怎么样啊，就去改变这个原有的建筑结构，这肯定是对自己家也是有一定风险的。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3: 这两年啊，这窗户门引发的邻里之间的这种情绪上的对抗，甚至呢对簿公堂，事情也真不少。因为呢，它不仅仅是自家的事儿，它涉及到了公共领域。有的邻居呢，把自己家的这个窗户啊给探出去，窗户探出去了之后，您肯定挂衣服啊、放花盆啊，多多少少会对楼下有影响。那如果楼下呢在窗外搭衣服，您一浇花，上面啊您这浇花，底下呢那就浇衣服。还有的人呢，明明有这个放空调的专门的建筑构件啊，就是那么一个小空间，哎，他非要把那个小空间给利用起来，然后把自己的空调啊给请出去，挂到墙外面，您对公共安全没影响啊？那个空调外挂机的那个铸铁件，就是空调外挂机底下那个三脚架啊，一般来说它的寿命就是7到8年，7到8年以后呢，您就得小心了，它有可能它就给您掉链子。那您想，它要一掉，那不就连着空调带着绳带着管道，这不就垂到邻居家了吗？所以建筑物的这种构建和设计不能改，它有它的道理啊。这是窗户，那门更重要啊，您改了以后直接影响大家的利益和旁边邻居的利益。那就这个门的问题啊，咱们一块来听房产物业工程质量纠纷的专业律师徐斌他的一些应急安全提示。
4: 承重墙这个其实在建筑上呢，我们说这是主体结构，这些主体结构呢在设计出来的时候它是受力的，像我们一个楼体呢肯定是有垂直的力、水平的力，垂直的力呢决定这个房子它会不会倒、会不会塌，横向的受力呢决定了在地震的时候它能不能经受得住地震的摇晃、大自然的摧残。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主体结构，只要它是主体结构的一部分，它都具备要么直接就是涉及到房子是不是危房，要不然的话呢就是涉及到这个房子它的抗震，总之核心在于它会涉及到房子的安全性。那么一旦出了问题，就像飞机空难一样，这一个楼的人都会蒙受巨大的财产和生命损失。而主体结构一旦被拆掉之后呢，要想修复是必须要有特殊资质的设计公司来设计加固的方案，同时呢还必须要有特殊资质的施工企业才能进行加固的施工，就是它是有相应要求的。拆的时候很轻松，但是维修的时候成本是非常高的。做这种拆除承重墙的行为的业主呢，他其实是不仅会涉嫌到民事上的严重的这个损害赔偿，同时呢他也涉及到了刑事犯罪问

0: 的应急安全，他的提示。
1: 邻里之间这个开门打架的事儿啊，这个这几年还是听说的挺多的。它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导致了邻居之间的一个相邻权，就是你让你的隔壁邻居不方便了。比方说我们原本设计的时候，这个门呢是朝里的，但是呢，你从这个个人的利益的角度讲，要改变它的规划设计，把门朝外开，是个是自己方便了。但是呢，它会导致在开门的时候，两扇门之间，就是你和你隔壁邻居的门容易撞到一起。这个可能隔壁邻居会觉得呢，这个是消防上它是有存在一定隐患，比如大家都要逃生的时候，是吧？这因为你这门一开，人家逃不出去了，这是一个顾虑。更多的呢，其实就是相邻权的侵权纠纷，就是作为邻居，他是可以起诉你，让你把门给再改回去，法院是会支持的。就是擅自改造门的朝向，那最好是邻居要同意。如果人家邻居不同意，你就把门的方向给改了，邻居给你打一个官司，你不但要把这个门给改回来，可能啊还要给邻居一笔赔偿。所以呢，趁早别弄这个事儿。
0: 这个门啊，它不仅是咱们的门面，它另外呢基本的功能就是进出和防盗，或者呢还有些其他的心思，哎，我占点公共空间，这些事情都得不偿失。没人追究那是没事儿，一有人追究啊，那沾的光啊都得倒出来。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
2: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路。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 我念这个东西生活的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
2: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1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韭菜印，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1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1厘钱。1厘钱又1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1厘钱精神》的通讯，让1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3: 1厘钱是1分钱的1/10，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1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4: 一亩森林

0: 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2: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3: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
3: 别让他们的声 音
1: 成为
3: 最后的绝唱。
4: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5: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4: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6: 又钓上一条大鱼。
4: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7: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4: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8: 不会被骗了，
9: 不是被骗了，这么着急，
7: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0: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4: 真是骗子。
11: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6: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是有人在帮他。
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2: 有我，
10: 有我，
2: 有我，
12: 有我们。
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3: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风从东方来，继续分享东方的旋律。接下来我们将带领大家来分享中国旋律的轻音乐。好，首先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这一段根据广东音乐《步步高》改编过来的同名轻音乐，我们一起来听。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2: 刚才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根据中国民歌《步步高》改编过来的同名轻音乐。那么听起来是不是感到非常的欢快哈？我相信大家的这个精神状态一下子振奋起来了哈。来听一听啊，这样的比较熟悉欢快的旋律啊，确实是一种这个享受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大家来听一听根据民歌《采槟榔》改编过来的同名轻音乐。采槟榔这首歌曲呢，是20世纪30年代由湖南湘潭的李景光先生根据湖南民歌《双川调》创作而来的，由殷义秋作词。那么1930年的周璇原唱。这首歌的歌词呢，朗朗上口，简洁明快，风靡上海滩，于是就成为周璇的成名曲。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这首歌呢屡屡被多名歌手翻唱，如奚秀兰、邓丽君、凤飞飞、龙飘飘、卓依婷、小平平等等。那么这首歌呢可以说再次风靡，成为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老上海流行乐之一。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来听根据采槟榔改编过来的同名轻音乐。

刚才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这首《采槟榔》。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和大家呢共同分享根据中国民歌改编过来的轻音乐，一首根据南泥湾改编过来的轻音乐。南泥湾的是著名歌唱家郭兰英演唱的一首歌曲，那么可以说当年的是风靡全国。我们来听一听这首轻音乐。

听众朋友，夜深了，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祝您晚安。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结束。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现在开始。